停靠在一女中公园站还有市立大学附小这两个站位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平常可能会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公车会进行改道哦。那所以麻烦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在这个活动交通管制的部分了。

而再来天气越来越热之后呢，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已经开始会想要去游泳池游泳了。提醒大家，在下游泳池之前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要让大家遵守，简单的跟大家说是三要五步的原则，来共同维护水质哦。第一个三要呢，就是入池之前呢，一定要彻底的沐浴清洗，那还有卸妆，然后要穿着干净的泳衣、泳帽、泳裤。第二个要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还有余氯量，还有余氯量等水质的资讯。第三个要就是游泳中如果假设有不舒服，应该要马上离开游泳池，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那五步是什么呢？第一个步就是如果你患有传染性疾病，就不能够进池子里面。第二个就是如果假设你是有传染性的眼睛的疾病或者是皮肤病的话，也是不可以的哦。第三个就是如果你喝酒喝得蛮多的，而且已经开始有人说你是不是有喝酒有点醉啊，这样的状况也不可以哦。另外第四个就是宠物也不可以带到水池里面。第五个就是游泳池内外四周都不要饮食或是吸烟，来让大家能够共同维护好的游泳水质跟品质咯。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为什么捷运车厢里面的椅子坐起来又硬又冷？
0: 很多人搭捷运时都会有同一个感觉，为什么座椅坐起来总是冰冰硬硬的？这是因为安全的考量。依照台北捷运公司的说明，捷运电联车车厢内部的所有材料都必须要使用符合规范的防火材料，包含大家每天坐的座椅，而这些椅子多半是使用具有防火性能的 FRP 材质制作。这种材质的特点就是不容易燃烧，耐高温，也不容易产生有毒气体，万一发生紧急状况可以争取更多逃生时间。相对的，它的触感自然就不会像沙发那样柔软舒服，坐起来偏硬偏冷，其实是安全优先的结果。换个角度想，捷运本来就不是让人久坐的空间，而是提供给大家快速稳定的通勤服务，也能够避免乘客过度放松坐过站了。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好，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电影了。在今天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
2: 好，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串流电影呢，应该说今年的这一个公司他们拍出的这个片子啊，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这间是美国非常知名的独立电影公司，叫做 A24。那他们今年有拍很多片，其中目前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抓马恋人》。对，他以这个非常商业的这种爱情故事包装，但内里就是讲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不太像是一个普世爱情观的故事。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串流电影一样也是 A24 他们所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呢，它叫做《重疾人生》。那《重疾人生》它的男女主角分别是由巨石强森，那以及这个艾米莉·布朗，也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才介绍过这个穿着 Prada 恶魔的这个艾米莉，两个人共同所主演的作品。这部片的导演呢，他在去年的威尼斯影展，就世界三大影展之一，拿下了最佳导演奖。
0: 哇，
2: 那这一位导演其实他的弟弟一样也是一位导演，他的弟弟呢入围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那他的弟弟拍的片子一样也是一个真人传记，叫做《横冲直闯》。
0: 哦，
2: 对，这对兄弟他们就是

0: 各自发展都非常的不错，但风格非常的不一样。那如果呢听过或是我们看之前的介绍的那个横冲直闯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弟弟导演的风格是比较偏向高张力的，然后冲突非常多的这种情节安排。那哥哥呢相对之下我个人觉得比较朴实一点哦，他会透过很多的这种生活片段然后日常的画面去堆叠出主人翁角色的心理状态跟情感。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印象中这一部作品当时在台湾上映的时候的反应好像就稍微偏普通一点哦，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应该是要看一个很高张力的作品，那怎么看起来好像生活流水账？那可能也因为这一部作品它的演员这个主人翁真人真事的主角是一位摔跤选手，所以我猜观众应该原本期待的是要在电影里面看到就很多的摔跤的画面。
1: 对，因为它的海报其实也是呈现它在台上的一个画面嘛，所以也让很多人会想说哎，所以我可以看到运动激情的感觉吗？
0: 结果就没有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想看运动激情感觉看横冲直闯会得到很多满足，但这部真的很不是，你就会看到这个巨石强森所饰演的这个主人翁以及他的女友由艾米莉布朗饰演他们在生活当中就除了比赛之外在日常生活经历了非常多的摩擦，然后还有很多的争执关乎于主人翁他自己的事业以及心理状态。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主人翁他叫做道恩·强森刚刚有提到过嘛，就是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摔跤选手，虽然他现在已经退役了，不过呢在80年代90年代当时那个摔跤还没有这么的注重安全的情况之下，当时的其实摔跤都是很多是真枪实弹在打的，所以很需要去经过这种高强度的锻炼，然后让自己不会轻易的受伤所以其实当时的这种摔跤运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1: 对，在这边要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你没有看过现在版的摔跤比赛的话，就是因为其实虽然说在场上看起来非常激情，但是很多时候是那个彼此叫嚣的那种演出来的互动方式其实是比较主要的，因为很多人只是想要看到就两个人有一个很特殊的人设，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的人，
0: 对，
1: 然后会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打他的时候会讲什么样的话，所以很多时候他是一种兼具演戏然后跟这个舞台上擂台那种激情的感觉，所以跟实际上实打实的拳击啦或者说实打实的摔跤的比赛好像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目前看到的跟过去大家在真的在比赛的时候的样子不太一样。
0: 因为过去我们应该说在这可能二三十年来的发展当中，摔跤这个运动真的是一个危险度非常高的运动，比如说如果一不小心比如说就可能摔断脖子那可能就真的会就是瘫痪之类的，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其实演变到了现代的摔跤当然还是有招式上的对决，但是有比较多的表演的元素
1: 成分在里面。
0: 对， 在里面对，那再回到当年就是这个90年代的时候主角他其实在美国当地就已经非常的知名了，非常的红，然后只是他为了要维持这个比赛的高强度的非常好的状态，因为他已经是可能多届的世界冠军拿到了非常多次的冠军，那这一次他特别呢就是受邀到了日本去参加这个强度更高的比赛，就是有世界各国的这种冠军选手然后到这个日本当地去比赛。因为说到日本其实他们是非常风靡于这个摔跤运动嘛，
1: 对，
0: 对，如果大家会看第四台的话可能就会知道说有一些频道是专门在转播这种日本的摔跤比赛，所以就知道说日本在当地这个运动是非常盛行的。那主角因为为了拿奖金然后以及他为了要守住自己这个第一名的头衔，所以他势必是有被参加去，但是就因为这个第一名的头衔在他身上已经太久太久了，那造成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心魔， 就是你无法再去追求更卓越的成绩了，因为你始终都是 number one。
1: 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压力落在你身上的是，你怕你有一天不再是第一名了。

0: 所以这一部《重疾人生》的电影里面，它有一大部分在讲的是主角一个非常，尽管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者，一个王者的姿态，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不安的、对，因为他非常害怕他不再是那个大家所拥戴的世界冠军。但另一方面呢，他的女友、也就是艾米丽布朗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一直相信自己的男友是会一直赢下去的，只是她不希望她的男友为了守住这个所谓第一的头衔，或是哪一天状态不好，为了要维持那个状态，然后她于是看到男友在家里面有很多的药，就是可能是所谓的禁药或是一些兴奋剂、让自己能够在身心维持在一个高强度的状态，这样才能够让她比赛可以赢。那这样的就是心灵跟身体上面的折磨、也造成了男主角他在身体上终于出现了一些情况、那这样的情况也影响到他、在某一次的比赛居然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惨败，就是所有的媒体跟所有的粉丝都觉得、他应该要赢啊，但他怎么比赛异常的反常，然后造成他就是落败了，而且败得一塌糊涂。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观众要看的就是他如何在这样的逆境之下站出来。但我们通常在看这一类，不管是拳击或者是终极人生这一部片讲的摔跤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期待的是，我可能看到主人翁是开始振作精神啊，然后要努力上进啊，然后锻炼自己啊，最后重回巅峰、我们可能会期待看到的是这一种比较励志的，然后很大家能够预测到的一种努力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但是在这一部片里面反而又不是，它是一个很反常态的去呈现一个、王者他如何在这样的状态下面、生存在这一行里面的状态。所以里面你会看到说、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一天到晚在吵架，吵什么呢？就是男主角会说，我为了这个家，我这么努力的比赛，然后我这么努力的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很强的样子，然后你在这边跟我说你不要勉强自己。对，那女生当然她没有什么意思，她只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不要受伤，
1: 对，
0: 然后能够健健康康的，其实对她来说就足够了、但是就是你知道两方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摩擦，然后又加上刚刚有提到男主角是一个就是 会吃药去维持自己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你就会看到那个冲突跟争执从一开始那种日常的拌嘴，然后到后面越来越严重的去影响到男主角他自己比赛的情况。那他要如何刚刚讲重返巅峰，就绝对不是 我所提的那一种，就是努力、然后戒药，然后 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因为真实的生活就是在真实的故事里面，其实主角自己并没有拿到冠军，他其实后来就退役了，因为一些原因。但在知道这样的前提之下，你再去看这一部电影，就会发现说他并不是一个真的很典型的励志电影，它其实是在呈现说尽管你人生经历了这些大起大落、但是你还是至少拥有比如说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你至少还留有你自己，你并不是一个因为了追求那所谓的冠军的腰带而失去自我的人、最后反而故事讲的并不是一个重返荣耀，而是自己如何找回自己的一个故事。所以我猜这可能就是这个重疾人生当时并没有这么的受到热烈回响的原因，因为他真的讲的是一个比较靠近内心的一个主题、但是我觉得既然他上串流平台了，我认为大家不如给他一个机会、可以看一下巨石强森，据说是他从影以来、最棒的演出、请大家多多支持这部片。
1: 对，而且其实这部电影呢在金球奖上面包含男女主角都入围了男女主角、所以其实相信应该蛮多人会觉得、好像跟过去他所演出一些比较娱乐类型的电影啦，或是比较喜剧类型的电影的话，演出的感觉又有一些不太一样了。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 像是这样子一个知

0: 业类型的电影。当然如果假设你追求的是那种很刺激的感觉，然后很运动的场景的话，它是一种类型。但另外一种类型其实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加深入到这个角色本身，它是他的心路历程，不管是他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当他碰到什么样挫折之后，然后中间可能家人的支持，或是也许对于这件事情是不是继续应该要继续下去的，像这样的想法的冲突，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大部分的人会比较难去在生活当中去接触到的。所以这部电影其实也揭露了很多我们过去可能看到很光鲜亮丽的面，背后其实有一些比较心酸的故事在里面吧。
1: 没错。
0: 嗯，好，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想要看像这样类型的电影的话，也就推荐给大家这部电影了。这部电影在串流平台上面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1: 《重疾人生》。
0: 好，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一首歌曲，虽然说呢在刚刚提到《重疾人生》这部电影当中，大多数都是以音乐的选曲为主，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其实也是一部摔跤的电影。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的话，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我和我的摔跤家庭》，而且呢在当中巨石强森也有客串演出他自己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艾莉高登所演唱歌曲 Do Remember。
2: Do Remember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0: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2: 好哦。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4: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5: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回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 Luke 来到节目上面，在前面跟大家介绍一部摔角电影。这部电影如果假设你想要看的是关于在这个职业背后的像这样的故事的话，我想或许大家就可以推荐大家能够在家里面来看了。毕竟呢，现在真的是天气蛮热的，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说待在家里面，或者是就算外出的话也会希望能够找有冷气的地方。如果假设你想要沉浸一段时间，投入在某一段故事当中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进到电影院来观赏院线电影了。今天来跟大家推荐的首部的院线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这部电影也是这个 A24 他们所制作出品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在上周上映的时候已经获得非常多的观众热烈的讨论，而这个讨论呢，也是一个蛮两极化的反应，有点像我们当时在介绍那个抓马恋人的时候也是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期待跟他们实际看到有点不一样，但我个人认为它不影响我对这部片子的评价，它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后室》，就后面的就是一个
0: 房间，
1: 房间，对，室就教室的室。然后这部电影的值得一提，它由温子仁，就是恐怖片大师所监制。然后这个导演呢，凯恩·帕森斯，他今年才20岁。
0: 哦，好年轻啊。
1: 嗯，对，没错。而且当初呢，电影公司会找上他拍这个电影，也是因为他之前曾经在网络上面制作了一系列的这个短片，然后短片的主题就是后室。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风格，还有出现不同的角色。他们都围绕着一个，就是这个导演他所设定的一个空间，就是莫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黄色的壁纸无限延伸，没有尽头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大家看了就觉得说这是什么，非常诡异。因为其实它里面有出现很多影片，其实没有出现恐怖的东西。但只是很诡异，这件事情就值得在网络上面被很多人给讨论了。那终于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们找了导演，然后拍了这个作品。那其中呢，他找来的这个男女主角呢，也都非常的知名。男主角是之前曾经以《自由之心》这一部作品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齐维托·艾吉佛。那女主角的雷纳特·莱因斯韦呢，她前阵子演了一个讨论度非常高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叫做《情感的价值》。对，这两位就影帝影后级的人物呢，居然担任了这个20岁的导演
0: 的
1: 演员
0: 第一部的
1: 作品
0: 电影长片。对
1: 对，真的是，就一定大家一定都看准他是不是有什么很吸引人的地方。那这一部作品呢，它等于是把导演先前在网络上面所设定的这些，就是看起来没有任何剧情脉络可循的短片呢，把它扩充成一个大概长约110分钟的长片。然后这个长片呢，它的设定就是一开始它也让观众看了一个你摸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极短的短片。在这个短片里面呢，观众可以看到的是一样是 V8 所拍摄，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你只看到他拿着 V8 到处跑，然后呢，

0: 看到了一条绳子哦，那个绳子感觉是对他来说可能是保命符，有点像是那种糖果屋童话故事里面那个兄妹他们拿着那个面包屑，就是为了找那个回家的路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找到以后呢，跑进了一个房间，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科学仪器，然后电线啊，然后电脑萤幕啊，摄影机啊，都存在于那边。然后他不断的用那个对讲机想要呼叫请人进来帮忙哦，就表示那个房间是他进去的哦，并不是一个对外的开放空间。但是对讲机的另一边从来没有任何人回应他，就是他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办。然后此时他手上拿的 DV 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录影，
1: 嗯，
0: 然后他在录影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听到那个他刚逃出来的一个非常狭窄的走廊里面传出了奇怪的声音，然后他就要开始，他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又突然间他看到天花板上有黑影窜过去，然后对，就是这一个开头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人是谁，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他在逃什么，他在躲避什么东西，你只知道说他拿着摄影机，然后他跟他的伙伴失散了，然后以及他再也找不到就是任何可以对外求援的办法。在这一个短片的最后呢，就是那一个黑影冲了进来，然后呢攻击他，摄影机飞了很远，然后只看到，对，就是那一个东西不知道把他怎么了
1: 啊！天哪，
0: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一种类纪录片为纪录片形式的片子。最让人害怕的就是这类型的恐怖片，最让人害怕的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然后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第一人称式的恐惧感，我觉得就是这类电影里面最特别的地方。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后世啊，他没有要走这种全部第一人称的手持镜头，因为故事这只是前菜，故事正式开始的时候呢，他讲的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男主角，他在家具行里面上班，他是家具行的老板，但是生意非常的差，就是没有任何客人，然后他还要找朋友帮他拍那个宣传影片，然后时间是1990年代，所以你就会想象就是拿超大的 V 八，然后呢他要拍这种就是质感很差的广告，然后那广告可能会出现在第四台的插播广告当中那一种，就是我觉得台湾的观众可能用这个去对照，就知道那个录出来的东西多别扭。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他录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故事设定的这个主角他是一个状况不是很好的人，然后并且他还要去找心理医师。为什么他要去找心理医师呢？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不太好的这个婚姻哦，刚结束，然后他要去找这个咨商师，也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情感的价值的女主角所饰演的，她在这部片就是饰演一个心理咨商师，然后不断的去跟男主角要跟他讲说，你这一段婚姻关系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才造就你现在的心理状态并不是很好。
1: 嗯，
0: 其实这部片你在看的时候又会以为是有点类似那个八号出口，就是一直在走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无限回圈，然后最后要面对自己的心魔。但这部片因为不是日本片，所以它没有这么温情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你现在事后回想起来看完这部电影可能会觉得真的蛮可怕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角后来回到了他的家具行，他找了水电工来看他的店。为什么？因为他的店这几个月来电费居高不下，然后明明走的时候都会把电源全部关掉，但是到底是哪里用掉了一堆电，他找不到原因。于是呢，他们就去看了那个变电箱，然后发现变电箱有两排黑色的没错，但下面有一个斜的，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一个箱子里面，然后两排黑色的，下面有一个斜45度角，然后不规则形状的三个开关，白色的出现在变电箱的下面。
1: 就是想象你家里面的原本很正常配置，但是在角落突然多了一个很奇怪很歪斜的一个
0: 开关
1: 在那边，这很可怕，谁装的啊？
0: 就他们就问，然后因为师傅也很好奇，就说，请问这个是哪里的？
1: 对，
0: 然后主角回答不出来，他说这个不是你装的吗？他说这个就不是。然后他们怎么搬，怎么就开关好几次没有任何反应，就是个，对，就是

0: 就是个
1: 就好像是一个没有使用功能的开关这样子。
0: 对，但怎么会突然歪歪斜斜的出现在、
1: 啊、
0: 在那边，就也没装好吗、嗯？对，但是这是应该是故意装的吧？就是因为这种开关怎么可能会故意把它装歪呢？那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后来画面一转呢，因为主角他就是欠很多钱，他的家具行生意很差，是那种就是类似大卖场的那一种

0: 他就看到通往地下室的就是那个阶梯突然亮起来，就突然亮，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回事这样。然后地下室就是另外一个特卖家具的一个区域，他走下去发现呢这个灯自己亮了，那他想说原本有想说那我就把它关起来，那关掉之后他突然发现奇怪的事发生了，就是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丝亮光，就是那个亮光很奇妙，就是他要在特定的角度才会看到，然后是一个门的形状，就是一个么字形，然后那个么字形，
1: 所以是有点类似像是细缝，从细缝里面透出来的感觉就对了。
0: 对，没错。然后他就想说，这个是有门吗？可是没有门把、啊，然后就是墙壁啊，就是一面墙。然后他正准备要摸那面墙的时候，他穿过去了，他整个跌进去，然后到了一个后面的空间，他不知道的空间。然后那个空间非常的大，异常的大。然后上面一进去那个房间呢，堆满了家具，但那个家具也很奇怪哦。怎么个奇怪法呢？他的家具比如说椅子，就是椅垫叠椅垫这样子叠在一起，他就是粘在一起。你要把椅子拿起来，你就是上面的椅子跟下面椅子已经粘奏会啊。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更奇妙的，就是旁边有一个梳妆椅，然后那个梳妆椅是有点像跌落到流沙里面，就是沉下去的那种感觉。朱小要把它拿起来，发现它就是黏死在地板里面，拿不出来。
1: 它就好像仿佛原本就是这样的样子，
0: 就是从那个墙壁伸出来这样子。
1: 嗯、好怪哦，嗯，
0: 对于是就开启了这一个主角他要开始探险的这个过程。他就一路的往下走，但发现这个走道走下去又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里面都出现很他无法理解的一些物品在里面，然后更奇怪的是他会听到远方有奇怪的脚步声出现，但他看不到，对，他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只知道这个东西有好像有点可怕，因为他一直咚咚咚，然后那个咚咚咚的声音非常的大声，他是人不断的逃，然后呢好不容易回到了原本的地方，他决定要找当时帮他拍摄广告的那一个团队去帮他记录这个过程。
1: 嗯，
0: 对于是这部片就从这个刚刚讲到的这种诡异，然后呢又步入到了这种类似伪纪录片的形式，所以你就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到底他还可以玩什么把戏，然后就会很想知道说到底这个后世它的设定是什么？因为这部片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告诉观众任何关于这个世界观所设立的线索，要让你自己去推测出来。然后你要说这个是我刚好提到八号出口嘛，日本片哦，他以为是主角的心魔，但后来发现又不是。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可以让观众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好的去感受那一种非常诡异的，然后非常不知道不知所以然的那种恐怖的感觉。
1: 这部电影名叫做
0: 《后世》，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第二部的院线电影了。
1: 好，我觉得刚刚讲了就是这么多非典型的作品啊，接下来可能要讲一个就是比较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作品。
0: 对，就如果假设前面的可能不是你平常喜欢看的电影类型的话，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电影是在本周可以让大家看的？
1: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第二部电影呢，它是一部日本片。前阵子我看到那个朋友有分享一个资讯，就是他说日本算是在台湾的电影市场里面上映的片子最多的国家之一，就是去掉美国之后，其实日本是第二多。
0: 哦，
1: 对，其实日本片在台湾真的就是很常可以看到，那只是可能有的上映的规模并没有很大，然后他们的题材也又有各自不同的我觉得不同的观众族群这样。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算是比较平易近人一点，然后它是一个也是蛮生活化的剧情。先讲这部片的片名，它的片名叫做佐藤七夫物语。这个佐藤就是日本的一个姓，然后七夫就是其实就是夫妻的意思，但等一下听介绍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妻子要放在
0: 前面了。
1: 对，要放在前面。顾名思义，这部片讲的就是佐藤他们夫妇的故事。然后很巧合的是，佐藤因为日本女性结婚会冠夫姓嘛，刚好这位太太呢，她婚前也姓佐藤，所以她结婚完全不用改，就是就也叫佐藤这样子。他们是在电影的

0: 一开始呢，就是这一位佐藤小姐，她打完了一个离婚的官司，然后呢要走出来，然后因为她刚好听到了男方他做出了很多很奇妙的辩解，然后让同事觉得说，为什么夫妻都要因为这种鸡毛蒜皮小事离婚呢？然后此时呢，这个女方呢就呈现很复杂的表情哦。那观众可能就可以从中去感受到说，哦，这位小姐有可能哦也才刚经历过一样的事情。然后此时画面就开始倒带回15年前
1: 哦，
0: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停车场，遇到的是同样的这个情况，就是刚好有一位民众呢，他要牵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整排的脚踏车都弄翻了，就都弄倒了，然后这个他就赶快跑去前面帮忙，然后此时也有一个男学生，当时这个他们都大学哦，跑去帮忙，然后这一位就是男佐藤，就是男主角，两个人也因为这样的情况就是认识了，然后才知道说哦，刚好都念同一所大学，而且刚好也都是同一个社团的这个学生，这样子两个人呢开始聊着这个兴趣，发现哎彼此还蛮情投意合的哦，聊着聊着呢就开始交往，然后呢最后同居。故事呢从这边你以为想说哦，会不会是有点像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一部电影叫《花束般的恋爱》哦，就是讲说这个男女双方在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一些摩擦，然后最后分手的故事。但这个《佐藤妻夫物语》呢，有一点点类似，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成熟、更适合这个熟年观众去观看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讲到一个很现实的地方哦，因为男主角他是念法律系的，所以他毕业之后势必要做一件事，就是经过司法考试拿到律师的执照。
1: 对
0: 哦，那这个但是就是这个但是，男主角他念了好几年都没考上，然后到了第二年之后呢，女主角就想说，既然这个男主角他都自己一个人念，因为他也没有去补习，他也没有去跟朋友一起念书这样子，他就说那我陪你念，那你也可以教我这样子。那原本想说只是帮男友陪考，就是陪他一起努力，怎知到了第二年的考试的时候呢，男主角还是没上，但女主角上了，就是超尴尬，就是女主角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哦，然后他只是想说，那我工作之余，我陪我的男友就是
2: 一起努力，
0: 一起念书，那就是陪你一起考，然后等着要帮你庆祝，结果最后
2: 没想到是我上了，
0: 对，没想到是我上了，就是超尴尬，你知道那个感觉，你要怎么说？你要说对不起吗？还是面对男友的恭喜你要说谢谢，就是超级尴尬，
2: 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0: 你不知道怎么安慰他，然后男主角就是你的男友恭喜你的时候，你能怎么反应？
2: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超级尴尬的情况。然后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呢，女主角突然就从这种原本公司的小职员转职成了律师，然后开始每天就是很辛苦的要去就是上班，但是相对的薪水也高了很多，而男主角还是继续在家里孤独，然后没有收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女主角怀孕了，就结婚登记这样子。那只是接下来的生活就更奇怪，因为在日本的这种非常传统的观念当中，应该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在他们佐藤家呢，则是
2: 相反过来的。
0: 相反过来，这个老公在家里面帮老婆准备便当，然后呢帮忙带小孩，然后帮他换尿布啊、喂奶，然后呢女方呢就是每天要赶车上班工作，然后每天加班，因为律师非常的辛苦。然后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看到说，包括男方跟男方的家庭所给予的压力，比如说会一直讲说你作为长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让老婆养你啊，你怎么要考几次才能考上啊。其实男主角的家庭以及他自己也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认为这件养家活口这件事不应该是由太太来做的。那 在这样子的包括家庭观念的差异啊，然后地位的差异啊，然后以及生活上面的差异，你就会发现这两方从原本这种单纯彼此喜欢的状态就慢慢的有了一些分歧，然后这个分歧也随着男主角持续的没有考上。

0: 甚至他到后面有一点放弃的情况下而逐渐的越来越分裂，或许会有一些情节在台湾的观众看在眼里也会觉得蛮有共鸣的，心有戚戚焉，所以在这边推荐这一部爱情小品给大家。
1: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佐藤七夫物语》，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最后来听到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歌曲，谢谢陆克，
0: 谢谢。

0: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素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3: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近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2: 你拄才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3: 是，水无诶。
4: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5: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7: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进来，搬进来。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宇的《消息》，也是他在1996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这首主打歌曲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首让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大家还记得吗？这首歌叫做《曲终人散》。

听的歌曲来自于张宇的《曲终人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1996年年中销售排行榜当中拿下第九名的专辑，这张专辑很特别，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来自于香港歌手林忆莲的 I Swear， 而这张专辑的中文名字呢叫做《爱是唯一》，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英文录音室专辑，在1996年初的时候发行，那同时呢也创下台湾的英语专辑的销售记录的新高，在金曲龙虎榜当中呢总销售的排行榜获得了五周的冠军，那在当年度其实有非常多精彩的翻唱作品也都是出自在这张专辑当中，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忆莲跟齐豫还有两位香港歌手刘美君以及杜丽莎所合唱的 I Swear。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忆莲、齐豫还有杜丽莎跟刘美君所合唱的 I Swear。 如果假设你非常熟悉西洋的音乐的话，应该会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翻唱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真的也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那当然在重新翻唱之后，有的人可能也会喜欢原唱的版本，也就是 All For One 和俄唯一合唱团他们的一个版本，但是女生所合唱版本听起来也是不是也是更加的柔情跟抒情呢？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非常多精彩的翻唱作品，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平常很少听到由林忆莲所重新翻唱收入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原唱呢是陶丽巴顿，这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林忆莲重新翻唱的版本，早期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桃莉巴顿，而后来一炮而红的其实是重新翻唱，就是 Whitney Houston 重新翻唱的版本。而在台湾应该有蛮多的人知道林玉群也翻唱了这首歌曲，甚至红到了国际当中。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也是在1996年的时候金曲龙虎榜拿下专辑榜的第八名的成绩，来自于许茹芸的歌声，在199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也是她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相信应该很多的人也是从这张专辑才开始认识许茹芸。而他的主打歌曲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开启了像这样子一个云式唱腔的热潮。在他第二张专辑就是《泪海》这张专辑，也是很多的人第一次认识他吧。那在他的专辑特色的唱腔当中，我们说的所谓的云式唱腔，在当时有别于其他的歌手所演唱的方式，有的人批评像这样的唱腔呢好像有一点有气无力，但另外一种方面又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空灵的唱法，也让很多的人其实会喜欢像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所选择的很多的歌曲都是属于那种在爱情当中好像有一点半放弃或是没有办法由自己选择的，像这样的心情其实也在歌曲当中借由像这样的一个演唱的方式将歌曲的诠释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情境。那或许有的人喜欢就会很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就会可能批评说可能会有更好的诠释方式。不过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都在那个时代当中代表非常重要的意涵。而从泪海这张专辑开始一直接下来所发行的各种不同作品，包含像是日光机场、如果云知道，其实都缔造的某种程度非常重要的热销的现象，所以也让很多的人会觉得云式唱腔也代表着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流行风格。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歌声山顶乌高鸭，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1996年的时候在金曲龙虎榜当中拿下年终专辑榜的这些专辑作品，而刚听到的也就是在年终榜当中拿下了第七名的这张专辑，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哈林夜总会当中的歌曲。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全部都是收录了重新翻唱重新诠释的歌曲，有12首的经典作品，在台语专辑当中，在歌曲当中其实有国语也有台语，包含像是有吻

别，恰似你的温柔，还有山顶欧高虾、流水莲华，这些歌曲真的都非常非常经典，借着重新诠释、重新编曲之后，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接下来听到的同样也是在这张专辑《哈林夜总会》当中的 Bonus Track， 也就是额外只有在专辑当中可以听到的歌曲，其实也是有非常应景的歌曲，这首歌是重新诠释不一样风格的新年歌哦，来听听看这个不一样的版本。

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这首歌曲《新年歌》，是不是跟过去我们听到这种听到好像有一点腻的新年歌曲完全不一样？虽然说在里面的歌词跟曲子都是一样的，但是经过重新编曲跟那种非常狂野的演唱方式，是不是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首歌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到1996年的时候，专辑榜拿下第六名的成绩，这张专辑来自于唐娜的作品，当时她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就是叫做《自由》，而这张专辑呢，也让她在隔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来听到的就是在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自由》。

听到歌曲来自于唐娜的作品，这首歌曲收录在《自由》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其实这张专辑的这首歌要特别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其实当时他的音乐录影带找来了林海象导演帮他指导，而这个音乐录影带呢更获得在当年的美国 NTV 台的全球最喜爱的中文音乐录影带的票选大奖，也是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位台湾歌手哦。那当然在这张专辑也让他再次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虽然最后没有得奖，但是也让他拿下第二次的入围成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在1996年的专辑榜当中拿下第五名的作品，也是范晓萱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自言自语》。

听到歌曲来自于范晓萱所演唱的《自言自语》，也是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在1995年底的时候发行，而在1996年获得了非常好的销售成绩。专辑当中除了这首同名的主打歌曲之外，还有另外一首也是非常好听，也让很多的人很喜欢的这首歌《你的甜蜜》。

由范晓萱所演唱的歌曲《你的甜蜜》也是收录在她的自言自语这张专辑当中，也让她入围了第七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而在1995年底发行这张专辑获得很好成绩之后呢，在1996年发行了另外一张让她事业达到巅峰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小魔女的魔法书第一集》。不过呢，这张专辑虽然让他呈现一个好像唱着童歌的像这样子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却也造成了范晓萱好像据说呢，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因为里面的曲风并不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曲风，所以有一点点是强硬着强颜欢笑去呈现出像这样子很淘气的小魔女的形象，唱着小朋友喜欢的歌曲，也让他一度得到了在精神上面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哦。而在后来开始转型走向了比较成熟路线之后，才慢慢的跳脱出过去那种痛苦的回忆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巫启贤的作品，也是在1996年拿下非常好的年终榜的成绩，来自于巫启贤所演唱的《思念谁》，就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咯。

0: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了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2: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Kasih cuyan, hai cuyan, hai cuyan gado, nakan uji dusia, sakan umagaku sakakrian, napaparang jaka makina, yaku atu cuanga, say gado, liabang arabat cisa jidusia, sakan umagaku sakakrian, nawarista kedaka makina, sakatimu na untin tinta jidusia, nupacun muta jaka krian, nawaweka magaku, naku yakin menem, gaju, naku yajajat.
4: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而且封面呢接近，天气是不稳定的。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持续针对了南高屏还有宜兰花莲台东等六个县市发布的是大雨特报，预估今天各地呢持续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强对流容易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的话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天气上的变化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各地的高温稍稍下降，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情形，所以依旧的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记得多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晒的工作。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 80% 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 70%， 新竹的降雨几率呢 40%， 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大家在昨天下雨的时候，甚至是晚上回家的时候，有没有淋成落汤鸡呢？那雨真的是好大好大哦，而且很多地方都有积淹水的情形哦。好，今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中央气象署针对了7个县市发布的是大雨特报，这是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哦。大雨特报的地区包括了哪些个县市呢？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县、兰屿、绿岛。那这个大雨特报的时间是在上午开始，一直会持续到晚上。好，当然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雨期间呢，在山区的部分呢，如果行经山区的话，要特别要慎防的是坍方落石，那低洼地区当然也要慎防的是积淹水的情形。我昨天以为说是梅雨季，其实不是你知道吗？这是因为低压带通过的一个关系哦，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两天会有下雨的情形哦。而且呢，也要提醒大家，在午后哦，今天呢，南台湾因为低压云系通过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个的雨势会稍微大了一些哦，会有局。

部的阵雨或是雷雨，各地的午后的对流呢也会增强。即便是明后天低压带远离哦，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要必须慎防的是雷击还有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的情形。那到了下个礼拜，哇，那个就是这个梅雨季报道了。下个礼拜呢是梅雨季第五波的封面报道，再加上西南季风的一个带入，台湾将会进入到什么季节呢？梅雨的旺盛季节。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下礼拜的雨看起来的话会比这个礼拜下的还要大哦，所以必须要慎防的是致灾性的降雨情形。好，另外中央气象署也做提醒哦，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屏东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呢，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在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的是金马奖的原创歌曲奖，好不好？就是在当时的时候有得到金马奖原创歌曲奖的电影当中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的是1988年由王杰所演唱的哦，词曲的创作者是王文清老师，一场游戏一场梦。诶，怎么搞的？跑掉了耶。好，等我一下下齁，我刚刚按一按呢，我把那个一场游戏一场梦呢给跑掉了。好啦，现在真的要播放这首歌曲咯，来，王杰的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7，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明天6月6号，台北广播电台非常重要的活动我们要登场咯。所以今天在节目的现场，我们要利用一点的时间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的承办活动的神秘林小姐呢，再度的莅临伟华的节目现场哦。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哦，明天我们就要举办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要邀请我们的承办同仁，我们的林小姐有哪些的注意事项，或是还有哪些的好康要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能够错过，报名的人要来，没有报名的人怎么样呢？也可以来吗？
2: 当然可以。我们就是当天，如果你在家突然觉得说啊，我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我们就来玩，来活动啊。
1: 对，
2: 没错。而且来参加的人呢，我们就会有精美的赠品送给你。
1: 哎呀，而且不只是精美的赠品，
2: 不止，
1: 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带回家？
2: 我们抽奖的话，会有50%以上可以得到这个100元的超商礼券，
1: 是50%以上哦。
2: 以上，对。
1: 而且我们有可能看到大家这么的热情，我们从50%增加到60%，
2: 哦，这个
1: 70%、80%，
2: 你不可以这样。我现在说出来，这样子大家对不对？没有惊喜。
1: 我们要像尾牙活动一样啊，要
2: 能够加码吗？
1: 对，加码。
2: 那我们就要看看现场有多少人，还有多热情来决定这件事情。
1: 好。所以我们再次的要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不对？正在聆听的所有的朋友们，明天6月6号，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就要登场咯。好，不管是上午场还是下午场，只要有时间，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惜家带眷，来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
2: 没错，
1: 对不对？
2: 而且我们的报到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开始，然后下午的话是1点半。对，就欢迎大家来玩。
1: 是，好，那这个如果还是有人想要网络报名也可以
2: 哦，没问题啊，电话报名也可以，
1: 电话报名。
2: 对对，但林小姐现在在现场，我们同仁会为你服务。
1: 是吗？可以打电话直接来报名吗？
2: 哦，可以啊，可以啊，现在电话是 OK 的。
1: 真的吗？
2: 嗯嗯嗯，
1: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听友都蛮含蓄的耶。
2: 哦，千万不要害羞，因为打来的是话，我有时候会跟他们闲聊两句，还蛮开心的。
1: 哦，
2: 对，赶快拨25951233。
1: 哦，然后呢？
2: 分机是23，
1: 你不是换22了吗？
2: 就是同仁也会待机了，就是没有问题。
1: 所以不管是23、22，通通都是可以，
2: 都有人接的，没问题。
1: 我本来以为说那个我们要开放现场空音来打电话，
2: 也是可以呢。可是我怕就没有人，这样很尴尬。
1: 不会很尴尬，
2: 就是会尴尬起来。
1: 25951233，分机是
2: 23，
1: 好，23或者是22，找一位林小姐，或者是我们所有接起电话的同仁都可以帮你报名。当然节目的现场我华旁边也有我们的现场 call in 电话啦。我每次开放 call in 的时候，真的有一些听众朋友我都知道你在听，但是你都没有打电话进来。

0: 对，不要害羞，我们不要害羞，
1: 对，2590，哎。
0: 我怎么突然？你现在是要报名电话，还是要现场 call in？ 我不是
1: 2599-2266啦，
0: 哦，这是现场 call in 的电话，
1: 现场 call in 的电话。
0: 电
1: 对，而且我本来想说，就是我们平常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在那个广播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对对，
1: 我其实我还蛮想哦，就是明天就玩一个游戏耶，比方说上午场，我要说一下，伟华会在上午场哦。嗯，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安雅。
0: 是，
1: 还有这个雷恩，
0: 雷恩，
1: 对，那我们那个两女一男，对不对？两女一男。
0: 是
1: 然后，因为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过伟华跟安雅，但是一猜就知道，唯一的男生一定是雷恩。
0: 对对对，
1: 对我们是不是明天的时候都先不开口说话，
0: 说猜谁是安雅，谁是伟华这样子？我觉得也可以啊。
1: 哦，真的吗？
0: 对吧？哎，但是啊。可
1: 是我平常也会在那边打招呼，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了。我通常一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谁了。
0: 声音的特色其实都很明显。
1: 对，因为我跟安雅的声音应该有一些落差，
0: 有的。对，风格比较不一样，
1: 风格不一样。我的话声音比较年轻啦，
0: 是吗？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我比较年轻。
1: 好啦，真的是，我们上次哦，也特别的在空中和大家提到，哦，就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吧。我们不同的一个节目主持人，
0: 哦，对，这真的是空前绝后，欸，
1: 搭配在一起，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呼吁一下大家，
0: 25951233转分机23，同仁会为你服务。
1: 哎，欸，听众朋友们，不要让我们觉得说啊，但我们都没有听友的感觉，
0: 不要让我们觉得孤单。
1: 有啦，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听友来报名参加了，
0: 蛮多的，对对对。
1: 那我们也相信，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就是在那边驻足观望，然后呢，就是心很想行动，但是呢，又不敢马上行动。
0: 对，
1: 哦，不妨啦，就听从你自己的心
0: ，Follow your heart。
1: 对对对，听从就是你的心里，这真的很想来参加，好，然后呢，你就来报名参加。
0: 对，而且就是即使是当天早上，对，醒来我们就是出发吧。
1: 对。就来这边哈，就算你没有报名，我们再一次的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就是你没有报名也没有关系，你就在早上的时候，我们10点就开就可以来报到了。
0: 对，
1: 你就来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哦，然后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
0: 对啊，还可以吹冷气，凉凉的。
1: 对，没错，又可以把好礼
0: 带回家
1: ，还有我们的礼券。带回家，非常的实用，非常的好用，
0: 开心又有东西呢。
1: 没错啊，你参加完之后啊，下午你可以到那个花博来逛一逛。
0: 对呀，
1: 哎，我觉得一整天都会，蛮充实的，而且呢，可以和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创造美好的回忆带回家哦。哦，
0: 欢迎大家来，
1: 对，欢迎大家来。好啦，我们又再次的呼吁一下大家了。还有，明天一定要风雨。我觉得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应该还不错。它可能就是间歇性的一个雨而已。
0: 对，而且我们同仁很可爱，就是有画了乌龟，那我们会进行烧乌龟的仪式。
1: 你看你讲太多话了，声音都沙哑了，跟伟华一样。
0: 对，好，对，因为我们就是也蛮担心天气的，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画乌龟，那这个就是希望借有一些仪式来祈求天气，大家同仁都满心期待大家来的。
1: 对，没错没错，欸，我们真的是做好了万全的一个准备，还有我们有热忱的心，
0: 对啊，
1: 要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回娘家哦！明天6月6号，我们有2场就登场喽哦！6月6号的上午10点我们就开放报到了哦。下午场的话是我们的1点就开放报到喽，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的和我们相聚在台北广播电台，我们还有精彩的活动。会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哦。
0: 对，
1: 好，谢谢我们的神秘林小姐，
0: 谢谢大家。
1: 哎，我们用真心真意，希望可以换来大家的真心真意，
0: 真的欢迎大家来玩。
1: 好，所以我要播放这首歌曲哦，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
0: 选得很好，
1: 真的是好，
0: 是很棒。
1: 好，那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喽。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萨利卡卡奥，比努卡亚安尼加哈蒂亚多伊利辛。Yo。巴苏尔卡库托瓦罗哈伊阿里克伊卡伊利辛南。卡姆甘库卡伊利辛南阿尔米阿。克拉米，那么安托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达达卡林森山，安尼尼啊。Satapang ko rikas i sa ito parakat naman to pa. Mapanay amis ka ko!
6: Mapanay amis ka ko!
5: Sa ito parakat naman to pa.
6: Sa ito parakat naman to pa.
5: Kanipahag a ilisin.
6: Kanipahag!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我常觉得人啊，过了一个年纪之后，好像体力就开始下滑了。但是也有人说，年纪越大，智慧越多。可是有一件事情不能抗拒，就是你的体力会越来越差。到底是几岁呢？身边很多朋友告诉我，

好像人哦，过30岁之后，他的新陈代谢会变差，然后可是真的体力变差，好像是40岁。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有时候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好喜欢夜唱，好喜欢夜冲，好喜欢晚上去跟朋友喝酒聊天。但是现在你找我，我一定敬谢不敏，因为我觉得体力已经大不如前。很多人感觉到好像40岁是一个关键。那40，我们过去说40不惑，但是你现在可能会觉得40好难熬。不是只有你我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哦。其实在很多的书呢都会告诉你，好像40岁就会进入一个很难解的阶段。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呢，也是一个日本非常知名的漫画家，他叫做深泽直子。他要告诉我们啊，其实他也面临这个40岁的一个很大转变。但是我特别今天要介绍是漫画家的作品。其实啊，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养生保健、医疗、自我疗愈、老年照护书都是文字，但是如果藉由漫画来表现这个作者日常生活，他是40岁之后他人生的改变，我觉得读起来会会心一笑，然后你也会知道原来你并不寂寞。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为什么没人告诉我40岁这么难熬》。其实我们以前都学到40不惑，好的吧，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40岁以后啊，你很难熬。首先呢，就是40岁之后，你会觉得明明做什么事就哦好累哦，其实这好明显。然后还有很多情况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啊，过40岁之后他会怎样，情绪忽高忽低，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或者有些人动不动身体就抗议说啊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可是真正问哪里生病又说不出来。还有一种呢叫做这是什么现象啊，对，很多人说这50肩，但是没有，有些人40岁之后手就突然抬不起来，或肩颈僵硬到怀疑人生，然后没有感冒却昏昏欲睡。这时候呢，你的情绪一下子很烦躁，一下子很低落，然后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你就觉得进入了40不入，好像40很忧郁。到底这是身体老化的一个前兆，还是因为你撑太久了？哎，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哦，40岁这个年纪，可能就是你打拼，你的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所以这样子也有可能真的太累。那如果你还有小孩要照顾的话，40岁对你来讲一定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孩很难搞，你也会忙于家务，照顾孩子，还要烦工作、烦老公、烦老婆。哎，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好累好累。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深泽直子呢，有一天呢，她就跟她老公说，她明明什么事都没做，可是她就觉得她自己好像身体不太舒服，最重要她意识到她手举不起来了，所以呢，她才发现原来自己过了40岁之后呢，有很多的生理现象、心理现象以及自己的心态呢，都开始产生很大的改变了。他就会想说啊，为什么没人告诉他40岁以后这么难熬。当这本书里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漫画，不过我在读它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你会发现哦，40岁以后有很多的这些身体的症状、心理的状况或者你精神状态都不要担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人生到40岁的时候，其实你的工作压力、你要负的人生责任也越来越多，要照顾父母、要照顾小孩、要考虑自己的工作，都有很多在人生当中会遇到的抉择跟时间的耗费，所以累是正常的。而作者借由这本书让你明白一件事情，其实40岁后这么难熬，不代表过40岁就好，而是40岁之后才是人生的长期作战。所以我们在看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不是只有你这样，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在40岁以后这么难熬呢，其实也不要担心。那这本书用漫画形式来表现，它分成3个篇章。第一个当很重要是身体篇，你身体会有什么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自我照顾篇，当你40岁以后的身体心理状况这么难熬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第三个就是心灵篇。那在这本书呢是用漫画，所以他就会告诉你，深泽直子自己发现自己跟老公啊，本来就是顶客族的生活，就是不生小孩的，他们生活很自在，然后没有什么压力，可是他也自己发现自己怎么好像手抬不起来，才发现啊，原来身体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全部奉还给你。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运动的话，可能就是在你的肩颈啊、这些手背啊，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伸缩自如哦。所以他自己明明才40岁，但是他发现他手举不起来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哦，这很单纯。”

呢？就是五十肩嘛。五十肩为什么发生在四十岁？其实五十肩只是讲过去大概是五十岁以后会发现这肩膀举不起来。其实如果你自己长期在一个姿势，尤其我们上班族，你常打电脑，然后你也不运动，不伸展你的筋骨的话，当然久而久之，你可能这边就会粘连，你自己就没有办法打开你的关节。所以他告诉你，很多的身体这些不舒服、这些病症，是因为你缺乏运动。因为你没有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所以他听到医生告诉他这件事情，他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暖身运动，也试着做一些轻健身，或在家里做一些可能家务劳动之后，他也就慢慢的改善他五十肩这样的症状，然后也就没有那么痛苦。那这时候他就发现呢，有一些所谓的治疗方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也就是你就用走路就可以了嘛。所以他自己意识到自己运动量不大的时候，当然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容易感冒啦，容易疲倦，就是因为你身体的新陈代谢当然在往下降，所以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借有一些简单的方法，例如我刚刚讲徒步走路、爬楼梯，如果你是坐公车、搭捷运的人，就请你提前一站下车，然后走个大概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就可以改善你身体这些机能状况。所以在身体篇的这一个部分，只是要告诉一件事情：四十岁以后体力可能会下降，但是并不是因为你真的身体脆弱，而是身体可能。他真的在抗议了，这抗议就是你长期用你的这身体，然后四十年也不好好照顾他，当然他就很多的症状会提醒你，所以当你会觉得啊手脚酸痛啊，容易麻啦这些呢，其实不要担心，是身体在告诉你他在抗议，或许发炎了，或者使用过度了，或者你根本没有在使用它，日积月累之下，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提醒。那当你了解这些身体的状况之后，当然第二部分会告诉你要怎么样来自我照顾。其实在这漫画里面讲一个东西，要就是说你必须要好好的练习休息，这倒是蛮有趣的。休息你认为就是在家里瘫在那边，可在书上不是哦。休息的人最怕就是在家里不出门。其实作者就提到他很喜欢散步这一个很简单的休息方式。当你出去散步以后，你离开家里就可以看到马路上的风景，看到不同人的表情样貌，这时候就可以让你自己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新鲜事物。有时候路边那个小花或者店卖什么东西，都可以让你的大脑产生一种活络，心情会愉悦。所以他也发现自己原来不懂得休息，所以适度的放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在书上就提到，我们真正能够支撑我们生活的，绝对啊不是社群追来追去，人家在讨论什么剧，这边流行什么，而是一种规律的节奏。而真正的放松，是因为你自己要告诉自己，我愿意让自己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所以这样的状况就能够让自己在心灵上得到一种自我满足，同时也照顾好你的身心。那接下来最后会告诉你哦，其实在四十岁之后，你的社交方式可能也要有所改变了。过去我们可能有人找你就出去，然后也不管自己到底喜欢或不喜欢，但是他会告诉你，真正过四十岁之后，生活选择应该注意一件事情，你生活呢其实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你一定要去应酬它，你一定要去填补它。其实真正美好的生活不在于那个品质，说啊、哦、我一定要用锦衣玉食来填补我生活，或一定要好友成群，其实不是，要关注你自己的心。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你不想要做的事，你是可以让自己的欲望下降的，不用满足别人期待，你的物质欲望可以转由你对自己的肯定跟心灵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在四十岁之后，当然生活非常难熬，可是如果你在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事的时候，不要像以前一样焦头烂额决定要去解决它，因为四十岁后的你日子这么难熬，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适时的深呼吸。这深呼吸代表是
你自己理解这些挑战，你理解这样的考验，你理解这就是人生的现状。所以在混乱生活当中，你可以跟自己找到一个安然相处的方法。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读了很多种书，很多时候都会有很严肃的说教，很多的做法，但在这一本漫画里面，它可以说是献给所有读者朋友。如果你已经面临40岁这样难熬日子的话，它可以说

是一本非常好的心情维他命。作者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到四十岁，我们不需要假装坚强，也不需要急着回到从前，只要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好好的提醒自己，你要练习好好的陪伴自己。或许在这漫画当中，在深泽直子自己

0: 没有关系，因为四十岁的你不是变弱了，而是走到了不必再逞强的人生阶段。当你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之后，告诉自己我很努力了，即使四岁以后的日子这么难熬，但是深则直者这本书会告诉你，你的日子还是可以过得非常的可爱。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6，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在这里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金小姐，你正在做聆听对不对？

谢谢你特别打电话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哦，提醒我们就是在讲明天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的地点哦。哎，真的耶，我怎么都忽略了哦，我都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在哪里哦。好，我都忘了提醒大家哦，我们的地址对不对哦？好，我在这边呢为大家做一下说明啊。不过我再次谢谢一下我们的金小姐哦。如果还有在说明的部分有哪些疏漏的地方，也欢迎我们的金小姐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好，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说明跟补强哦。好，明天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在台北广播电台举办哦。我们电台的地址在哪里呢？好，我们是在中山北路三段62-2号，好，我们的四楼有一个那个就像电影院一样的小小的一个音乐厅哦。那我们会在四楼的音乐厅和大家做面对面的一个交流跟互动哦。嗯，那如果大家怎么前来呢？我想一下哦，搭乘捷运的话，像伟华是捷运一组哦，我是在我们就在圆山捷运站。哦，提醒大家在圆山捷运站下车。嗯，那圆山捷运站只有两个出口，一号出口跟二号出口，其实不管哪个出口呢都可以，然后就是穿越圆山花博，好，我们的花博公园，然后呢穿越圆山花博之后呢就是直直走嘛，好，就顺着路走，走到中山北路，好，人行道我们就右转，好，然后右转人行道，再往前走，我觉得有100公尺，应该不到100公尺，应该50公尺吧，应该 一小段路，就是到圆山花博，到中山北路上的时候再直直走，好，右转，不是不是左转，我说错了，我这左右不分呢，啊，重新更正一下哦，好，就是我们穿越圆山花博之后，然后走到中山北路，我们再左转，不是右转呢，哦，左转，哦，左转再滴滴嘎直直走哦，我们会看到一个圆山派出所，哦，我们跟圆山派出所是同一栋。好，但是我们是不同的一个出入口，所以看到圆山派出所那个巷子，我们再左转巷子进来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指引啊，就可以转进来，就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好，这样子有清楚了，对不对啊？这是搭乘捷运的方式哦。公车的话大家就看一下你坐公车要怎么来。坐公车的话可能就在北美馆那一站下车，因为我们的那个斜对面呢就是北美馆。好，那另外北美馆的旁边就是台北故事馆。好，所以呢对面跟斜对面就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然后坐公车的话就在北美馆下车，然后你到时候就过那个红绿灯。哦，然后再绕到我们的这个人行道上，再往前就可以走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了。其实坐公车的朋友们哦，像有些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伟华的来宾，就有提到哦，而且他们坐公车有时候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那个栏杆的那栋建筑物哦，就知道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哦。好，谢谢我们的金小姐好的提供的一个资讯，好，让我们做了一些的补强。明天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我们的地点在哪里呢？在台北广播电台。台中山北路三段62-2号哦，到时候会到我们的四楼的音乐厅，它就像一个小型的电影院一样哦，我们会举办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我自己搭捷运的时候走那个圆山花博，我自己是习惯在那个，其实走那个二号出口，就是那个二号出口，就是那个。酒泉街不是酒泉街，那个库伦街的出口，我觉得是比较近的啦，齁。然后呢出站之后你会看到那个右转那个林，就是顺着那个捷运站右边走，然后你会看到灵济寺，然后顺着灵济寺的那个斜坡上来也可以，那或者是直直的走，它也会有一个那个阶梯穿过圆山花博，它是这条路是比较近一点点。好，不管近一点点可以到台北广播电台，好，所以不管是一号出口二号出口都是可以的哦，嗯，好，但是我们的捷运站是在圆山捷运站，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欢迎大家。

好不好？报名的朋友们，我们就带一颗愉快的心，在明天的时候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和我们一起的同欢相聚。我自己也还是蛮期待的，明天会看到多少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平常真的只是在空中为话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明天可以跟大家见面，其实还蛮开心的哦。那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林小姐也特别的提到了哦，就是欢迎大家，你突然想到，或者是突然临时有空，就是你很想参加，然后呢本来以为没有空，但是明天突然的你时间空下来了，也都欢迎好不好，来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来参与的是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真的是诚挚的真心的欢迎大家哦。好，时间来到了10:52，我们先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刚欣赏苏芮的歌曲，对不对？好，再来欣赏苏芮的另外一首歌曲，跟着感觉走哦。啊，这首歌曲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咯，就是你心里真的很想参加，但是呢，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付出一个行动哦，我们就跟着新的感觉走好不好，就是一起来参加，一起的共创一个美好的回忆哦。好，时间10:52，苏芮跟着感觉走。

苏芮跟着感觉走，是伟华自己还蛮喜欢的一首的歌曲哦。好，时间10:54的时候哦，今天都还没有报道路况资讯呢。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天后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哦，有时候会有下雨的情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行走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开车爱惜尊哈，骑车的时候也是一样哦。国道1号北上路段15.6公里处东湖前外侧的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的高架汐止阳明南上路段69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孝前路前外侧的车道又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的一起事故哦。这两起事故都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要多加的留心，也保持耐心咯。好，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往北市的方向车多回堵到了新北上桥处的地方，大家要保持耐心。新北市三重区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内侧三线水管破裂了，目前呢正在修复当中，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钟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哎，您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5: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down 稳住。
4: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5: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6: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面对近期俗称的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等新型毒品呢屡传酿祸，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了14项的作为，全力的缉毒，并且呢严惩毒驾。其中呢，毒驾者呢将会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是不得考照的。那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或者是二次毒驾者呢会终身的吊销驾照，而且车辆一律的没入，同时也严议呢唾液快筛入法，加大检验的量能。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听取各部会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报告后表示，针对伊托咪酯查缉及毒驾的源头贺阻将

0: 刚才五项措施，包括将一托咪纸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增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等。强化查缉方面，则将立即研议唾液筛检入法，以及加大检验量能，加速毒驾相关检验时效，以有效阻绝不法，并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等。至于重罚毒驾方面，有六项措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第一项是就毒驾行为全面提高刑度，经法务部就刑法部分进速提出修正草案。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三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0: 此外，请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累犯罚锾加90000，按次累计加罚无上限，同时科予同车乘客责任，罚锾6000元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卓荣泰表示，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态度严厉执法。此次涉及五项以上法令修正，请各相关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制修正及落实相关配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市售保健食品种类繁多，食品药物管理署目前透过了小绿人的标章，管理了14项的保健功效的产品，近年却有许多的产品在用词上呢是游走法律的边缘。食药署规划要针对17项功能性的原料或成分呢，限制对应的功能的词句，并且要求业者要完成登录的程序，新制还在规划当中。你纳管的17项的功能性的原料或成分包括了哪些呢？包括了像是叶黄素、难消化性胡精，还有菊糖、益生菌、乳酸菌、GABA、EPA 及DHA、葡萄糖胺、胶原蛋白、肌酸、含儿茶素的绿茶的萃取物、贝塔聚葡萄糖、人参、红参、果寡糖、阿法环状胡精，还有几丁聚糖、植物固醇等等。104人力银行发布了华世代的焦虑报告，调查指出，有超过50%的年轻求职者自认为处于高压的状态，48.3%曾经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不敢呢投递履历。另外，有超过30%的受访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会和 AI 聊天，使得 AI 成为仅次于朋友与伴侣的第二大情绪的求助管道，甚至呢超越了父母长辈。华世代的焦虑反映的不只是个人心理的问题，更与社会的环境、教育文化以及数位生态有关系。除了个人适应度减少无意识的华社群的习惯之外呢，也需要家庭、学校及职场共同建立支持的网络，以理解与陪伴取代贴标签，协助年轻世代面对快速变动的未来。台北市立动物园即将迎来新教课，2024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签订合作备忘录，台北市立动物园以黑脚企鹅交换了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两只上海小猫熊将在明天6号下午抵达台湾，预计经过一个月的检疫之后，就能够在动物园与大家见面，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自他上任以来已经出席3次双城论坛，基于双方需求进行交流。动物园评估引进小猫熊以延续基因多样性，台北也会送出对等的小动物到上海市动物园。蒋万安说，大家期待的小猫熊就是双城论坛很重要且具体的交流成果，目前已经通过审核并完备行政程序，预计6号抵台。蒋万安说，
3: 确实上海的小猫熊在这个周末就会来到台湾，但是还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 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侵入。

0: 样性的目的啊，我们也借由动物的交流，能够让我们孩子进一步了解生命教育的意义。好，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两只小毛熊可以尽快的在台北动物园跟大家见面。
1: 一公一母两只小毛熊5号下午在上海动物园举办交接仪式，北市将由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率动物园人员出席，随后在上海动物园人员陪同下飞往台湾。副市长林奕华指出，原本北市动物园将以黑脚企鹅作为交换，但上海方评估园内黑脚企鹅繁殖良好，因此双方已将交换物种调整为白首长臂猿，修正后 MOU 已通过中央核准，接下来就会进入实质程序及其程讨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动保处表示呢，自115年6月18号开始到9月4号为止，已经规划了44个场次山区邻里家犬猫狂犬病预防的注射巡回活动，每场次会免费提供100剂的动物狂犬病的疫苗注射服务。动保处说明，台北市的信义区、文山区、内湖区、南港区、士林区、北投区，还有大安区等等7个行政区呢，皆临近山区。动保处在今年仍然持续和在地的里办公处携手合作，为社区提供了免费的狂犬病疫苗的注射服务。只要家中的犬猫满3个月的月龄以上哦，就能够参加巡回活动，完成狂犬病疫苗的接种，还可以同步的办理呢宠物登记。呼吁饲主要把握机会哦，为家中的毛孩子补强防护力，共同守护毛孩的健康。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或热带性的低气压的影响，而且锋面接近的关系，天气是不稳定的。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持续针对了南高屏还有宜兰花莲台东等6个县市发布的是大雨特报，预估今天各地持续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午后的对流发展也是比较旺盛的，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那强对流容易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哦，所以下午外出活动的话一定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稍稍下滑，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情形，依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情形发生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 80% 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呢有 70%， 新竹的降雨几率 40%， 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今天是下雨的关系，天气都阴阴的，对不对？

不对，我希望大家的心里都有这个好心情，然后呢，就算外头没有阳光，下雨就潮潮的一个感觉哦。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温度有点下降了，不会那么的闷热了哦。希望大家心里都是有那种阳光，然后有那种蔚蓝的天空的感觉。我们来欣赏老上海爵士乐团的《我的蔚蓝天空》。

一路况报道。好，时间11:16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稍早之前伟华提到的这几起事故哦，目前

状况，我看一下哦，看样子都是排除开来了。但是在新竹科学园区吗？我看一下。好，在那个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哦 ,8.5 公里处的地方，新竹科学园区前，目前这个路段是有事故的 哦，目前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好，这是桃园市交控中心的说明哦。那目前状况不是那么的详细哦，那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只知道就是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了哦。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行人这边就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这故障还没有修复完成哦，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口绿灯是不亮不亮的情形。那行人这个路口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台北市有车多的路段哦。好，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哦，中山北路往南，中校东路到仁爱圆环慢车道，目前有车多，大家保持耐心。好，最新的一个状况是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在 26.8 公里处汐五高架环北前外侧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在等待排除。台北市另外的车多路段哦，最新的说明是在民权东路往东吉林路到建国北路有车多。好，三种区成功路往西跟集成路口内侧三线水管破裂的一个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行人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哦。今天的天候状况是比较不理想的咯吼吼，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在骑车的时候，还有走路的时候都爱碎离哈，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不是天气，好，关心完路况还有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1:18，送给大家哪一首歌？好啦，还是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有那个蔚蓝的一个天空，好不好？来欣赏任贤齐的《约定蓝天》。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4，来看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哦，在盘中的时候还下跌了1000多点，是不是？哦，跌破了45000点哦。好，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是来到了45294.56点，下跌了382.9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515.06亿元。好啦，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时间是11:24的时候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之前，依旧的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了。周五阅读日哦，我们一样要进行哦。虽然外面的天候不理想哦，我们还是要进行空中的阅读哦。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听歌曲咯。歌曲之后马上来进行奇遇的歌曲，送给大家。窗外蓝天。

0: Sepuluh gozaba Eskala nia gangvang Sepuluh nzao Nima tuzu gangvang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2: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3: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2: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2: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盛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盛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盛章老师。今天盛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努尔的秘密图书馆。努尔是一个女生的名字，那我要介绍一下，写这个故事的人叫做瓦法塔尔诺夫斯卡，画图的人是瓦利明奇，翻译是纳利，出版社是水滴文化出版社。我要先特别介绍一下作者，作者他出生在黎巴嫩，曾经在印度、澳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0: 跟塞浦路斯这个国家居住，那目前呢是往返在英国跟波兰两地，从事书籍跟纪录片的写作跟翻译的工作，还有他也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他开设用英文还有阿拉伯语说故事的课程，就像我一样说故事人。瓦法他认为自己就像是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这个是写这个故事的瓦法的故事。画家是谁？画家是瓦利明奇，明奇他出生在罗马尼亚，就读耶路撒冷的贝扎雷艺术与设计学院。为什么特别介绍作者跟绘者是哪个国家，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同国家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它有不同的文化养分跟生活跟看世界的角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看绘本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国不同国家的绘本，像日本绘本、韩国绘本、美国、英国、法国是我们比较常见，但是黎巴嫩人写的故事或罗马尼亚人画的图我们就比较少见，所以我就特别介绍一下这一本努尔的秘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虽然是故事，但是它其实是取材自真实的事件哦。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西南方有个叫达拉亚，那叙利亚就是在2011年发生内战，就是战争嘛。那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就是缺水缺电什么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孩童抢救了书，把书抢救起来成立一个图书馆，那这个就是取材于这样一个真实故事。
1: 信章老师，你还没有提到整个的绘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单单听你的介绍，然后提到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是在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对不对？抢救了在战争时候，在那个避免这些的图书
0: 是
1: 受到战火波及的真实的故事，所以他成立了所谓的秘密图书馆，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
0: 是一个人发起，但是要完成这件事情还是要很多人的帮助，对，但是发起者当然是有一个，
1: 这个发起者很不容易耶。
0: 对，
1: 如何在战火当中把这些的书籍给保存下来，对不 对,
0: 对，这是取材的真实的故事，
1: 是，我相信这个故事是很温暖的。
0: 对，你知道战争就是给人家很无情跟冷酷 啊,
1: 酷啊，
0: 对不对？
1: 就是在战争的残酷无情当中，我们看见了一点的亮光跟希望跟温暖，
0: 是
1: 的绘本故事。
0: 对，伟华说对了。
1: 我们来听听看真实的故事。
0: 对，努尔，努尔这两个字，努尔它是一个阿拉伯语，努尔的意思就是光。
1: 光，
0: 对，有一个女生她叫做努尔，她住的地方是在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都。那大马士革，喜欢大马士革的人他们会称呼这座城市叫做香城，香就是闻起来非常的香的香，香城，因为有杏桃，有樱花果园，桃花开樱花开应该都很香吧，反正就是和平的时代，这个城市可能充满了香味，所以他们会用香城来称呼它。但是有一天战争从城门外带来了坦克跟吵闹的枪炮声，你知道这个城市就失去了它的香味。这个努尔他在这世界上他最爱的人除了爸爸跟妈妈就是他的表哥，他的表哥叫阿米尔，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所以阿米尔很像是他的亲哥哥一样。做完功课他们会爬树、捉迷藏、跳水蛙，他们也很喜欢读侦探冒险故事，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像书中的角色出发寻宝，解开各种谜团，而让他们最向往就是拥有朋友限定的秘密社团。听到这里你就知道他们这时候还过着很和平的生活，对不对？可以捉迷藏，可以跳水蛙，就是日子过得还很不错嘛。那他们现在想要的就是搞一个秘密的社团。努尔跟阿米尔在这个古老的城市曲折的小巷里在找，有社团那就要集合地点啊，还要想这个秘密组织还要邀他的什么好朋友来参加，而且好玩一点

0: 话，这个要互相辨认出是同个社团的话，他们就要发明一种密语、哦、他们想到的是秘密握手礼、
1: 哦
0: 嗯、秘密握手礼。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计划，他们终于准备好，他们就是努尔、哦、跟阿米尔，他们想好这个社团名字叫做大马士革七人秘密社团。他们打算在他爸爸的面包店的仓库里举行第一次的聚会，邀请函发出去了，密语也发出去，他们邀请了五位他们精挑细选的好朋友。他爸爸还帮这个特别的日子准备了一个铺满了杏仁的金黄色番红花蛋糕，中东的番红花蛋糕
1: 值得庆祝，对不
0: 对？对呀、啊，很特别啊。可是在这天的早晨，就是努尔他们家上空就有那种盘旋的飞机很大声，不多久就是嘣嘣嘣嘣嘣爆炸声响起。努尔很惊吓，马上问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就说，本来在周围在远处的这个战火已经扩散到我们这一区了，我们不可以到户外去活动，因为有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得在家里等到整个战争结束。努尔就问妈妈什么时候会停，爸爸就说，维华你觉得呢？如果孩子问你战争什么时候会停，
1: 哇、哦、好难回答哦，
0: 战争很难的议题，对不对？
1: 对啊。
0: 嗯，他的爸爸是说，当人们愿意好好谈的时候，愿意努力解决彼此的分歧的时候。小女孩听不太懂，她只好奇问，今天会停吗？因为今天可是我们第一次聚会耶。妈妈就说，不会，至少不会是今天。在这一段时刻里，我们要先去避难，我们要去阿里大神的地下室避难。你知道地下室又湿又暗，而且那个地方大概空间只能容纳六个人，可是会只有六个人去避难吗？当然不会啊，有三十几个人挤在那里，而且没什么电，他们只能用手电筒或者是烛光，有的看书，有的大人是用手机听新闻，有的小孩在他们的脚边玩纸牌。毕竟是他们刚遇到的第一天，感觉上好像还可以玩玩纸牌。可是这样子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战火是越来越激烈，每次到了晚上，所有的人都躲到地下室，士兵都通常在白天休息，人们只能用短暂的时间赶快出去买一点东西赶快回来。那市场还会经营吗？当然没有啊。努尔的爸爸本来会从面包店带回来一些剩下的点心跟热腾腾的甜茶，可是这样子的好日子也没过多久，他们后来面包只能每天供应一餐，所以他们常常都得饿着肚子睡觉。那他们持续都被关在这个地下室里，不能到外面去玩，当然也就不能念书啦，商店也是这样。那接下来就会征召年轻人上战场，对不对？嗯，
1: 所以他们都要躲起来吗？
0: 都要躲起来，而且就会这个炸毁那个炸毁嘛，就是这栋大楼倒了，那个房子塌了，然后就会很多东西被炸出来，对不对？就是家具可能坏掉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1: 所以他们是包括了白天都待在地下室了，
0: 就是
1: 还是白天可以出来一下，士兵休息，嗯，
0: 你觉得呢？
1: 嗯，因为刚刚提到就是他们通常轰炸的确都会在晚上，
0: 对，
1: 白天有一个空档，
0: 对，因为就是也很想要一直躲在地下室啊，可是有办法吗？
1: 没有办法，那么多人挤在那一起，
0: 对，就是你还是得出来看看哪里有什么吃的吧，
1: 嗯，
0: 就是也是得张罗吧，就是战争一直下去，可是你还是得一直张罗一点可以续命的东西，可以保命的东西，啊，
1: 水啊，食物啊，对不对？
0: 对啊，
1: 要闷闷在地下室，其实连空气都不是那么好，欸，
0: 对啊，对，所以也是要去听空袭警报的声音，也是要去找那个就是没有炮弹的时候，没有爆炸声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那种空档，就是赶快出去找一点东西，然后就赶快躲起来。

0: 房子。可是有一次阿米尔他在被指派要出任务去找一些面包的时候，他看到路上有书，所以他就把街道上的书一本本的捡回家。
1: 阿米尔，
0: 阿米尔，是阿米尔，不是努尔，是阿米尔。

0: 我在想阿米尔很喜欢看书，所以他喜欢看书的人才会觉得书是好东西，会捡回家。那他自己捡回家之后，因为就是大家还是会组织一下，今天你去，明天他去，哪一天哪一天去。因为其实一来是分工，二来其实是出去买东西的其实都是有风险，所以不是同时都同一个人。那阿米尔很爱书，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如果你也出去采买，如果你在地上有看到书的话，是不是你也可以捡回来。所以阿米尔捡了很多的书。这个时候努尔就很好奇了，问哥哥，你捡了这么多书，你的卧室被书塞满了，你的书淹到了走廊，淹到了餐厅去。阿米尔说，我跟我的朋友们开始收集书，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那努尔很有想法，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创一个秘密图书馆？所以努尔就说，我们可以为大家成立一个读书会。所以阿米尔就说，这个主意怎么样？太棒了。但是你知道，有书还要聚会，还要读书会，那就需要有一个什么
1: 地方？
0: 对，它需要有空间，需要有秘密基地。所以他们下次出去找食物的时候，就要顺便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变成是可以放这些图书的地方，或者是聚集的地方，这样子。
1: 而且这个地方也要是安全的，对不对？
0: 对，也要是安全的。因为其实一个城市被轰炸的时候，其实不会所有的都留在城市嘛。
1: 嗯，
0: 有办法的人有时候可能就会搬到乡下去
1: 逃走啦，
0: 或者是到什么，都是这个城市就是留下，就是可能是有一些房子半毁的房子，有些人弃房子而走，所以他们也是在找寻可以的。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找到的书，布满灰尘的书清一清，然后开始分类。然后他们在翻书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书有大有小，有厚有薄，有一些是阿拉伯语，有一些是英语，有些是亚美尼亚语，有些是希腊语、法语，甚至还有希伯来语跟叙利亚语。所以等于是不同的语言，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不同的内容，
1: 嗯，
0: 不同的书，对不对？所以
1: 要做分类啊。
0: 对呀，要做分类，因为图书馆就要做分类嘛，大家才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嘛。嗯，当他们找到基地的时候，他们在做这些事情，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觉得心里面有一种亮光，好像一个充满了星辰的银河。
1: 哇，
0: 嗯，
1: 形容的真好。
0: 对，
1: 要不然战争真的会摧毁一个人的信念，对不对？
0: 对呀，
1: 跟生对于生命的希望跟盼望哦。
0: 对，而且其实每一趟都是危险的。
1: 嗯，
0: 哎，但是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梦想跟一个计划的时候，他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会特别背一个背包，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些书怎么样运到那个基地去。然后他们把这个图书馆取了一个名字哦，叫做黎明。
1: 嗯，啊，
0: 这个黎明，
1: 嗯，就是早晨看到阳光，黑暗过去，黎明到来的意思。 对不对？
0: 对，
1: 好有意义。
0: 对，他们取这个名字叫做黎明，这样子。嗯，那你知道图书馆它就是整天都开嘛，只有礼拜五是不开的。为什么？因为礼拜五是他们的聚礼日，我们基督徒叫主日崇拜啦，那他们呢应该是伊斯兰教，所以他们是礼拜五的聚礼日的时候他们会关门。那这个图书馆慢慢有名气了，然后就会有一些人来，那不一定是小孩哦，包括有一些救援人员就会来借医学参考书了解人体，老师会从书本里面去找灵感准备远距教学。努尔的爸爸是面包店的老板，对不对？他也来图书馆借书，哎，因为他打算呢，战争之后是不是可以做一点异国点心跟蛋糕，所以他也打算再尝试去做新的料理。还有一个小男孩叫安姆贾德，他每一天都会来图书馆。那他本来是住在隔壁，但是他觉得这个地下室比较安全，那他就被吸收了，成为他们的秘密聚会里面的那个人。然后他们给他一个任务，就是临时图书馆的馆员。
1: 所以这个秘密图书馆是建在地下室里面。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他们的书籍这么一点一点

0: 的这个收集起来之后，
1: 嗯，
0: 已经有一个图书馆的规模了。
1: 对，而且越来越多人来借，各式各样的人来借。
0: 哦，
1: 对，然后多年来，努尔跟阿米尔图书馆一直是镇上守护的最好的秘密，这样子。嗯，这座秘密图书馆成为战火中的安全的港湾，它带来了希望，引领大家从毁灭的黑暗中走向黎明。嗯，黎明图书馆，嗯，
0: 是，所以这个图书馆是承载着在战争时期的时候如何让当地的人拥有那一份的信念，不致因为战争而摧毁，很重要。
1: 对，我觉得那个信念真的很重要，嗯，然后有个事情做，有个梦想还保持着，有个希望还在，怎么黎明图书馆，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很棒。那这个作者，因为他其实是曾经有内战的经历，因为我说他是你出生在黎巴嫩嘛，那黎巴嫩他1975到1976是黎巴嫩的内战，所以这个算是他自己的经历过战火的那个经历。那刚刚的画家我们提到他是罗马尼亚人，他的童年是在罗马尼亚度过的，那个时候是共产时期的童年。画家他自己说，那是一段充满恐惧的日子。在这个充满恐惧的日子，他是怎么样度过的呢？他说他那个童年他是透过艺术跟书籍，特别是有插画的书籍来逃离现实。所以画家其实也是有这种童年的时代，所以当他说他在画这一本书的时候，因为这本书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人物跟景象，画家找了大马士革很多的资料。那但是呢，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处在一个战争的时代嘛，叙利亚还在内战当中，所以他其实也想要把那个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的画面画出来，因为战争不是可爱的，战争是充满了毁灭，他要让读者感受到战争的毁灭跟残酷。但是他又觉得努尔是代表光，黎明图书馆是代表希望，所以他又希望让读者感受到说，虽然现实这么残酷，但是生命力跟希望永远在。哦，所以大家找这本绘本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画家是用两种不同的风格把它融合在一起。有一种是用炭笔，炭笔就是黑妈妈的嘛，所以他用黑妈妈的炭笔去画出城市里面的粗犷，战争里的破败。然后呢，他怎么样画图书馆，他是用厚重的，用鲜艳的不透明的水彩去把那个明亮画出来。而且你知道他一开始这个故事是先呈现和平时代嘛，就是小孩子在大马士革是乡城，然后他们可以玩捉迷藏跳水蛙，那你就可以看到画家画的是，他还特别画了很多白色的鸽子，所以我是在想他在象征那个时候的和平。然后我觉得最后面还有一个画，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图书馆都梦寐以求把这一张做成大图贴在图书馆的，因为他最后他这一张画里面画的是有一艘大船，这个大船的帆就是各式各样的书，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船上的人好像发挥了想象力，你可以看到月亮那边有人坐魔毯去登月，你可以看到巴黎铁塔，你可以看到东方，你也可以看到有人坐在那个海豚上面看书，就是充满了想象力，就是知识的力量。那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又回扣到我刚问伟华说，当有孩子问你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大人很难回答这一题，对不对？但是他书里面他提到他的爸爸怎么回答他，他的爸爸回答他说，当人们愿意好好谈，努力解决彼此的分歧时。那我觉得书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人还是要学习跟知道去认识别人跟我们的不一样。那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我会觉得有好多知识是我不知道的，包括我刚刚像我自己是基督徒，我就是在礼拜天去做主日崇拜，所以我看到他书了

0: 书里面描述说他们是礼拜五的圣礼日，我就开始去查，哎，是什么样的宗教是礼拜五圣礼日呢？就等于是说我自己看这本书，除了第一层是我去看这个书文字里面带给我的意思，第二层是我开始查一些关键字，哎，所以我这本书其实我也找了很多的资料，就我会去看大马士革在哪里呀？哎，大马士革为什么叫做香城啊？然后大马士革是哪一个国家？那甚至他也提到他书的后面，因为我们今天谈到图书馆嘛，努尔的秘密图书馆，对不对？所以他书的后面他其实有列了八个中东的八座著名图书馆的资料，然后这八座我就非常的好奇，它其中有一座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二世的图书馆，那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珍贵的起头，我就很好奇，哎，这个图书馆长什么样子？这个图书馆里面他说七世纪的这个亚述巴尼巴王图书馆藏了两部刻在泥板上世界最古老的故事，一个故事叫创世史诗，一个故事叫吉尔加美什史诗。那譬如说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创世史诗我知道，因为有创世纪，但是什么是吉尔加美什史诗，我就会去找那是什么。然后我跟你说，我去找了之后，我就发现好感动，为什么公元七世纪里面的人他们就写出对生命人类的那个什么是生存，什么是冒险，什么是什么之类的，这样一个充满了冒险又充满了哲学又充满了对生命探讨的一部很伟大的作品，这样。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们看书，看一本书，有时候我们听了一个故事，可是书里面也许对我们来讲，有些是一个词，可是那个词可以是我们继续再去爬书，继续再去搜寻资料，感兴趣再去了解的一个，哎，这个叫什么？投石问路的那个投石的那个小石头，对，一条路的，
1: 是，就是启发了我们去探究的一个行动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也期待透过阅读，带给大家的就是那种阅读的力量，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它只是一本绘本故事的分享，你听完了之后你会找书来看，每个人找书来看的时候，哎，你可能从书本当中你又看到了你想要去再找出，哎，这个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你会再去深度的研究，
0: 是，
1: 哦，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为什么一直持续在阅读绘本当中，我们不断的去传递给大家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呢，信正老师。
0: 对呀，啊，我觉得就是。好像是一个启发吧，就一本书启发了我们什么，
1: 是
0: 让我们继续再去挖掘更多的宝藏的那个感觉。
1: 是，
0: 那这本书我不仅推荐给听众朋友，我其实也推荐给图书馆员。
1: 哇，
0: 对不对？这本书其实在讲图书馆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吗？
1: 是是，
0: 对对，
1: 我觉得特别是呢，就是现在或许在我们今天分享的当下，还有很多的地方，还在战争当中。
0: 对，
1: 我觉得会给很多人一些的启发跟启示，
0: 是，
1: 甚至是决策者，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方式？期待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和平。而且信正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个船的画面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看到还蛮感动的。
0: 是，
1: 就是或许我们在环境当中它是一个禁锢的，因为战争，我被封锁在一个地方，但是因为阅读带给我们的是这个往前航行的一股的力量，
0: 是，
1: 对，他的思想他的空间是不受拘束的，
0: 是，
1: 我们还是可以扬帆
0: 是
1: 往前，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伟华说的非常好。然后我也再回扣到我刚刚说为什么想要分享给图书馆，因为你们看中东的八座著名图书馆里面，他就提到说君士坦丁帝国图书馆它保存了古希腊跟古罗马的知识长达1000年，所以图书馆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也期待我们所有的公立私立图书馆好好发挥那个力量。
1: 是，好，我觉得很感动的一本绘本故事。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我们在战争当中，因为努尔的这个秘密图书馆，我们看见了希望，也看见了那份的爱。 所以我们今天在新政老师的分享之后，

时间11:57，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呢。等一下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不要忘记了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参加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要准时的报到哦，我们一起相聚在台北广播电台哦。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就好。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家喻户晓。

这首歌。明天晚上7点半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一定会出现。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是主题啊，标题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我们刚刚听到是王菲的版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家喻户晓的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要冲一波吗？犹豫到现在没有？明天下午再出发都还来得及，只是怕回不来而已。晚上7:30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因为这场地其实我没有去过，想要解锁看看，再让我犹豫一下下，好不好？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邓丽君本人自己演唱的《独上西楼》。对

有听过这首歌吗？我上个礼拜才知道，哎，原来第四届金韵奖第四届的冠军歌手郑仁文是林凡的小阿姨啊，就是妈妈的亲妹妹，最小的妹妹。然后我听到这一段，我想说，哎，我突然发现我跟林凡没有很熟。有，我有跟本人讲，然后本人说没有啊，这件事情我其实很少让人家知道。然后他也说，如果他讲这件事情，他小阿姨都会讲说，你讲你自己就好，你不要讲我。刚刚听到就是他小阿姨的歌声，郑仁文所演唱这首《雪中的爱情》。

就收录在《眼泪流回去》这张专辑里头。这张专辑呢，也入围第2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也是这一年认识凡凡 Freya 林凡。她让我印象最深刻，除了傻大姐这一面之外，就常常就有开车，然后忘记说，我车怎么不见了？然后停在原地有没有？就搭计程车回家。除了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太多次让我印象很深刻之外，就是我过去住院的那一段时间，他有想要来医院看我，我就说，你是公众人物，不要好不好，我 OK。 然后就讲了一段我记到现在的话，他说没关系，我素颜没有。

不晓得明天晚上7:30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没有机会听到周蕙诠释这首《千言万语》。这场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除了凡凡、Freya、林凡、周蕙，还有接下来听到的彭

就接在千言万语之后，听到是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来自 Julia 彭佳慧所演唱这首《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就收录在完整的大人。那在近半点前呢，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除了凡凡、Freya、林凡、周慧、彭佳慧还有曹雅雯，我们来听到的是那些娘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Catch Me， 也是因为阳光女子合唱团嘛，对不对？明天应该会听到，因为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是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那明天跟后天呢，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美好30孙淑媚出道30周年的演唱会。

毕竟刚刚听到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一代的延伸曲 Catch Me， 那现在听到是合唱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出有哪几位演员现身呢？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我们听到是大合唱的幸福在歌唱。

不晓得明天跟后天有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歌《妹好三十》，来自于孙淑媚跟阿杜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摩卡扎》。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家喻户晓的娱乐，因为明天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有一场《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那在台北的部分呢，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有孙淑媚《妹好三十》演唱会。

即将在父亲节，也就是8月8号礼拜六的下午3:10，这时间怎么这么奇妙啊？大家最近流行开唱的时间都不是很一样哦，所以大家你知道拿到票或是在订票的时候都要确认一下这时间你 O 不 OK， 来不来得及。那在8月8号礼拜六的下午3:10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一五一十许富凯的演唱会。刚刚听到是他诠释的这首提供天涯公郎，那原唱呢，原唱其实也要办演唱会，昨天中午已经正式起售，即将在7月26号在 Legacy 台北要举办提供天涯公郎的曾心梅，我们就来听他所演唱的这首《天公天公郎》。

分享那么多演唱会音乐会，那在台北广播电台的部分呢，明天早上跟下午有所谓的听友回娘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官网报名。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是通常我都会接在一起来，在提供天涯公郎之后，熟悉我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最后会接什么歌吧要来听到是黄以玲所演唱的修滚滚林冰冰。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赶快报名起来，听友回娘家。

0: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子，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来带你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制造、运输丧失烟弹，你最重死刑；持有电子烟可罚10万。韩国选票不足争议，民众彻夜抗议，高喊学学台湾的投票方式。北市驾舱机车、电动三轮车停放新规定。行政院会通过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拍板14项的因应策略，内容包含将一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从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或贩卖者最重可判处死刑，毒驾致死刑责也提高，并且终身吊销驾照，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等等。相关措施涉及刑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烟害防治法，因此需要送交立法院审议，力拼在6月份提出。此外，交通部也首次的推动毒驾拒测的罚款，从现行的18万提高到27万元。韩国地方选举结果在4号全数的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拿下12地，国民力量党仅4地胜选。不过，共同民主党仍然没有能够抢下首尔的市长，因此被评价为失色的胜利。由于总统李在明的高支持率加上戒严的余波，选前外界便看好共同民主党。然而3号却爆发出首尔14处的投票所投票用纸不足的争议，抗议民众彻夜守在投票所，不让投票箱运出。有民众就向记者表示，希望韩国可以采取像台湾一样没有事前投票的制度。因应新形态的车辆日益多元，并提升道路停车管理的效率，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在6

0: 6月4号公告规范，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如具有货运行为，得于北市装卸货专用区含营业用的共同临停区临时停放。另外也预告近期引发关注的架舱机车，未来如果开放上市，北市将会规划停放在小型汽车停车格，以维护停车秩序跟公平使用的原则。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停车管理处表示，考量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多从事物流配送，据实际货运需求，除已建议车辆监理机关需于行照明确注记为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并宣布执行送货作业期间于北市得临时停放于卸货车格，以提升配送效率并减少违规停车情形。停管处企划科科长梁立远说，
2: 6月4号开始针对电动封闭式货箱三轮重型机车，我们台北市如果有送货行为的时候，开放它可以去停路边的货车格跟营业共同临停区。
1: 梁立源说明，相关车种若有长时间停放需求，仍依公路法规定，由业者自备停车场站，不得长期占用路边车格资源。此外，近期国内尚未开放上市，但已引发关注的架舱机车部分，梁立源说，该类车辆车身整体体积及使用特性已接近小型汽车。北市基于停车管理一致性与安全考量，预告规划应停放于小型车停车格，不得停放于一般机车格位，并提醒民众决定购买前先了解车种特性与相关规定。
2: 不是你买33万的机车，而是你去买33万的汽车去的，因为民众还是要注意到，你未来购买这样的机车的时候，你的停放方式跟充电的方式都需要去做功课，因为它目前照我们所了解，它没有办法在路外的充电车格去充电，它应该是用一般的家用的插头充电，这部分所以才会做这方面的规划。
1: 停管处表示，随着各式创新运具持续发展，未来将滚动检讨相关停车管理措施，在兼顾交通秩序与产业发展下，持续优化北市停车环境及明确且公平的使用规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即将迎来新交客，2024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签订合作备忘录 MOU， 台北市立动物园以黑脚企鹅交换上海动物园两只的小熊猫。台北市长蒋万表示，两只的上海小熊猫将在明天6号下午抵达台湾，预计经过一个月的检疫之后，在动物园与大家见面。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表示，自他上任以来，已经出席三次双城论坛，基于双方需求进行交流。动物园评估引进小猫熊以延续基因多样性，台北也会送出对等的小动物到上海市动物园。蒋万说，大家期待的小猫熊就是双城论坛很重要且具体的交流成果，目前已经通过审核并完备行政程序，预计6号抵台。蒋万安说，
3: 确实上海的小猫熊在这个周末就会来到台湾，但是还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基因多样性的目的，我们也借由动物的交流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进一步了解生命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两只小猫熊可以尽快的在台北动物园跟大家见面。
1: 一公一母两只小猫熊5号下午在上海动物园举办交接仪式，北市将由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率动物园人员出席，随后在上海动物园人员陪同下飞往台湾。副市长林奕华指出，原本北市动物园将以黑脚企鹅作为交换，但上海方评估园内黑脚企鹅繁殖良好，因此双方已将交换物种调整为白首长臂猿，修正后 MOU 已通过中央核准，接下来就会进入实质程序及其程讨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小1:07，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5号受到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之下，且锋面接近，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气象署在今天清晨持续针对了南高平跟宜华东等6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预估今天各地持续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到了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强对流容易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要提醒您在下午的时候注意天气的变化。详细看到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气温稍微的下降，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偏闷热，外出的时候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未来天气方面，周六低气压逐渐的远离，不过水汽仍然还是偏多，各地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机会。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郭忠佑。

0: 想听到我更多的歌曲，别忘了继续锁定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哦。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1:1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吴克群这一首新歌，叫做《请记得我》。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今天是 Friday， 大家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这两个小时。下雨天啊，下雨天，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大暴雨，然后到今天，昨天凌晨，然后到今天，其实都一直有这个大雨，几乎没有什么停，就停一下，小一点，然后又开始啊这样子。刚刚我出门的时候，本来想说，因为你知道我搭捷运，然后要走一段路到捷运站，然后搭捷运之后还要走一段路，就是走公园那个大，就是从花博公园的一侧走到花博公园的另外一侧。我想说，天啊，我这个雨这么大，我坐搭计程车好了。突然发现没有，其实台湾的下雨天，要么计程车很贵，要么需要等15-20分钟，根本就搭不到。想说算了，我就用走的。但真的是整个脚都是湿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行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像有时候那个鞋子如果比较平，鞋底比较平的时候，像我真的有好几次是差点在那个水沟盖上面。真的是滑倒哎！然后我还记得非常记得有一次是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一天也是下雨，然后我的鞋子真的是比较滑，所以我走进那个学生餐厅的时候，就在那个门口就这样咻就滑下去。所以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哈，尽量扶一下，或者是这个走路的时候，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哈，真的要，尤其长辈朋友，这个雨天的时候行走在路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你在行走的这个路。这个空间比较小哈，那尽量靠旁边一点点，然后走路的时候慢慢走哈，扶着旁边或者是带一个雨伞，大概让自己可以支撑住哈，避免这个在下雨天的时候滑倒或跌倒了。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剧团会先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看的好看的影剧作品。梅雨季来了，下雨的时候，我就最喜欢听这一首歌曲，李心洁，又下雨了。

1:22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李心洁，这首歌叫做这个又下雨了，这一首歌曲。再来更新今天各大报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满37周年，总统赖清德在昨天于社群平台以中英文发文，呼吁中国要正视历史，承认真相，并开启和解对话。赖清德强调，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并以对待青年的态度对比指出，民主

台湾正倾向于全力投资下一代，而不是用暴力监控来扼杀年轻人的梦想，抹去意见。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再来看到的是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对于台湾半导体跟台积电的竞争力展现强力的信心。近期呢，南韩企图要复制台湾半导体供应链模式。对此呢，这个魏哲嘉也霸气回应，台湾半导体业将会永远保持领先，因为台积电在台湾，台积电会一直赢对手，而台湾仍然会是台积电最大的生产基地。另外看到的是，现在市售保健食品种类繁多，不只是这个市面上卖的，台湾国内卖的，甚至有些人会直接在这个网购平台上面购买从国外进口的保健食品。食品药物管理署呢，日前呢透过这个小绿人标章管理14项保健功效产品，但近年来呢却有许多产品的用词游走在法律的边缘。食药署规划针对17项功能性原料或是成分限制对应的功能词句，并要求业者完成登录的程序，而这个新制仍然还在规划当中。来听周传雄这首歌曲《你和雨之间》。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时间点32分，小乐伍思贤这首歌曲 Fire，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继续带您关心今天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拟定要课征台湾301关

税。美国贸易代表署更指出，台湾没有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行政院昨天表示，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的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国之一。劳动部跟经济部将会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作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而这也是我国首度采取这项措施。

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暌违十年，两岸的动物再迎来交流的喜讯。继民国103年有三只小猫熊从福州来台湾之后，上海动物园5号将把一对的小猫熊送抵台湾，预计在6号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好，那因为需要一个月的检疫期，所以最快是在7月的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4号表示，物种交流繁衍除了达成基因多样性，也让小朋友学童呢有更多的生命教育，这将会是双城论坛台北跟上海很重要的成果。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第18届的海峡论坛将在13号于福建举办。陆委会在4号表示，由于海峡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的平台，禁止中央机关跟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而今年度更首度的明确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出席相关活动。而过去曾经有不少的县市首长到中国来参加海峡论坛，对此梁文杰 表示也透露，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向移民署提出申请，计划要到中国来参加，但是呢，依照最新公布的政策，这个申请案不会获准。熊仔这一首歌曲520。

其中的歌曲是来自于熊仔的首歌，叫做520，时间点37分。这首歌曲李玉玺，我们青春，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老师。这个黄仁勋点火，让台股热到发烫哎。
2: 对，因为黄仁勋今年的股票其实没有涨多少，但是他跟他有关的股票都是倍数增长。现在被点名股票是越来越多了，包括瑞昱啊、联咏啊，好，都仅次在联发科之后呢，都被点名了。那因为他进入到 PC 的时代，使得过往的这个 PC 的旺季年代，你知道我们在 PC 时代的时候，广达股价是800元哦，在 PC 年代，就是我们说最早。那现在广达股价要直逼400元、哦、是当时在1996年的高点的价格的一半。那这个、现在鸿海呢已经率先、哦、回到了它在2007年当时的股价的高点，2007到2009年当时的股票最高是来到了就是300元、哦、那现在鸿海呢可能要超过300元。那如果鸿海能够超百元，大家就觉得广达是不是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呢？真的是热到发烫啊！真的，所有的讯息几乎每家都开心，每个集团都在冲进新的领域。虽然有些股票在涨多之后会做休息，虽然外资有调高它的这个放空比重来到了60000口，但背后理由可能代表是台股的上涨空间非常力道，所以避险的需求大幅的增加。那么这次黄仁勋谈了四大方向，其实最关心的部分就是 AIPC、哦、这是我们说的抓龙虾的概念。另外呢就是实体AI。 好，每次黄仁勋来都一定会谈机器人。那据了解，其实黄仁勋似乎已经要打进到中国语速的机器人、啊、当然这部分要仔细观察，因为现在美国在抓辉达的晶片呢，虽然表面上、啊、习近平并没有答应、啊、这辉达晶片卖到这个中国，但实际上呢有更多晶片其实已经流入到数以百万片的晶片其实已经流到中国了。好，那另外就是我们说的 AI 伺服器进入到新的架构 Vera Rubin， 然后将来还有 Feynman。 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抓龙虾、哦、这个机器人、哦、这些还有 AI 代理。好，这都是未来 AI 代理其实跟 AIPC 是有关系的，不过这里面所引申出来的部分呢是在很多的软体股很可能会成为赢家。最近的软体股活蹦乱跳基本上都跟 AIPC 以及抓龙虾是有关系的，所以整个台股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向。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台股产生了六大惊喜。哪六大呢？包括了台股呢一口气冲进了这个46000点的一个方向。第二是台指期、就是进入到46000。好，那可能这是因为有可能也到47000。另外就是 AI， 老 AI 呢开始就回到了多头的战局。这些老 AI 指的就是广达、哦、伟创股价真的被低估了。好，还有这个鸿海，好，他们重新杀回了多头战局。还有

包括技嘉啊，当然加上微星啊，都是因为 PC AI Windows AI 又来了哈，这是我们称之为 Windows AI PC。好，另外呢，黄仁勋又说了 ，the more money you buy, the more you make， 就是意思说，当你更投资更多在机器人上面的时候，你会赚更多的钱。那也就意味着今年下半年台湾的经济会火上加火。那我也很高兴啊，已经政府也听到这个消息，已经不排除哦，就是今年台湾经济增长会到9。其实我们在这节目上面说，今年经济增长是双位数，好，双位数哦。那之前还说7%哦，包括赖清德也说。7%都低估了，那可能得到错误的讯息，今年绝对是 9以上，甚至有两位数的可能，也就是说现在你所看到涨幅并没有结束，还有更强大的涨幅在下半年会发生，所以这个本益比抓到30倍40倍50倍其实不夸张，因为我们要因应的是2027年跟2028年的高速增长，所以提供了相当可怕的一个就是成长的幅度。那么加上外资呢调高台积电目标价来到了3000元哦。那六月份呢，有1030家的股东会要召开，所以故事跟题材性非常的多。那当然，在这个情况，随着配息来到所谓的这个高股息呢，又成为大家所关心的焦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的6到8月，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已经多次提醒哦，以后鸿海的股票呢，不再会是9到11月的大涨的趋势，因为那时候是靠苹果，当然9月份新机出现，鸿海的股价基本上9到11月是一涨难跌。但是呢，现在可能要改变态度了，因为现在鸿海的股票呢已经改成是高股息的股票了，所以它上涨的幅度呢是6到8月。还记得吧，这次鸿海还没有涨之前，本节目就已经率先提醒大家，好，进入到6月份一定要注意鸿海，有印象吧，我们有这么说哦。好，那主要原因是因为鸿海现在叫做这个是集团股，它是所谓的全职股，所以它的重点是在配息。好，那果不其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来不及买鸿海、广达、伟创这种高股息的股票的话，那么最直接的部分呢，你就去买所谓的高股息的股票。那当然也恭喜00919现在已经容纳到这个5000亿好规模的名单，好，恭喜。好，虽然我并不以为这个基金有多厉害 ,ETF 多厉害，不过呢，说真的，我还不以为的时候呢，它就表现让大家为之诧异哦。00919呢，在最近一周报酬率以高股息的价格大涨 9.21%，是所有的高股息的第二名。第一名是谁呢？好 ,surprise!是由大华投信的优利高田席30拿得投筹，近一周报酬率以 9.45 居冠哦。那么第三名是台新 AI 优席动能，第四呢就是知名的国民 ETF 哈、哦，国民高股息 ETF 00878，你是很久没听到00878对不对？包括我在内啊，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再提这个国民 ETF 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好，那因为觉得这个配息加高，这些配息概念股包括金融股都被得到关注哦，使得它近一周的报酬率的挤入到第四名，好 ,8.51%， 恭喜恭喜。好，虽然没有错啦，00878呢是最红的国民 ETF， 但是最古老的高股息 ETF 也不要忘记元大高股息，它是这一次排名呢，在以周的报酬来说呢，进入到第六名，其实表现的也不错。好，元大高股息以 0.34% 的百分点，好，进入到高股息排行榜第六名，好，就是也算不错。好，那我们把整个前六名的名字念给大家听哦，作为参考。如果你是喜欢高股息的朋友，好，那因为这对很多保守的朋友来说，为了避免他心脏剧烈的运动哦，他们还是习惯去买高股息。其实我不反对啦，因为我退休的时候也会买高股息。好，我退休，但我现在没退休，所以我对高股息比较没有在意。但对退休的朋友来说，高股息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近一周的排行榜第一名，也是近这个单日排行榜第一名哦，是由大华优利高田席30取得8的投筹00918。好，第二名就是00919，第三名是台新，最近绩效真的不错。我必须说一句话，台新 AI 优席动能，好，这个过去都没注意到的高股息拼到了第三名，

0: 00962，好，00962。好，那当然我就我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今天要做高股息，绝对不能单做一支嘛。好，所以呢，如果你有00919，也许你可以分一部分的钱到00962，好，00918，好，如果你部分的钱在00878，也可以分配到其他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啊。那么是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是第四名。好，那台新 AI 优息动能是第三名，好，00962。好，另外呢就是元大高股息00056。好，另外呢就是第五名是谁呢？第五名是00900，哎，这蛮好记的，900。好，900。富邦特学高股息30。好，富邦特学高股息30。净周报酬率 8.12。好，挤入了第五名。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是就是5678。好，这四个月好最主轴的好所谓高股息的部分。那么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另外一个消息很重要的事情是国家队也开始买进台股 ETF 了。好，这个蛮不错。当然以国家队来说的话呢，它基本上都应该是以50为主啊。那讲到50，你会想到元大50，对不对？哦，结果呢国家队买的部分呢并没有元大五十哦，并没有哦。其实我已经把我元大五十全部因为我是买基金哦，已经把元大五十连结的基金全部出来了啊，出货了哦。那第一名是凯基台湾 TOP 五十啊，00398.16，第二名是00935，第三名是00908.02。好，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点轻松掌握财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

0: 迅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欢迎回到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今天礼拜五为你邀请到的是追剧达人慧心。
6: 大家好，我慧心。
5: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看的好看的影视影剧作品。好，最近呢，那我先，今天我先。好，最近天气很热，所以大家都想待在家里面追剧。我最近也是这个叫做，你刚偷拍我，我今天走，你要给我剖、哦，你拍给谁啊？
6: 我拍给我的朋友。你知道最近大家年轻人喜欢玩一个东西
5: 什么啊？
6: 就是要拍每个小时要拍两个，
5: 好丑哦。
6: 好了，
5: 不会剖我吧？
6: 不会不会不会。
5: OK， 好好好，那
6: 请继续
5: 发在你们社群，我还接受。好，这个。最近我就还是走这个复古风、
6: 嗯、
5: 然后我 这一次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一部电影叫做麻辣女王。
6: 你知道已经太多片名喜欢用麻辣这两个字。
5: OK，
6: 麻辣教师，
5: 麻辣什么，对，
6: 麻辣教师，麻辣 麻辣反正各种，
5: 对，各种麻辣。
6: 所以你刚刚第一时间讲麻辣女王，
5: 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部，
6: 我想说哪一部啊？
5: 好，是山卓布拉克演的，然后他有两集，就是这部电影已经是2000年的事情了、哦，所以至今已经要26年了。
6: 那时候在哪、
5: 啊？不是我是四岁了，
6: 四岁，
5: 对，三岁。OK， 当年我三岁，然后由这个山卓布拉克演的这部作品叫做《麻辣女王》，
6: 嗯、
5: 然后。这一部作品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山卓布拉克演的这个角色，他叫做葛雷斯哈特、
6: 嗯、
5: Gracie Hart， 然后 Gracie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 FBI 的干员、
6: 嗯、
5: 然后呢他平常不苟言笑，然后你知道就是穿着像男生，就是我们印象中觉得 FBI 会有的那种帅气的样子、啊、只是他是一个 女性这样子，很干练的一个女性，然后呢不谈恋爱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在工作上很认真，但是偶尔会吐槽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太认真了，认真到他有时候会误判情势、
6: 啊。
5: 例如说，在电影一开始，他们就要这个攻破一个人这样子，然后但是呢，这个他误判情势，他反正就是说这个歹徒呢说他这个。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就在演戏，可是山卓布拉克演的这个 Gracie 就觉得说不行，我怎么可以就这样让歹徒死掉，眼看他好像快死了快死了这样子、
6: 嗯、
5: 他就去救他，殊不知他就被掳为人质、
6: 啊、
5: 然后也让另外一个这个同事受伤这样子，反正他就会出一些这种小小突袭、
6: 嗯、
5: 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 FBI 的干员、
6: 嗯、
5: 然后呢后来他就这个接获一则这个工作，他就是呢要完成一个任务，是他接获线报，有人即将到来的美国小姐的选美当中闹事，而且是会攻击人的那一种、嗯、就是会反正就会攻击美国小姐这样子，因为当时其实到现在美国小姐的选美都是大家很关注的嘛，所以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选美，然后又是一个你知道 World Peace 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啊、大家就觉得说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恐怖情势在这里面、
6: 嗯、
5: 所以他就要去做这件事情，阻挡
6: 防范
5: 恐怖的事情发生、
6: okay、
5: 然后当中呢他就要潜入到

0: 美国小姐的这个选美里面，嗯，那你可以想象一个干员，他就是成为一个你知道 World Peace 的选美佳丽这样子。
1: 我有看到他好像就是要变成里面其中一位选手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要参加这些
0: 选美
1: 这些过程。
0: 对，所以他就我们就可以看他在里面如何卧底，然后
1: 这
0: 个一步一步
1: 这会是一个冲突。毕竟你刚刚就说他
0: 是一个
1: 他就是专心在
0: 男子气概的
1: 专心在他的工作身上，
0: 对，
1: 他不像可能这些家里很有这些打扮的经验啊或什么的，
0: 哦，
1: 冲突感应该蛮有趣
0: 的。嗯，所以这部作品，嗯，这个叫做麻辣女王，然后这个另外他们男主角我觉得蛮帅，叫做班杰明布莱特，
1: 嗯，
0: 然后班杰明布莱特也62岁了，欸，他们其实现在都60几岁了，可是就是很经典，
1: 哦，
0: 他们很年轻的时候的作品。然后第一部是他跟这个班杰明布莱特一起演的，然后还有一个麻辣女王二。麻辣女王二是在2005年，就是在一之后的5年，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拍了这一部续集，叫做《麻辣女王二：美丽的要命》。
1: 这个副标题，
0: 美丽的要命。
1: 他有改字吗？没有，
0: 什么字？什么意思？
1: 是有可能会有谐音梗，然后什么药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美丽的要命就是美丽的要命。OK， 那、
1: oh、my God，
0: 他在讲什么？他就在讲说呢，他第一集不是有那个选美吗？然后获得后冠的美国小姐，她在第二集的时候呢，她被这个绑架，所以这个山卓布拉克的这个演的这个 Gracie 就要去拯救这个美国小姐的故事，嗯，然后我看剧评是说第二季其实受到影评人蛮多的负面评价，觉得它是一个就觉得他们做的不好这样子，嗯，就是不管是在这个剧情上面啊，然后或者是在整个表现上面，觉得山卓布拉克依然动人美丽，但是整体的这个剧情表现不佳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剧情很无聊啊等等，
1: 哎，
0: 但是我自己看就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爽片嘛，你自己就是进去看开心，
1: 哦，
0: 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
1: 轻松愉快，
0: 轻松愉快。所以麻辣女王二，但麻辣女王二就没有男主角，欸，
1: 哦，
0: 我觉得很好，就是他没有任何感情线，
1: 这样也不错。
0: 麻辣女王一有感情线，就只有在唯一那个最后那一幕，嗯，但是麻辣女王二就没有感情线，我觉得很好。但是他携手另外一位也是女特工，这个一起来演的这个另外一位黑人叫做 Regina Kim，
1: 嗯，
0: 就是一个黑人女性，然后她也是在里面饰演一个他比山卓布拉克更火爆的一个女干员，然后他们两个要如何携手然后拯救美国小姐的故事，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叫做《麻辣女王》。
1: 你之前有看过山卓布拉克的其他？
0: 有，我看他那个演的那个在月球上的那个。
1: 哦，你说跟那个谁啊？突然想不起那个男性的名字，
0: 好久以前看的。
1: 那个演咖啡广告的那个
0: 谁呀，啊？对不起，就是，
1: 不是吗？
0: 而且我甚至现在已经忘记那部作品叫什么。
1: 那部作品的名字也是啊，《地心引力，啊》
0: 哦。地心引力，
1: 对，
0: 都是在天空上面的。
1: 我喜欢他的两部作品，一个是那个《爱情
0: 现实签》
1: 跟那个宫崎不备。
0: 哦，宫崎不备，
1: 宫崎不备现在也是被有点争议的一部作品，
0: 哦，
1: 就是他跟就他是翻拍原本的故事去改编的嘛，
0: 哦，
1: 然后基于一些就是因为里面的故事就是一个白人的家庭，
0: 哦，
1: 对一位黑人的男性伸出援手，
0: 哦，
1: 一个黑人的学生，然后就是发现他可以当那个这个足球美国足球的那橄榄球员的潜力，然后让他，等于说有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白人的家庭，然后让他可以上到大学，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橄榄球的球星这样子，然后但后来原本这个故事的就是现实中的那一位，
0: 那橄榄球其实算是白人的运动，欸，不是，去过
1: 也不完全是，
0: 哦，
1: 但反正就是会牵扯到有些人就说这就是白人英雄主义，
0: 然后，哦，就觉得我拯救了一个黑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会有一些种族上的争议，然后甚至原本故事的男生也跳出来说，其实就是他跟原本的家庭好像关系也不是真的像电影这样，然后什么之类，
0: 哦，
1: 就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在 拿在消费我的

0: 的感觉。Okay. 反正就是后来也有很多争议，可是单论电影来说，我觉得山卓布拉克在里面演得非常好。
1: 嗯，
0: 然后《爱情现实签》也是一个就是那种浪漫喜剧。
1: 嗯，
0: 我觉得也蛮推荐大家重新再把它找出来，
1: 嗯、
0: 重温的，
1: 可以重温。
0: 地心引力我反正就没看过，
1: 真的、哦，你有没有看地心引力？
0: 因为我觉得那种太空那种，它有一种危机感，我真的是有点害怕那种，
1: 你怕自己会
0: 死掉？
1: 又不是你死掉，
0: 掉
1: 你怕什么？OK， 但是我觉得他演的作品都还蛮经典的，
0: 嗯，
1: 哦、都还蛮经典。然后这个我还有看另外一部，但是我还没有看完，我是昨天看的，叫做。最近 Netflix 上的一部电影叫做 Guess Who， 然后刚好就是在《爱情现实签》发行的那一年、
0: 嗯、
1: 就是另外一部片，然后听说《爱情现实签》在当年非常的就是票房非常好，但是我说的这部 Guess Who 它叫做谁敢来晚餐它的这个票房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自己看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一部电影、
0: 哦，
1: 但是他其实在讲的就是有一个黑人家庭，然后他的女儿呢，是不是有一只蚊子？
0: 对，
1: 他的女儿呢跟一个白人交往，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黑人呢，黑人家庭的爸爸非常不谅解女儿，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跟白人男性交往？尤其在他们那个爸爸妈妈的年代，
0: 我们黑人男生怎么了？
1: 怎么可以？
0: 你怎么会选一个白人的？
1: 就是你知道
0: 男朋友
1: 种族上面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笑的，但没有不是严肃的哦、嗯，但他就是会。我觉得很多梗还蛮好笑的、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这一部叫做。谁敢来晚餐？
0: 真的是谁敢来晚餐？誰
1: 敢
0: 來
1: 你就会被挑战这样子。OK， 好，这是我今天推荐的几部。
0: OK， 好，
1: 换你，
0: 换我，
1: 换你。
0: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剧叫做《超能路人甲》，
1: 嗯，
0: 是一部五月才刚上线的
1: 新哎
0: Netflix 的影集、欸，然后它总共只有八集，然后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喜剧。然后从他的片名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就是主角们其实都有一些超能力。但是我今天的介绍，我刻意我想要把他们各自拥有的超能力隐藏起来，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边看剧，然后边去猜测他们的超能力怎么被。怎么启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这部剧的看点之一。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今天的介绍会特别隐瞒这件事情。那这部《超能路人甲》呢，它是由朴恩斌、车银优等人主演，然后它其实剧名本身就是一个双关，它原英文剧名叫做《The Wonderfuls》，Fools 就是那个。
1: 笨笨的，
0: 对对，笨笨的那个 F、
1: okay.
0: F O O L S，、嗯、然后它其实就是 Wonderful 跟 Fools 的合体、
1: 哦、，Wonderful，
0: 对对对对，那。意思就是说，看似傻气，但是又充满潜力的人。那整部剧的基本上就是贯穿整部剧的一个设定。
1: 嗯，
0: 那他的故事在讲说，就在1999年，准备要跨年的这个前夕，在一个虚构的城市叫做海城市里面，有一群看似平凡的小人物，然后他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意外的获得了特殊能力，然后慢慢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事件的过程。那我们的女主角。殷采妮呢，她是整个镇，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然后也是整个镇上非常让人头痛的麻烦精。她的阿嬷是整个镇上算是最有钱的人，经营一间很有名的餐馆、餐厅，然后赚了很多钱。但她的孙女就是会让整个城镇的人都很头痛这样子。嗯、那她的明明他们家非常有钱，可是她的孙女却患有心脏病，而且是就是已经没办法再动手术，然后医生已经跟她讲说，基本上就是随时心脏停下来都不会很意外这样。
1: 嗯、
0: 那她每天就是这样活在就是好像没有明天。然后我刚刚提到这个城市还弥漫在那种。准备要跨入2000年的那种前夕，大家 一部分的人，我们两个可能那时候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我们没有经历过。可是我看了很多影剧，都在说，就是在1999年的最后这几个月，一部分的人会觉得2000年一到，世界末日就到了。
1: 嗯，
0: 一部分的人是这样想，就会有这种末日。 的氛围，一部分的人就觉得哇，我们要跨入一个新的

0: 年代，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活在就是1990几年，
1: 对，
0: 然后我们终于跨到2000年，是一个，
1: 我们会跨到3000年吗？我们两个有可能吗？
0: 不会吧？
1: 啊、
0: 现在不是20，
1: 才26，
0: 2026，你要活几百岁才可以跨到3000年？
1: 我900，
0: 妖怪，
1: 可惜呀、啊，
0: 可惜。
1: 哎、啊，我970几年呢、
0: 欸！哎、欸，我们的音讯就留在这里了，请那个
1: 970几年
0: 2999年的各位帮我们见证踏入3000年。
1: 不一定，到时候我们投胎的时候，我们还是住在这里啊。算了，
0: 我记得吗？我记得吗
1: ？OK， 所以大家对于跨到2000年是有恐惧，
0: 一部分的人恐惧。
1: 但是其实你知道，我
0: 觉得也是蛮合理的、
1: 啊。我们有生之年其实也听过很多次世界末日，怎么、
0: 啊、
1: 几年就要一次啊？
0: 你记得那个玛雅那个吗？2012，
1: 对。
0: 然后在那之前就已经有一部电影叫2012，
1: 对。
0: 然后是一个末日灾难片。
1: 但你说真的，你那个时候你有感觉说你会害怕或什么的吗？还好，
0: 好像还
1: 就我也还好。那一阵子有超多这种类似的片子，什么大洪水啊、大地震啊，好可怕哦。
0: 然后后来很多很多，就是我有跟我妈讨论过，她就觉得就是有些新闻会说哦，现在年轻人都什么躺平啊，然后觉得就是没有想要活很久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啊，废话，我们从小就活在这种，就是大家都要跟我们讲说哦。全球暖化啊，然后地球要死了啊、哦、然后末日总有一天会到来啊，就是我们从小就活在这个环境底下，我们怎么会觉得我的未来充满前景，我的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会觉得哇，我就是接下来的十年绝对是非常非常可期，可以期待，就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像一直都活在那种末日的阴霾当中。
1: 然后讲到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哎、欸、你随便找一个年轻人来问说哦，如果明天是末日你会怎么样、啊、你就会觉得哦好啊，就来吧，
1: 他不在意，
0: 对啊
1: OK， 所以对，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部超能路人甲，他名字很难念，超能
0: 超能
1: 有超能力的超能、嗯、超能路人甲，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

0: 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你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可以做一次
1: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欢迎回到无痕王者脸，我是欧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你要请到的是主持人慧心。
1: 好，慧心。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看的好看的影剧作品。然后这个不管是电影啊、戏剧啊、影集啊，我们都会在节目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今天呢，我讲的两部片其实就是麻辣系列啊，麻辣女王跟麻辣女王二，美丽的要命，
1: 美丽的要美丽。是这五个字吗？
0: 美丽的要命，对 ，OK， 在那个
1: 这标题真好有趣。
0: 在第二集，其实 Sandra Bullock 蛮酷的，他其实扮演很多什么 drag queen 啊，然后还有扮演那个老奶奶啊，很好笑。他们还在里面说，为什么我一个女的要去扮演一个女的，真的好笑。但是我觉得蛮好看的，里面有一些武打的动作的东西
1: okay,
0: 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这个慧心今天带来的这一部作品叫做《超能路人甲》，一部韩剧，
1: 很难念。
0: 哎、欸，其实我最近也看了一部韩剧，还蛮好看的。我妈在看，其实有一阵子了，《模范计程车》，你有看过吗？
1: 啊，我知道这一部，
0: 觉得蛮好看的耶。
1: 他好像也是，我自己是没有看，但因为很有名，他好像从他现在有第
0: 二
1: 季
0: 还是三
1: 了
0: 吧？
1: 对，他从第一季就蛮有名的，因为他有点像是那种。算私刑吗？
0: 差不多有点类似，就是正义的那一种，
1: 对，会让人觉得很蛮痛快的那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像八大电视就引进很多韩国的这一种，这种怎么讲？它叫做警，也不算警匪，就刚刚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有点动作，或有点正义片的那种感觉。八大电视很常引进这种韩国，你有那个在看吗？
1: 我没有，
0: 这我妈超爱的、欸
1: 哦，真的，
0: 我妈很喜欢。
1: 我们家好像不一定看得到八大、欸，
0: 你们家看不到八大？
1: 就那种 MOD 那种。
0: 你们有 MOD 吗？
1: 我们有 MOD，
0: 看得到啊。
1: 哦，好，
0: 应该是看得到。
1: 那我改天
0: ，OK，
1: 转过去
0: 看一下。OK， 好，

0: 所以这个慧馨今天来讲的是这一部《超能路人甲》啊，继续。
1: 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剧中那个时代背景底下，就是一部分的人会期待可以踏入2000年。可是对于我们的女主角殷采妮来说，她心脏今天随时停止都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她怎么能够她就是抱持着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在生活，甚至就怨天尤人，为什么她的心脏这样？为什么大家都期待可以到可以跨到2000年？为什么？为什么我没办法？甚至就是会有一些信徒会说，哦，大家赶快就趁这个时候信教啊，加入我们的教会啊，这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末日就会来，然后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天堂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朝这些传教的信徒说，那末日可不可以早一点来？末日为什么一定要12月31号来？为什么不能现在来？
0: 给我们一个痛快的。
1: 这样子如果在末日前就死掉的人怎么办？他一直就是说，如果我心脏在末日之前死掉的话，那我可以上天堂吗？那我怎么办？他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的心脏问题，然后就这样到处发疯，然后让整个镇的人都头很痛。然后他因为身体不好的关系，即使他奶奶就是手上有很多资源，他也没办法出国去很多地方。那他从小从他的房间看来，就是他会贴很多那种旅游的明信片啊，就知道他其实身体不好，但怀有一个想要环游世界的梦想。嗯，所以他在第一集他知道自己真的是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他就拜托他的两个很也是怪咖朋友帮他。假装绑架他，向他自己的奶奶索取赎金，然后他要用那笔钱去环游世界，这样，是一个很闹的一个剧情开始了。那结果绑架过程中，他还真的就在那个过程中，因为心脏的关系，然后就这样死掉了。然后他这两个怪咖朋友也非常的惊慌，就被。这个殷采妮威胁，然后扮成一个绑架犯，然后他们还有录影，然后结果殷采妮这个主要的当事人竟然正在这个过程中死掉了，所以怎么想都觉得我们两个绝对会被怀疑，然后被怪罪，所以他两个朋友也非常慌张，然后他们就决定要弃尸，
0: 弃尸，
1: 对，他们就决定要把殷采妮，即使。就是他们有友情，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做这件事情。结果，他们就把殷采妮带到那个镇上有一个堆满垃圾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下水道的出口，然后非常的臭。然后他就把殷采妮就也有点意外的把殷采妮丢到那一滩水里面去。结果就是因为那个水里面有一些化学的物质，然后让。有沾到水的这些人都唤起他们就是可能基因上的改变，然后变成让他们有超能力。但是具体他们就是每个人碰到这个水可能都会有超能力，但是具体你会有什么超能力，这个我现在就不
0: 讲，大家自己去看，
1: 对，大家自己去看。那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在绑架的过程当中，其实采妮是因为心脏病的关系心脏已经停了，但因为那个水就是他碰到那个非常非常恶心的地下水道的水，他又突然获得超能力，而且完全整个人复活，然后是就是心脏问题什么的就完全都没有，但他就发现说他其实可以瞬间移动，然后但他后来这个瞬间移动到底要怎么具体怎么启动，这个部分就留给大家来看。然后另外一个剧中另外一个男主角是从首尔来的一个公务员，就是陈优饰演的这一位李云晴，然后他看起来非常理性严谨，但其实他自己也
0: 是，所以他叫李严谨吗？
1: 他叫李云晴。
0: OK，
1: 很难笑。
0: OK。
1: 他其实他也有超能力，他的超能力是念力，然后他是强大到他可以让就是射向他的子弹静止，而且是那种很多发子弹，然后可以用念力让子弹停止，然后转向，然后发射的那种强大的程度。那他知道他有。

0: 刻意隐藏他这样 的能力，然后他因为他知道这能力如果曝光在这个时代的话，他有可能就会被再抓回去实验室，或者是有人会利用他这样子。那他跟英采妮的其实也是有感情线，但这个感情线到底有没有必要，至不至于，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评断。我是觉得还行，他没有就是严重到我会觉得不是 的程度，
1: 嗯，
0: 但也是会有点让我觉得这样的一部搞笑喜剧还有至于需要感情线吗？
1: OK，
0: 但就是留给大家。我讲的好委婉哦，
1: 不需要。欸，所以我就说麻辣女王很好，她其实没有感情线，
0: 没有什么感情线，很棒，嗯，很棒。那这样四个人就凑在一起，然后要对抗一个非常一个博士的阴谋啦，然后还有一颗心脏，因为他们说就是那个博士的阴谋，就是他想要找到他的背景是说，那个博士其实在过去建立就是隐藏在一间育幼院的背后，他们，嗯，收留了很多小朋友，可是他们就是拿这些小朋友来做实验，去做这个超能力的实验，利用他们的血清啊，然后让这些小朋友可以有超能力，然后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可以让一个人拥有的超能力是你可以死而复生，
1: 嗯，
0: 然后在过去他们真的还真的让一个小孩拥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意外，然后让整个育幼院爆炸，然后他利用这些小朋友做实验的事情也曝光，所以他后来就去到了监狱里面，但后来又有一个财阀那种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就又把他保释出来，告诉他说你可以让你假释的条件就是你要再帮我完成这件事情，就是找到那个当初可以死而复生的那个小孩，
1: 嗯，
0: 我要他的心脏，因为我很有钱，可是我现在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了，你知道，就有钱人就是想要长生不老，对，所以整部剧到后面刚刚说的那四个怪咖，三个怪咖跟李云晴这四个人，他们就是一方面要想办法掌握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另外一边就是博士的故事线，就是在讲说他们要找到这个拥有死而复生心脏的这个人，
1: 嗯，
0: 那这个小孩到底有没有在那个爆炸中那个意外中活下来，还是后来就是这个心脏到底还在不在，也是这部剧前面的一个疑云之一，
1: 嗯，
0: 对对对。那整部剧他刚刚讲了很多，可能有超能力啊，有财阀，有这些阴谋，反正他整部剧就是一个喜剧，大家可以
1: 听说很好笑，
0: 不需要太认真的观看它，
1: 嗯，
0: 但我觉得我后来有找到一些评价，正面的评价是说他有那种末日的氛围的一部超能力喜剧，然后要平衡各种元素其实并不容易，但是它某种程度其实做的还不错，
1: 嗯，
0: 但我是觉得它的结局有点收的不是很好，可是我觉得也不妨碍就是享受它这部剧，
1: 嗯，
0: 那演员每个人其实他们也做得很好，就很多喜剧元素是因为演员所以很好笑，
1: 嗯，
0: 然后但负评的方面就是说他有点吃脑波的频率，就是你跟这部剧的频率有没有对上，
1: uh-huh.
0: 会是你能不能享受这部剧的关键。
1: OK， 有些人可能就不喜欢。
0: 他真的是蛮怪的，连节奏也蛮怪的，
1: oh.
0: 可是就是很好笑。我觉得可能我
1: 有，啊，你的频率跟他有对，
0: 对，我觉得我有对到，所以我会觉得很好笑。我觉得英采妮好笑，还有他那两个怪咖朋友，
1: 但是你的笑点算高的人吗？
0: 我觉得不低耶，欸，
1: 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也说他笑点高，但是他觉得好看，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要有一个真的确像你说的
0: 要有一个门槛，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有可能
0: 要像我们一样，就是笑点要高一点，可能频率才对
1: 才会对得上，但是的确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片子，
0: 嗯，它是一个非常特别，但也非常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喜剧的闹剧，
1: 嗯，
0: 然后里面哦，我觉得里面连 男就是他男女主角也有一些感情线嘛，然后中间还有一些什么背叛啊之类，然后女主角非常难过的

0: 哭戏、嗯、然后就真的就是哭一哭，他会他难过难过，但到最后要达到那个哭戏 的高峰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很意想不到、嗯、真的是你意想不到的哭法，
1: 嗯，
0: 来呈现。我只能

0: 说车银优他其实在现实当中之前是有一些逃税的新闻，然后但是也因为这部剧是在他逃税风波后来才播出的，然后当然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导演他们制作群是有说这部剧在他的争议爆发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大家看到是就是完成之后的样子，
1: 嗯，
0: 然后也说他演员本人已经完成了什么税金缴纳，也公开道歉啦，
1: 对
0: 啊，然后现在正在服役当中，okay，所以风波在播出前其实引发了不少讨论，大家可以斟酌去观看，
1: 嗯，
0: 只是说他单就这部剧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喜剧，而且可以看到很多韩剧跟一般韩剧很不一样的节奏或是风格。然后我查了才发现，他其实整部剧的起点原本是想要改编那个算改编吗？就他是漫威之父史丹里的一个构想，就他原本就是想要做一部有缺陷的超能力者的韩国英雄剧，但后来他们还是把脱离原作的框架去重新开发这个故事，嗯，所以他算是原创的故事，然后他也因此加入了很多韩国在地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让它变成虽然是起点是从可能美国那边出发，但是到后面它还是落地在韩国，变成一个非常就是有韩国在地风格的一部影集。那里面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就是它是一些真的很平凡的人突然获得这个超能力，
1: 嗯，
0: 那他怎么在平凡的生活当中隐藏他自己，或者是他怎么运用这个能力，
1: 嗯，
0: 或者是他就觉得我就不是那些英雄，那我能用我这个很奇怪的能力做到什么事情，
1: 嗯，
0: 或是在这部剧里面很重要的角色的成长路线了。那再来是说里面就讨论到很多你个人价值的问题，就这些平凡人他要怎么定义自己，他即使有了超能力他还是不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用的人或什么，这样的价值议题也在这部剧里面的故事有备受讨论，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是
1: 我先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很久以前也介绍一个拥有一点缺陷的超能力的故事？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张基龙演的那一部
1: 是韩国片吗？
0: 也是韩国影集，我觉得那部影集也蛮有趣，但他的角度跟这个角度又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因为那部的角度是他会讲这个超能力的正反两面。
1: 那部叫什么，
0: 哦，
1: 你说他叫什么，那个演员叫什么？
0: 张基龙。
1: 张基龙，那有张话吗？
0: 没有。
1: 张基龙好特别哦，真的有一个人叫张基龙，欸，
0: 你现在是不相信？
1: 我不认识他，欸，哦，张中 K 用他有
0: 啊，虽然不是英雄，
1: 哦，虽然不是英雄，
0: 没错，嗯，那部剧我也觉得非常，
1: 我们有讲过这一部嘛，去前年，
0: 对，他那部的角度是他有的超能力，这个超能力有优点也有缺点，
1: 嗯，
0: 然后就是优点跟缺点都是推进故事的动力，
1: 嗯，
0: 然后对，然后这部剧
1: 不太一样吧，类型不太一样，还是有一点像，
0: 因为他有点像出生就有这个东西，
1: 哦，
0: 他从小就跟这个东西共存，然后甚至影响他人生的一些面向，就不是，嗯，就等于说你从小就有超能力，他就告诉你从小就有超能力不一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嗯，
0: 它可能会影响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你跟你家族的关系，跟你后来怎么跟社会互动的就是这些影响啦，
1: 嗯，
0: 就让大家看到说超能力的负面影响的话这个人会长成什么样子的感觉，
1: 嗯，
0: 那这部这部叫什么，超能路人甲，他就是一般人突然拿到超能力，
1: 嗯，
0: 然后不知所措，但是这群人又是一群怪咖，尤其是又是让镇上很头痛的这种角色拿到，嗯，我刚刚没有提到他其中就是英采妮他的两个帮助他绑架自己的那两个怪咖朋友，一个是整个城镇就是大家都奉他为冤大头， 就是 他家明明是租的，然后屋顶破了漏水了，他竟然没有请房东来帮

0: 哈修他自己掏钱然后修缮这件事情，就被大家奉为是冤大头。
1: 嗯，
0: 那另外一位是每天一定会去那个市政府报道的一个刁民，就是他就是会算是很关心整个市政的各种环境议题或什么，反正他每天都要去市政府报道，然后跟他们说，哎，你们那边怎么堆了那么多垃圾，那这个我们市民怎么办，那个臭味，
1: 啊，
0: 然后动不动就说，哎，
1: 啊，
0: 那个谁谁那边又在什么偷排放什么废水，
1: 哦，
0: 对对，然后说这绝对里面一定有什么什么什么苯酚什么化学物质会危害我们居民啊什么，就他每天都一定要去市政府报，所以市政府的人也视他为就是觉得啊，哦，拜托你今天不要来好不好的这种角色，就是这种很讨人厌的人，然后突然
1: 没有很有正义感的，但是有点 too much too much 很关心社会的人，太关心了，
0: 的人，然后获得这样的超能力，你就会觉得他可以，
1: 他们怎么运用他，
0: 对，他可以干嘛，他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1: 哦，
0: 怎么你知道 我也很难跟大家形容到底哪里好笑，
1: 嗯，
0: 可是他真的就是
1: 怪诞到很好笑，
0: 对 对，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闹剧然后喜剧，
1: 嗯，
0: 他我觉得他真的也没有跟你要探讨什么很严肃的议题，啊，如果真的要讲就是我刚刚提到那种价值啊，人存在存亡的那种价值上的那种哲学思考，可他实际上真的是没有什么 很重要的元素在里面，但另外一个是里面还有一个邪教的元素在里面，就是刚刚提到那种在末日前会希望你赶快来信教的这些教徒这样子，
1: 嗯，
0: 整体来说非常有趣，
1: 嗯，
0: 非常好笑，
1: 好，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超能路人甲，你自己很喜欢推荐，你都看完了吗？
0: 我都看完了，
1: 几集？
0: 八集，
1: 哦，那很短，
0: 我觉得它的结尾收的不是很好，可是它还是蛮好笑的，
1: 怎么办，你不觉得我们其实讲了很多片都是前面
0: 结尾，
1: 可是你知道这很难为，
0: 就
1: 是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影迷的心态或剧迷的心态就是希望这部片可以不要结束，但是我们就对结尾抱有很大的期待，你要嘛不要结束，你要嘛就是收在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0: 嗯，
1: 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小心翼翼的事情，
0: 所以你就说这种事情很常见，
1: 你有看过那种片是
0: 烂尾事情很常见，
1: 你有没有看到那种是结尾你觉得好赞好棒，就是没有遗憾的那一种，
0: 当然也是有，可是你现在就
1: 想不突然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
1: 可是烂尾的
0: 真的很稀有，
1: 烂尾的就，但我觉得烂尾就算了，有一些是那一种前面很好看但到中段就很难看的那一种，
0: 我觉得最近有一种氛围是很多韩剧都是刚开始可能卡司可能剧情设定预告出来让你就是让大家说哦，这今年一定要看什么的，但是看到后面大家就会觉得没有，这部剧真的是
1: 就空有一个外壳，
0: 就是这样的例子哎我们就尊重大家，
1: okay，
0: 对，但就是这样的例子我觉得很多听众听到应该也会很有共鸣，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年真的非常非常多，不像以前真的就是从头好到尾，
1: 但我觉得以前
0: 我不知道哎，欸，
1: 对啦，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是因为现在的剧集集数都太少，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看的那种偶像剧韩剧要动辄都三四十集二三十集，嗯，那你中间其实你已经铺成很多或者是你有很多时间可以让它慢慢讲然后高低起伏，所以当它最后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爆点的时候你也觉得诶其实也还好，反正中间你已经跟他这样哇哇哇哇哇这样子度过了我也就觉得还好，但是现在的集数就比较少，所以你要如何在很精简的时间然后很精华的时间段，
0: 啊，
1: 你可以高潮迭起但是你又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0: 嗯，
1: 这个真的不简单，
0: 我不完全认同这个论点，但我觉得还有跟现在的注意力集中这个问题也有关系，
1: 哦，
0: 就是大家真的节奏都很快，所以变成现在的剧集节奏也都很快，
1: 很快，
0: 然后
1: 很多东西没有交代清楚，
0: 很多剧情好像到后面让大家觉得不是那么的优秀就是因为节奏真的没有掌控好，就是你可能前面一二集那个节奏，
1: 哦，跑太快，
0: 就是大家觉得很棒可是你后面就有点慢掉啊或是散掉啊，
1: 哦，
0: 然后再来是很有些剧那个伏笔都没有收回来或是硬收，
1: 对，
0: 收的
1: 又是硬要留一个好像有下一季的那一种，
0: 对，这种也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很讨厌那种感情戏，很不必
1: 要
0: 的感情戏，
1: 或者是最后 硬要来一个突然

0: 只要对
1: 这种就是你前面没有任何或是你只有 一点点那种很暧昧的铺陈，然后你最后突然给我亲一下是什么意思
0: OK，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的确尾巴的时候有一点虎头蛇尾，但是还不至于影响这一部剧的喜爱啦。
1: 没错没错。
0: OK， 所以这一部叫做超能路人甲，在 Netflix 看得到
1: 看得到
0: 看得到这一部作品。我们今天讲的作品都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麻辣女王啊，或者是超能路人甲，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一部什么什么超能力
1: 超
0: 那个、
1: 虽然不是英雄
0: 也可以看到吗 Netflix
1: 我记得也可以
0: 看得到，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咯。今天非常谢谢朱俊仁慧心来跟大家分享好看的作品。最近天气很热，请大家就待在家里面或待在电影院里面、哦、最近电影也有很蛮多好看的。
1: 没错没错。
0: 最近有进电影院吗？
1: 没有，
0: 我最近也比较少，
1: 最近这个月就没有，
0: 这个月比较少。好，但是大家也可以进电影院欣赏好看的影剧作品。今天非常谢谢朱俊仁慧心，
1: 谢谢大家，
0: 下个礼拜见。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阿咪，第一年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有假保险吗？
0: 当然，法律规定最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企业让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蛮有心哦，安尼上班爱吃到很安心的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Thank you.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瑶，欢迎收听115年6月5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立动物园即将迎来新教课，2024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签订合作备忘录。台北市立动物园以黑脚企鹅交换上海动物园2只小猫熊。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只上海小猫熊将在6号下午抵达台湾，预计经过1个月的检疫之后，在动物园和大家见面。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自他上任以来已经出席3次双城论坛，基于双方需求进行交流。动物园评估引进小猫熊以延续基因多样性，台北也会送出对等的小动物到上海市动物园。蒋万安说，大家期待的小猫熊就是双城论坛很重要且具体的交流成果，目前已经通过审核并完备行政程序，预计6号抵台。蒋万安说，
2: 确实上海的小猫熊在这个周末就会来到台湾，但是还要经过1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基因多样性的目的啊，我们也借由动物的交流，能够让我们孩子进一步了解生命教育的意义。好，所以我们也很期待2只小猫熊可以尽快的在台北动物园跟大家见面。
1: 一公一母2只小猫熊5号下午在上海动物园举办交接仪式，北市将由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率动物园人员出席，随后在上海动物园人员陪同下飞往台湾。副市长林奕华指出，原本北市动物园将以黑脚企鹅作为交换，但上海方评估园内黑脚企鹅繁殖良好，因此双方已将交换物种调整为白首长臂猿，修正后 MOU 已通过中央核准，接下来就会进入实质程序及其程讨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面对近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兔咪酯等新兴毒品屡传酿祸，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面向，提出了14项作为，全力弃毒并且严惩毒驾，其中毒驾者将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或2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而且车辆一律没入，同时也研议唾液快筛入法，加大检验的量能。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听取各部会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报告后表示，针对伊托咪酯查缉及毒驾的源头贺阻，将采5项措施，包括将伊托咪酯由2级毒品改列为1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增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等。强化查缉方面，则将立即研议唾液筛检入法，以及加大检验量能，加速毒驾相关检验时效，以有效阻绝不法，并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等。至于重罚毒驾方面，有6项措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0: 第一项是就毒驾行为全面提高刑度，经法务部就刑法部分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三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1: 此外，请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累犯罚锾加90000，按次累计加罚无上限，同时科予同车乘客责任，罚锾6000元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卓荣泰表示，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态度严厉执法。此次涉及5项以上法令修正，请各相关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制修正及落实相关配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国中教育会考成绩单今天寄发，台师大新测中心同时公布了全国的统计数据。今年会考全国共有712个人获得5A， 写作6级分占全部考生0.4%，去年则是0.31%，有541人。而被视为明星高中基本门槛的会考5A， 今年共有16293人，达到占全体考生的9.04%，而各种级别组合中人数最多的是5B， 更有4598人。会考采标准参照，也就是先设定好精熟、基础、待加强等3等级的门槛，考生自己跟自己比，因此每年各级分人数都会做变动。台股今天中场下跌606.52点，收在45070.94点，成交金额1.22兆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7度，桃园29度，新竹28度，宜兰27度，花莲30度，台东26度，台中32度，嘉义31度，台南28度，高雄27度。外岛方面，金门、澎湖29度，马祖26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6月5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相信呢，很多人都会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因为很多上班族哦，这个大概是你的日常用餐选择之一。但最近哦，其实不管在哪家便利商店，好像都有一些食安的问题，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最近有消费者在某家连锁的便利商店呢，购买一款即食的饭品，居然发现呢，这个商品打开之后布满了大量的霉菌，真的蛮恶心的。当然，便利商店呢有赶

快跟消费者致歉，也宣布这个商品全面下架回收。这名网友呢，在脆发文自己购买了这个便利商店的自有品牌，一个叫做燕麦多谷饭。原本准备看要吃的时候发现异样，因为呢打开这个包装封膜啊，居然看到表面覆盖了一层非常厚的灰白色的菌丝，不仅看不到原本米饭的模样，更好像是霉菌的培养皿，让他当场受到惊吓。那从他分享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商品的标示制造日期是2025年11月14号，有效期限有一年，一直到明年一直到今年的11月13号，也就是说他还是在保存期限哦。可是呢贴完曝光之后呢，大家都吓到哦，还有人开玩笑讲说，这个如果在美国的话，版主已经是财富自由了。好，有人讲说最近超商的这个餐盒真的要少碰，好像蛮多问题哦。也有人质疑啊，这是什么饭啊，怎么可以保存限一年哦，这个饭到底是什么神物。好，那这个便利商店知道之后赶快主动了解情况。那针对为什么这个商品会异常发霉哦，根据说明啊，这个产品原本采真空无菌方式封装保存，初步研判可能是因为包装在运送过程当中有产生裂缝，让这个空气进入到包装的内部，导致变质发霉。好，不管怎么样，其实大家不管在哪里吃东西啊，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有封膜不代表就完全是安全的 ，OK？ 因为最近真的已经很多太多的例子都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拜托一定要眼睛多看两眼。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14，继续回到现场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台北市议会举办碳中和认证还有净零排放成果记者会，议长戴锡清指出台北市议会启动温室气体的盘查作业。那在财团法人台湾产业服务基金会的专业辅导之下，在5月份呢，已经呢达到了碳中和的目标，完成国际认证，也是全台湾第一个做到的民意机构。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1: 台北市议会5号举行2026世界环境日府会携手净零台北碳中和认证暨净零排放成果记者会，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台北队到场祝贺。议长戴锡清表示，台北市议会积极回应北市府推动永续发展的政策目标，启动温室气体盘查作业。在财团法人台湾产业服务基金会的专业辅导下，依据 ISO14064-1 和 ISO14068-1 国际标准办理，并顺利取得查证声明书，成为全国地方立法机关中首位完成双向国际标准查证的单位。戴锡清说，
2: 那今天刚好在6月5号的国际世界环境日达到这样一个碳中和的目标，也是全台湾第一个民意单位做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希望台北市作为首善之都，我们除了监督市政府落实之外，议会本身也能够带头做这样的一个示范效果。
1: 戴锡清指出，议会在精准盘查的基础上，今年5月达成2025年度组织型温室气体排放碳中和，针对主要排放源外购电力，已完成上千盏照明设备汰换为 LED 灯具，并全面更新老旧耗能设备，预计2026年导入高效率 VRF 多联变频空调系统，持续深化节能成效。台北市长蒋万安肯定是议会与市府携手推动减碳工作的成果。
3: 台北队以及我们议会团队大家持续共同的努力，我们朝向2050净零排放全力冲刺。所以非常感谢戴锡清议长率领的议会团队有今天这样非常重要的成果，也是全国地方议会的表率跟典范，这也是台北市的骄傲。
1: 记者会并由第三方认证单位颁发温室气体盘查查证证书及碳中和证书，期待借由取得全国民意立法机关首张碳中和认证，激励其他公部门与民间企业效法，实践环境永续，塑造净零台北治理领航者地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1: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882.57 点，来到 66,588.12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478.82 点，来到 8,160.59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9点，来到 24,964.40 点。上证指数下跌 30.04 点，来到 4,027.74 点。在汇市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46， 兑换人民币 4.627， 兑换港币 3.99， 兑换日元 0.1952， 兑换欧元 36.45， 兑换英镑 42.14， 兑换纽币 18.38， 提供参考。好，不用等红灯可以过马路，北捷科技大楼2号出口8号可以启用了。台北捷运科技大楼站地下停车场在去年10月底开放使用，那共购的2号出口在6月8号开放，未来可以经由专属通道直达龙升综合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北捷表示呢，这个是跟停管处合作推动新出入口的建设工程哦。停车场呢，在2021年3月26号开工，2025年10月17号完工，在今年的4月30号完成验收，提供汽车、机车停车位的服务，服务周边居民跟转乘旅客的停车需求。那科技大楼二号出口在6月8号首班车发车后就可以启用了。那这个出口位在复兴南路二段西侧，前往这个方向旅客未来就不用再从东侧一号出口出站再步行到路口过马路，可以直接专属通道直达龙升综合大楼还有地下停车场，非常的方便。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诶，娘个神啊！
1: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1: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七届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我们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位朋友，那么特别他们两位呢要在前面呢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他们在6月26号晚上有一个活动，我们待会请妮子来帮大家介绍。好，先来跟两位问声好。 Hello 麦嫂你好。
1: 新安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妮子主办人你好。
2: 新安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这个 Michael 的电影卖得不错，然后相信很多呢他的粉丝应该都去看过了，但很多人都意犹未尽，希望呢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呢跟 Michael 来致敬。妮子，你们在6月26号好像有一场非常不错的公益活动对不对？
2: 对，我们在6月26号晚上7点会在圆山的大草坪那边办一个粉丝自发性的 Michael 纪念音乐会。
0: 嗯，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吗？或者是麦嫂来帮他补充，这一场的粉丝纪念会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2: 应该说我们其实就是素人粉丝发起的，因为之前在推上面看到有粉丝说，哇，英国街头有好多人举手机啊，一起唱 Michael 的歌，觉得好感动，好希望台湾也会有这样子的活动。
0: 是，
2: 结果就起心动念想说，那如果我办看看会不会有人来呢？于是我就发了一个贴文，结果10分钟之内就有一个也是素人 DJ 说，哎，妮子你要办的话我愿意到场帮你放音乐哦。
0: 哇，太棒了。
2: 然后那一则推文就飞出去很多，500多台小飞机，
0: 哇，
2: 就很多人响应这样子。
0: 是是是，哇，可以期待就是在6月26号会有很多 Michael 迷粉丝呢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一次办这个活动蛮棒的地方，
1: 还没有讲地点在哪里
0: 啊？没关系，我们待会会让你们两位好好的讲一讲。对，我相信大家很期待。你们这一次这个还特别，我刚刚提到是公益活动嘛，你们捐款单位选择烧烫伤基金会，我觉得应该跟 Michael 之间的受伤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看完电影都有一个想法，除了说我们喜欢 Michael 那么多年，
0: 对，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些粉丝的力量是不是集结一起，是不是能做一些什么事？然后刚好看到 Michael 为了烧烫伤儿童，他有这个心愿。
0: 对，
2: 那我们在想说，哎，那我们能不能也出一点小小力量来帮他完成这件事情，帮助台湾的一些烧烫伤或是延损的儿童，
0: 是追随他的脚步，
2: 是的，是的，
0: 散发他的大爱。好，刚才呢，那个麦嫂迫不及待跟大家来讲讲这一次呢，在Michael 致敬6月26号这一场的活动地点，一定当然要跟大家讲一下来。
1: 这地点实在是太有历史意义了，历史之旅，
0: 而且就在我们电台旁边。
1: 大草坪，但你只说一下，为什么要选这边？
0: 对。
2: Michael 他在30年前就是在旧中山足球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圆山的现址。
0: 对 對,
2: 对，所以我们其实埋了一个这个细节，因为25号是他美国时间离开我们的时候，但事实上真正的跨时区的话，其实就是6月二十六号。
0: 哦，原来是
2: 这样。讲完都鸡皮疙瘩。
0: 对，你提到中山足球场，因为我也有去看那个演唱会，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非常棒的，就是可以跟我们所有的粉丝，然后跟 Michael， 虽然他现在远在天边当这个天使了，但我们跟他有一个

0: 连结，对不对？
1: 是。
0: 嗯，好，6月26号晚上7点，在圆山花博大草坪哦。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会所有把这个受款的部分呢，都捐给烧烫伤基金会。
1: 对，我们那天会有一个支持儿童烧烫伤的计划，然后我们现场会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计划。那至于说要不要捐啊，想要参加，那就是粉丝自己自愿的，对的，你们可以自己上官网，对，自己自愿的去捐款。是，对。
0: 哎，问一下妮子或麦嫂，在当天这个活动，除了我们刚听到有 DJ 好愿意响应之外，所以在现场一定有很多他的音乐嘛？那会有他的舞蹈吗？因为其实之前麦嫂那个首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哇，就是很多真的都跳得很棒。
1: 讲到这个，我们这个群组的粉丝们很可爱哈，我们这个月已经如火如荼的在上这个这个叫密集班的这个舞蹈课，我有开了几堂那种一两个小时的。
0: 妮子也会跳。
1: 有，我有去学 Billy，这个礼拜要去跳这个
2: Thriller，
1: 就是我们有开了几堂一个小时，可以速成班啦，
0: 这么厉害哦，對對對，他的舞这么难哎，
1: 我们就是跳一分钟就差不多了，
0: OK，
1: 对，这个快闪经典的部分有那个雏形就可以了，
0: 是，所以当天到现场的 Michael 的粉丝都可以一起来跟你们舞蹈，对不对？
1: 对，那天因为我们是比较喜欢大家一起互动啦，一起交流，所以我们那天并不会有什么太商业化的演出，只要粉丝愿意，你听到音乐有律动有感受，你就是随你自己的心情跳舞，
0: 对，
1: 所以我们那天不会像秀也不会像商业，我们希望每一个粉丝都像都跟 Michael 一样，
0: 对，就是很 freestyle 的，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跳跳舞，然后分享呢对于 Michael 的怀念还有心情，对不对？麦嫂你有话想说，我知道
2: 那因为刚好这一阵子他的歌不是在 Billboard 又是冠军了嘛，
0: 对，
2: 所以他的粉丝现在是跨世代的，我们现在群组很多人都是
0: 坦白说最近
2: 很年轻才十几岁的，
0: 我刷到很多的短影音，看到很多非常年轻的，就是可能有的 我看起来就像国中生就开始在跳他们的舞。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我那天去看 Michael 的电影的时候，我前面呢跟后面全部都是高中生，我非常肯定他们是高中生，因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高中生该有的课业跟那个口吻然后呢后面有 女孩子就讲说，两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看起来也很像高中生，也许是大学生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年纪都很轻，他们就讲说，哇，这个一定要来看，因为他的舞我们都没有看过，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感受一下。然后另外就说，对啊，然后看完之后我就听到有很年轻的女孩子讲说，就好像很感动，就是 Michael 的那种善良，我觉得这就是 Michael 带给大家最棒的礼物，因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一个天王巨星这么的谦逊，这么的自律，然后这么的善良，这是我看完电影我觉得他们带给年轻朋友最大的一个反馈。
1: 对，
0: 然后我前面的年轻小朋友就是高中生一开始就在那边呜呜整场都在乱叫都在鬼叫，可是我觉得很开心，
2: 对，很开心，真的
0: 是，我相信呢在6月26号这一场，在我们的隔壁我们电台隔壁的圆山大草坪这个活动，呼吁大家一起来参与。好，我们刚才提到是在晚上7点，对不对？然后我们采取的是非常自由自在的 freestyle 的大家的聚会，在现场可以一起来学舞蹈 Michael 的经典舞步，然后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你的心声。非常谢谢妮子的介绍，谢谢你。
2: 活动细节的话就是我会放在我的粉丝页，然后妮子的群组连结也都有
0: OK，
2: 所以如果想要询问的话就直接来问 OK 的，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时间6月26嘛，7点在大草坪听到音乐，你圆山捷运站出来就会看到我们，
0: 对，捷运非常的方便，
2: 很好找，
0: 对，很好找，
1: 我们有很多义工会引导，对
0: OK， 谢谢，
1: 挂牌子的就是义工都可以，
2: 而且是妮子精心设计的哦，
0: 哇，
2: 他会设计很多纪念品哦，在别的场合看不到的，
0: 哇，真的太谢谢你了，希望大家所有喜欢 Michael 的粉丝，不管你是什么样年龄族群的朋友都一起来参与，谢谢两位介绍这个活动，
2: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0: 好，聊完了这个活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就是在今年5月份上映的这个台湾生态纪录片，由导演李湘秀执导。我相信很多这个网友应该知道，先前这个导演发了一篇文，然后让这个纪录片快速的攀上了票房的，不能讲巅峰，但是真的在票房上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对不对？好，
2: 哇，我真的觉得擦枪走火到变成导演也是有一点压力啦，因为很多时候你是卖惨还是怎样，没想到后来就排挤了，
0: 是
2: 纪录片票房都吸到他身上了，
0: 是。可是我必须讲啊，这一部

0: 这个纪录片是这位导演花了5年拍摄，然后呢记录这个台湾深山这些高树。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其实拍这种纪录片，坦白说就拍树，我就想到前阵子梁朝伟那部片子、哦、拍这样的东西，对，拍这样的东西坦白说是很难的，你要把那个山林的感动呈现出来，坦白说真的不容易、嗯、
1: 这部比梁朝伟那部好看，
0: 当然我相信
1: 入门比较容易、啊、
0: 是怎么说，来我们请那个麦嫂来，看过的人可能很多人在现场看会比较感动啦，因为刚开始上映他真的票房不佳，我觉得是败在宣传，就像那个导演讲他真的没有钱宣传，
1: 他其实应该多办几场特映会可能会好一点、
0: 嗯哼，
1: 就你可能先自费然后办几个口碑场，
0: 嗯，
1: 可是他没有啊，
0: 会不会是因为他的那个经费真的都花完，大家都知道他自己拿经费出来拍电影，
1: 他成本快4000万啊，他退休金2000啊，企业募了1000，
0: 是
1: 所以他紧绷啊，
0: 对啊，真的也是没办法，
1: 因为你看他整个电影的规模绝对是很值钱，因为他连镜头在他音乐是 Cicada 那些都是大人物、欸、Cicada 的音乐大家可以去上 Spotify 听、
0: 嗯、
1: 在这部电影之前我不认识 Cicada、
0: 嗯、
1: 那 Cicada 是蝉的意思，树上那个蝉、嗯、然后他们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管弦乐团，
0: 是
1: 小编制的，但他们音乐是美到一个不行、
0: 嗯、哼，
1: 然后我受到这个电影的感动，我真的就跑去那个溪头住在神木下面露营车好，我没有要业配他们，所以大家去找是哪一个露营车，
0: 是
1: 然后我就整个晚上放 Cicada 音乐，然后这边看星星、欸、
0: 嗯，
1: 多浪漫啊，
0: 而且你会觉得其实在那种大自然底下你会觉得好像跟那个人跟自然真的是可以融为一体，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导演之前拍黑熊森林、嗯、他就有很深的体悟、哦、他说如果这些自然跟生态的东西不赶快拍的话、
0: 嗯、
1: 不知道未来还在不在，然后他已经60多岁了，
0: 是
1: 他其实就退休然后可能就是游走山林就好了，你们现在赶扣还要拍片还要什么、嗯、可是他说那就是他的使命、啊、
0: 嗯哼哼哼、
1: 啊、他从20几岁就立定志向要走这一行啊，只是他没有意料到会这么辛苦啦，所以他是有感而发，他说这部电影拍到这样、嗯、如果没有 4K 没有大萤幕好可惜，
0: 嗯，
1: 可是他看到票房表现不佳他当下就崩溃了嘛，
0: 是，
1: 所以他写那个是他最直觉的反应啊，
0: 嗯哼，他其实并没有要卖什么惨之类的，
1: 嘿，那因为第一次我是第二天就去看了，因为我就担心他会下片啊、嗯、因为导演写成这样，然后第一天的口碑就有出来了，有看的人都很大推，然后而且也有大人物挺他嘛，
0: 嗯，
1: 自费去看，他没有办特映哦，他们是自费去，感动到爆炸，就开始社群就已经在传了，
0: 是，
1: 所以我第二天冲去，我还第一场没有买到票，然后因为我先去看那个《飞吧雄鹰》，那那部就比较有宣传呐、啊，广告也比较多，
0: 是，
1: 然后我看到是吴念真配音，在林强音乐，
0: 嗯哼，
1: 好、哦，那我说好好啊，在雄鹰大家都是只闻其鸟。没有见过他本尊，然后在那个电影我看了大受感动，
0: 嗯，
1: 我就冲出来买下一场，不好意思哦，前面好几个在问了没有票，
0: 是、哦、
1: 然后一转头有两个前辈、
0: 哦、
1: 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也说没有票、
0: 嗯、
1: 我说、嗯、哦，那没有带你们去，
0: 嗯，
1: 那因为我看到他们很沮丧往门口走，我说我们去星星搞不好下一场会有票，
0: 是，
1: 果然一冲去冲到5楼有票，超开心，可是没有海报，我说这个如果做海报一定超级爆美的，所以我就握着雄鹰的海报冲去看，
0: 是，
1: 结果呢全场大感动到影厅里面大概超10个人吧，因为我是平日早上，
0: 嗯哼，
1: 全部鼓掌哎、欸，
0: 哇，
1: 你就知道有多好看。然后后来之后我就开始推卢卡，推几个好朋友，我说、嗯、哇，这个一定要去看哎、欸，太好看。然后后来过了4天之后，国宾剧目厅就发布说导演场有2张海报，
0: 嗯，
1: 然后那个票价也是我觉得很划算，就500元，
0: 是。
1: 我说这一定秒杀，我就跟他们说快点，你们几个要去凑一凑6张，
0: 嗯，
1: 然后包含我妈，
0: 嗯，
1: 全部一起买起来，
0: 哇，这个，
1: 然后为了隔天就变成 Michael Jackson 的剧目厅，所以那天剧目厅超热闹，所以我2场加起来买了10张电影票，
0: 是，好，这一部呢描述台湾山林的珍贵，就像导演讲的他一定要拍下来，我相信台湾这片山林是一定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呢可能以后不会有像李湘秀这位导演这么认真的去把它记录下来，对不对？
1: 我觉得他应该算是集大成啊，因为你看前面已经有看见台湾嘛、嗯、
0: 对，
1: 可是这个导演基本上因为他是工作之便啊，他可以去搭直升机，可是李湘秀导演没有啊、嗯、
0: 对对对，
1: 他顶多就空拍机，所以他是自己真的背机器下去跟着他们这样爬、哦、
0: 是是是，
1: 然后里面看到因为这些登山高手找树的人仪器设备就很多了，所以你看他一路这样爬，而且他的年纪算是里面最长的，
0: 对，
1: 他说爬到他的膝盖积水啊，全身痛啊，可是他就是要使命必达、啊、
0: 没错，
1: 而且很多地方是没有人走的路的、欸、就是要攀绳啊，然后抓树根这样子一路路溜下去、欸嗯、
0: 对，而且你知道要拿摄影机其实那更难，
1: 你要去想那些树可以活这么久，
0: 是，
1: 然后这样子高耸入天，一定是人迹罕见他才可以活那么久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那个拍摄难度有多高呢、欸？

0: 是，而且你还要爬到树顶去垂降，然后再去测量树的高度呢。
1: 我真的觉得这位导演他的付出的心血终于拿到了一些代价。好，那最重要就是这部片传达给大家，我们要珍惜大自然。那接下来还有一部片，就是刚才你有点到《飞吧，雄鹰》，这个导演是梁接德，

0: 三年开始，他们就在山林当中找寻雄鹰的踪影。
1: 嗯，那因为拍雄鹰基本上是很难密集的把它拍到的，
0: 对对对，
1: 你可能在那蹲点两个月还拍不到一次。
0: 嗯，
1: 然后因为雄鹰的数量很少，然后他们的羽毛很珍贵，哦，就原住民，哦，忘记哪一个族，他们就会捡雄鹰的羽毛来做就是酋长啊贵族的象征。
0: 是，
1: 所以呢他们的生态表育比较困难一点，嗯，因为会有那种不孝猎人会去猎捕。
0: 嗯，
1: 然后雄鹰呢就生活也比较刁啊，它最美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求偶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抓爪，
0: 嗯，
1: 所以那时候片子一开头就看到雄鹰就是好像在那边哈哈这样，我就觉得，哦，哇好可爱哦这样。
0: 是，
1: 然后再加上就是他有去提到说，
0: 嗯，
1: 羽毛取得困难，
0: 嗯哼，
1: 所以就有一个艺术家会做人造羽毛惟妙惟肖，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替代真实的雄鹰。
0: 嗯，
1: 然后导演呢就除了雄鹰的生态到他的文化，然后还有这整个电影的拍摄背景都非常具细迷的交代。
0: 嗯，
1: 也是很值得看的一部纪录片。
0: 是，
1: 很美。
0: 是，这两部纪录片呢都是记录我们台湾非常珍贵的，一个是生物，一个是植物，但是同样的就是让我们去面对大自然，然后呢也可以透过这个片子让我们去反思我们要是不是好好的要做好保育。好，这是今天我们在空中除了 Michael 的活动之外，我们特别推荐了神木之岛还有飞吧雄鹰这两部纪录片，希望你会喜欢，也谢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欣雅，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国道一号五股出口中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基隆往南现在全线车多，还有忠孝桥往三重也是车多。另外内湖路一段91巷路树倒塌，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0: 你在想什么
1: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成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收听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00。好，来看一下台股，今天下跌606.52点，收在45070.94点，成交金额1兆229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1100.98亿元。自营商卖超了284.31亿元，投信买超了9.64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826.31亿元，提供参考。

0: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1: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100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0: 有没有听到麦克森的演奏音乐？因为今天呢，我们在现场来了一位超级大咖来宾。
1: 是，大家好，大家好，
0: 好，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大家想说，超级大咖来宾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来宾呢，是我们电台非常重要的一位同仁，他这一次呢，负责我们听友回娘家的。这个应该说是
1: 这次的活动，盛大的活动，
0: 转轮手，
1: 转轮手吗？
0: 转动这个听友一定要回娘家这件事情。好，听友回娘家活动从即日起开放报名，一直到额满为止。而且呢，来Momo，我们的同事来告诉大家，是不是其实当天也是可以到，对不对？
1: 对，因为就是听友们热情嘛，所以我们想说不要让，
0: 还是尽量开放多一点，
1: 对，不要让大家失望。所以只要当天活动的当天，你睡醒了，就是说我想要出门走走，要参加这个活动，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收，随时报名，没有问题，
0: 随时都可以进入我们电台的大厅，对不对？
1: 楼下会有人会接应你。
0: 对。好，我们电台的听友会呢，6月6号跟6月13号上下午都各有一场，礼拜六，那明天刚好就是我们的第一场。
1: 是圣诞的展开了，
0: 明天来我考一下你，因为既然是我们的
1: 好，你说
0: 我负责筹划我们的创这个我们的主事者来，明天第一场的主题是什么？
1: 明天第一场吗？上午的话是10点半到12点，那10点就开放入场。第一场的主题的话，我们会带大家走进眷村，还有农村老时光的歌曲，还有旅游景点的互动。
0: 好，眷村这个主题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特别是呢，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群是可能比较资深的朋友，他们呢可能对眷村蛮熟悉的，所以当天呢，也许在现场你就会很有感受到那种眷村给你的这种回忆。对不对？
1: 没错，回到你的青春时光，年少的时期。
0: 对，好，这个第一场是眷村的主题。那么下午呢？据说听说还蛮热闹的。
1: 下午的话，我们就带你到北欧时光，我们要出国喽，各位朋友，
0: 对，出国喽。
1: 对，那我们会分享这个阿哲他在北欧自驾游的一些经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明慧会带来一些书上的体验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萨克斯风表演，
0: 萨克斯风表演，对不对？
1: 还有神秘嘉宾哦，
0: 还有神秘嘉宾，
1: 神秘到多神秘，我也不知道是谁，
0: 所以只有当天的主持人知道，对不对？下午好像有明慧，还有笑华，
1: 对，
0: 还有他长期的这个另外一个固定来宾就是阿哲
1: 、
0: 对不对？好，然后上午呢，就是我们的眷村主轴是我们的金钟主持人安雅，对不对？
1: 是，
0: 还有另外还有一位是
1: 早上吗？还有伟华，
0: 对，还有伟华，差点把他忘了，
1: 对，
0: 两位都是金钟哈，
1: 还有啊，
0: 还有。
1: 还有雷恩啊，
0: 对，
1: 哎呦，
0: 惨了，我怎么这么糟糕，
1: 失礼了，
0: 总是会忘记其中一位。好，这三位，然后连同下午，这就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精华阵容，带大家一起来重温，不管是眷村或者是北欧的这个旅游，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收获满满。那回到其实今天Momo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呢，因为13号这一场呢，坦白说，我个人也是被催得很紧，就是。
1: 我是来盯场的
0: 对，他来盯场。我先来讲一下13号我们上午这一场其实也蛮热闹的，
1: 是
0: 我们是以城市说书人作为主轴，然后带大家来到九份漫游，所以我们的活动主题就叫做城市说书九份漫游。好，那地点呢当然就在我们电台的4楼音乐厅，大家不要客气，我们上面据说可以坐满将近200个，
1: 对，160
0: 嘛，
1: 好，对，
0: 所以呢你尽量来。那如果说，如果超过160怎么办呢？旁边站啊，没有啦，
1: 我们会备椅子给你们，
0: 我们尽量备椅子给大家，
1: 我们还可以开2楼，
0: 对，我们可以开2楼啊，大家尽量来，好不好？我们在13号呢，我们这个听友会的主轴是。城市说书九份漫游，那由包括安雅哈，他会带大家来了解这个九份的缘起，还有当地采矿业，另外还有在地青年的一些故事。另外呢，邀请呢历史专栏作家于远轩老师哦，他在我们电台的这个历史节目哦，收听率一直都非常的高
1: 哦，对，
0: 每次调查他都是前3名的，
1: 对。
0: 哦，因为真的太多人听了，
1: 对，他说故事非常的精彩有趣。
0: 对，我跟大家讲，因为我跟于远

0: 就老师算比较熟一点点哈，就是呢，如果你有跟他聊过天，你会觉得很非常的敬佩，你知道吗？他脑子里头好像真的完全装满了所有的历史百科全书，哎，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他不用看书的，你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那种，就是你会很惊讶，就是你不论问他什么。他好像都不用翻就立刻出来，
1: 对，他是高科技 AI 版本，不是旧书要翻的那种，
0: 是那种人脑级的 AI， 真的很快。然后你随便问他，我曾经有问他，好像是有关于就是武则天，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武则天在那个戏剧里头演的很多其实不完全是真实的，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戏剧总要夸张大家才会看，哇，我就觉得他好厉害，怎么可以把那个年代，然后那个所有人的故事当中的连结，欸，全部都可以讲出来，我真的觉得光是年代，对，梦梦，我们以前念历史的时候，
1: 哎呀，
0: 拜托我都背不住，欸，
1: 真的没办法，
0: 我都觉得很厉害。我还问他说你到底怎么背，他说其实不要用背的，我说不对啊，我不用背，我用背都背不起来，再不用背我就不用念了，
1: 他就是用一种联想法把它记起来，
0: 对对对，好，所以大家要感受他讲这个历史攸关，哦，他会跟大家来分享当天在九份一些在地的怪谈跟奇闻异事，因为其实当时呢，默默在跟我们聊这个有关于就是当天的主题的时候，默默也提到说怪谈，
1: 是
0: 我是不知道九份有什么怪谈呢，
1: 我不能在现在讲了，讲了大家就来就不有趣了嘛，就是一定要来参加才知道要说什么呢，
0: 是，然后再来下一趴呢，就是我个人就是会跟大家聊聊九份的一些经典电影故事跟电影主题曲的一些互动。那我想大家呢，可能对于九份呢，应该坦白说我是很小的时候，还有在大一点的时候，大概是高中吧，我去九份，我真的不夸张，我只去过两次，
1: 哦，
0: 你要真的问我印象、我还真的是有一点小小的模糊，所以我可能真的要稍微看一下，
1: 是不是只有记得偶姨，
0: 对，
1: 其他就没有了，
0: 对，我永远只记得偶姨，因为真的很好吃啊而且就算是到台北，另外我们这个九份偶姨我也觉得蛮好吃，
1: 对，
0: 对不对？
1: 最近还推荐什么红糟肉圆呢，好像日本人都会去吃
0: 九份的红烧肉圆吗？
1: 是，没错，不知道了吧，是不是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0: 哦，哇，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欸，
1: 对，
0: 那默默有没有特别要跟大家讲，就是呼吁大家踊跃来参与，
1: 哦，对啊，这其实哦，那个我们于远炫老师他说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0: 他真的很强了，
1: 对，没错，然后我们除了在旅游方面可以获得一些新知啊，或者是探究更多之外，
0: 是，
1: 那这个鬼怪奇谈的部分真的非常令人期待，我自己都是很期待这一场，
0: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听鬼故事，对，
1: 鬼故事的部分，
0: 对，鬼故事的部分，对对，就是我很喜欢听鬼故事，所以在我的 YouTube 里头有 很多个 YouTuber 都是讲鬼故事
1: 有怕鬼的，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是鬼怪，不是那种
0: 对对对，不是那种恐怖的啦，
1: 是一种趣谈的概念，
0: 对，就是趣谈的概念啦，对对对，因为于老师的专场也在这边啦，当然你要叫他讲鬼故事他也能讲，但是他一定会跟历史有所连结，
1: 是，没错，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新雅姐不得了了，这个电影歌曲介绍起来也是吓死人，
0: 哦，没有你这样一讲，如果当年我突然语塞怎么办，
1: 哦，不会，
0: 我直接跪在地上跟大家 say 对不起，
1: 你麦克风拿起来没有人挡得住你，
0: 真的吗？没有了，我当天其实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时，我们也不能讲太多，对不对？因为当时在九份的确有很多很不错的电影，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对不对？我觉得早期的九份是真的蛮迷人的。好，这一场呢，城市说书九份漫游，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一定要让默默来跟大家讲，因为从六月六号跟六月十三号上下，我跟有一场嘛，
1: 是，
0: 我们每一场都准备非常棒的礼物。还有呢，就是超商礼券，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就是您来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份精美小礼物送给你们。
0: 对
1: 对，有来就有。
0: 对，
1: 然后呢，活动中间我们会有参加抽奖的部分，
0: 对，
1: 那是有高达五成以上的中奖率。那奖品内容是什么呢？是200块的超商礼券。
0: 哈，加码了，
1: 对，而且，
0: 所以，欸，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今天才知道，我怎么觉得我很像那个购物台？我今天才知道加码，欸，
1: 哦，真的吗？
0: 欸，真的，我今天才知道加码，欸，
1: 哎呀，
0: 是不是？
1: 是不是一定要来？那你对，
0: 我是不能拿200块啦，我是不可以啦，但是空中的好朋友，你们可以，
1: 对。
0: 欸，我本来真的以为就是，你知道，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价钱而已。几百块
1: 嘛，哎呦哎呦，
0: 好啊，那金价就多红哎，
1: 对，我就两
0: 百块我都给单出去都丢了，
1: 丢了。
0: 而且我敢说，就是大家你来，几乎真的有机会可以拿到，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因为，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超过160，我真的就。

0: 你要跟你 say sorry 啊。
1: 不要讲。然后我们除了那两百块的抽奖啊，中间如果有进行一些有奖征答的互动啊，还有赠品。
0: 哦，怎么这么好？
1: 对，我们真的是大方送，你不来真的很可惜，
0: 真的很可惜。不过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那你现在还是可以持续报名，当天来也都还可以哈。那这边就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因为明天我相信天气应该会变转晴啦。然后如果真的下雨的话，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对不对？
1: 安全、
0: 安全很重要，对不对？
1: 路面湿滑，大家要小心、啊！走路就走路，不要看手机哈，危险！我上次就是这样跌倒了哈，危险哦！
0: 某某还是好像还不止一次
1: 啊、对，蛮多次。
0: 好，这个真的非常开心。哎，对了，来，我们还一点点时间、下午呢？
1: 下午的话，下午厉害了，大家一起来欢唱，
0: 一起嗨歌，
1: 对，嗨歌唱起来，
0: 对对对，而且因为现场下午有小蔡，
1: 对，
0: 然后有尔森，还有小英姐，
1: 对，
0: 然后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小蔡介绍这个经典的国语歌曲老歌，他非常的熟悉，所以相信在现场会带大家，回味这些老歌，同时跟大家一起来唱，对不 对,
1: 对,
0: 对？那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年轻辈真的。本台应该是最年轻的主持人，
1: 对，
0: 尔森他的歌喉是很不错的，
1: 哦，他是得过奖的，
0: 对，所以当天大家可以听到怎么样帮大家，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哇，所有的这个广播人原来歌也可以唱这么好，
1: 而且也许会有人载歌载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你是说会有类似彩带之类的吗？
1: 哎呦，你这样破梗的，
0: 我没有破梗，我根本都不知道有什么啊，对不对？对对对对，好啦，这个真的是非常开心。就是最后 moment， 我们跟大家讲，我们就是再请你再 review 一下，好，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内容，然后报名方式是不是都很简单？
1: 对，那。六号早上的话，我们就是农村眷村的老时光嘛。那下午的话就是北欧时间。
0: 对，
1: 那十三号的早上就是九份怪谈跟电影部分。那下午的话就是嗨歌。那电话报名可以02-2595-1233转分机23找这个林小姐或默默都可以。然后网络上也可以找我们的官网啊 ，FB 就可以填电子表单报名。
0: 好，这个大家在报名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你的大名、联络电话还有参加人数跟报名场次说清楚了。当然，明天6月6号，你现在报名。还是有机会，或者是当天现场 来,、
1: 啊、现场来
0: 好，但是就是你在报名的时候是要讲清楚，这样比较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网络问卷调查，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做参与。同样参与这个网络问卷调查呢，大家也有机会来抽超商的礼券，对不对？好，非常谢谢默默今天在空中分享我们今年听友回娘家还有我们的网络问卷调查的活动，谢谢默默，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0: 费啊，唔都用买房产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0: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75元，贬值1.5分，成交金额19.36亿美元，提供参考。好， OpenAI 传出提议要美国政府入股，这个是全民共享 AI 效益，还是要拉川普来护航呢？美国媒体呢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资深官员已经跟 OpenAI 等主要人工智慧业者初步讨论让联邦政府取得部分股权的可能性。根据美国数位媒体美国新闻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展开第二任期以来，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已经定期跟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讨论这个构想。知情人士表示呢，奥特曼去年初跟川普一次对话当中首度就跟川普提出这个概念，最近几周也再次跟政府的资深官员讨论，认为这是 AI 经济效益更广泛分配给大众的方式之一。而知情人士透露呢，这场讨论聚焦在让 OpenAI 等业者自愿提供股权给联邦政府，那政府呢接着把能够获得的报酬投入公共用途，例如发股利给所有的美国家庭，但这个目前规划还在进行，细节也没有确定。而这个消息曝光之际呢，刚好碰到 OpenAI 跟这个 Anthropic 呢准备推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那么同时寻求缓解公众对于 AI 所造成的经济冲击的忧虑。那如果政府能够用 AI 获利发放股利或其他公众的利益，有助于缓和这些疑虑，确保这项建立在人类集体知识之上的科技效益不会只有加惠一小群的企业人士。知情人士表示呢，另外一家呢就是 Anthropic 呢并没有跟川普政府讨论提供股权给政府。然而呢，这类安排也可能带来全新的治理挑战，因为如果美国入股，形同身兼股东跟监管部门身份是有所冲突，而且也可能提高政府纾困的诱因。知情人士表示， AI 业者转让股权给政府的法律机制还不明确，可能成为落实这个机构构想的阻碍，目前也不清楚谈判的进展。有几名人士警告呢，这个交易最终可能告吹，不过白宫发言人则是拒绝置评。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台股五号大跌，使得原型台股 ETF 也一片惨绿。不过还是有六档的逆势收红，分别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大华优利高田息30、凯基优选高股息30、国泰股利精选30、富华富时高息低波、元大 MSCI 金融。以五号表现来看，919成交量16.1万张最热，再以今年含息绩效来看，919也以41.53%涨幅居冠，堪称价量齐扬、人气绩效王。那进一步观察，这六档逆势收红的台股 ETF 有两大共通点，一个是清一色都是高息 ETF， 第二个是成分股当中金融持股比例高。五号因为多档金融股大涨，金融指数持续创高，也因此让这六档的台股高息 ETF 抗跌而逆势收红。市场反而表示呢，金融股持股比重高的高息 ETF 不仅可以作为长期的存股标的，也有望呢兼享价差优势。相对其他类股呢，金融股股利跟股价表现呈现呢稳中求胜，高含金量的台股 ETF 适合稳健型长期投资的投资人。ETF 理财达人强调呢，919刚公布成分股异动在金融、电子、非金电三大区块均衡布置哦，那么来提供呢长期稳健的高息收组合。919最新40档成分股来看呢，金融股整体权重从目前40左右占比进一步提高，波动度相对稳定，成分股持性呢，成分股的特性呢更加适合长期存股。根据了解，919刚公布的第13次配息前公告，预估配发金额是新台币1块钱，是连续第二季创新高。以公告日收盘价来计算，919预估年化配息率13.33%，也创下新高纪录，连续13季维持10%以上，延续了高又稳的配息政策。这一次除息6月16号，那么参与除息最后买进日6月15号配息发放

2026年7月13号。权益台湾精选高息 ETF 经理人谢明志表示，面对大盘大涨大跌情况，投资人可以选择台股高息 ETF 来介入台股。除了它的波动度相对个股与比大盘来的低，发放高股息的企业营运相对稳健，财务结构健全，加上有股利具下档保护的机会比较高，在面临市场波动也能够展现比较强的抵御能力，特别是高息资产具备易涨抗跌的特性，投资价值将明显优于一般资产，不失为投资人稳健投资的好选择，提供参考。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

欢迎收听115年6月5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升破通膨警戒线，暂时推升能源价格。五月份 CPI 年增率大幅上扬到2.2%。黄仁勋喊台湾需要能源，称如果受邀与赖总统看电影，将是看电厂将是很大的荣幸。高雄分尸魔张介宗肢解弃尸三位妇人，今天一审判三个死刑。端午采买市场的磅秤合格率高达99.9%。遭美以狂轰40天，伊朗首都房价居然反常暴涨80%。烈焰直冲天际，墨西哥油罐车爆炸掀起巨大火球，当地疏散了1753名学生。主计总处今天发布了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中东战事推升能源价格效应浮现。五月份 CPI 年增率大幅上升到2.2%，再度冲破了2%的通膨警戒线，创下14个月的新高。其中油料费因为去年低基期上涨20.09%，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国际的机票，年涨10.37%。另外五月份豪雨影响菜价上涨了9.69%，推升五月物价指数一举破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早上离台前再度谈到台湾的能源议题，他表示台湾需要能源，因为台湾产业正在快速成长，如果要维持繁荣跟经济成长，并让人民持续掌握 AI 科革命所带来的机会，就必须具有足够的能源。黄仁勋表示，如果未来能够受邀跟总统、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一同参访电厂，将会是很大的荣幸。他指出，能源是工业成长所需，不止台湾，全球任何希望产业持续成长的地方都需要能源的支撑。震撼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分尸案，经过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历经10天的密集审理，今天下午4点作出宣判。合议庭认为，张介宗在短短3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大嫂等3名妇人，恶性重大，而且毫无悔意。依照杀人罪、损害及遗弃尸体等罪，判处张介宗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端午佳节即将到来，为了确保计量准确跟交易公平，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在节前特别进行磅秤的抽查。标准局五号表示，这一次市场磅秤的体检结果合格率高达99.9%。标准局指出，这一次的检查现场如果有发现不合宜的话，已经都贴上停止使用单，也将会持续追踪列管，直到修理完成后重新检定合格或报废为止。那如果查获业者继续使用不合格的磅秤，将依照度量衡法处15,000元到75,000元的罚锾。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尽管美国跟以色列先前轰炸伊朗长达40天，但伊朗首都德黑兰停滞已久的房市居然意外升温，原因是伊朗民众为了抗通膨把资金投入房地产。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虽然伊朗还没有公布官方数据，但是德黑兰房地产仲介协会估计，从2月底爆发战争以来，首都房价和租金已经大涨大约80%，涨幅显然超过官方公布的通膨速度。墨西哥普埃布拉州一处城镇在4号上午发生了疑似载运遭窃燃料的槽车爆炸，瞬间化为巨大火球，撼动当地的社区。根据报道，这个地区长期饱受燃料盗窃问题困扰，事发地点就是一处非法天然气的储存设施。根据民防部门表示，接获液化石油气槽存储疑似爆炸的通报之后，立刻启动了紧急应变机制。当局总共疏散了大约2000人，其中1700多人是学生。普埃布拉州州长阿曼塔表示，事故造成了3个人受伤，当局则持续在周边地区进行巡查，评估附近住宅还有教育机构等建筑物受损的情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现在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南下 48.7 公里三鹰前中间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小心。好，最后五月天的明星嗨嗨，下周见。

0: 做新疆饮料吗？
1: 疫情都过脱嘞，还可以做啥哦？
0: 新疆片都含的笋菜、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疆饮料，让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饮料，安子说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食品管理署提供。
2: 听讲一记千沙皮爱吃困难么？
3: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溶入一脱米纸，会不会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骗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唐共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先送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送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今天6月5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外面那个雨，哎呦，刚刚那雨真的是很大，尤其中午的时候。你有在外面吗？希望大家都没有被淋湿，这落汤鸡就是这样来的啦。那今天第一首歌呢是现场演出，它是 Adele， 这首作品叫做 Right as Rain。好，在明天6月6号、哦、还有6月7号，这就是我们哦，不对，是明天6月6号啦，跟下礼拜6月13号，礼拜六，这是我们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电台。如果你说哎，活动当天也没有报名哦，忽然间有空了，也是可以直接来参加活动的。来听歌吧，待会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Thank you.
1: ，931路况报道。

0: 国三这边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宝桥往新店这里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 31.5 公里，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啊，因为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呢，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这里的车速大概10到30公里左右。再来国一高架哦，南下22公里，这边是堤顶到环北车速很慢哦，原因是因为环北前呢内外侧车道加路间两辆自小客车跟两辆货车的事故哦，所以南下你走平面走高架都好难走呢。这边都是有事故的哦，麻烦大家留意，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天气没有很好，大家的速度上哦，安全车距没有保持就发生了事故这样。好，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这边，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好，这边车多了，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哦，全线车道是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也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还有景美西桥往新店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有一个是我刚刚自己经过的，就是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啊，哦，你要往三重方向台北市啊，如果你走中兴桥啊，因为在下桥的地方是有这个水管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哦，这个蛮严重，因为我刚刚经过这边塞了一阵子，差一点就来不及上节目。有要走到三重去的，建议别走中兴桥哦，改走比如说忠孝桥，但忠孝桥现在可能车也很多啦，就是看你要走哪边咯，或是从这个华翠桥到板桥之后再去三重新庄，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改道方向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非常我无法理解的驾驶行为啊、哦。有一位吕姓男子呢，他二号啊，六月二号，他从台中出发，他要去南投埔里，他开到这个国道三号250公里处这个南云交流道，他忽然发现，我走错路了，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直接在主线回转往北逆向行驶，不理解。这个行为我真的不理解，他怎么会觉得可以这样开，很不懂。所以国道警就把他拦下来之后开罚，而且按照公共危险罪嫌送办了。内政部警政署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勤务指挥中心6月2号深夜的11:46就接获了国道第八大队的通报，有自小客车在国道3号南下250公里处逆向往北行驶，就立刻通报了这线上巡逻车赶往拦查，所以当天的深夜11:52在国3的南下235公里处拦停，还好他没有酿成事故跟人员伤亡啊。天哪，他这样也是走了15公里耶，我的天哪。那这位65岁女性男子呢，他就跟国道警方公称，他从台中市出发去南投埔里镇了，开到国三250公里南云交流道，发现走错路了，直接在主线回转往北、哦、所以他没有酒驾也没有毒驾，很荒谬吧。国道七队说，这个吕男驾驶小客车在高速公路逆向严重危害了往来用路人的安全，除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举发，也按照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检方侦办。呼吁大家啦，你开高速公路齁，注意你行车方向跟标志标线。这个还要呼吁，我也觉得蛮妙的。逆向行驶很容易造成重大事故齁，这个应该是基本常识，你有驾照你应该要理解的。怎么你知道这样子啊，最近我们要讲毒驾嘛，的确是应该要好好的把它处理一下，但是像这样子的行为其实它也很危险啊，那它就是不应该让它开车吧。当他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哎，这首歌动力火车逆向行驶。

动力火车歌曲叫做逆向行驶。总之啊，不要逆向，真的不要逆向。是什么状况你才会想逆向呢？哎呀，我还是不了解。没有关系，没有造成伤亡就好了。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这个讯息呢，就是丧失烟袋依托咪纸独驾哦频传，所以行政院会拍板要源头贺祖等14项因应策略。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说明这个修法重点哦，除了新增了持有电子烟的罚则，制造、输入电子烟加入刑罚，最高可以关3年。烟害防治法新法，民国112年上路啊，全面禁止呢电子烟等类烟品，包括了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还有使用。新形态烟草产品，比如说加热烟啊，这都需要申请健康风险评估，否则都是属于违法的。那近期这个毒驾事件又层出不穷嘛，在祸首之一的丧失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一个载具，那行政院会昨天就拍板源头贺祖强化查缉重惩毒驾这14项的一个因应策略，包括了把依托咪纸俗称丧失烟弹后从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是可以处死刑的，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0,000元，这些政策方向哦，相关修法要立。

明六月陆续的提出。所以池松良今天上午出席了健保署与国际福伦社的全民健康保险远距医疗给付计划合作备忘录的捐赠仪式。会后呢，他就说了，虽然现行的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了，但还是存在法律的死角。因此池松良说明烟害防治法接下来的修法重点，目前呢只针对使用来开罚嘛，所以未来修法之后持有电子烟将会没入并且开罚，同时会把罚锾从2000元提高到2000元到10000元，提高到30000到100000元。其次呢，针对制造输入加入刑罚的处置。石崇良也说了，参考新加坡、泰国、澳洲等国的经验，行政法不足以遏止非法电子烟流窜，未来制造输入者就会纳入刑罚的这个处罚，可以处1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要从源头来杜绝非法供应链。第三个呢，就是强化网络平台的管理责任。石崇良说，电子烟多透过这个社群媒体或自驾网站来贩售，那未来将立法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要求主动管理非法的内容。那目前卫福部已经和数发部建立了 AI 巡查机制，那一旦发现这个违规的资讯哦，业者就必须要立即下架。针对罚则大幅拉高，石崇良解释，这是基于比例原则进行全盘的调整。烟品呢分为已合可的指定烟品、未合可的指定烟品以及完全禁止的电子烟，必须要区分危害程度，希望可以借由这个严法重刑啊，达到吓阻的效果。其实也就是不要抽烟就好了嘛，对吧？我们都知道了，抽烟就是对身体不好嘛，但还是很多人在抽烟，他们可能说他们抽的不是烟，是一种寂寞，是一种态度。但可以试着做做别的比较酷的事情啊，对吧？这是苏打绿的作品，他们的翻唱，没有烟抽的日子。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 Echo。
1: 5:22，接下来要跟你讲到的这个讯息哦，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今天说啊，他认为机器人产业将会成为韩国下一个重大产业。现在科技好像都讲机器人嘛，前几天这个台积电的魏哲嘉也有说到机器人嘛，主要是在照顾这件事情上面。黄仁勋搭私人专机从台湾到韩国金浦机场之后呢，接受媒体采访，他就说了刚刚说的话，他说韩国有很多值得投资的领域，机器人就会成为韩国下一个重大产业。那黄仁勋说，他此行安排跟现代、还有 LG、还有这个 SK、跟 Samsung 以及 Naver 等企业的领袖来会面。被问有没有为韩国带礼物的时候，他向记者说，他带来了庞大的商机。他说还准备了一些惊喜。他真的很会说话。他说辉达后将和韩国制造业者在机器人还有人工智慧的领域要来展开合作。我们也是期待一下未来啦，就是机器人真的是，不过。你知道以前电影演的是蛮可怕的，因为特斯拉啊，大家有看新闻吗？就是特斯拉已经有机器人可以动作，而且是自主决定的动作。以前你看到那些机器人在做表演，在干嘛？那个是已经先写好他要做什么动作，给他去执行。所以机器人在执行这件事情，这没什么问题。但机器人在自主判断要做什么事情，这就很难了。所以特斯拉已经做出来了第一步。然后还有他们的手指精细动作也是模拟人哦，好厉害！所以未来电影会不会上演？我不知道，有点可怕。

这是刘子谦的歌，叫做《呼叫机器人》。好，再来这首歌是《机器恋人》，来自《女孩与机器人》。《机器恋人》之前有新闻说过跟 AI 谈恋爱的，你知道吗？然后好像有判这个算出轨吗？真的是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可能，所以未来会不会你看可以跟 AI 这种精神上的出轨，未来变成机器人有 AI 的，会不会跟机器人谈恋爱？会不会有机器恋人呢？搞不好有啊，因为不见得大家在世界上都可以找到就是相契合的人嘛。哦，但机器人基本上它应该可以非常契合你的这个状态，可是这人类会不会因此有一些生存上的考验跟危机呢？越来越科幻了，我们不要讨论这个好了，来听歌吧，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声音继续回来。

0: 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1: 电子烟在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碾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都爱用对爱，去一百群，爱去买东家。
4: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无？
5: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4: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友善教育。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好，这边是在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北、成功桥往北这边都有车多回堵的状况。然后呢，在国道一号稍早，在这个南下路段31.5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嘛？哦，那车速比较慢

0: 一点。不过这边看起来应该是收到排除讯息了啦，只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疏解这样的一个车辆。好，再来呢，台北市南港路一段，你要往汐止方向也是有车流回堵的。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下光复南路匝道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也是车多的。环东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路车多，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也是车多，南湖大桥往内湖，中孝桥往三重，成功桥往内湖，宝桥往新店，富北地下道往南，还有滨江街往西，大直角到国道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那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台北市立动物园即将要迎来新教课。2024年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台北市立动物园以黑脚企鹅交换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猫熊。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两只上海的小猫熊在明天下午抵达台湾，预计经过一个月的检疫之后，在动物园和大家见面。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自他上任以来，已经出席三次双城论坛，基于双方需求进行交流。动物园评估引进小猫熊以延续基因多样性，台北也会送出对等的小动物到上海市动物园。蒋万安说，大家期待的小猫熊就是双城论坛很重要且具体的交流成果，目前已经通过审核并完备行政程序，预计六号抵台。蒋万安说，
2: 确实上海的小猫熊在这个周末就会来到台湾，但是还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基因多样性的目的，我们也借由动物的交流能够让我们孩子进一步了解生命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两只小猫熊可以尽快的在台北动物园跟大家见面。
1: 一公一母两只小猫熊五号下午在上海动物园举办交接仪式，北市将由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率动物园人员出席，随后在上海动物园人员陪同下飞往台湾。副市长林奕华指出，原本北市动物园将以黑脚企鹅作为交换，但上海方评估园内黑脚企鹅繁殖良好，因此双方已将交换物种调整为白首长臂猿，修正后 MOU 已通过中央核准，接下来就会进入实质程序及其程讨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这是来自莫文蔚的歌，叫做《倾国倾城》。好，大台北的声音，接下来第二则消息哦。面对近期呢，俗称这个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这种新兴毒品屡传酿祸啊，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从源头贺祖强化查缉重惩毒驾这三大面向，提出了14项作为，全力缉毒并严惩毒驾。其中毒驾者呢将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是不得考照的。毒驾致死致人重伤或死亡，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而且车辆一律没入。同时也严议唾液快筛入法，加大检验的量能。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听取各部会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报告后表示，针对伊托咪酯查缉及毒驾的源头贺祖将采5项措施，包括将伊托咪酯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增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等。强化查缉方面，则将立即严议唾液筛检入法，以及加大检验量能，加速毒驾相关检验时效，以有效阻绝不法，并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等。至于重罚毒驾方面，有6项措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第一项是就毒驾行为全面提高刑度，经法务部就刑法部分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1: 此外，请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累犯罚锾加9万，按次累计加罚无上限，同时科予同车。

车乘客责任，罚还6000元至15000元。独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卓荣泰表示，政府绝对会以独驾零容忍态度严厉执法。此次涉及5项以上法令修正，请各相关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制修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Forever。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
1: 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AM 1134。

0: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议会创下了全国地方议会的先例啊！他们依据国际标准完成了组织型温室气体的盘查，同时透过减碳的措施，还有购买国际碳权抵换，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取得了温室气体盘查查证证书，还有碳中和证书。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议会5日举行2026世界环境日府会携手净零台北碳中和认证暨净零排放成果记者会，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台北队到场祝贺。议长戴锡清表示，台北市议会积极回应北市府推动永续发展的政策目标，启动温室气体盘查作业。在财团法人台湾产业服务基金会的专业辅导下，依据 ISO14064-1 和 ISO14068-1 国际标准办理，并顺利取得查证声明书，成为全国地方立法机关中首位完成双向国际标准查证的单位。戴锡清说，
2: 那今天刚好在6月5日的国际世界环境日达到这样一个碳中和的目标，也是全台湾第一个民意单位做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

0: 希望台北市作为首善之都，我们除了监督市政府落实之外，议会本身也能够带头做这样的一个示范效果。
1: 戴锡清指出，议会在精准盘查的基础上，今年五月达成2025年度组织型温室气体排放碳中和，针对主要排放源外购电力已完成上千盏照明设备汰换为 LED 灯具，并全面更新老旧耗能设备，预计2026年导入高效率 VRF 多联变频空调系统，持续深化节能成效。台北市长蒋万安肯定市议会与市府携手推动减碳工作的成果。
2: 台北队以及我们议会团队大家持续共同的努力，我们朝向2050净零排放全力冲刺。所以非常感谢戴锡清议长率领的议会团队有今天这样非常重要的成果，也是全国地方议会的表率跟典范，这也是台北市的骄傲。
1: 记者会并由第三方认证单位颁发温室气体盘查查证证书及碳中和证书，期待借由取得全国民意立法机关首张碳中和认证，激励其他公部门与民间企业效法，实践环境永续，塑造净零台北治理领航者地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we laughed for a moment, and I said I never knew. 这是 Jack Johnson 的歌，叫做 Escape。好了，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哈。BBC News， 一个小时快过了，对吧？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孙燕姿《爱情证书》，等我见喽。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烧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4: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5: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天风，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4: 搞水。爱温泉，爱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回到节目当中，关心一下道路啊。这个是台64线东向三重要往江子翠方向呢，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往西三重到五股二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台北市的话，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这边是车多的情形，还有民权东路往西这边是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啊，是车多回堵到了光复北路啊。哦呦，这塞得蛮长的哦。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这边是车多的，还有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同样是全线车多。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这个时间听这个我觉得刚刚好啊。第11届铁路便当节今天开始，1连4天在台北车站的多功能展演厅来举行咯。现场推出很多款这个售价新台币999元的便当，哇，999元的便当 ,OK。好，严选鳗鱼、龙虎、石斑、生食及干贝这些食材啊，附赠木盒跟不锈钢内盒哦，或是这个精致陶锅哦，限量贩售。啊，另外还有什么呢？J2 北海道的韩馆北斗特制便当，售价1100元，酷哎！还有这是采用福井食堂135号寻道车造型的陶瓷便当盒，你可以想着买便当盒送便当啊，哦，这样想应该会比较觉得可以接受一点。那当然是很有意思啊。交通部次长吴胜元出席开幕活动致辞，他说这个铁路其实是国家发展重要的动脉，铁路便当呢，就是动脉中最温暖，也是最贴近人心的存在，因为它不仅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旅客走过人生的旅程，它也记录着台湾社会的变迁、生活的风景。因为从过去哦，这个月台叫卖便当，或者车上圆形铝制的排骨餐盒，到现在展示这样的一个多元的便当，其实是台湾铁道最动人的一部分。那铁路便当节今年也迈入第11年了，是台铁跟无数民众感情连结的重要平台。每一个便当、每一个菜色，它都承载着旅程中共同的记忆，也记录台湾铁道文化一路走来的历程。那么今年以便当旅程新时代作为主题，站在台铁公司转型的新起点上面，以五大明珠项链来形容台铁未来发展蓝图，以安全作为主轴，把五大明珠完美串联。所以基本上便当的部分呢，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看、去走走，因为今年这个铁路便当节参展家数有64家、哦，现场有超过80款便当创新高。台铁预计啊，台北场加上先前高雄场，这大概可以吸引60万人的参观，整体的商机突破5000万哦。这个999元的便当，还有1100元的便当，很有意思啊。然后那个便当盒应该还是蛮精致的。

0: 买一些人呢，不管你去到哪，生活有顺利也无顺利，你都记得哦。底下有一只布卡在等，等转来了的，了拉的，休息拉的，能再过出来打拼工业的。
1: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世界杯快来咯，6月11号、就下周四了，所以有十大球星，我们来看看哪十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毕竟这个世界杯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属于一日球迷的，我们看帅哥的。好，第十名、这个是西班牙的中场叫佩德里、他23岁，那国家队出赛了40场，效力在西甲巴塞隆纳。他在2020年从西班牙乙级联赛升上西甲巴塞隆纳，当即为球队出赛52场。那么自此呢，他在这支西甲豪门成长为一个能攻善守的全能中场，那如今是世界最佳中场球员之一了。那未满24岁的他已经披了西班牙国家队战袍出赛40次。比较可惜的是2024年的欧国杯这个八强对德国之战伤到了膝盖，比较可惜没有办法打到最后赢得冠军。看来如果身体无碍，他应该是西班牙先发中场的主力。第九名，葡萄牙的维蒂尼亚，26岁哦，是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从租借失败到成为世界最佳球员之一，他是一个蛮励志的典范啊。基本上他在这个葡超波图青训体系出身的维蒂尼亚呢，2021赛季被租借到英超狼队，出赛19场，但没有获得续租。回到波图之后，他脱胎换骨了。2022年转战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他现在是控球能力最出色的中场之一。好，第八名，摩洛哥的哈基米，27岁了哈，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他出生在西班牙马德里，不过双亲都是摩洛哥人了。出生是皇家马德里青训系统，之后踢过德甲多特蒙德、意甲国际米兰，还有巴黎圣日耳曼。他我之前应该是有看过了，大家可以直接看看，因为2022年呢，哈基米是带摩洛哥闯进四强。

重要工程之一。第七名是巴西的维尼修斯，我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25岁。第六名是挪威的哈兰德啊，哈兰德哦，算是足坛罕见怪物级前锋，才25岁呢，非常厉害啊。哦，他已经帮球队拿过英超冠军、欧冠冠军，而且还有3度英超金靴奖哦，是现在足坛最恐怖的得分机器。这次世足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型国家队赛事，所以挪威啊有望靠他在今夏翻身哦。来自挪威的前锋哈兰德。好，再来法国的前锋奥利塞，也是24岁的这个年轻球员，还有法国前锋迪姆贝利，28岁。好，再来还有英格兰前锋凯恩，哦，之前也看过他，已经32岁了。哦，还有法国前锋姆巴佩，哦，他也是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再来还有西班牙的前锋耶马，持续的看看吧，他才18岁啊，哇塞！世界杯快来了，你看好哪一个国家呢？

他是崔子格，歌曲叫做你爱看足球。阿里山上特富野古道南端哦，还有中山村男子纤溪上游，在今年四五月发现了台湾黑熊出没，而且还难得拍摄到黑熊的正面，都没有佩戴发报器了，显示说阿里山地区已经有稳定黑熊族群的活动喽。这是一个好消息。好，那还是要说啦，这边是蛮热门的登山健行路线哦，发现黑熊的地方离登山路线大概500公尺远，并不是大家健行的。

路径，大家还不用恐慌。那如果发生黑熊误捕事件啊，也不要惊慌，也不要隐匿不报，立即通报相关单位，来这个第一时间救援，提升黑熊的存活机会了。来听831这首歌《熊妈吉》，待会下个段落是今天礼拜五，秋谈台北，来跟大家聊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在说天子言，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2: 哦，可能天子言里边有一脱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失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1: 哇，懂得人讲呢。
2: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然是同胞同好哦。
1: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眼里脱开。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秋秋的谈一下哦，要去哪里台北好好的玩。我们要再次邀请到的就是纳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纳森。
0: 纳森上次来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很喜欢逛唱片行，很喜欢。

0: 欢听音乐，但我就蛮好奇，除了唱片行跟音乐之外，你平常还会去哪里玩吗？
1: 有一个还蛮推荐，如果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去造访的地方、
0: uh-huh.
1: 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边
0: 哦、oh.
1: 对，它的文化馆有一个常设展，
0: 对，
1: 然后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看的
0: 哦、oh, 常设展，
1: 对，
0: 所以常设展它这边里面大概是介绍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1: 这个展叫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
0: 对，
1: 然后它比较是用一个不同时代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手法，来让大家进入台湾的这个流行音乐的历史的感觉，这样子
0: 哦，就一个发展嘛，
1: 对，
0: 不同时代的背景、
1: 嗯、
0: 所以这些创作人可能会因应这些时代背景创作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歌，
1: 对，类似这样，
0: 有点像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你很常去吗？还是这个展就看一次就可以了？
1: 我其实去看了很多次、欸、
0: 哦，真的、哦、
1: 可能看了五六次有、哦、
0: 这么多，它免费的
1: 欸、要钱，
0: 要钱的，哇！天哪，你真的很爱欸。
1: 可是因为他的展品，就是他就是去找了非常多的音乐人，然后跟他们借了他们的，就是可能用过的乐器啊，
0: uh-huh.
1: 或者是一些可能在创作音乐过程当中的，反正就是很多文物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去一次是看不完的，就是他真的是非常多的展件可以看，
0: oh.
1: 然后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就是无限的就是去看它，因为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当时在做这张唱片的文案啊，或者是一些创作的故事什么、它都会有展示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安排一个长一点的时间然后进去慢慢看、
0: 嗯、哇，长一点的时间从早上进去然后晚上出来这样是吗？
1: 嗯，
0: 类似这样，
1: 如果可以的话这样是不错的，
0: 对，所以你
1: 如果大概三个小时应该就差不多是可以看
0: 的、哦欸、三个小时其实也蛮久的耶，
1: 对，
0: 就真的是要很喜欢音乐，然后去了解那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发展就是历史上有很多的不同的脉络嘛，
1: 嗯，
0: 这一定肯定牵扯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哦，可能怎么样子的环境氛围啊，政策影响啊等等的，就会有不同的歌，从民歌时期嘛，
1: 对，
0: 然后开始一路到后来百花齐放，然后到现在，然后串流时代，载体科技的进步也会有影响，
1: 对，
0: 哦，所以你去了五六次啊。哇，那真的真的很猛。那好，你因为你去了五六次，肯定就是看完这个展之后不会立刻回家吧？北投到南港很远呢、欸，因为我们上集听你讲你住北投嘛，
1: 对，
0: 一个最东一个最北，
1: 嗯，
0: 超远，所以你去应该还是会有看展之外的一些安排吧？
1: 嗯嗯，
0: 你会通常怎么样子安排你去这边看展之外的行程呢？
1: 之外的行程
0: 你会怎么样跟大家推荐呢、啊？
1: 北流的话也蛮推荐，那边有一间专卖黑胶唱片的店
0: 哦，
1: 就是叫大涛，
0: 嗯，
1: 对，然后他那边就是有新的全新的黑胶，然后也有卖二手的黑胶、
0: 嗯、
1: 然后也有卖唱盘跟耳机这样子、
0: 哦、
1: 所以假设是入门想要去看看的话，他们的店员也都还蛮热心，可以跟你介绍说哦，你这样的需求适合什么样的唱盘、
0: 嗯、
1: 或是什么样的耳机这样子，
0: 对，就一个一个 set 的套装去那边、哦、唱盘耳机，然后呢黑胶一个 set 带回家就可以听了，
1: 对
0: 哦、oh, 所以你会也去那边去逛，有点像是挖宝这样，
1: 对，那边也可以挖宝，
0: 呵呵，
1: 嗯嗯，
0: 但你一趟去到那边除了逛黑胶然后还有逛展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吗？你的安排
1: 其实就会去旁边的 City Link 那边、
0: uh-huh.
1: 那一栋百货还蛮好逛的、
0: 哦、有一些书店嘛，
1: 对，有书店，然后现在也开了 Donkey、
0: 嗯、
1: 就是日本的超市这样子、
0: uh-huh.
1: 对，所以就那一栋也可以消耗蛮多时间，然后也有电影院、啊
0: uh-huh.
1: 然后旁边就是那个对面有一个瓶盖工厂、
0: 啊、对，
1: 偶尔也会办一些市集或什么的、
0: uh-huh.
1: 对，就那边还蛮好走的、
0: uh-huh.
1: 大概就是那一个区块是我如果去南港的话会活动的范围，
0: 嗯，
1: 对对，
0: 就去那边逛逛走走，
1: 对，
0: 那你会不会让自己每一次好比如说我们就以南港这边好了，你去了五六次嘛，
1: 嗯，
0: 你会不会让音乐帮你每一次的这个行程画上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你都五六次都挑不同的音乐，有点像是那个主题曲的感觉，
1: 这个倒是没有特别
0: 哦，没有特别，
1: 对，但是可能会做的选择比较是因为那个常设展里面有一个是演唱会的体验区、
0: 哦、
1: 然后它会轮播不同歌手的演唱会，然后它是一个四面的空间、
0: 哦、
1: 然后就是让你做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哦、然后它的那个音响好像也是有设计过，
0: 嗯嗯，
1: 就是演唱会的音场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 我如果要选 让自己有不一样的体验的话，就是会看比如说这个歌手的演唱会，我可能还没

0: 看过，那我就选那一天去这样子。
1: 哦，他每一天会是不同的演唱会？
0: 对，每一天是不同的演唱会。
1: 哇，那他一共大概有准备多少个演唱会吗？
0: 多少个演唱会哦？
1: 你现在五六次去，每次都不一样。
0: 对啊。
1: 那你听到的是谁的？
0: 我有听到田馥甄的。
1: 哦，田馥甄的。
0: 有听到 TZ Back。
1: 哦 ，TZ Back。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应该是还有，那我突然想不起来，因为每次去都间隔很多。哦，也有听林宥嘉的。
1: 哦，有林宥嘉的、哦。
0: 对对对。还蛮多选择的，然后最近又新增了告五人在世运的那个演唱会
1: 哦。那他这个演唱会的呈现让你去沉浸式体验，他是一次多久时间吗？十分钟、五分钟还是？
0: 对，他就是大概精选可能三到四首歌，让你大概感受一下那个演唱会的氛围这样子。然后也因为那个投影的呈现，可能会跟你现场看的那个画面感不太一样，但就还蛮有趣的。对对对，我觉得也算是这个展的一个蛮大的亮点。
1: 对，所以它是常设展，对不对？
0: 对，常设展，但是直到今年的九月就要结束了，
1: 要结束了。
0: 对，
1: 欸，我还没去看过耶，糟糕，怎么会这样？流行音乐展。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去了，因为听起来他会更新那个演唱会嘛。
0: 对，他会更新演唱会，
1: 但是你要看是不是你去的那天是播这个。
0: 对，他就是大概每个月二十号会在他的粉专公告下一个月他们的每一天的场次这样子。对，就是可以在行前先做这样的查询，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你会看到什么这样。
1: 对，然后也可以刚刚你讲逛黑胶嘛。
0: 对，
1: 然后 City Link 也蛮好逛的哦，吃的喝的都有。然后交通又很方便。
0: 对，交通很方便，
1: 可以搭高铁。
0: 对，搭高铁。
1: 对，那你有去过流行乐中心听演唱会过吗？
0: 有
1: 哦。是听谁的
0: 表演？听之前有去听落日飞车跟那个 Hugo 的那个 AAA 的演唱会。
1: 哇，
0: 对，然后也有参加过就是北流自己办的一个音乐季叫 Jam Jam Asia。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蛮特别的体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音乐季。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去音乐季真的就是开拓自己的视野这样子，因为有很多团，当然那个可能演出的阵容会有一些是你真的很想听的，所以你才会买这个票。
1: 对，
0: 那其他的时间其实就真的是让你可以去探索不同的团体。因为有一些团你可能没有喜欢到真的会去听他们的专场，可是因为音乐季邀请他们来，然后刚好这个时段你可以去听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探索音乐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听现场我觉得是最直接的，
1: 最有感染力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么多的音乐季，通常你会怎么样挑选啊？
0: 我会挑比较柔和一点的。
1: 比较柔和，
0: 因为有时候音乐季不是会很多那种冲撞啊或是什么开圈那种的。
1: 对对对。
0: 但我比较喜欢温馨一点的，不要这么 hardcore 的这样子。所以会选那个氛围比较像简单生活节，我觉得就还蛮符合我的需求的。对对对，
1: 简单生活节应该是大家也都蛮耳熟能详的。
0: 对，
1: 然后、
0: 就是、都会办在华山那边。
1: 对啊，呈现上面我印象中也蛮多非常主流的歌手，
0: 对，
1: 会作为他们的卖点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其他的音乐季就也真的蛮多的耶，因为音乐季啊，比如说可能在刚刚讲到南港这边，他也是有这样子的音乐季。
0: 对，
1: 然后像大港开唱，
0: 对，大港。
1: 哦，火球季，台湾季，就很多嘛，
0: 还有浮现季
1: 啊，对，还有浮现季，非常多种哎，所以而且我觉得是越来越多，因为像我住在三重，三重有大都会公园，
0: 哦，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就忽然间就经过说，哎，奇怪，怎么今天这么多就是在表演？我说哦，原来是有个音乐季啊，这样就常常会有类似这样，然后很多的团，
0: 对，
1: 就是真的会。你喜欢听音乐的话，你会去挖宝，也算是挖宝吧。
0: 对，也是一种挖宝。
1: 你就走着走着听到，哎，这个好像不错，哎，你就驻足听一下这样的风格。那你会是那种，因为你很喜欢音乐，然后会逛唱片行，你会是那种出国听音乐季的人吗？
0: 还没有尝试过，
1: 还没有尝试。但你会想要去做吗？
0: 有机会的话，当然是会蛮想要做这个体验的。
1: 因为
0: 对啊。对国外的音乐季目前还没有很涉略这样子，对对对。
1: 因为像可能我身边有朋友就会去像可能日本，日本有 Fuji Rock，
0: 有听。
1: 然后还有一个有名的忘了，没关系，反正有一些像之前好像阿妹有受邀去表演了，就他也会有一些台湾的歌

0: 洲，然后会去到那边做演出，好像也蛮多人会去。然后他去过的朋友都跟我说，这种音乐季的体验其实是非常纯粹的。
1: 嗯，
0: 他们好像不是在可能都会区，就稍微远一点。然后那一整个区块，你就好好去感受那个音乐的风格。
1: 嗯，
0: 所以你是不排斥，会喜欢的这样。
1: 会，
0: 就可以当作是出国的某一个行程点这样。
1: 对啊，也蛮好的。
0: 哇。

0: 有听过阿妹的、
1: oh,
0: 然后五月天的也有去、
1: 嗯、
0: 然后蔡依林的也有去到这样子。
1: 你也去太多了吧为什么你抢得到票我就问
0: 不是应该很难按、欸、非常难按，
1: 可是你都按到了、欸、
0: 有练习
1: 怎么练习你告诉我，因为我常常看到好这些歌手开麦，我看到大家好现实动态或者是分享的都是这也太难买了吧，这什么烂系统，这种我都看到这种。
0: 对啊，确实是我觉得 都很难抢。
1: 可是你刚好五月天、张惠妹，然后又蔡依林，你都买得到票，那你有没有买到票的人吗？
0: 啊，你说有没有买到票的吗？
1: 对啊，有没有那种你想去可你没有买到的？我们平衡一下大家的心理状态。
0: 之前有想要看王心凌，可是没有买到。
1: 哦，没有买到。
0: 对
1: ，OK，、嗯、只有王心凌，
0: 还有其他的。突然间有点压力
1: 我想说你凭什么都买到，很生气这样子。但是你觉得这些场馆从小巨蛋到现在大巨蛋，你觉得最直接的差异是什么？
0: 我觉得大巨蛋因为它的整个场馆的空间非常巨大，
1: 对，
0: 然后所以歌手可以做的舞台效果就比小巨蛋来的更多。
1: 哦、oh. ，
0: 对，就比如说像蔡依林这一次 Treasure 的巡回演唱会，就用了非常多大型的道具，然后可以在场边这样子巡回、嗯、循环的这样走。
1: 嗯，
0: 那可是，在小巨蛋那么空间比较窄的状况底下，它其实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呈现。
1: 哦、oh,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歌手在做演唱会的时候，小巨蛋跟大巨蛋的那个思考的逻辑可能就不太一样。
1: 哦、oh, ，
0: 嗯，
1: 所以大巨蛋它会相对音乐之外，它会有可能更多的视觉。
0: 嗯，我觉得是
1: 可以做得出来的。
0: 对、
1: 嗯、哦，对耶，因为小巨蛋已经算是台湾蛮指标的一个场馆了啦。
0: 对，
1: 但大家去，其实我每次去也都会觉得，哦，那个啊、视觉效果都还蛮不错。但因为我还没去过大巨蛋，
0: 嗯，
1: 但蔡依林的确实这一次是让大家都非常惊艳，
0: 对，
1: 就会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做。
0: 对，
1: 然后像比如说大巨蛋之外，因为有像可能像高雄啊、有很大的场馆嘛。然后像可能之前五月天陆陆续续会去，可能像桃园，
0: 嗯，
1: 或者在台中的体育场，
0: 对，
1: 都是这种很大的场馆。其实，在呈现上面都会有蛮多小巨蛋你可能看不到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你也会推荐大家买得到票的话，喜欢音乐的话，其实是应该要去体验看看的，对不对？
0: 我个人其实蛮喜欢在试运的演出，
1: 真的、哦，
0: 就有一次去看五月天，
1: 哦，
0: 但我觉得试运。因为它是有一点，它是户外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假设是天气好的话、哦，我觉得那个观看的体验是很好的、嗯，而且因为试运是户外，它就是可以放烟火、
1: 啊，
0: 所以这个也是室内场馆没有办法有的体验，
1: 确实，
0: 对对对。
1: 哎，那大巨蛋是全室内吗？
0: 对，它是全室内，
1: 它没有办法，对、啊，应该是不行的、啊，怎么可能？
0: 好像不行，
1: 对对对，
0: 应该是室内的场馆，
1: 对对对对，这个场馆一定是这样做、哦、，OK、
0: 嗯嗯。
1: 但因为室内的，它就不会有所谓的。天气不好的问题，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听过，比如说国外的歌手来台湾开的演唱会？
0: 国外的歌手来台湾开的演唱会，
1: 嗯，
0: 之前有看过 BTS
1: 哦，
0: 对，
1: 你看过 BTS，
0: 但就是很久以前了，因为他们自从疫情之后就一直没有办法来，但今年又会来了，
1: 嗯，
0: 对他们即将要回归，然后年末的时候。应该是在试运开演唱会
1: 哦，
0: 对 对, 對，
1: 所以你有在练习抢票的手速这样，
0: 我觉得是必须的。每次都是开那个中原标准时间，
1: 嗯、哦，
0: 就是刷新那个页面。
1: 你是在家里买的吗？还是要到网咖去？
0: 我没有去过网咖抢票、欸，哎，
1: 哦，因为有类似的说法啊，说网咖网路比较快。
0: 对，
1: 有听过这个说法，
0: 有听过这个说法，
1: 但我是不知道，毕竟我反正都买不到，所以就带有一点哀怨在这边羡慕你这样。
0: 嗯，
1: 那像国外的演唱会，因为我去过了一些比如说西洋的歌手，
0: 嗯，
1: 因为场地大小不一样，但都很户外，像比如说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他们在南港这边停车场吧，印象中在停车场，那时候还没有拉拉破，那附近的停车场开过演唱会，然后 JZJ、哦、还有 Coldplay 在桃园开过，
0: 嗯。
1: 就是那个场地都很大，然后我 Coldplay 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下雨，然后天气很不好，可是还是很开心，
0: 嗯，
1: 就那个感觉有点像是 你去玩然后去感受、嗯、可是像这样子的户外场馆跟室内场馆，你自己在听觉的感受上面会有很大的差别吗？还是还好？
0: 听觉上
1: 音场会不一样吗？
0: 嗯，会有一点，我觉得户外场可能稍微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完全包覆的空间，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散嘛，或者是回音比较重、
1: 嗯、
0: 我觉得是会有这个感觉。那室内场馆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
1: 嗯嗯嗯，就室内场馆比较

0: 要好设计关于反射
1: 对
0: 他们的音响怎么摆放这样。
1: 嗯嗯，
0: 哇，欸，其实纳森真的是很厉害，光是抢到票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的佩服。然后我相信其实对于很多人喜欢听演唱会，真的这个算是如果你去跟人家聊天比较容易聊的啦，哦，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说唱片行喜欢听演唱会的他不见得去逛唱片行，
1: 嗯，
0: 他已经是有点像是两件事情了。
1: 对，
0: 因为听演唱会的体验那个有点是你整个不管是听觉视觉还甚至是你整个体感，
1: 嗯，
0: 那都完全不同。
1: 对，
0: 还有对于歌手的那种喜欢的程度吧，也会影响到你整个体验的那个差异。
1: 对，
0: 这其实是蛮好的。那当然逛唱片行，上次纳森跟大家聊的就会是偏向你自己想要去聆听什么样的音乐，那是属于个人品味的呈现啦。对，那像演唱会，哦，还有像流行音乐展，南港这边讲到的其实都也蛮值得，你喜欢听音乐的话都好好的去参加入去参加，就是去体验。
1: 对，
0: 我觉得对于你的喜好程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嗯，
0: 当你喜欢一个东西你就会想要去了解它，所以你就可以去南港这边在它结束之前把这个展再看一下。
1: 对，
0: 了解一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实际的去参与到这些不同的歌手办演唱会，哦，在不同场地。因为其实就算是非常大咖的歌手他偶尔可能也会办一些小场地，
1: 嗯，
0: 那个近距离的互动就不是一些感官刺激可以来的感觉啦，就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场地跟每一个演唱会都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的参与跟关注的。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纳森分享了他的这个抢票，很开心。好啦，祝你之后好 BTS 抢到票
1: OK
0: 好不好，
1: 大家都抢票顺利，
0: 多抢几张，好带身边的亲朋好友抢不到的一起去，大家应该很爱你这样子。好，再次谢谢纳森，谢谢。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咯，也谢谢刚刚纳森的分享，祝福每个人，如果你想要看演唱会或甚至想要去任何需要抢票的活动都可以顺利抢到票。最后是梁静茹的歌叫今天情人节，祝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人本人欺负嘞，不过爱讲话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爱能做在团线上抗，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敏，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爱能听话去听苏阿敏。
1: 有三个人是要每个人的努力，不看到不超过，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0: 8054元，爱同保养，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4: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3: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4: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 Q 款也还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3: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4: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5: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t day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门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大家好，我是蔡木拉，这是大家好，爱说话感冒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从6月1号开始，就这个礼拜开始哦，我们介绍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一天呢推荐一首歌，让大家呢可以听完今年入围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有哪几位歌手，包括有我们的拉维斯阿旺、阿拉斯、扎老巴舒阿利、苏命、苏敏恩。那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要介绍第五位，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Mazka。 其实 Mazka 这几张专辑，包括上一张的这一张的这个母语专辑呢，好像比较少宣传，你知道吗？像拉卫斯啦、阿拉斯啦、杂烙啦、索命，因为他们今年累月都是原名专辑比较多，但是我们的 Mazka 之前都是华语专辑，可是原名歌曲的部分呢就比较少听到的宣传，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 Mazka 已经发了年少不努力的这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也让我们的Mazka 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我们就来安排 Mazka 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吗你们》。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Mazka 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的 Nadali Magmun 好吗你们，意思就是你们好啊的意思了。好，五天已经介绍完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部分了，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介绍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入围作品，一天一首，也让大家自己去评分一下你心目中呢谁能够得到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下个礼拜就是专辑的部分。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除了好听的歌曲之外呢，小泰会跟你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当然除了扫射之外呢，我们选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也是非常有科技感的。而今天礼拜五的时间因为已经放假了嘛，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些旅游啦跟艺文方面的一些活动讯息，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早做安排了。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第二个单元我们就马上进行，在七点半之后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原住民 .com 的单元。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在每个礼拜五的这个单元都会介绍理财或者退休方面的资讯哦。今天来谈谈在退休之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个金钱，你用钱的习惯，第二个就是朋友，退休之后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现在我们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一通。

0: 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做分享哦。那第一者的分享就是有关于我们在北部地区会举办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而今年呢会在台北车站的一楼中庭广场盛大举办。想了解这个暑假期间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到哪些部落，怎么个玩法呢？就不要错过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活动。
1: 备受全台游客期待的年度文化盛事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今年将于6月26日至28日于台北车站一楼中庭广场盛大举办。本届以原味漫旅为主题，汇集交通部观光署辖下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手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等多个跨部会单位，将部落最纯粹的文化底蕴搬进交通枢纽，邀请民众近距离领略原住民的时尚生活美学与餐桌故事。今年度第13届的台湾部落观

0: 光嘉年华活动以原味鳗旅为主题，是向国内外推广台湾部落文化并展示部落观光推动成果的最佳舞台，希望邀请游客以舌尖与部落文化对谈，体验原乡风土人情，感受台湾原住民族承继祖先传统时尚创新的生活智慧与充满美学精神的部落餐桌游程。为了让民众深刻感受部落原味，活动期间规划五大主轴活动，乐舞同乐，在歌声音乐舞蹈中领略部落文化的喜乐与活力， DIY 体验让游客亲自手作把餐桌风景带回家，美食猎人趣味猜猜猜，透过趣味游戏了解部落食材，享受难得的好物快闪优惠，趣味采食亲子游戏等节目满档，热闹非凡。其中6月27日由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合推出限量12席部落时光复七 course 部落餐桌，让游客一次品尝不同族群间相同美味的料理。现场将搭配部落族人精彩的上菜秀及说菜，透过食物让游客了解部落千古来的文化传承，也让大众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透过舌尖展开一场深度的部落巡礼。活动三天，现场设置详细的部落游程展示区，深入介绍好玩的部落游程，民众参观后还可进行部落闯关活动，达成任务即可参加刮刮乐抽奖，有机会获得部落好礼，填问卷送 LINE POINT 10点等诸多惊喜。想知道更多活动及时讯息，请上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 Facebook 粉丝专页官网查询，或加入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 LINE 账号，随时掌握第一手讯息。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原味鳗旅活动邀请大家坐火来做部落客。
1: 好在6月26号到28号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先告诉大家26到28号这几天呢，会在台北火车站的一楼中庭广场会盛大举办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这个活动，这已经是第13届了吧。那今年的主题呢是以原味漫游为主题，那 刚不是有提到了6月27号有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推出联合限量12席的部落餐桌。早在看到了这个菜单哦，首先呢就是有阿里山达邦部落的精品咖啡佐小米露，叫做山岚气泡小米咖啡，这是餐前饮品。那这个前菜是什么呢？来自我们东海岸都立部落的都立五味。主菜的部分呢是日月潭一大嫂部落的山里海香酥奇力鱼，搭配我们台东永康部落的猎人便当。那汤品的部分呢是苗栗南庄的瓦鹿部落的马澳香菇鸡汤。甜点的部分呢是来自茂林的神山部落神山土芒果爱玉冰。如果不够的话呢，还有我们西拉雅族公馆部落的葛玉金奶茶。光这个餐你就觉得很值得了吧。好，所以希望这几天呢就是在26到28这几天呢，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的一楼中庭广场，你也可以去参与这次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活动，详细的内容你也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咯。好，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古墓巴嫂所带来的格拉顺赞美。

0: 就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古姆巴嫂所带来的赞美。你不觉得吃了刚那个餐之后呢，每个部落都去过了的感觉？好了，北部地区呢，离我们最近的部落是乌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乌来这边的活动咯。
1: 为推广乌来温泉观光及原乡文化魅力，新北市乌来区公所举办115年乌来观光季系列活动，温泉去泰雅晴漫游乌来小旅行活动，结合在地文化生态旅游与商圈推广，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山林部落，感受最具温度的原乡旅行。乌来观光季今年特别规划漫游乌来小旅行，自5月至8月推出12梯次限定游程，每周一团，串联德拉南文化营、给树营地、吉散文化营及泰雅巴莱部落村等特色场域，带领旅客深入体验泰雅生活文化。本次游程更以七大必游亮点为核心，包括泰雅祈福、竹筒饭制作、族服体验、狩猎体验、弓箭教学、部落午餐及编织体验等内容，希望让游客不只是旅游，更能亲身感受乌来原乡文化与山林智慧。此外，今年观光季也同步推出全新吉祥物角色，包括象征山林生命力的山猪阿乌，守护溪流生态的黄鱼肖旺来，代表泰雅勇士精神的阿泰，以及象征文化传承与祝福的小雅。四位角色共同组成乌来观光季最强代言阵容，展现乌来生态人文与文化融合特色，也为活动增添活泼亮点。邀请听众朋友在今年夏天走进乌来，在山林溪谷与温泉雾气之间，感受最纯粹的泰雅文化魅力，来一场兼具疗愈与文化深度的原乡小旅行。
0: 好，今年的乌来观光季呢，特别规划了漫游乌来小旅行，从5月份就一直开始了，会到8月份，总共有12个梯次，每一周都有一团。小戴非常推荐你们去走一走，像给宿营地小戴去过，还有德拉兰文化营也是啊，吉赛文化营啦，还有我们的巴赖部落村等等这些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感受一下我们泰雅族，不只是乌来，我们泰雅族的一些文化，那种亲自体验的感觉跟看电视是不一样的。那今年除了这个文化小旅行之外呢，也推出了商圈的活动，比如说在老街啦，在勇士广场这边呢，还有一些摸彩活动。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到乌来去泡汤吃美食，感受部落风情。好，我们就来安排这首乌来情歌，来自余冠华所带来的

0: 来自泰雅族的余冠华所带来的怀念。好，刚刚是我们北部我们的乌来，接下来关心一下南部我们屏东爱文芒果的狮子好忙。
1: 屏东爱文芒果是全台最早收成区域，狮子乡公所每年举办狮子好忙系列活动推销芒果，今年将结合邮局宅配推广芒果礼盒，盼带动地方创生与产业。狮子乡种植面积约300多公顷，产期为5至7月，是全台产期最早地区。除了气候土壤适宜，产出的果实又香又甜，更有海风吹袭添加风味。乡公所每年都会举办狮子好忙活动推广芒果，乡长表示今年将以品牌升级加销售开卖加 IP 联名方式，希望从产地到全台市场推广狮子乡芒果，打造自有品牌。今年推出6公斤装礼盒，产地直送新鲜到位，自用送礼两相宜，预计可掀起一波订购潮。而上周还特别北上到台北三创生活园区展售，而下周6月13、14号会在乡内狮头山广场举办活动，结合音乐市集、食农体验及在地文化特色，让大家享用爱文芒果，也能走进乡内各部落景点，感受狮子乡芒果甜蜜及景点之美。主委曾志勇表示，狮子乡芒果产期早，加上品质优良，非常有竞争力。原民会已补助狮子乡产业道路铺设水泥路面，让农民作业及运输更加便利，未来将持续支持原乡产业发展。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每年狮子乡在这个季节下

夏天的时候，就五月到七月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办狮子好忙的活动。狮子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屏东狮子乡。好忙，那个忙呢是指爱文芒果的这个忙了。好，讲到狮子好忙，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阿美族的八大熊所带来的《原住民很忙》。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婆，做东用乜嘢条数啊？
3: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教，买高材嘢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个啊！
2: 一条数仲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系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3: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退货继续。
2: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不管你今年几岁哦，提早知道也好，或者是过了以后也好，至少知道一下退休之后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是呢平常的理财观。根据美国的知名财经专家提到，很多人在50岁之后呢，仍然有错误的金钱习惯，因为这个错误的金钱习惯呢，会带来退休之后陷入巨大的风险。由于退休之后呢，收入的来源是有限的，你可以重新累积财富的时间当然就变短了。那一些年轻看似无伤大雅的理财问题呢，到了中高龄的阶段，这个代价往往会被放大。所以今天就来探讨50岁以后最危险的9种金钱观念。先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巴查克所带来的《美好的日子》。

来自排湾族的巴查克巴查克在迪亚恩自己将专辑的歌曲《美好的日子》。你即将要退休了吗？或者已经在规划退休了？不管你现在是几岁，如果退休之后还有以下九种的财务习惯、金钱观的话呢，很有可能退休之后会非常的辛苦。第一个就是带着债务退休。债务是累积财富的最大阻碍，尤其是退休之后，你没有了固定收入，房贷、车贷、信用卡债，这些都会累积侵蚀你的现金流。一旦停止工作，这些每个月必须要的支出就变得更加的沉重。即使现在觉得我还能够负担嘛，但退休之后，因为你的收入变少了，如果你还带着债务退休的话呢，你可想而知。第二个呢，就是退休的储蓄不到收入的 15%。 无论年纪多大，至少应该把总收入的 15% 投入退休的储蓄，尤其是50岁以后，因为剩余投资的时间有限，每存一笔钱都可能影响到未来退休金的规模。即便有足够的提拨制度啦、劳保啦，其实也很难弥补多年储蓄不足的一个缺口。所以现在建议大家，如果你还有收入的话呢，提拨 10%-15%， 最好能够更高了，到你未来退休的储蓄。第三个，只靠社会福利过退休生活。退休福利制度呢，本来就是不是设计让人完全退休养老的，它只是一个基本的安全网。如果退休之后呢，完全依赖政府的补助，生活的品质通常是不够理想的。他们提到说，你不会只想靠社会福利过日子吧，因为那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很多人都以为我退休之后我有劳保，我的劳保可以领多少钱，我的劳退领多少钱。如果你那些钱加起来你没有现在的收入，再加上老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疾病的话，那你觉得支出会够吗？所以不能只靠社会福利过退休生活。第四个，没有预算规划。很多人呢不做预算，以为我只是自由的花钱而已嘛，但事实上呢，很容易让我们的金钱流向失控。专家认为，预算的本质呢不是限制，而是让每一块钱都有明确的用途。尤其是接近退休之后，支出弹性下降了，任何的财务错误呢都可能变成更昂贵的代价。第五个，收入变高却活得越穷。专家批评，有不少高收入的族群，他们陷入了生活升级的陷阱。薪水提高之后呢，开始他们就买更好的车、更昂贵的配备、奢侈品，看似成功哦，但事实上呢，却背满了贷款。很多年薪六位数美元的人呢，表面风光，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堆分期付款。所以如果你还有分期付款要带到退休来还的话呢，那不就等于是带着负债退休了吗？第六个，以为高收入就能够掩盖乱花钱。真正拖垮财务的呢，往往不是单一笔的消费，而是大量看起来没什么的小支出，外食啦、冲动购物啦、订阅服务啦、装潢升级啦、画个豪宅、画个好车啦。年轻的时候呢，或许还能够靠未来的收入来弥补，但是50岁之后呢，如果不控制支出的话呢，退休生活可能就出现危机了。第七个，购买分时度假产品，这可能我们比较听不懂哦，因为他们认为呢，分时度假制度呢是合法诈骗。这类产品呢，除了前期的费用高之外，还伴随着管理费跟限制，未来也很难转售。对于50岁以上的族群来讲呢，把退休资金绑在这个没有办法增值又难脱手的产品上呢，风险是相当高的。那这可能是国外的一个产品制度，就分时度假产品，也就是你可能进入一个俱乐部，加入会员，那先付多少钱，然后每个月再多少钱，你可能想说退休的时候我可以用得到，但事实上这可能是多花费的呢。第八个，退休却没有人生规划。你知道吗，退休不只是不工作，而是需要新的生活目标。如果每天只剩下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享乐啦，反而会失去人生的重心。专家说，只追求享乐的人生很容易把自己给搞垮的。第九个，认为现在开始太晚了。很多50岁以上的人都认为自己错过了最佳理财时机，因此就干脆

会放弃改善财务，但这种想法本身呢，就是最危险的陷阱了。即便起步比较晚，但只要改变习惯，持续储蓄，控制支出，或者是安全的投资，仍然有机会能够改善退休生活品质的。亲爱的朋友们，这九个不好的财务习惯你有吗？小蔡很快的整理一下，第一个，带着债务退休；第二个，退休储蓄不到收入的 15%；第三个，只靠社会福利，比如劳保或劳退来过退休生活；第四个，没有预算规划；第五个，收入高却越活越穷；第六个，以为高收入就能够掩盖乱花钱；第七个，购买分时度假产品，就是会员制了；第八个，退休却没有人生规划；第九个，你觉得现在开始太晚了。不是有专家提到过吗？投资最好的时机呢是10年前，因为你要让雪球变大，波度够长。但如果你没有开始，就永远没有。所以不要觉得现在太晚，好不好？好了，安排一首歌曲，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亚维莫瑞斯带来的《香菇的钱勒》。

退休啊理财啊，但事实上退休之后呢，除了理财之外，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韩国的老年咨询中心的主任李胡先，他在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中年后的我不孤单也不委屈》，这本书里面他特别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跟沟通技巧。

刻的人际连结。接着下来就整理了中年后的我不孤单也不委屈当中的文章。第一个提到，年纪越大友情越重要，谁不想要朋友呢？人人都渴望有朋友，尤其是一段完美的友情，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是进入了百岁的年代，成了百岁人的我们，或者半百的我们呢，需要准备的事情就更多了。比如我们经常在礼拜五所提到的金钱，礼拜一跟礼拜三常提到的健康，还有房屋。然而呢，持续有研究指出呢，越是年长的人呢，朋友越是攸关我们整体幸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研究团队研究结果显示，哦，年纪越大呢，友情越重要。研究团队呢，请他们替自己的幸福程度跟健康状态来做评分，并且分析人际关系的支持度、人际关系的压力以及慢性疾病等相关的数据。结果显示，拥有良好友谊的人比没有的人呢，更加的健康快乐。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发现年龄越大，友情对于身心的影响是超越了家庭关系。虽然朋友跟我们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却是共同创造生活的人，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生活背景，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我们的情感血亲。家人共享生物学上的 DNA， 但朋友共享的是社会性的 DNA。如今友谊的意义跟范围不断的扩大，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呢，大部分指的就是现实当中所认识的啦，情谊深厚的人，但现在在网络结识进而发展成知己或者伴侣的情况好像也越来越普遍了。这跟过去不同的是，异性之间发展纯友谊的情况也增加了。无论是从广度或深度来看，友情的意义都扩大了许多。此外呢，友谊也比以往更加的珍贵。年纪越大，失去的朋友会越多。随着成家立业，我们会跟年轻的时候的好朋友越来越疏远。那步入中老年之后呢，有些朋友生病啦、离世等等。那孩子长大之后呢，因为育儿而结识的朋友也会疏远了。退休之后，社交圈就骤然的缩小。很多的关系在中年之后呢，自然而然的走向终点，能够支撑你的人越来越少。男性退休之后的社交范围甚至缩小到原来的1%。曾经走过漫长岁月的老朋友没什么联络了，要么就不在了。年纪越大，能够带来幸福的朋友越来越少，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朋友。那接着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中年非常重要的三个朋友。这三种朋友如果适度的维持关系的话呢，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加分。第一个就是老朋友，像是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小的时候就认识的人，跟你一同老去的这些朋友，他们在你不稳定的时期成为你的安全港湾，在你误入歧途的时候呢，给你宝贵的指引，甚至会给予你父母没有办法提供的慰藉。童年的好友保存着你成长过程当中逐渐遗失的记忆碎片，为你拼凑人生的片段。他们说着你以前很酷，你在这方面很有天才，你在这方面很有天分这类的话，就像帮你拼凑失落的人生拼图。当然一路走来也有伤害你的坏朋友，但这些呢，就请你忘掉吧，忘掉过去的伤痛。所以我们希望用老朋友的美好回忆来重新拼凑出人生的面貌。所以第一个就是老朋友，第二个是现在的朋友。这是以地域跟空间为中心而结识的人，包括同在一个社区的邻居，以及当时聚会啦，或者是教会啦、同好啦、社区啦，你认识的人或职场的同事。这类人呢，出自于特定的目的认识的，他们塑造了你的现在跟日常。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会联络他们，他们会拍拍肩膀安慰你，要你放宽心，重新振作。他们是当你孤单无助的时候呢，能够提供你实际陪伴的人，因此他们也是你必须特别关照的人。如果说老朋友能够为我们拼凑逝去的时光，那么现在的朋友就是共同创造我们当下的生活了。好，前面讲的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老朋友，第二个讲到就是可能同事之间了，第三个就是未来的朋友，这里指的就是你之后会认识的人，可能透过老朋友或者现在的朋友的牵线，也可能是偶然邂逅、环境改变，或是你自身选择认识的。由于他们还没有出现，你拥有主动筛选的权利，你可以挑选可以跟自己共创未来的人。
结交新朋友是自我更新的过程，这样子的变化令人期待。假如你不满意老朋友跟现在的朋友，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去寻找未来的朋友。然而倘若几年之后这些朋友仍然令你不满意的话呢，那问题可能出现在你的身上。

上了。但尽管如此，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就是，我们永远都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前面所提到的三种朋友，就是我们人生的情感年金。存满这份年金，跟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就能够让你更长寿更幸福。技巧其实很简单，包括对朋友关怀体贴，要替朋友着想，乐于跟他们分享，要幽默，彼此一起开怀大笑。但最重要的是，朋友约你的时候，你要欣然答应。人生当中会邀请你的可能只有他们，当他们邀请你走进他们的日常跟生活的时候，不要拒绝，就加入吧。好，这就是三种呢，在中年之后呢，必须要维持关系的朋友：老朋友、现在的朋友、未来的朋友。但接下来小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能做，要不然你很容易失去你的朋友。第一件事情，永远不要忽视他们。忽视是加速毁掉一段关系的捷径，不只是朋友，婚姻也是如此。有些人不仅忽视，还公开羞辱朋友，这就是打开关系的地狱之门。第二个，永远不要提及朋友的旧伤口，像是离婚啦、破产啦，或者其他朋友想隐藏不舒服的过往，就算是事实哦，让人听了其实也会不舒服。也许你是出于惋惜，但无论如何，不管是本意怎么样哦，当事人只会觉得我又被羞辱了一次。所以永远不要提及会令朋友难受的过去，真正的朋友会心甘情愿地保持沉默。第三个，永远不要跟朋友借钱。跟朋友借钱呢，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就会带来双方极大不适感跟紧张感，并且会产生蝴蝶效应，导致严重的冲突。一定要拒绝对方关于金钱上的要求，不只是你跟朋友借钱咯，也不要把钱借给朋友。我有个好朋友曾经跟我讲，你有一种方法可以拒绝你的好朋友跟你借钱，你可以跟他说，因为我当你是好朋友，我不想失去你，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有金钱上的来往，我珍惜你这个朋友，提供给你做参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在每个礼拜我几乎都会谈到的理财的这个部分，就有九个坏的金钱习惯，还有退休，朋友非常的重要。不管你什么时候退休，都希望呢在退休之前就具备好有正确的观念。其实网络上也好，电视上也好，很多的媒体也好，都在分享这类的资讯。小蔡呢也会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找适合你的那才是最重要的。节目最后就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悲男组的 Sunbui 所带来的朋友。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也别忘记了，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阿萨路。

0: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蛋，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下。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为民众喊卡奉片。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买印度啊？
6: 俺老公啊，
5: 俺老公身强，有引流子挺行。
6: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有引流子挺行，真的不？
7: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五晚上八点钟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呢，同样准备了精彩的三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绿色快报》，我们要看看科技业跟生态保育可以怎么结合。那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哇，他很厉害哦，是作家，也是培训讲师，也是 Podcast 的节目主持人梁哲伟老师，推出他的新书《好感影响力》，那讲的就是怎么透过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来累积让人愿意靠近、愿意信任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在推广永续生活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来了解怎么样发挥我们自身的影响力，让身边更多的人来一起关心永续、爱地球。最后小岛任务当然也要请来宾跟大家分享日常就可以做到的永续小行动，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

0: 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台积电的生态共融计划。好，台积电不只是股市行情好，那一直以来呢，他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关于生态共融的计划。今天我们来看看的就是台积电呢，在2024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呢，启动了 ECO Plus 的生态共融计划。那这个计划不是只有在他们的厂区多种几棵树而已哦，而是从栖地、物种还有知识培力这几个方向推动生态多样性的保育。当然他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生态廊道、友善农作还有山林绿带跟溪流蓝带管理，让原本被道路、建筑或者是开发切割的栖地都有机会可以重新连起来。那这在哪里呢？台积电的晶圆 15A 厂在今年2026年3月的时候取得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 OECM 保育共生地的认证，成为台湾第一家获得这项认证的半导体企业。哇，这真的很有心。好，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厂区不是只有生产这些晶片啦、半导体啊，也是可以成为人跟自然共存的生态场域。那这里呢，他们关注了草鸮、巴士蝇居还有环景雉、石虎、柴冠龟、穿山甲这些濒临绝种的动物。其中呢，这个巴士蝇居已经在厂区内成功的复育了。那台积电也辅导农友申请友善石虎农作标章，然后还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举办友善石虎日，就让具有标章的农友可以到产区可以贩售农产品，让保育行动跟农业永续可以一直继续的产生连结。那除了这些保育之外呢，还要做知识培力的推动。那他们跟中华民国野鸟学会合作，扩充了 eBird Taiwan 的鸟类资料库，就推动这个 APP 的鸟鹰辨识，然后也培育鸟类调查志工，同时呢也串联教育部跟爱自然平台，让学校学生还有一般大众都可以参与生态观察，成为公民科学的一部分。那今年呢，就是这个 ECO Plus 生态共融计划的两周年，所以台积电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哦，就串联中部还有南部的厂区，让他们的同仁跟伙伴可以一起参与栖地复育还有公民科学调查的这项活动，让大家都知道就是公司有做这些事情。但总计呢，记录有2500笔的生态资料，哇哦。当然呢，这个行动就也呼吁了 SDGs 里面的第15项陆域生命，还有第17项的伙伴关系。那其实这个新闻也让我感受到，保育不是只有环保团体，尤其是企业要特别的先等于就是抛砖引玉，然后影响到他们的员工，员工再去影响家人，那这样呢，每一位公民就可以一起有这个永续跟保育的思维跟行动了。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歌曲，就是文章的向往。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城市生活家，来到节目中的是梁哲维。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要进行的是城市生活家的单元。那现在自媒体很盛行哦，几乎每一位朋友你可能最少都有脸书啦、 IG 啊，就各种的社群。那大家都在上面分享什么呢？我们在分享各种的内容，大概无关乎几个项目啦。第一个就是今天的快乐啊、喜悦啊。那有更多人呢是分享他每天的观感，然后希望可以借此影响更多不同的人。那今天的这位来宾呢，他就是从这样出发开始的哦。那从慢慢的小众，一直到现在的很大众哦，透过各种不同的社群，还有公众的演说，发挥他的高能量沟通，然后现在呢又进阶的要推广他的好感影响力。今天的来宾就是公众演说家梁哲维。哲维你好。
1: 小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哲维哦。哲维过去呢是作家，也是培训的讲师，那他自己也经营自媒体的频道，他有 Podcast 的频道，有 YouTube的频道，那他的频道就叫做哲维说书。他透过长期的阅读还有说书，然后分享他的自我成长。前一段时间呢也写了一本书叫做高能量沟通，因为这个沟通是真的是最困难的，随时人的一生都要学习沟通。那最近他也推出了他的新书叫做好感影响力，让愿景为你指路行动，还有帮你开路。好，今天哲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不过我想知道你经营这么多平台哦，你的时间怎么去分配呢？
1: 嗯，其实非常挑战哦，一开始也很混乱。那后来我用的方式就是去用象形时间法，就是我去切清楚，就是说几点到几点我就是做某件事情，那就算我身份再多或是再多事情要做，那些就跟我现在无关。
0: 对，
1: 好，那当我这个时间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下一个任务我就会把上一个任务给就是忘掉，那就是专注当下的任务这样子。
0: 那在网络上的很容易就有好有坏啦，那我到底怎么样利用这些所谓的社群平台去累积自己的好感甚至有影响力？那我们今天就请哲维来分享一下哦。所以你个人觉得你的好感影响力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在做很多的露出，包括演讲或是举办活动，那时候就会非常

0: 在想说怎么帮助别人可以更多、嗯、可是帮的过程中我就是开始就像很多行销老师在讲的分析受众、嗯啊、然后要打中哪一个受众这样子、嗯、可是久而久之我发现其实自己就会因此有点迷失、嗯、就是为了要符合他也要符合另外一个人，那符合到最后我觉得、欸、我好像有点点失去自己、嗯、所以这个好感影响力呢，我是从觉察自己开始，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嗯、如果真的要让这个活动可以圆满、嗯、其实我最应该要先满足的是自己的状态、嗯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那什么样的状态才是好的感觉、嗯、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是要回头去设定我要成为谁、嗯、我要成为什么身份、嗯哦、所以当我发现说我照顾自己然后也以自己出发的时候、嗯欸、我其实可以帮到别人是更多的、嗯
1: 哦、不过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希望别人对我们有好感甚至我有影响力或者是在社群上进行这样的行动行为会不会很容易有得失心或是失落感甚至是焦虑的状态产生呢？
0: 会的，所以我那时候确实有经历一小段这样的时间、嗯哦、就为了、欸、知道说可能别人需要什么啊，我就尽力满足别人、嗯哦、所以当时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状态产生，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很快乐，没快乐原因是因为我好像都是在有点
1: 满足别人，
0: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再过一点就是有点像在讨好别人的感觉、嗯、
1: 所以这样就真的很冲突啊。如果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然后可以听我的讲话，那是不是我都要一直保持一个良好又正面的形象，似乎就没有被讨厌的勇气、欸、
0: 是，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啊、嗯、这个好感影响力的好感是自己对自己好感、哦、其实我们先对自己有好的感觉，我们欣赏自己、嗯、那事实上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影响他人，
1: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因为从你要讨别人喜欢到喜欢自己，虽然常常听到了爱自己啊喜欢自己，但这种做法也非常多元，也没有所谓对错，你只要不影响别人
0: 是、
1: 哦、各种的喜欢自己的方式你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那个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那有了这个好感影响力到底可以用来干嘛呢？
0: 嗯，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因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也欣赏自己、嗯、所以那个力量其实是非常稳定的、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由外而内去取得力量的话，其实有时候、嗯、要别人的称赞我们才有力量、嗯、那换言之如果别人不称赞的呢？
1: 对啊，这就会我刚讲有失落感嘛，
0: 是，
1: 所以你刚讲你中间也会有这个过程，那到还没有觉察自己这个过程一定会很失落很挫败，
0: 对，
1: 那你那时候最糟的状态是什么吗？
0: 那时候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是不是大家给我的反馈少了就等于我可能做得不好，
1: 哦，就像那个脸书掉了两个粉丝啊，最近不是在那个 IG 在筛检吗、嗯、有人掉了十几万掉了五万，哇，那个挫折感失落感就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于别人的反馈、嗯、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很危险、嗯、因为如果别人有好的反馈当然很棒嘛，那如果没有呢？
1: 没有的话呢？
0: 对，所以我当时就发现哎、嗯，这样子会造成一个状况叫做患得患失，
1: 对、嗯、
0: 就是我觉得这样很不稳定，
1: 对，所以那种自己满足或是阿 Q 精神很重要，因为像前一段时间我刚刚讲那个有人 IG 掉了五万十万嘛，那我看一看哦，才掉二、欸、真的太好了，因为我们人数很少所以这种要蛮能自我调节的哦，
0: 对，
1: 可是这个个性很难练习、欸、
0: 嗯，但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专注的点不同、嗯哦、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专注数字本身、嗯、也就是我们只看结果的话，那当然啦、啊、就是哪怕只是掉一或掉二，也许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得罪别人了啊，我是不是做得不好、嗯、可是呢如果我们换句话说是我们专注我们的身份，嗯，那个身份就是我们想要成为谁成为什么角色，嗯，如果我们是以角色去出发的话，其实我们看那个数字啊其实起起伏伏我们就会比较平常心，嗯，因为只看数字它一定会变动，可是身份不会变动、
1: 嗯、对，
0: 身份就是我成为这样的人之后我要做什么选择，所以当我可能想要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或是成为一个演说家，对我来讲台下的听众是50个还是500个，对我来说我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当我能够把重心放回身份，我就不会因为说哇今天来的人多还少影响了我演讲的那个热情，
1: 确实，当然办任何活动人越多在台上的人呢就更容易人来疯，但也不用因为 各种活动，但台下人只有小猫两三只，然后就因此受到影响。因为不管来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得到一样的尊重。
0: 嗯，
1: 好，就算来两个，那这两个。

0: 如果觉得说哦，你都讲得不好，或是没有尽心的表演，那你就等于连这两位都失去了。
1: 对，
0: 好，所以不管是几个人，你都要好好的把握。那我自己觉得啊，好感影响力应该是适合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拆开来看，每一个人都可以让你现在面对的人对你产生好感，不一定是陌生人哦。好，那另外一个是你怎么进行影响力。那举个例子哦，大家在家庭中最常发生冲突的有可能就是青少年跟父母。那这时候呢，常常青少年就会觉得说诶，父母都不会听他讲。所以到底父母跟青少年之间，我们要怎么样在累积这件事情，对方对我应该是我要接下来要讲的要有好感，然后再对对方产生影响力呢？这就是一种攻防了。
1: 嗯，
0: 所以既然这个攻防要开始，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心法。那这一次呢，当然这本书中会告诉大家你怎么进行你的好感影响力。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嘛，要让好感发生在你身上。尤其假设我现在要沟通一件事，大家都没有什么好感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要让这件事情让对方觉得有好感，欸，这就是很困难的耶。
1: 确实啊，我们要让别人突然有好感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嗯，所以强调的那个顺序啊，其实是，我们先对自己有好感，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要先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我们的身份先厘清。有时候其实在家人之间也许是有些冲突或是有些吵架，那都是来自于因为彼此很混乱，
0: 对，
1: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甚至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0: 嗯，
1: 有时候甚至是因为情绪我们就不想输，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去争得你死我活，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来去沉淀说我到底是想要成为什么角色，那这个角色又怎么去看待这个关系，哦，举个例子，如果真的是在家里，有一些的吵架，也许爸爸妈妈他们是针对我们的学业，可能有一些的质疑，嗯，那这时候我们第一念一定是不舒服的，
0: 对，
1: 那我们也不用抗拒也不用逃避，我们先接纳自己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接下来才是关键，那为何我会不舒服？我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不被尊重，还是我的不舒服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们好像也有讲对，只是我不想要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样的复盘，那其实我们就会很混乱。
0: 但当吵架的当下有多少时间可以做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都吵架过嘛，尤其是青少年，或是我们在跟父母，嗯，或者是情侣之间吵架，
1: 嗯，
0: 其实你大家知道那个时间差，当我们现在吵架了，然后我已经要生气或对方在生气，那我心中还想说嗯，哲维现在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因为你知道那个时间差，就是你知道现实跟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应该怎么样让它更接地气一点呢？
1: 嗯，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暂停。
0: 嗯，
1: 我过去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当中，我觉得暂停是一个最有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当下自己觉察到了，我们就要赶快拉开物理空间。
0: 嗯，
1: 不管任何原因，去上厕所也好，或是就是稍微离开一下也好。
0: 对，
1: 因为那个当下真的会有情绪，这个我们是人嘛，没有办法。可是呢，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其实
0: 这个时间就可以复盘，就可以想了。
1: 对，
0: 嗯。
1: 那甚至如果有些人说，我就觉得我气不过，我现在就是马上要把这个气发出来。对，那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我有一个心法，
0: 嗯，
1: 就是呢，你告诉自己说，能不能我们冷静3到5秒？如果冷静之后，我们还是决定要把气发出来，你就尽管发。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可以发脾气，
0: 嗯，
1: 我们觉得我们要忍耐，那越是这样啊，越忍不住。
0: 嗯，
1: 但如果我们告诉自己说，哦，要发脾气可以啊，就很像很多人在饮控的人也是这样，就说，哦，你要吃炸鸡薯条可以啊，那你先吃一些青菜，你再去吃那些高热量的东西。
0: 嗯，
1: 欸，人就很神奇哦，当我们吃的这些健康的食物，其实也饱得差不多了，欸，好像就没有想要吃那些高热量的东西。
0: 对，所以这其实都是靠日常的有意识的去练习啦。
1: 对，
0: 那我过去也听过这样的理论，所以我实际分享一下我的练习。就是当我跟先生要吵架的时候，我跟先生以前在同一个公司，但我们不同部门又各为其主，每次回家的时候啊，都会真的因为聊到工作的事情立场不同，所以就会吵架。嗯，那我当时真的就是运用那个老师书上的技巧，我先暂停啊，然后离开一下啊，结果呢有一次啊就跟先生要冲突了，我就要站起来就想要离开一下，我先生就说你坐下，每一次我要开始讲的时候呢你就逃跑，要不然就是不讲话，因为那时候书上都教嘛，说我们就暂时请听不要讲话，然后每次我一讲的时候你就不回应，所以我殊不知我的不回应就是让他更怒。
1: 嗯，
0: 然后我就站起来离开，

0: 越让他更生气。嗯，后来呢，我就再把那一次的来宾再找回来，我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嗯，就后来就发生说，其实呢，是我们在做这个行为之前要告诉对方。嗯嗯，所以呢，我后来夫妻嘛，就是哪有不吵架，就是能吵的事情可太多了。
1: 对。
0: 那有一次就是又因为公司的事情，那我就说这样好了，因为这都不是我们的事情，不如我们先吃饭吧，不如我先去做饭吧。那当我不想讲话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先听你讲，但你讲你先慢慢讲，那我都不会给回应，我现在先倾听，就是我开始练习把这些动作先告诉对方。欸，真的还不错。欸，所以我这一次又看了这个哲维的好感影响力，其实里面真的很多的心法都是让我们照着练习做，你就可以在原有的正在做的这个状态当中有很好的改变。嗯，所以刚刚讲那个远离呀、站离呀，我真的实际做真的是很有帮助。
1: 嗯，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也提供了大家几个好的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发好愿，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说好话，第三个步骤就是做好事。欸，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嗯，对不对？感觉上大家很浅显易懂，但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就是做不到呢？
1: 嗯，其实光发好愿就不容易。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相信，嗯，甚至我们就是急着要有那个结果，那急着结果我们就会觉得设定身份好像绕了一个弯路。嗯，好，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用身份来去执行，其实那个力量会很庞大。举个例子哦，如果有些人他成为母亲之后他就不太抽烟了，嗯，或是他就比较不喝酒了。嗯，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动？其实是因为他重新设定了身份。嗯，如果他有身份，他就知道说，欸，我接下来的行为应该要怎么满足这个身份。
0: 对，所以我们进行到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就请哲维实际的跟大家分享。哦，我也跟大家一起做，我们就透过今天的节目，哦，大家等一下我们先设定一个目标，你最近有没有想要对谁让他对你有好感，然后你想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你可能发好愿、做好事、说好话。比如说最近因为竹芋很红，我想要看到张凌赫，我的发好愿，欸，这样算发好愿吗？不是这样，所谓的发好愿是对你的人生品质或是对他人有帮助的，有共同利益的。嗯，好，那刚那个也是一个心愿啦，但搞不好也可以达成啊，对不对？秘密法则嘛。哦，好，我们到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说漫游，今天的城市生活家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公众演说家梁哲维，跟大家分享好感影响力。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0: 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今天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再次欢迎公众演说家梁哲伟。哲伟你好。
1: 小婉你好。
0: 那这一次呢，推出好感影响力，让愿景为你指路，行动帮你开路。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哲伟带着大家，还有我们一起来发好愿、做好事、说好话哦。首先就是这个发好愿要怎么设计呢？我怎么去设计这个好愿？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定义什么是好愿。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所谓的好愿一定是要对他人有贡献。事实上真正的好愿其实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符合自己要的身份。所以它事实上跟帮助别人与否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身份是我想要成为的，可是它不一定对他人有巨大的贡献，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发好愿的一个逻辑。当然如果我们设定了身份之后，我们期待的是透过我们享受这个身份能不能带给别人价值，那又是第二件事情了。好，所以我想大家就不会有一个压力，就觉得哇，我发好愿那个身份绝对要很宏大，然后帮助第三世界啊等等，就是会觉得哇，自己真的太遥远了。
0: 但这个发愿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会不会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一个真的遥不可及或是不可能的愿望呢？还是要以真的在你人生的规划目标上是可以达成的？
1: 其实是可以的，原因是我们发愿的目的是有点像设定我们的终点。那个终点不代表我们当下马上发生或是明天马上达成。好，但是呢我们设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离得很远没错，可是就是离得远，那个中间的差距刚好就是我们可以做的行动计划。所以我也想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时候太急了，就设定完之后

0: 就会急着去看 KPI， 然后急着看自己有没有达成、嗯、
1: 所以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吗？举一个发好愿的例子。
0: 好，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可能有些人跟我一样想曾经想过要做当作家、
1: 嗯、
0: 那当作家这件事情可能就很遥远、嗯、因为可能就连出版社都没有找，也不知道写什么、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一样可以发这个愿，但是更关键的是我们就可以去想，那么我不一定要一开始就写一本书，我可不可以就是每一天输出也许是
1: 一篇文章，
0: 是，那我每天输出一篇文章就一定可以出书吗？
1: 不
0: 一定、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往这个路上。好，当我们设定了这个身份之后呢，接下来第二阶段也很关键哦。我们设定的作家，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到底能帮到别人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们第二阶段可以赋予这个身份意义，所以它是两阶段的、
1: 嗯、哼，
0: 那大部分人会混在一起，就会变成说哦，我一定要发宏愿然后来当作家，要帮助很多很多人，但是有些人就是发不出这个愿、
1: 嗯、
0: 那其实是可以两阶段去做转换。
1: 所以第一阶段先发愿是作家，然后开始输出，那第二阶段赋予这个意义，实际上应该怎么样赋予它意义呢？
0: 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这个身份它有机会可以为他人造成一个很棒的贡献的话，
1: 影响
0: 的话，那会是哪一些？好，那比如说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想不出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现有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怎么样鼓舞到他们的这个
1: 读者
0: 、嗯、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是自己要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也把它纳为自己的愿景，大概就是会有点天马行空。但是我刚刚讲这些的字眼哦，其实都是在好几年前，我在、完全甚至连阅读习惯都没有的时候，我其实就有许下这个愿、
1: 嗯、
0: 但是那时候许下这个愿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执行，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做得很好，是我没有着急说哇一定要就是马上发生，或者是有一种就是很迫切的就是我明年就一定要怎么样、
1: 嗯、
0: 我那时候想的是这些的身份都回到一个概念，是我很期待我在这个世上我是对他人能够产生贡献。
1: 那我们在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有一点思路了，我回去要好好把我的发好愿的愿望跟愿景写下来。那接下来呢，这个做好事，那依照我们刚发设计的这个好愿的愿望，那我可以做哪些好事呢？
0: 嗯，其实我们一样可以从定义来看、哦、
1: 嗯，
0: 什么叫好事、哦、其实就是你做的行为跟你的身份有相符的，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位成好事。
1: 嗯，
0: 所以一样的道理哦，很多人会觉得好事一定就是做善事，
1: 不是好人好事、
0: 哦、对对对对对那会这样理解也很正常、哦
1: 嗯、
0: 但是我也想要让大家能够更落地的去看这本书，就说、有些人看了其实压力很大，就觉得天哪，就是好像要做很多善事、嗯、我哪来那么多时间、嗯、但不是的，所谓的做好事其实是你只要能够呼应你的身份。举例、
1: 嗯、
0: 如果像我刚刚说我想要成为作家，如果今天有写了一篇文章、
1: 嗯、
0: 哪怕我写一段话
1: 都是好事。
0: 对，因为它符合，
1: 因为你做了好的事。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只要做的事情有符合身份那个定义来讲就是好事。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我们设定的愿景或是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行为是背道而驰，那我就可能会把它定义可能就不是所谓的好事。
1: 对，所以这也是呼应我们刚刚讲，你还是要有一个具体的行动跟目标，比如说每天刚刚讲每天发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对你接下来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相连接相呼应？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这还是要为自己写一个类似、计划书咯。
0: 嗯，如果可以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书当然很好、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也想跟大家说，因为每一个人适合的方式不同、
1: 嗯、
0: 有些人是计划控，他其实写那个计划书会让他很有安全感，
1: 但计划了没有做、
0: 那也没关系哦。就是、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谈的、哦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就是太没办法接受这些不完美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对自己很苛刻、
1: 嗯、
0: 然后最后就会有一种人生价值观，就是我要嘛不做，
1: 要嘛就要做到最好。
0: 对，但是通常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因为做到最好那个最好
1: 压力太大。
0: 对，而且什么叫做最好？
1: 对啊，没有一个标准值。
0: 对，那既然没有一个标准值、嗯、就等于我们一定都达不成。
1: 嗯，
0: 因为没有标准嘛，所以你如何知道达成？那既然都达不成，那是不是我们就会变成说，哎，那不然就不要做，
1: 又会回到刚那个患得患失的失落感了。
0: 对，所以不如就是说我们有设定、嗯、但是我们也允许自己。那为什么可以允许自己呢？就是我们的做好事啊，我们的行为就像是投票。
1: 嗯，
0: 投什么票呢？就为了我们的身份投赞同票。
1: 嗯，
0: 所以如果我设定的是作家，然后今天要写一篇小文章，我就是为作家投一个赞同票。
1: 哦，这也是一种自己说服自己的一个心

0: 法修炼啦，
1: 没错，而且是找证据、
0: 对，而且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你可以达到身心平衡、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精神科的患者、真的都是来自于网络或 AI 产生的这种焦虑啊，感受到患得患失啊、产生的失眠啊，以及导致于身心的状态、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思维逻辑，可以让每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不会有太多的焦虑或者是种比较心。所以我想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有可能现在正是人生的低谷、就会觉得我现在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怎么这么惨，怎么现在如此这般。当然我不知道你学到了什么啦，但相信真的就是没有比现在更惨了、甚至你还是可以拥抱现在的自己啊、你将来你就可以去告诉别人说、我曾经这么惨，
1: 对，
0: 从这个负债四千万啊，被男人骗啦、还被女人骗好了我觉得人生都一定会有低潮，怎么样在低潮的时候透过这些发好愿、然后做一个好事，让自己很快的反弹，像股票一样立刻反弹。
1: 我觉得更大的重点是我们可以去允许自己有各种的状况。有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卡在那个不允许，
0: 对，
1: 不允许就会觉得说，我凭什么这么负面，我明明就过那么幸福了，
0: 对，会觉得好丢脸哦。
1: 对啊，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害怕对自己失望，因为害怕对自己失望，所以我们干脆就不设定，其实是因为不太相信自己，就是可以再做到，甚至我们害怕对自己失望，那要避免对自己失望的方式就是不要有任何期待、但是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0: 对，所以可能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以开始先想一个，你下一阶段你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啦，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开始啊，比如说先去旅游啊，先快乐一天。我后来发现有很多人真的每天都不快乐，我曾经遇过，当然他有他的人生故事，所以他没有办法开心起来，搞不好你就可以先设计这个愿望，我今天就快乐一天。这个也有时候也蛮难的，年纪越大越难，
1: 会放不下，
0: 就是很多事情看起来都很普通啊，这有什么好开心的、这笑话八百年的那个陈腔烂掉，这有什么好笑的、就是你很容易不快乐，也有一些原因，就是很多主观啦、很多的原因啦、我觉得设定一天快乐或设定一天无忧无虑，搞不好可以试试看哦。
1: 我觉得这个好棒哦。
0: 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太难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做完好事我们要说好话。这个说好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怎么设计呢？
1: 其实在这说好话当中啊，我们对别人说好话当然是很棒的，可是我还是会在这本书当中强调的是，我们要对自己说好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天啊，大脑其实都对自己讲了很多话，也就是我们最常沟通的对象其实是自己。如果我们自己都对自己讲一些、很刁钻或是很严格的话、其实我们自己的感觉是很差的。
0: 对，
1: 那我们的感觉很差，然后加上别人也对我们没有善意的话，其实那个整体而言，那个环境就变得很糟糕。换言之，如果我们平常也许对自己说话有五万句，那别人只对我们讲五句，那你看哦，如果我们这五万句都是好话，都是正向的鼓励自己，然后支持自己，结果呢有一个同事或是任何人，他可能讲了五句是没有善意的话，或 是刺激我们的话、其实我们的状态会平稳很多，原因是有点像我们把墨汁滴到大海里面，其实大海不会因此变色。那我们的话语也是一样，我们平常对自己说的话已经够多了，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去设定，没有去掌控，那么别人随便一句话我们就爆炸了。因为我们就、受不了，已经超过我们能够忍耐的极限。所以我觉得说好话的重点是我们怎么样正面的去肯定自己，但是肯定自己这件事情又很不容易了，尤其越长大越不容易。那怎么做到呢？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以找证据的一个概念去出发。什么叫找证据？就是我们其实不用那么严苛，我们就找有没有什么其实是我们做不错的。那当然有些人在这边会很没安全感，就觉得说一直找不错的有什么用，我就是要找我没做好的，我知道我没做好的，我赶快做好我才会更好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还是可以做，但是我们能不能先肯定自己做好的地方，再来看那还差哪一些我们继续补齐。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些思维，其实不是要让大家过度的自信，或是不是要让大家逃避说就是不用管那些，我们就是过度迷之自信，其实不是的、是我们先肯定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安身之处，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前进。
0: 也就是说呢，要跟自己对话啦，你跟自己说什么

0: 的话，你自己就可以长成那个样子。有很多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信心不够，所以如果你在发了好愿，可是你对自己的信心不够的时候，你可能就这个愿望就不容易达到。所以这具体的做法，但是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对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肯定自己啊，然后再按照步骤的去做这些可以帮助自己达到愿望的事情。
1: 嗯，没错。
0: 哇，这个确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听起来很容易，但在做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容易遇到挫折就退缩，或者是中途就放弃。
1: 是，
0: 那你自己也遇过同样的情形吗？
1: 有，我记得我一开始就觉得书很棒，那后来又想可以说书给大家听，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一开始就办实体的嘛，那后来遇到的状况是有时候来的人其实很少，那很少的话到底要不要继续办
0: 、
1: 其实这个就会让我很困惑。但那时候我一个转念就是觉得说，如果我的身份是想要用书籍带给别人价值，那我不应该因为人少人多去决定了我到底要不要做。所以后来我的调整就是只要有人来我就一定会讲。
0: 嗯，就刚我们前面讲的，不管几个人都要认真做好这件事，所以就不能放弃啊。
1: 但是那个过程我觉得是边做边观察一个人就是自己。其实我做每件事情我都一直在觉察自己，说我到底在做这件事情我的状态是怎么样，跟我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所以我每天其实都会问自己说，我到底今天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是更接近我想要的自己，还是远离了我想要的自己？那如果远离的话，那这件事情我肯定不要再做了。但如果接近的话，那我就觉得可以做。
0: 讲了这么多的演讲哦，那也有开了很多的课程，能不能分享一个学员的故事，或是分享一个身边的案例，就是他透过一样是说这个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得到的改变呢？
1: 有一段是我当时还没住台中，那我就到了台中去协助他，就跟他分享说他想要办一个读书会，是否女生，然后在台中。那时候我是住在新竹，那他其实是透过我的 FB 看到我一直在办活动，然后都是阅读相关，所以她是一位妈妈，那她也很渴望自己有学习成长的圈子，所以后来她忍了很久，她后来就私讯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带领她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答应了，没有收费，就是真的去协助她把她运作起来。可是那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一样，就是出席率到就是起起伏伏，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都觉得她可能会放弃，因为毕竟这个本来就没赚钱了，然后他又从海线要开到市区，其实要开一个小时，那这样来来回回，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大
0: 耗损。
1: 对，所以当时呢，我心里其实在想说他应该差不多了，他应该受不了了。结果有一次就这么巧，那一天又冷，然后又下雨，结果居然同时大家不是约好的，但是同时大家都说不能来。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准备出发要上火车了，然后他赶快跟我说今天全部都请假，然后他就说哲文你就反正他都不好意思我再从新竹过去，我说你等我一样过去，我也刚好有机会跟你聊一聊这样子。然后聊一聊我想说应该就是要安慰他，那我们就差不多可能要结束了，因为我就了解他的状态嘛。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对于今天这件事情他觉得很能够理解。然后我就想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下雨又天气冷嘛，然后想那这样子你会想说要继续办吗？他说当然要啊。他那个回答很快耶，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其实发的愿就是因为他当妈妈的过程中，他觉得他跟世界的连结其实是断掉的，所以他很渴望可以继续成长。那但是家里比较没有这种成长的环境，所以他想要在外面找到这群也可能都是女性都是妈妈可以一起来学习跟成长。所以他的愿望是什么？他想要让妈妈可以活出一道光，找到自己的自信，所以他这个愿一直都在。纵使在全部的人居然都在那一天请了假没有来，他居然很坚定的还是跟我讲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所谓的发好愿。然后他说了什么好话呢？他替所有请假的人说，其实他觉得今天真的太冷，然后今天雨也真的下太大，所以他们基于安全不来其实也很合理。
0: 对，不要掉入这个沮丧中，维持自己的好心情，这个真的是一种爱自己的做法。
1: 对，然后最后做好事就说我们下次一样再举办。那当时我当然就是还是有点怕他受伤，我就说如果下次人还是少啊什么的，你也比如说我就是跟他说你也不要在意这样。他说不会，因为他反而很感谢我还是愿意来。所以那一次我也很庆幸，其实我可以不用上车的，因为我来得及不上车。

0: 其实就离开就好。可是我就觉得说，哎，尤其这种关键时刻，如果我抛下他的话，我不确定他的心境上会是怎么样。所以那次哦，我记得
1: 你也做了好事，
0: 哎，真的是又冷，然后又下雨，然后又坐车这样子。那后来这一段话，我就把它截录在这本书、哦。那后来蜜家看到这个，他就说哈，他也没想到当时那一页讲的话，居然有机会写在书里。

0: 式。那最好的当然就是做好事前的准备，那有一些准备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有多强大的力量，有去应付所有的事情，不管是意外或者是别人用什么样的行为言语来对待我们，这个真的都是你不知道下一秒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所以平常就要练习一个发好愿，然后对自己说好话，甚至呢当我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当下还是可以选择做好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即使对方伤害我们，但我不一定，我不会伤害到对方，那对方也是会有感受到的，哇，所以这真的是人一生的课题跟练习耶。那相信哲维写的这本好感影响力，自己也收获很大吧？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收获来自于我跟自己又再次的对话，我去确定了自己在身份这边的设定是不是有精准，甚至我也确定了我是不是真的有对自己说好话，同时也对他人说好话。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急，你知道一急之后我们讲的话其实真的是蛮伤人的，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觉察跟指南针去帮我校准很棒。那最后当然是做好事，我就会一直去定义做好事的定义不是做慈善才叫好事，因为有时候所谓的好事它不一定好，但是怎么样去定义好真的很需要智慧。
0: 对，这个就像我常讲的，我觉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顾好做好，其实世界就和平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非常符合我们，其实就是把自己照顾好，其实就真的世界很和平了。
1: 没错，
0: 很多的纷争都是自己都没做好，然后一直想要干涉别人，或者是一直想要反对别人，
1: 是
0: 好，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会产生无止境的纠纷。
1: 而且有时候会为了帮助别人而帮助别人，其实这不是好事。
0: 对，所以不管你今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别人走在路上撞到你啊，别人对你怎样怎样啊，其实你第一时间都可以先对自己先说一句好话，然后做一个对彼此都好的决定的事情，那可能就可以减少很多冲突跟纷争。
1: 没错，
0: 再扩展到自己人生的一些愿望啊，你的目标啊，相信每一个人对于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很快速的达到的，然后进而满足你的好感影响力。谢谢哲维写出这么棒的好书分享给大家，谢谢哲维，
1: 谢谢小婉。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本周的小岛任务就请公众演说家梁哲维为我们出任务吧。
2: 那我最近呢，其实有一个尝试哦，就是我当要去搭车的时候，我就会选择用走。哦，那其实走也不会走太久，大概就是走15到20分钟。哦，那也跟大家分享，也刚好是有皮克敏这个app 哦，所以我就是有开有记录嘛，那就走，就觉得也蛮好玩的。那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说可以节能减碳哦，因为其实公众运输工具啊，其实那个都会比较多的耗损，但是有时候走路可能很无聊嘛，所以我又多了一个 app 这个机制，它有记录嘛，所以我就每天看，哇，我今天走了7000步，今天走了几步，我就觉得很开心。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在走路的时候去复盘，去复盘说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可以怎么做得更好，跟我昨天做的事情哪边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当我在思考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大量的让我更专注去想怎么优化，怎么迭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好，今天节目中聊到的好感，当然不是讨好别人，也不是只有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啊，而是我们透过自己的目标，一个善意的行动，一个说到做到的承诺，慢慢的累积信任。也希望透过好感影响力，能够让每一个人把生活中的信念真善美都可以传递出去哦。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可以分享，只要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搜寻听台北，就可以找到听声漫游的节目咯。也欢迎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我们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陈晓东的禁止纠缠。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陈先生，唔掉嘅存糖又不愿降低嘅，外面你听唔到？
1: 所以有用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1: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连用行路人挡好。
6: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连用行路人咩？
6: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天爱连用行路人咯。
5: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6: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关于台湾史的一部新书。这部书的作者是希拉内 Sage， 他的汉字写成白根情志，他目前是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的副教授，并且是亚洲研究计划的成员。他另外在美国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而这本书就是从他的博士论文改写的。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 Imperial Gateway， 中文翻译叫做帝国之门。那这本书讲什么呢？重点在于它的副标题就讲得比较清楚，说 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895 to 1945， 这比较长的副标题在中文翻译作日治时期南进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所以这本书讲的是在日本统治的情况底下，台湾人以作为日本帝国子民的身份和中国和南洋之间的关系。在导论当中，白根情志就从1895年开始讲起。他说日本于1895年兼并亚热带岛屿台湾作为他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一年之后台湾总督桂太郎他这样写着，台湾的殖民规范不能仅限于这座岛屿的边界，而是必须与海外扩张相关联。桂太郎在1896年呈递了一份称为台湾统治原则的报告给东京中央政府，在报告当中描述自己近一个月里在台湾岛还有跨

与海峡的华南旅行观察所得。他简单扼要地说明了台湾对日本帝国南方利益的战略重要性。他说，在台湾和澎湖群岛的对面是华南海岸，那里和重要港口厦门相连，在台湾的南边则是南洋群岛，故此台湾是赢得南海控制的完美据点。桂太郎的报告是许多类似观点其中的第一份，这些观点从帝国持续扩张的角度建构起台湾的重要性。台湾拥有适中的陆地面积，36000平方公里，略少于日本列岛的十分之一，坐落在东亚和东南亚海域的十字路口。它距离日本西南方的冲绳群岛150公里，距离华南300公里，又位于日本跟菲律宾的中间。从17世纪以来，台湾已经是中国、日本、西班牙、英国、美国以及东南亚商人往来的贸易中心。它曾经因为战略地位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成为帝国野心的目标。这座岛屿的一部分曾经被荷兰，接下来是中日混血的海盗郑成功、国姓爷还有他的子孙，以及到后来满洲的清朝所统治。在清朝1858年开放台湾的条约港给外国贸易之后，这座岛屿就变成了一个商业据点，还有英、法、美、日在地缘政治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他们得以从清朝的手中并吞台湾，从而在亚洲跻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林。在台湾，日本明治政府面对的是与之为敌的当地人民，其中包括了大约280万汉人，还有10万名的原住民。为了要镇压反日活动，开化这座岛上的居民，并且发展它的经济，东京中央政府在殖民地的首府台北建立了台湾总督府。总督府由帝国陆海军高阶军官当中选出的将领来统帅，总督获得允许拥有这座岛屿上完全的军事和民政裁决权。正如桂太郎在1896年报告当中所暗示的，日本的殖民领袖从一开始就暂且聚焦在要把台湾变成日本的南门，并且透过这种方式让刚起步的日本帝国得以持续前进。清朝统治时期，台湾曾经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附属，在日本统治下，第四任总督鄂豫源太郎，他希望扭转这种跨海峡的关系，让福建成为台湾在中国大陆的帝国边疆。但是早期的日本殖民主义有一个核心矛盾，那就是一旦总督府的领导人想要提倡海外扩张，就会发现自己很难负担相关的财政和人力支出。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前十年，他们不断为此起彼落的反日暴动还有财政破产感到焦头烂额。比如说在1898年给台湾的补助几乎就要耗尽了东京的财源，以至于某一些中央政府官员提议把台湾卖给西方列强。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台湾总督府确实将他的帝国利益延伸到了东海和南海。为了解释这个过程，那作者白根庆之他就引用 Imperial Gateway 帝国门户的概念。从1895到1945年，日本殖民领袖期盼这座岛屿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管道，就是 Gateway， 让他们持续延伸日本的南方疆界，并且透过殖民地台湾，包括日本殖民主义者还有他的台湾子民，来调和日本在华南跟东南亚的战略、经济、军事扩张，由台湾的机构跟人员所提供的宝贵技术和经验，关键形塑了日本战前在华南的非正式帝国，以及对所谓 Number， 那这是日语的发音，南方指的是华南、东南亚还有南太平洋这块区域进行军事占领。而这本书所描绘的，也就是日本帝国的战略跟实践，不只是由东京中央政府决定，日本在台湾的殖民领袖也创造了崭新的帝国策略，以便和中国以及列强来竞逐这个地区的霸权。日本帝国的轨迹也受到帝国内部的对抗所形塑。虽然台湾总督府寻求将日本的帝国力量扩张到海外，但他的目标并不总是和东京

中央政府的目标密切相连。日本母国的帝国渴望，尤其是外务省和帝国陆军所推动的部分，起先是优先放在大陆的北部，也就是向朝鲜、满洲推进，更甚于总督府殖民领袖想要推进的南向扩张。严格来说，一直到1945年，总督府的管辖只限于这座岛屿，并且在法律上仍然从属于东京。但是总督府得益于台湾在地理跟文化上和华南以及东南亚的亲近性，特别是共享的汉族血脉，从而提升了他在日本帝国当中的战略重要性。在缺乏东京支持的情况底下，台湾总督府仍然会制定新的帝国战略，把重点放在驱使他的海外台湾子民这件事情上。这些日本法律规范的海外台湾人称为台湾 Sikmin， 包括了已经移居海外的台湾子民，还有居住在华南、东南亚已经规划为日籍台湾子民的汉人，在华北和华中有着规模显著的日本移民。但相对之下，在华南，日本的经济跟人口表现也就比较薄弱。对此，总督府张开双臂，欢迎数以千计渴望寻求成为台湾子民的汉族居民，他们希望借此得到日本的治外法权，比如说免除中国赋税，避免法律约束，还有得到日本领事的保护。这些权利是日本在1895年之后所获得的。这种白根情子称之为代理殖民主义的实践，和敌对西方列强在中国条约港日益使用的手段，也就是用种族跟民族政策来限制汉人规划，就呈现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殖民领袖们认为海外台湾人是很理想的中日媒介，华南的福建方言闽南语和台湾的方言台湾话很类似，而且在东南亚有不少华人说这种语言。日本官员依赖富有擅长沟通甚至具有武装的海外台湾人作为他们的 gateway 门户的子民，帮助调和台湾的经济地缘政治还有文化利益，使之能够跨越到东海跟南海地域。不过这仍然有限制，毕竟日本当局多少会监视日益成长的海外台湾人口。中国人和台湾人很类似，都会钻国家法律的漏洞来获取个人利益，从而展现出对国家忠诚的不尊重。因此当位于华南的台湾子民趋向于不可预料的行为的时候，日本对海外台湾人的政策就会针对这些行为做出反应。这是这50年的历史当中经常被忽略的这一段，那就是台湾人如何协助日本在日本殖民政策底下往南部走，而这南部就包括了华南跟南洋。这部分的历史写在这本书《帝国之门》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希拉内·塞奇用英文所写成的一本书，书名叫做 Imperial Gateway， 中文译本刚刚由联经出版，书名是帝国之门，日治时期南进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台湾人在台湾总督府的政策下不断的前往华南，前往南洋，作为日本帝国扩张的协助者。在日本对亚洲地缘政治跟经济优越性的探索当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进程，还有正式的帝国和非正式帝国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样的泾渭分明。这种边界会因为地缘政治上的偶然和一定范围内的参与者穿越台湾这道门户，漫步在多个帝国的十字路口，做出无法预期的行动而产生波动。海外台湾人在战前和战中所展现出的动力跟弹性，挑战了一般流行的假设，也就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帝国的阶层当中占据了清晰的位置，在台湾的领土边界之外，权力和认同范畴的层次变得相当有流动性。所以日本从台湾扩张的地理取向还有策略目标是持续在变化，而且随着国际秩序变动而有所修正。日本的海外帝国是在西方加速扩张亚洲势力的背景下出现的。西方帝国的扩张包括了两部分，一种是在殖民地统治下有疆界的领土，另外一种是在沿海条约港口透过帝国的商业跟政治模式重塑人们的生活。1850年代在弃船跟大炮的威胁下，德川幕府继中国和暹罗之后被迫臣服于西方的非正式帝国之下，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危及了日本的主权。在沿海条约港，西方人享受关税豁免权还有治外法权，让他们得以免于受日本法律的管辖。在敌对的武士从日本西南方起兵，1868年推翻德川政府之后，新的明治政府着手从事受西方刺激的现代化跟军事改革，来抵抗更多的入侵，并且恢复完全的主权。明治政府领袖在不断强化日本的工业经济跟军事的同时，也积极寻求扩张领土的机会。在1869到1879年间，他们透过武力兼并了北海道、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还有琉球群岛，让日本的疆界往外延伸。他们也在1873年计划入侵朝鲜，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挫败。第二年他们做了一次军事远征，派了3600名士兵前往台湾，借口是为54位在1871年遭到台湾原住民伤害的琉球船难子民复仇。这就是牡丹社事件。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陈耀昌医师他的遗作，关于牡丹社事件的笔记，大家可以查一下节目回头复习了解一下。白根请旨接着说，在西方法律顾问的支持下，日本宣称按照国际法，台湾东南方未开化原住民的土地位于清朝管辖之外，因此是可被占领、可被兼并的开放土地。在这次远征期间，一位海军将领

战之际，后来他成为海军大臣，还有第一任台湾总督，他就力主台湾作为海军基地的潜力。将军甘谷城则竭力描绘一幅从台湾入侵中国大陆的宏观愿景。不过这些幻想很难达成，因为1874年台湾远征军虽然压制了岛上东南方的原住民，但明治政府的领袖还没有准备好要跟清朝进行战争。不止如此，英国跟美国也强烈反对日本的入侵。台湾的樟脑茶和糖交易自从第二次英法联军开港以来就一直相当的兴盛，这些西方列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利益，而日本政府也不想和他们为敌。最后日本撤回了部队，清朝付出了少量的赔偿，这种行为有效承认了琉球为日本的一部分，但没有要求任何领土上的让步。在此后的数十年当中，日本领导人把他们的眼光就转向北边，在朝鲜半岛和清朝还有俄罗斯持续的对立。日本对亚洲邻近地区的帝国野心，既是受到先发制人的防御理念，也是受到对权力跟威望的追求所驱策。在19世纪末，东南亚各王国已经被划分为西方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包括了英属马来亚和缅甸、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还有在1898年的时候，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日本领导人忧心外国占领朝鲜的潜在危机会让日本，因为日本的西边，这是它的 West Gateway 对马岛，距离朝鲜只有50公里，那会变成一个脆弱的目标。同样的，西方兼并台湾会让离台湾150公里的日本南门，当时日本的 South Gateway， 那就是冲绳群岛，变得很容易受到入侵。这种恐惧是有根据的。早在1850年代，美国在东亚的军官包括带领黑船来到日本的佩里在内，有鉴于台湾的商业价值，都倡议要予以兼并。他们的主张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但这并不代表台湾就得以高枕无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当法国将自己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域往北延伸到中国西南边界的时候，他们也试图并吞台湾，并且在1884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当中占领了台湾北部的港口，迫使清朝做出让步。但是清朝成功防卫台湾的其他地区，击退了法国的接管。对日本海军来说，中法战争证明了台湾作为海军基地的重要性。过了十年，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日本终于将这座岛屿纳入手中。自从1885年以来，日本跟清朝就同意双方不在朝鲜半岛驻军。当清朝在1894年春天派遣军队支援朝鲜宫廷，镇压东学党农民叛乱的时候，日本就以保卫朝鲜独立为借口对清朝宣战。在开战的几个月内，日本在朝鲜、满洲和黄海一系列的战斗当中击败了清朝的军队。和清朝的和平谈判当中，日本帝国陆军对清朝施压，要他们割让南满，好作为和俄罗斯的北方缓冲区。在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则积极争取台湾作为在东海跟南海的前进立足点。1895年4月，马关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并且将这两个地区都割让给日本。但一星期之后，俄国、法国、德国出手，展开了著名的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将南满归还给清朝。在保证西方列强和台湾岛的商业往来权利以及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下，日本被允许保留台湾。日本在1895年获取台湾，标示着他的海外帝国正式起步。相对于北海道、冲绳这些被明治政府合法并吞作为日本母国一部分的土地，台湾则被当作是一块殖民地，也就是外地来统治。某些史家争论说，北海道和冲绳应该被当作日本最初的殖民地，但是尽管这些领土的居民一开始要面对法律跟种族的歧视，后来仍渐渐被同化成日本母国的公民，并且拥有殖民地如台湾所不具备的公民权。相对之下，虽然台湾汉人变成

日本国民，他们仍然无法获得和母国共鸣，同样的初等教育、社会福利，还有他们也不需要担负征兵的义务。学者将这种适用于朝鲜以及其他亚洲殖民地殖民从属的二等阶级状态称为日本的地区公民权，或者是二等国籍。尽管如此，比起高山的台湾原住民，当局称他们是凡人或者是蛮人，日本给了台湾汉人更多的社会优越还有机会。这些原住民被置于东台湾特别管制的原住民领域当中进行分别的统治。在获得台湾十年之后，日本又赢得了日俄战争，就开始将眼光转向北方。日本占领了朝鲜南满的关东租界，另外占领了库页岛，并且在1931年吞并了满洲的其他部分。之后又在中日战争期间接管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战略要地。先前对日本帝国的叙述大多都聚焦于向东亚大陆北方的扩张上，至于日本向南方扩张的历史就以零星片段来呈现。例如史家讨论日本扩张主义者在1870-1880年代对南太平洋的幻想，或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国手中得到密克罗尼西亚，那时候才会被提到。南进论只有在1936年帝国陆军跟海军统一制定南进北进同时进行的政策才成为焦点，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对战时日本泛亚主义言论还有国家建构的研究往往聚焦在满洲国傀儡政权占领下的中国还有被占领的东南亚。尽管学界对于日本北进有热烈的兴趣，不过白根晴子之所以要写这本书，那就是因为要更广泛更深入了解日本帝国，也就必须要重新认识南方扩张。而南方扩张同时也就经常被忽略的，那就是台湾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所以这本书提醒我们用这种方式重新看待1895-1954年这50年当中的台湾历史。这段台湾历史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深入了解扩张了解的各种可能性。这本书书名是《帝国之眼：日治时期南进扩张浪潮下的台湾人》。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一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唐僧师徒呢解救了比丘国小子城的1000多个小孩子之后呢，
1: 对，
0: 终于又继续前往西天取经之路。
1: 对，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黑森林。
0: 黑森林，我知道蛋糕哎、欸，德国有黑森林啊。
1: 对啊，不过这个黑森林不是这个蛋糕名称了，是他们要经过西方取经的一个点。那这个点里面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可以讲是唐三藏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其实《西游记》里面考验唐三藏最多的啊，除了他被妖怪抓以后啊，其实最多是在色界女色上面，
0: 像女儿国啊，
1: 对啊，女儿国的国王啊要娶她，还有蝎子精。蝎子精俘虏他也是想要娶她，再来呢
0: 是想嫁她吧，
1: 对，就是想要嫁给她、
0: 嗯、
1: 然后就是用那种蛮横的手段、啊、所以她在很多的地方呢都被当作是男色，很帅气的一个男子都想要她，不是真的要想吃她的肉，而是想要她这个人。那她经过这个黑森林呢，其实也是一样，她遇到一个老鼠精。
0: 老鼠精，
1: 对，老鼠成精啊、
0: 嗯，
1: 那这个老鼠为什么会成精？这很有趣啊！老鼠，小老鼠上灯台，
0: 偷油吃下不来，
1: 对，
0: 叫妈妈妈不来，咕噜咕噜滚下来。
1: 那这是童谣啊，你可以想象得到。
0: 我们童年还蛮接近的。
1: 对，那小老鼠呢，喜欢上灯台。它上谁的灯台呢？它上灵山，也就是西方佛祖的灯台，去偷吃了灵山的花烛灯火啊，那个上灯台的这个烛油就被它吃了。它只是一个小老鼠，那一个小老鼠吃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妖怪了。
0: 啊，变成妖怪啊？
1: 对啊，那就有这个法力啦。光吃那个香烛就有法力了啊，所以它其实是在灵山偷东西吃，并。

0: 不是真的修行。而如来佛祖看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也算是跟他有缘分啊，就想要看看这个小老鼠怎么样啊。结果小老鼠就想要咬他，然后咬他又有妖性啊，所以如来佛祖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就是他没有动怒，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小老鼠蛮好笑，想要咬他以后他就跑掉，跑掉以后他就在黑森林这个地方修行。那修行的地方叫做陷空山无底洞，小老鼠都是上到那种无底的地方，而且她是一个女生，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在《西游记》里面的描写里面呢，妖精很美的竟然是一只老鼠精，而且呢，她美到什么程度呢？她美到自己，她自称自己叫地涌夫人，而从地上面涌现出来的地涌小老鼠嘛，地涌夫人，然后你涌出来就会被打，
1: 哇，真的美艳不可方物啊！
0: 所以她另外一个绰号就叫半截观音。
1: 半截观音，
0: 对啊，因为你看到他的时候就是露出半截嘛，所以他说我叫半截观音，观音是很慈祥的，很美丽，很温柔的，所以你看他有这种封号，这表示他，
1: 可是不一样啊，观音是善良的呀，
0: 对啊，
1: 那这个是妖怪啊，
0: 妖
1: 精啊，
0: 因为他看到唐三藏这一行人呢经过他的这个地盘的时候，黑森林的时候，他看到唐三藏很帅气，他就想要他，想要他以后呢，你要想办法去抓住他，或者是让他留意到老鼠精的存在，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子，他本来就是一个化成一个美丽的女子，然后他半截被吊在树上，半截埋在土里，他意思是说他被强盗打劫啊，被强盗打劫以后，所以他才变成这副狼狈的模样。那唐三藏看了以后呢，就相信，相信以后，但是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啊，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妖怪，但他也不说什么，因为反正师父不说话，他就怕说这个师父会怪罪。那其实在经过很多的风波以后呢，唐三藏慢慢发现说孙悟空讲的都是对的，所以呢他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理这个老鼠精，就往前走，只是老鼠精的手段很厉害，他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你有听到他在跟你讲话，别人听不到，但是唐三藏听到了。唐三藏听到以后呢，就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太可怜了，动了恻隐之心，就这样好吧，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走。但老鼠精就觉得说我的第一个目的已经成功了，虽然我化身成为一个好像弱弱可怜的样子，你们没有接受，但是最后的结果我还是成功，所以他就跟着唐三藏他们一起走。唐三藏走呢，他是要往西边走啊，所以他有时候会经过一个寺庙。那这一天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啊，在这里做修行。那休息的时候呢，寺里面的一些和尚就无缘无故的失踪了。
1: 啊，和尚失踪？
0: 和尚为什么会失踪？被妖怪吃掉嘛。所以这妖怪是谁？就是这个老鼠精啊，才讲他不害人嘛，
1: 还是有害人了、
0: 啊、还是有害人，
1: 都吃把和尚吃掉了，怎么没有害人呢？
0: 对、
1: 啊、
0: 所以有六个和尚，小和尚都是那种很年轻的和尚，俊美的和尚不见了。那不见了以后呢，唐三藏这个时候也因为劳累奔波啊，所以他就生病了，病下来以后他就养病啊，挂病号啊，挂病号以后，孙悟空就说寺里面发生这么事情，六个和尚不见了，然后师父就病了，那我就要担起这个责任了，要好好的去照顾他，发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你要查清楚。其实孙悟空心里头知道，我旁边就有一个妖怪啊，这个漂亮的女子就是一个妖怪，那会不会就是他搞成的，他也变成一个小和尚的样子，他想说小和尚不见了，被妖怪给吃了，他就变成小和尚那样子去引诱这个老鼠精。那老鼠精呢，
1: 有上当吗？
0: 上当啊，因为他就变得也是很帅
1: 气的
0: 小和尚、
1: 嗯、
0: 一看到他就色诱他，被他吃掉的这些小和尚啊，都是因为被色诱，那用这个女色去诱惑他，然后他受不了那个诱惑，所以就出家人就出轨了，然后就被老鼠精给吃掉了。所以他吃不到唐三藏的情况之下，他反而先吃掉了六个小和尚， 那要来吃第七

0: 个这个孙悟空变得和尚的时候，他就搞错了，孙悟空是故意的啊，故意的。然后就是你在跟他做这个各种的色诱的活动的时候，他不接受的。
1: 孙悟空对男女之情没有感觉，
0: 他不爱，
1: 他石头嘛，
0: 对，所以他没那种感觉，他就是要降妖嘛，
1: 嗯，
0: 你是妖怪，我就要去打你。生气了，他又变出他的原型，变出原型，拿出金箍棒就要打他，
1: 准备要一棒把他打死。
0: 对，一棒把他打死以后，就发现说这个老鼠精挺聪明的，
1: 嗯，
0: 你打死掉的打，以为打死他了，结果发现说那是他的鞋子。
1: 老鼠精的鞋子，
0: 哎，他化成为鞋子，
1: 哦，
0: 他就假借这个变化成为一个鞋子，你打中的不是他，是他的鞋子，然后他就趁机就跑掉了。
1: 这个伎俩那个谁孙悟空也用过，
0: 也用过，对，趁机跑掉说他连带就把这个受伤的，就是现在在生病挂病号的唐三藏给抓走。
1: 天哪，唐三藏被抓走了。
0: 对啊，被老鼠精给抓走。孙悟空这一招就变成说，我本来是要降妖除魔的，结果现在
1: 害得师父被抓走了，
0: 害得师父被抓了，所以他怎么样都要把他师父给找出来。但问题是他藏在哪个山哪个洞啊，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老鼠精的一个身份，
1: 嗯，不知道他的来历，
0: 不知道他的来历，然后找不到他，找不到他以后呢就非常的苦恼，这要问谁啊。当然他的在西游记里面的唯一的解答就是问
1: 土地
0: 啊，就问土地，你们这边呢有妖怪，这个妖怪是谁，他住在哪里，给我老实说出来，不然我把你打死啊。这土地就很害怕啊，因为大圣每次用这种威胁恐吓的方法，不得不说这个啊，这个是一个妖怪，是一个老鼠精，抓到他的大本营在陷空山无底洞。
1: 陷空山无底洞，
0: 对，这是一个老鼠精，所以呢你要到陷空山无底洞去找这个老鼠精去算账。结果他一到了这个无底洞的时候，那就跟你讲的叫无底洞啊，所以他就找了半天找不到，因为洞穴里面非常的繁复，他很会躲，他很会躲以后呢怎么办，就是找不到人。可是找不到人，他发现了说在陷空山无底洞的这个地方哦，挂着两个人的神像，他在敬拜。老鼠精竟然会敬拜神像，你知道他拜谁吗？
1: 不知道。
0: 他拜托塔天王李靖
1: 啊，拜李靖
0: 跟这个哪吒，然后称他们叫干爹义兄。
1: 天哪，那李靖跟哪吒应该还不晓得吧？
0: 那哪会知道这么一回事啊？
1: 自己被老鼠精崇拜。
0: 对，孙悟空因为找到老鼠精，他就在想说，既然他崇拜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跟他一定有关联，
1: 嗯，
0: 所以呢他就上天庭去找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我师父来。
1: 嗯，好，孙悟空找到了李靖跟哪吒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能不能够顺利的救出师父唐三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唐僧师徒碰到了老鼠精，结果竟然发现老鼠精供奉了托塔天王李靖以及哪吒三太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对啊，因为这个老鼠精呢，他其实非常的狡猾，而且他也很聪明，他的这个洞穴很多啊。
0: 对啊，孙悟空竟然在他手上失手哎。
1: 对，因为他就像一个迷宫一样，所以他找不到。就在他发现说，这个他供奉的是哪吒三太子跟托塔天王李靖的时候，就在想说，一个老鼠精怎么会跟这些天上的神仙有一些关联？直接讲就是一个干哥哥，一个干爸爸。
0: 对，像父亲，像哥哥。
1: 所以他就觉得这很奇怪。他有一个干女儿在底下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他就跑到天庭啊，要去找托塔天王跟哪吒三太子，因为他们两个常碰面啊，孙悟空跟他们算是老朋友了，南天门嘛，驻守的这个守将就是托塔天王李靖。那李靖一听呢，就想说，我哪有什么干女儿，我只有四个小孩，可是我不记得我有一个什么女儿在凡间的啊，简直胡说八道。所以他很生气，因为他本来就跟孙悟空不太好了，跟孙悟空好的是哪吒，但是这个托塔天王李靖呢，老是心里头放不下，所以他就觉得你这是泼猴，你就上来反咬我说下面有个妖怪是我女儿，我女儿

0: 怎么会是妖怪呢？然后后来哪吒三太子就讲说，爸爸，我们在底下真的有一个干女儿
1: 啊，
0: 还有一个干哥哥，他认我当干哥哥。托塔天王这时候就气疯了，他想说怎么连我儿子也这样子讲，
1: 他自己反而不记得，
0: 他自己反而不知道。

0: 当年啊，如来佛在雷音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老鼠偷吃了这个香烛，吃了以后呢就变妖了。那妖化了以后呢，大家就要去躲，就要去找他。找他以后呢，后来就请天庭来帮忙。天庭来帮忙，后来就找我们两个，就是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他们就去找到这个老鼠精。找到这个老鼠精呢，本来要把他给打死的，但是因为老鼠精就在那边求饶，
1: 苦苦哀求，
0: 苦苦哀求，然后他也觉得说他好像没有做什么坏事，一时心软，托塔天王就觉得说这个老鼠精也蛮可怜的，所以呢就放了他。他把他放了以后呢，老鼠精感念这段恩情啊，所以就把托塔天王当作父亲，然后把他当哥哥啊，就是供奉一个长生牌位，就在那边祭拜他们。所以是有这么一个缘由，这是当年我们放过的老鼠精。李靖在想说，哈，有这么一回事，我都不知道，时间过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说确实是这样，因为如果哪吒说有，那就应该是有。哪吒三太子讲了以后呢，孙悟空就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要去帮我去把这个老鼠精给收回来，这个因果是你们所种
1: 种下来的，
0: 对，你们种下来的，那你们要去把我师父给救出来。
1: 嗯，
0: 托塔天王也没办法，反正趁这个机会就好好的把这段的因果给了结掉。那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唐三藏在老鼠精的洞穴里面，他到底怎么样，他过得可舒服了
1: 啊。真的吗？
0: 对，
1: 因为老鼠精很爱他呀。
0: 对，因为老鼠精很爱他，所以他就三番两次就对他表达这种
1: 爱意。
0: 对，你要喝水吗？我就准备上好的水给你喝，干净的水源。你要吃桃子吗？那我就准备好桃子给你吃。
1: 你吃素的话，我愿意陪你一起吃素。
0: 对啊，我不会有什么人肉叉烧包，你放心好了。
1: 你做什么我都陪着你。
0: 对，就是一副很爱他，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绝对不会去那个。而且老鼠精看起来好像很吓人，但其实它很美丽，它是西游记里面呢少数被描写的美丽的妖怪，
1: 美丽的妖精，
0: 美丽的妖精，它非常的美丽。
1: 但是唐僧还是不为所动，
0: 对，他就不要啊，决定就是要向善，要去一心向佛。你是妖精，我怎么可能会要你？就算你再好，对我再好，你还是一个妖啊。所以他就没有接受老鼠精的这个
1: 示好，
0: 示好。但是呢他也不敢得罪老鼠精，就是假装求全一下。所以老鼠精给他桃子吃的时候，
1: 他还是吃了，
0: 拿来就吃了，拿来就吃了。以后人家老鼠精心里头多高兴，
1: 他一定觉得是唐啊，唐僧是不是接受我了？
0: 对啊，唐哥哥接受我了，心里头就很开心很高兴，或者是喝了他的水，他都很心里头很雀跃。孙悟空后来再去找他的时候呢，带着这个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一起到陷空山的无底洞，要去找这个老鼠精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跟唐三藏在那边抛媚眼。唐三藏当然不可能 抛媚眼了、是老鼠精自己在那边自作多情。老鼠精觉得说自己呢跟他一定前世有一段姻缘。
1: 唐僧也很为难，他也不敢得罪他，
0: 他也不敢、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又不敢对他太献殷勤。
0: 对，所以呢老鼠精做了这些准备，唐三藏也是虚与委蛇啊，但他知道说怎么样去对付他。那对付他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孙悟空再来寻找到老鼠精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老鼠精在哪一个洞穴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小虫子就跑进来。跑进来以后呢，师父呢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变成了一个小虫子。然后老鼠精讲说，唐哥哥，我来喂你吃一口的时候，他就吞到他的肚子里面去了。
1: 你是说孙悟空跑去了
0: 老鼠
1: 精
0: 的肚
1: 子
0: 里
1: 面？
0: 因为他最喜欢这一招，就是到人家
1: 肚子里
0: 面去作怪。
1: 对，
0: 因为老鼠精
1: 拳打脚踢，
0: 哎，为什么我的肚子里面
1: 怪
0: 怪
1: 的，
0: 这样有东西在叫？原来是孙悟空住进里面。他什么时候住进来的？他怎么会来我这里？我这边洞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
1: 对，他到底怎么发现的？
0: 他怎么发现的？
1: 我在这里。
0: 对，然后他就在底下作怪，底下作怪一定有效果，他就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他就跟唐三藏求情了。他反而跟唐三藏求情，
1: 就是老鼠精跟唐三藏求情，
0: 是不是把叫孙悟空，把孙悟空放出来这样子？那孙悟空就想说，既然师父求情的话，那我就出来。所以他就从老鼠精的肚子。

0: 里面呢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其实这个老鼠精还是很狡猾，他就是我只要你师父，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你来抓我就抓看看。孙悟空又再次要去抓老鼠精的时候，老鼠精又变化又跑掉了，
1: 又跑掉了，
0: 就是从故技重施啊。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变成一个鞋子嘛，
1: 嗯，绣花鞋，
0: 对，让他去误认。那这次他可能鞋子太多，所以他又误认为说这个老鼠精抓每次抓都抓到他鞋子，人又不见了，他又抓着唐三藏走了，这次就不知道走到哪一个洞穴了。那对孙悟空来讲，这很麻烦的一件事。你的巢穴这么多，这个弯弯曲曲的一个洞这么多，当初怎么样抓到他的？那就是李靖跟哪吒，他们两个一定有办法去找到他的干女儿的下落，靠你们两个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样也被他脱逃，老鼠精是很会跑的，很会脱逃的啊，反正就是过街老鼠嘛，人人喊打，他总是要留那么一招。但李靖跟哪吒就有办法去追寻到这个老鼠精的一个踪影，可能他们有些特殊的气味，后来就找到了这个老鼠精了。那老鼠精一看到是他的救命恩人，
1: 就是李靖跟哪吒，
0: 他对，他也不敢反抗，干哥哥干爸爸都来了，哥哥爸爸真伟大、
1: 所以
0: 他就投降了，就把唐三藏乖乖的放出来。但是他因为他有罪，扰乱了唐僧的一个修行，然后又吃掉了六个小和尚，算起来也是有罪的，你也不可以去做偏袒，就把他带回天庭去处理。但他至少没有被这个孙悟空给打死，
1: 对，没有被孙悟空一棒打死，
0: 对，至少我就看在、
1: 而且唐僧也平安了，
0: 对，唐僧也平安，就结束了这一段的惊险之旅。
1: 那这样哪吒跟李靖还蛮厉害的，就连孙悟空无法对付，他们两个可以对付。
0: 对啊，因为老鼠精在供奉哪吒跟李靖啊，所以那个供奉一定会焚香嘛，
1: 嗯，
0: 所以他们是有一些味道，他们可以找得到。
1: 他打从心里对李靖跟哪吒有一些敬意了，
0: 对，他是尊敬他们的，
1: 所以他们两个容易把他抓住。
0: 他连观音菩萨跟如来佛他也是很尊敬，所以他从一个平凡的小老鼠到变成了一个老鼠精，其实说真的讲，他的奇遇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1: 对，就不过吃了一个灯台的蜡烛，
0: 哎，就可以有这样惹出这样的一祸来，
1: 嗯，
0: 但是他的祸比起对这个狮驼岭山妖来说呢，就是小儿科一个。对孙悟空来讲，这个是小妖怪，小妖怪呢投降了也就算了，因为主人把他抓回去了，
1: 嗯，
0: 但是主人是谁？就是李靖跟哪吒，他把他带回天庭去处理。
1: 总之呢，唐僧平安了哦。好，更多西游记的精彩故事，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我是汪培，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梦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

0: 上午由清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时间来到六月份第一个周末夜，听到周末，心情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对还没有退休的朋友而言，周一到周五在工作当中的忙碌疲惫、劳心劳力呢，这应该要得到一些鼓舞跟安抚的。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像一只受伤的小兔子，觉得自己单纯，觉得自己与世无争，那为什么在这个都市丛林里面呢，老是惹尘埃呢？是的，很多事情呢，我们真的就不能置身事外啊，这不是我们这个主观意愿呢就能够决定一切的。所以在生活当中，除了努力之外，也多累积智慧。在特别是人多的地方啊，一个单位啊，一个环境，我们要用智慧与形形色色的人呢，能够取得平衡与和谐的互动。好了，我们就好好休息一下，这两天修身养性。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欣赏 Take Back 合唱团所演唱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们曾经以为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度量，度量它的重量，度量它的大小。那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很快就明白了，不再那么天真无知了。我们就明白太多太多所谓的东西呢，那怎么能度量呢？很多东西是摸不着也看不见，就一种感觉。好比说我们爱慕一个人，或者是我们憎恨一个人，那这个爱的程度，还有这个恨的多寡，我们也试着把它具象化，用文字来形容。好比说我们爱慕一个人，像所谓一个自然的现象，或者是憎恨一个人，好像是什么千斤重担一样。但毕竟这只是个人主观的一种形容吧。那有一天人也想开了，对于所谓的爱恨呢，就轻飘飘的，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其实太多太多的这种得失感受，它也不是永远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呢因着这些主观的情绪呢，让每天的生活变得是那么的沉重。好比说我们恨一个人恨很久了，我们都一样哈，我们就人嘛，有人性嘛，为什么会恨？就过去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你觉得那个人对不起你，觉得那个人出卖了你，觉得那个人呢糟蹋了你哈，等等等等。但那又如何呢？的多年了，我们活在这个憎恨当中。关于类似的论调呢，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很多很多次了。如果一大早起来，我们的例行公事就是去恨一个人，去诅咒一个人，其实一大早起来第一个受到伤害的那不就是自己吗？一早起来我们的心情就弄得那么的糟了。好了，周末夜要轻松自在，

这是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合唱团带来的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这算是一种承诺，绝对不会啊，绝对不会去伤对方的心。但说归说了，承诺归承诺，我们人嘛，人我们很难说百分百啊都能够做得到你嘴巴所说的。有时候情绪来了明明知道恶言的责备是很不好的，但这个情绪来了责备就算了，但是恶言相向，所以责

背呢有柔性的责备，有迂回的责备啊。当然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们多数朋友都懂，但是在所谓特殊的这个关头，我们也不是忘了，反正那个情绪一来呢，人就飙出去了。事后我们也反躬自省，我们也检讨，但好像也没过多久旧事重演。我也希望我们大家相互勉励啊，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一年又一年，我们不要老是犯相同的错。人老了，是啊，人老了，但是老了就是在某些部分要能够增值啊，当然我们的容颜会贬值啊，但是我们的人生的历练啊，我们的智慧要能够增值啊。明明知道那是一个错，如果在所谓恶言相向的责备的这件事上呢，我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那真的是很对不起自己了。好，就是我们欣赏这是 Simply Red 带来的歌曲 Say You Love Me。

当然好与坏也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定义。多年后，也许你忽然发现你当年觉得那个好啊，不见得是好，或者当年那个坏，那个让你憎恶某人的那个事件，你忽然觉得反倒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机与启迪呀。也不能说人善变了，而是走人生路，不同的经历也让你重新的去思考你当年所经历的那一个一个的事件当中，有时瞬间的情绪或者累积的一些心情。当然这些自己说来，或有些朋友听来会觉得蛮抽象的啊，说什么以前的恩人后来发觉其实应该是仇人。我们也不要觉得好像一个事件就永远定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些年所谓事件中的人物呢，他也在变啊，也在变，大家也都在变。怎么变？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了，我们如何去 control 别人呢？好，接着欣赏，这是马丹娜，马丹娜哈，马丹娜她的抒情歌曲并不多了，但这首歌曲我在寻梦园节目里面呢也蛮常播放的，欣赏这首 Take a Bow。

在音乐中，创作者反省自己的生活，这里面有爱有恨。所谓的恨，也许创作者他从当中已经真正的走了出来。所谓由恨转爱啊，以前我们都说由爱生恨呢，为什么一定是由爱生恨呢？为什么不能由恨转爱呢？也许讲爱啊，由恨转爱有点打高空了，由恨转某种程度的包容与理解。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大家想法不见得一样，特别有关于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事情，但能不能在里面我们多一点理解与包容的元素呢？来欣赏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所演唱的 Tears in Heaven。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

0: 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真正的梦想从来不是一路放晴的，它会给你狂喜，也会给你重击，让你尝尝甜头，也逼你吞下苦涩。所谓好坏参半，这才是梦想的真相。别只想要那美好的那一半，却拒绝风雨的洗礼。我们准备迎接好坏参半的梦想，就是准备好顺境的时候不骄傲，逆境的时候不逃避，在成功的时候懂得感恩，碰到失败的时候我们当作学习，每次跌倒都在教你站得更稳，每次流泪也都在洗亮前面的路。不要害怕梦想带来的伤，那些裂痕也正是光能够进来的地方。带着勇气出发吧，好与坏都是 gift， 都是礼物，苦与乐呢也都是成长。当你准备好拥抱全部，梦想才会真正的拥抱你。

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接纳失败，就如同接纳成功；准备熬过黑夜，就如同迎接黎明的到来。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人生真正的梦想总是会夹杂风雨的，让我们笑，也让我们哭，给我们希望，也会给我们绝望。有好有坏，这才是梦想的样子。顺境的时候不要狂妄，逆境的时候不投降。每一次挫败

日梦想在筛选谁值得留下来。带着两手空空的心出发吧，好与坏我们都收下。当你准备好拥抱全部，梦想才会把最好的那一半轻轻地放在你的手里。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的歌，由老歌星 Petula Clark 所带来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夜，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聊我们的梦想，有好有坏。我呢，可以说得再直白一点。也许当年我们在构筑某个梦想的时候，我们天真的以为那是美梦，那是完美的，殊不知一开始就犯下了错误。是的，特别年轻的时候，在所谓爱情的世界里，过来人老在旁边劝，但是年轻世代呢，哪会听啊？几乎所有的人呢，都走过这条路。不过，谁说不好的梦想就会造成我们人生很多的缺憾，或者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的残缺啊？不见得，它可能是垫脚石，它可能就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有人说修行嘛，就是要修行，在苦难当中，在错误当中。

甚至当个苦行僧。不过不要苦太久了，人生啊，人生都是苦，那苦太久，那真的连我都要反对了。所以梦想它不是一个样子，也希望我们在好与坏当中累积更多的智慧，而对于

能够有什么呢？能够有更妥当的一些规划，特别年龄不一样了，不能莽撞了，也不能那么冒进了。好，我们回到1985年，惠妮休斯顿唱出了这首蛮动感的一首抒情歌曲 How Well I Know。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妈耶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达成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这个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的节目呢，一开始啊，想先问问大家有没有常常觉得睡得很饱还是很累呢？明明也有在养生，也有吃保健食品，然后也都很早睡啊，可是还是睡不好，甚至情绪也不太好。那一整天呢，脑袋也昏昏沉沉的，好像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容易有这种状况哦。那怎么睡都补眠补不回来。今天这一集就要跟大家聊聊健康。我自己其实好像有时候也会是这个状况，所以哦，其实最重要的我发现是营养跟运动。那今天的永续会客室单元邀请到的就是知名的营养师张宇熙。那他长期关注现代人的疲劳，还有外食的营养以及情绪压力哦，还有我们平常常吃的保健食品到底有没有保对地方呢？怎么吃呢？这个也很重要哦。好，总之呢，今天张宇熙营养师同时也带了他的新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有效养生，什么又是无效养生哦。平常我们的疲累跟营养摄取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在今天的单元中就请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了。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就是 Angie 的《替我照顾他》。那没有人照顾我们的话，就好好照顾自己咯。听完这首歌曲回来进行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听声漫游永续会客室的单元。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健康与福祉。当然，如果全民都很健康，我们国家呢，在医疗啊、财政上的支出一定都可以比现在再少一点哦，把更多的经费用在其他更好更多的福利。不过有时候生病也不是大家自己愿意的嘛，哦，你可能平常就做好了很多的保养，可是呢疾病可能还是会来找上你哦。甚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就吃得很健康，甚至吃素食，但是呢他可能体重啊或者是三高还是超标，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现代人会犯的一些问题，就是感觉吃得很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营养都不是很均衡或者是过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资深跟知名的营养师张雨熙营养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生活营养师张雨熙。
1: 好，简单介绍一下雨熙营养师啊，他拥有临床跟健康传播的多元经验，除了具备营养的专业背景之外呢，也在诊所还有很多照护中心不同的场域服务啊。那他长期关注现代人比较常见的像是疲劳啊，还有营养失衡啊，以及情绪压力跟慢性健康管理的议题。那最近呢他也把很多的临床经验跟案例写成了一本新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光是标题我想就很多人真的非常的
2: 被打中了。
1: 对，就是哎，对，为什么怎么睡都还是很累哦。当然很多朋友是说啊，年纪大了啦，稍微晚睡一点或是累一点好像怎么样都补不回来。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一的来帮大家解决日常的问题哦。好，第一个呢就当然比较想要请教，就是对啊，到底为什么不管怎么睡都还是很累嘞。
2: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哦，明明都我在保养啊，我吃很多保健食品，为什么还是觉得很累哦？
1: 对，
2: 那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本书来帮大家找到真正的原因。那我最近发现啊，我还蛮多人会问我说，哎，好累哦。其实这是一个慢性疲劳。那其实我发现有两个营养素很容易缺乏，第一个是铁。如果你容易缺铁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觉得疲惫啊、贫血啊，或是头晕等等的症状。那尤其是女生哦，因为女生每个月都会有生理期嘛，那生理期的时候就会缺铁。那再来呢是缺镁，缺镁就会比较容易肌肉酸痛，或者是说，很一直去按摩好像还是觉得很累，肌肉没有办法放松。所以我都会建议，其实现在的人睡前可以补充镁这个营养素。那很多镁它跟钙是一起的，所以其实镁跟钙都可以睡前来做补充。那也可以帮助你会睡得更好。
1: 所以像我们一般的饮食当中，哪些食物是比较有铁跟

0: 呢？铁的话大部分是在肉类的肝脏，譬如说猪肝啊、鸭肝或是猪血、鸭血，很多人会不吃这个嘛。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深绿色蔬菜，或是说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发现这些蔬菜上面有一些紫紫的、红红的，红凤菜啊，或是紫色高丽菜啊，红苋菜等等，这里面的铁就会比较多。
1: 嗯，
0: 那像镁的话呢，大部分是在巧克力，我会建议可以吃75%或85%以上的巧克力。那还有就是坚果，还有一些其他的莓果类里面也会有
1: 哦，都是我蛮喜欢吃的
0: 嗯，
1: 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20多岁的时候哦，有曾经那个铁中毒，摄取过量
0: 啊？怎么会？很爱吃猪肝吗？
1: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猪肝，他很喜欢吃那种新鲜，就是现烫的。然后其实有很多的食材里面也有，然后我也很喜欢吃巧克力。生理期来的时候，哇，我抽屉里就一堆巧克力。有一天早上下班，我就在我家门口，然后就突然一阵晕眩，然后就去看医生嘛。医生就说：“哦，你那血浓度已经浓到那个血抽不出来。”我就在现场在那里交混多蹲跳运动，然后才抽着血。
0: 这么浓？
1: 对。后来医生就说：“哦，就了解我平常吃什么。”医生就说：“你可能要暂时有一些东西不要吃。”所以我就有8年的时间没有吃牛肉跟巧克力。然后还有那些内脏类，对，内脏类的就
0: 对，内脏类也很容易，除了铁会补太多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的问题哦。所以你那时候可能血抽不出来，有可能是胆固醇太高。
1: 所以你看那时候还那么年轻，
0: 对，
1: 这个就是说你平常过度的饮食，或是特别爱吃什么，都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那我这一次看了营养师的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啊？我发现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无效养生，就是你感觉吃得很营养，或者是有都有运动，可是它是无效的。那我们今天也要请营养师跟大家分享哦，什么是无效养生呢？
0: 哦，例如说有些人他只是看着街坊邻居去买保健品
1: ，
0: 然后可能他不太适合自己。例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那时候胆固醇高，然后他就去买了麦片，燕麦片，而且还是有红曲的燕麦片。结果他吃一吃以后，胆固醇反而没有降，然后身体还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去买保健品啊，或比较健康食品的时候，还是建议可以询问一下医师或是营养师
1: 。
0: 那再来呢，像有一些保健品，它是会有抗凝血作用，例如说鱼油或维生素 K
1: 。
0: 像之前有人他每天会吃青汁嘛，青汁觉得很健康。结果他发现他有一些症状，就是他最近要做手术啊，但是发现凝血功能有问题。后来护士问了以后发现你每天吃的青汁里面维生素K 太高了
1: ，
0: 所以其实很多保健食品并不是说别人说要吃你就吃，或是有团购你就跟团，或买一送一等等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建议还是询问一下专业会比较好。
1: 对，其实呢，根据这个卫福部啊、国健署啊，每一年其实都有提供国人的健康跟营养标准，到底是不是有超标还是符合标准哦？那就现在目前均值来讲，你觉得我们国人比例上来说是如何呢？
0: 目前国人大部分缺乏的营养素，第一个是铁
1: ，
0: 然后再来是钙。尤其是女生，其实钙我可以特别讲一下，就是她在35岁就到达了巅峰
1: ，
0: 所以如果你超过35岁的话，一定要记得补充，因为至少你有补，比较不会后期有一些骨质疏松啊等等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大概有90%的人都不够，
1: 所以我晒太阳可以，
0: 晒太阳可以，但是其实现在也很少晒太阳，
1: 真的晒完太阳之后又还要去打美白针，
0: 对啊，所以其实晒太阳一天20分钟就可以达到维生素 D
1: 。
0: 那像我自己就发现这个状况以后，我之前有一阵子每天都有补充维生素 D， 或是钙片里面有维生素 D， 结果后来去抽血健康检查，医生看到我的报告就说，你这个 D 一定是补出来的，你 D 是平常我看到的人的3倍，但我还是不够
1: ，
0: 所以你就知道大家平常有多低了
1: ，
0: 所以其实维生素 D 也是国人很常缺乏的营养素，那其实维生素 D 也是全身性的，很多症状都会有相关，
1: 所以这个原来是可以补出来，从数字上就是可以看出来。
0: 对，其实我自己平常去抽血，我都会加抽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B12， 这个是一般抽血它不会去抽的，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大家有去做健检的话，你也可以加抽这两个项目，才会知道说自己到底有哪一些营养素的缺乏，那这样你才可以去对症下药去做补充
1: ，这个就是很重要了。

0: 因为你以为你的营养摄取可能很均衡，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然后你工作的时候或是你劳动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身体里面它过多的跟缺乏的是不同的。
1: 对，
0: 那透过这些数据你就可以对症补充。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你身体的感觉啊，例如说哦，我最近很容易累，或者是下午容易昏沉想睡觉，想要吃甜食，情绪起伏大，那有可能就代表你的营养或代谢开始失衡了。那身体就是先有一个感觉在提醒你，例如说我之前在演讲的时候啊，我就有讲到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后来下面的有一个听众他就说他听了我的演讲以后去看医生，结果就发现哦，他糖尿病，所以他很感谢来听我的演讲，因为糖尿病前期或是糖尿病已经现在进行式的话，很容易会累，下午会非常想睡觉。那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抽血看一下你的血糖是不是比较高。对
0: 对，这个哦，就真的要提醒大家，不要被一些迷思误导，就是说啊，因为最近累或睡眠不足，或是啊年纪大了下午就会想睡，这一些呢都是会让你及时发现病症的一个迷失跟阻碍，所以固定的做健康检查或是发现自己身体的状况去检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有讲到嘛，大家国人的这些营养状况其实在不同的年纪失衡的也会不一样，好，比如说肥胖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生在青少年啦，或是小朋友，欸，其实肥胖的人就是蛮多的
1: 一辈子都在减肥。
0: 对，真的。但这个状况哦，也这个当然你要按照我们的有一些标准指标去维持你的好的那个腰围啊、体重啊，哦，这个都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再来呢，如果你要做一些调整哦，营养师也教大家有一个叫做精准补位法，这个也是他根据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哦来分享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介绍一下什么是精准补位法呢？
1: 精准补位其实就像我刚刚有提到嘛，我们可以去做抽血检查，那你就会知道说你哪一些营养素不足，或是说，欸，你最近是要针对，假设你是 吃素的人好了，我里面有一个章节特别在讲吃素，例如说蛋奶素的话，那你可能比较容易会缺乏 B12、全素的人就 B12 钙啊、铁啊、 Omega3 这些都会容易缺乏，所以其实我书里面有特别讲到不同的族群你可以去补不同的营养素，例如说你最近是压力期的话，你就可以补充 B 群啊、鱼油，那最近是生理期的话，记得铁要补进去，就针对不同的时间点或者是熬夜期间要怎么补，我就有特别在书里面教大家。那也分享一些常见的营养迷思啊，有一个是很多人会以为说减肥就不要吃淀粉，
0: 对，
1: 那其实淀粉不是坏人哦，淀粉它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脑袋要思考的时候就需要淀粉，所以其实重点是种类跟分量啊，不要完全不吃，而是说精致淀粉要少吃，例如说甜食啊、蛋糕啊、手摇饮啊，这些就建议比较少吃。但如果是比较原型食物的淀粉，像是地瓜、马铃薯啊、芋头啊，这些其实就可以吃哦，或者是这个五谷饭啊、紫米饭等等的，完全不吃反而更容易会暴食或是代谢下降。那再来有一个迷思是吃素一定比较健康吗？那很多人吃素结果呢吃了很多精致淀粉啊、加工的素料，反而会导致血糖不稳或是蛋白质不足、体脂偏高，所以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建议还是多吃原型的食物，不要吃太多这个假的鱼、假的肉。
0: 我自己身边吃素的朋友啊，真的就非常的两极，一种就是他真的就搭配运动，然后吃原型的食物，所以就维持还不错的身形。但另外一种啊，几乎都是属于过胖型的，欸，而且我发现呢，啊，这样的素食的朋友，他们也特爱吃甜食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造成他们？
1: 其实甜食就很容易会造成你的体脂会上升，尤其是三酸甘油脂，而且我们身体里面多余的糖分它就会用脂肪的形态累积，就比较容易累积在肚子啊、大腿啊、臀部这些部位。
0: 所以这个也是会想要请教营养师，甜食要怎么吃比较营养呢？这是不是很矛盾啊？
1: 其实甜食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有跟姐妹啊再去吃下午茶的时候，你就是在补充个蛋白质或纤维的东西。举例来说，你吃蛋糕的时候，你可以搭配奶茶或者是鲜奶茶。

0: 它里面有牛奶嘛，牛奶就是有蛋白质、嗯、或是说你可以搭配这个无糖绿茶，至少它可以帮助一些脂肪的排除、
1: 嗯、
0: 或者是说可以补充一些有纤维的东西，例如说你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比较多水果类的。
1: 哦，这个好颠覆我的想法、嗯、我想要吃甜食再搭奶茶不是更胖吗？
0: 无糖的鲜奶茶，对，就可以补充蛋白质，因为主要是蛋白质它可以让你的血糖不会起起伏伏的那么快，那因为你吃一个单糖的精致的蛋糕、嗯、血糖就会上升下降太快，但如果你是搭配一个鲜奶茶的话，里面有鲜奶，那鲜奶的蛋白质就会让它的血糖不会上升的那么快。
1: 所以如果搭配无糖的这种 latte 或者是 cappuccino、嗯、就是咖啡也是可以的，
0: 对，没错、哦、可以的。
1: 哇，今天真是学到了，就是你吃摄取糖分但是还是有法可解的。
0: 是的。
1: 那还有呢？
0: 那再来呢，例如说先讲一下，刚之前也有人会问我说、嗯、他吃水果不如吃维他命 C， 那其实水果它不只是维他命 C、嗯、就像我刚提到的甜点你可以选个有水果的、
1: 嗯、
0: 那里面就还有纤维啊、植化素，所以像我自己如果去吃甜食的时候，草莓蛋糕或者说上面有莓果类的这一些、嗯、其实它都还有一些抗氧化的植化素，所以甜点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健康、嗯、但还是不推崇很常吃了。我觉得偶尔吃放松一下、嗯、跟朋友聚个餐开心一下也是很好的。
1: 对，但有时候很多人他吃完饭之后、啊、就会甜点跟胃是分开的嘛、
0: 啊、对。
1: 所以会习惯性的吃完饭。那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觉得你在饮食的时候就特别调整，比如说如果你常外食，这个味精越重的饮食你吃完之后就越想要有一些甜食来舒缓一点，
0: 对，或者说会特别想喝饮料，
1: 对，所以是不是你在挑选餐食的时候呢，你明知道这个味精重你可能就跳过。
0: 对，就如果你是发现说、欸、这个是比较重口味的、嗯、尤其是泰式啊或者是印度料理这种咖喱的、嗯、比较重口味，你就很想要配点什么来把那个 balance 掉、嗯、那我自己会建议，如果因为台湾人很爱吃泰式料理，
1: 是
0: 我发现泰式料理通常都重口味嘛、嗯、那通常吃完以后你就会想要搭配个奶茶或者是一个什么饮品、
1: 嗯、
0: 我觉得没有不行，只是说你可以选择低糖，或是现在很多饮料店都一分糖嘛、
1: 嗯、
0: 或者是当然更好的话是无糖，像我自己也会喝手摇饮、
1: 嗯、
0: 但我都通常都是选择无糖或是一分糖这样子，那就还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然后又可以把这个重口味的给 balance 掉。
1: 对，所以其实呢都是在饮食的对的时候多一点心思或者是小技巧。
0: 对，
1: 像选择蛋糕的时候我也是属于像营养师讲的，就我尽量就选一些它上面是有新鲜水果的或者是排、
0: 嗯、
1: 但如果你就、欸、每次都选巧克力、啊、
0: 或者是鲜奶油全部都白的那一种啊，那就会比较容易脂肪太高，但其实是鲜奶油的蛋糕也是有个小 paper， 我自己会这样啦、嗯、就是我还是会吃到鲜奶油，但我另外一半会把它刮掉、
1: 嗯、
0: 所以我的盘子上就会很多鲜奶油，但还是可以吃到，只是不会吃那么多。
1: 对，所以你知道了这个饮食的逻辑之后，你就可以吃得健康吃得开心，而不会呢哎、欸，好像就会因为营养过多或是不均而感觉到一直很疲倦、哦、或是造成器官的负担。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说漫游，今天的永续会客室来到节目中的是张雨熙营养师，同时带来他的新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5: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个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4: 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5: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4: 无轻彩搞出公认嘅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张雨熙营养师。营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熙。
0: 好，今天呢我们就请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还是外食比较多嘛，那一天的营养摄取应该要多少？外食族的朋友在外面早中晚餐应该要怎么吃呢？
1: 其实一整天的饮食哦，男生跟女生我会建议男生至少2000卡，女生大概1500大卡左右。那其实我会教大家一个吃外食的公式，因为你要去计算卡路里真的太累了。
0: 对
1: 我的书名为什么一直很累，大家会觉得除了身体累我还要去计算热量，心也好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都是教大家一个逻辑哦，就例如说你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有蛋白质。例如说你吃外食的时候，面店里面啊，你就可以点个小菜，切个蛋，或者是豆腐豆干等等的，或者是这个皮蛋豆腐，它都有蛋白质。那有的人直接吃牛肉面，牛肉它本身也是蛋白质，那这样也都 OK。那第二个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顾我们的肠道健康还有植化素。我们卫福部是建议一天要4份的蔬菜，所以像如果你是吃这个小吃面店啊，我自己都会点2份的青菜。通常老板不是都会问说，你要大陆妹地瓜叶还是高丽菜？
0: 对对对，
1: 对我就会点2份。那其实吃2份青菜，它就会达到你一天需要的4份的蔬菜的量。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要吃淀粉。其实刚好提到，就是并不是说减重就不要吃淀粉，淀粉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脑在运作思考的时候就是需要葡萄糖，所以呢淀粉也很重要，然后还有健康的油脂。那你只要记得这三个公式，那你在吃外食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逻辑去做搭配。
0: 对，这个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因为像我多年来，因为我们中午都要录音嘛，所以其实这10-20年来我大部分都只有吃早餐跟晚餐，我中餐都没有吃，
1: 没时间吃。
0: 对，因为不然我们吃完之后声音会黏黏的啊。那所以我早餐就要吃比较多。那过去啊，我可能就是买一个三明治啊什么的，哇，2小时之后就好饿哦。那自从学会了知道这个营养搭配啊，其实真的要均衡，我就会2颗水煮蛋，然后一定会有青菜、水果，然后一些坚果。那因为没有淀粉，所以有时候就会半片吐司。
1: 对，或是你可以选择个地瓜，地瓜也是蛮好的淀粉。
0: 对，或者是有时候蒸一点南瓜
1: 啊
0: 等等的，
1: 也可以。
0: 哇，这个餐盘就发现我
1: 很丰富，
0: 很丰富哎！而且我常常就真的可以到下午的4-5点，然后再去吃晚餐，
1: 就可以撑比较久。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吃的顺序啊，
0: 对，
1: 你可以先吃蔬菜类的，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淀粉，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吃的饭没有以前那么多，因为其实前面的蔬菜就有膳食纤维，然后再补充蛋白质。如果你这一餐里面有汤的话，就有点像我们西餐的吃法，你可以先喝汤，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淀粉，就会发现我淀粉没有吃到以前那么多，我就很饱了。
0: 所以这个吃饭的顺序啊，像我们常有时候听到是先吃蛋白质，那有的又听到先吃蔬菜，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的先后顺序会不同呢？
1: 对，会有点搞混，对不对？这我之前有特别研究过，如果你是要减重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可以先吃蔬菜，因为是膳食纤维先垫底。那如果你是要增加肌肉量，像这个运动员啊健身的话，那你可以先吃蛋白质，先吃蛋白质把这个蛋白吸收进去，其实就是大概这样子的逻辑而已。
0: 那有人会说，可我想增肌，我也想要减重，那你就配置好了，你就今天
1: 两个一起吃好
0: 了，或是你就今天先吃蔬菜，然后下一餐或是下个月你就先吃。
1: 如果你是刚运动完的话，我会建议那你就先吃蛋白质
0: 啊。
1: 刚健身完的话，要补充这个能量嘛。对，你就可以先吃蛋白质，
0: 这样就蛮好的。因为你如果固定今天是有运动的，你就今天先吃蛋白质，如果你今天没有运动的话，
1: 你就
0: 先吃
1: 蔬
0: 菜，这样记就方便多了。那这一次的这一本你为什么一直很累里面呢，就帮助大家有7大健康目标，像是如果你是为了要代谢平衡啊，还是你要美容啊，或者是肠胃顺畅啊，或者是你比较不好睡啊，还是情绪问题啊，这个对照的营养，还有你会出现的这个健康上的困扰，然后你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成分，都很清楚的一个表格就帮大家做好了。那看一看好像我都很需要谁会不想要漂亮一点然后抗老呢？所以你就要补充维生素 C 跟 Omega 3，那肠胃就会有益生菌，需要睡得好，刚刚讲的就要有美。不过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我们一整天

0: 要吃这么多，好，比如说我早上我也有吃这个 Omega 3、然后 B 群、维生素、益生菌，还有这个吃眼睛的叶黄素，然后这个女性妇科也有蔓越莓，哇，一整天要吃这么多，到底他早中晚吃的这些顺序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在书里面也是教大家，就是保健食品有它的一个逻辑性啊，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有这么多，我到底要怎么吃啊？然后药局琳琅满目，我都要补吗？其实我自己家里也非常多保健品啊，那其实我就会针对说，我今天想要针对哪一块。例如说，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工作很忙很满，那我就一定会补充 B 群，甚至还会补充玛卡。玛卡它对抗疲劳很有帮助。那如果我觉得最近好像快感冒了，或身边的人在感冒，然后我要增强免疫力，那我今天就会补充维生素 C， 也会把它补进去。那我有一些是每天必备一定会补的啦，就是当一个打底的，就是益生菌还有鱼油这一类我就是每天一定会吃，然后还有养颜美容的胶原蛋白。那其实这七大目标就是先让大家看说，你有没有比较想要针对哪一个目标去做改善，那你就可以先以这几个目标为主。那像女生周期的调养，生理期来的时候就可以补充铁，或是说像现在夏天很热，有的人会私密发炎、泌尿道感染，
0: 蔓越莓，
1: 对，蔓越莓啊，或者是鱼油可以抗发炎。那如果是发现最近走楼梯会卡卡的，关节有这个怪怪的声音，或是比较容易站久不稳的话，其实补充钙质、维生素 D， 或是像坊间广告很常讲 UC2， 这些都可以补起来。所以里面我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比较常遇到的目标还有问题，我把它分成七大类，那你就可以依照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章节去看你里面的这个内容跟需求状况，来去补充你的保健食品。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要补一句，我还是建议我们如果饮食可以吃得很均衡的话，保健食品其实不需要，但就是常常饮食不均衡，你不会每天都吃到鱼嘛，所以可以补充鱼油等等的这样子。
0: 这个呢，有一段时间啊，我真的就是每天刚刚讲的这一些，每天都有就是会补充一颗。后来渐渐的也阅读了比较多这方面的资讯，就发现就是真的就是营养师跟我们再三叮咛跟提醒，当你需要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天天吃，有一些其实是需要的时候才吃。那大家有的问题就是说，那我有分早中晚或睡前这样的配置吗？
1: 对，早上的话我会建议就是 B 群可以早上吃啦，或者一些比较抗疲劳的，然后像胶原蛋白这种养颜美容的也是建议空腹吃。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一早起来我会先喝一杯温开水，就是让我们的肠胃先苏醒一下。那接下来我就会吃胶原蛋白养颜美容的啊，或者是有时候会喝一下人参饮啊，或者是这个低筋精等等的。那再来就会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呢再吃 B 群。所以 B 群我是特别想要强调，因为很多人会空腹吃 B 群，
0: 对，不行，
1: 对，但 B 群因为它是一个辅酶啊，所以它还是搭配食物吃会比较建议。
0: 对，而且呢喝完咖啡要隔半小时，因为我以前吃完 B 群就喝完咖啡吃 B 群，我那个胃就会就是一加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要停30分钟。
1: 对，然后也不建议空腹喝黑咖啡，空腹喝黑咖啡会容易长期下来会胃溃疡。
0: 对，
1: 喝拿铁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咖啡建议还是里面先有食物的时候然后再喝会比较好。
0: 好，那一天在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要吃什么？
1: 如果是饭后的话，你就可以补充例如说消化的益生菌啊，或是酵素。那如果你有胆固醇的问题，你有在吃纳豆红曲的话，这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是晚上吃哦，因为我们的胆固醇是晚上合成的，所以如果你有在吃纳豆红曲啊这一类的东西，建议是晚餐饭后吃。那睡前如果你有一些睡眠障碍问题的话呢，就睡前可以吃钙镁，或者是有一些睡前的补充品。所以其实吃的时间很重要哦，尤其是像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素啊，像是鱼油啊，或者是叶黄素，它是脂溶性的，那就建议是随餐吃或是餐后吃，不建议空腹吃。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吃 Omega 3跟叶黄素的比例也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要餐后吃。
1: 对，
0: 所以早餐结束之后要吃的东西蛮多的。
1: 对，但是就还是可以依照你自己想要补充的逻辑啊，并没有说一天都要吃这么多东西。例如说像假日你就可以不用吃 B 群，要放松嘛。但是鱼油这种还是建议可以每天去

0: 我定期的补充。
1: 所以他如果固定每天吃 Omega 3跟叶黄素，这个也是可以同时吃。
0: 对，其实鱼油跟叶黄素一起吃啊，反而还可以增加吸收。之前我看一个 paper 就说可以增加 17%、嗯，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鱼油跟叶黄素可以一起补充。
1: 哇，所以你看这么多的保健食品啊，就是提醒大家真的不用太焦虑，然后觉得每一个都要吃。那不过啊，这个我们听完了保养的顺序之后啊，保健食品的成分也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啊，他就很迷思那个高单位的，然后再来还有价格，他觉得高单位然后又要贵，那到底保健食品应该要怎么样提醒大家不要落入只吃安慰剂或是无效养生过度消费呢？
0: 其实保健品就有分单方跟复方，那所谓单方的话就是它里面只有单一成分，例如说维生素 B12 或是铁，那通常是单方的话就是精准补位哦，例如说你去抽血发现说哦我 B12 不够或是铁不够，那你就只补单方。那复方的话就是例如说很多人会吃综合维生素 B 群啊，综合维他命，这就是复方。但我书里面就有点像工具书，还是提醒大家，就如果你是吃复方的话，你就要去做个检视。我里面有画一个表格，你就可以去看说哎，我这个复方跟另外一个复方是不是有重复的。那尤其是脂溶性的保健食品啊，维生素 E 这种东西，你如果脂溶性的重复太多，然后吃起来过量的话，它会累积在我们体内。但如果是水溶性的，像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C 过量，反而它是会随着尿液排出的。所以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做一个检视，你保健食品是怎么样去吃，跟怎么样去做挑选。
1: 对，这一次的这本书呢，光是我们刚刚讲的怎么补充营养跟保健食品，跟你的什么症状，刚刚讲的这个七大状况哦，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就只有重点，书里面是非常详细耶，因为太多大家体质跟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可能别人吃有效你吃没效，所以还是要建议试试看。
1: 对，然后营养师也帮大家分类哦，你可能是哪一类，你是哪一类，然后就提供大家做参考，所以书中是真的更详细。那当初怎么会想要集结然后写成这本书呢？
0: 因为其实就是把我很常演讲遇到的问题，然后还有市场上常观察到的状况把它写起来，所以你会发现我这本书里面没有在教大家做什么菜啊食谱，很多营养师出的是食谱书，我上一本也是出食谱书啦，但这一本就是因为台湾外食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我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讲你外食要怎么吃，而且我把外食分成六大外食，例如说便当啊、自助餐啊、火锅啊这一些的。那再来第二部分就是教大家保健食品怎么吃，因为现在真的太多人都爱吃保健食品了，不管是电视广告啊、团购啊、同事啊、买一送一啊等等的。那再来呢就是情绪营养这一块，因为我发现还蛮多人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哦，像我以前在诊所的时候，很多病人来看诊，我可能一小时内50分钟都在听他讲，都快要变心理咨商。
1: 你变成心理咨商
0: 师。对，我蛮多一些个案他有这个忧郁或焦虑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身心灵的健康营养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只有吃的健康，所以我里面有一个章节就在讲情绪营养学的这个部分。那刚好我自己的父亲他本身是心理师，所以我也是从小在听他讲这个各种的心理状况，所以我觉得现代的人压力大，然后觉得身体累、心也累，那情绪营养学我就特别把它写进去。
1: 这个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啊，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我有时候在吃东西常常会忘记，就是连续好几天就忘了吃什么，然后你就觉得我突然很疲劳，然后或者是身体真的快感冒的时候才开始吃，这个都 OK。 那我后来发现呢，大家都有这个 Google 行事历嘛，然后我看完这本书之后，营养师就是教我们说你可以把一天这一周用一周来看你这一周的计划。
0: 对，
1: 如果你已经比如说安排聚餐，或是你知道这个礼拜你会特忙碌，那我就在那个行事历上面，因为你都可以设闹钟跟提醒，然后比如说这一周会忙，然后我就本周每天吃 B 群，然后本周什么什么，你就用那个行事历，然后它就会跳出来。然后你忘记吃的时候，你就拿，就会就记得。那我随时有买一个那个小罐子，然后你这一周要吃的，我就放四种，
0: 对，
1: 大概就差不多了。因为像刚刚讲固定鱼油啊、叶黄素啊，那其他 B 群跟维他命 C 等等的，就是你外出要带的， 就有时候会去出差嘛，你就大概基本的你带着，那其他在家

0: 像我们可能会吃一些益生菌是一包一包的，这个就会每天固定吃、嗯欸、我后来发现用行事历来控制还蛮好的耶、欸、
1: 对啊，其实就是大家都会找到一个方法、嗯、那我就觉得哇，写这本书很有意义、嗯、就可以帮助大家变健康，然后比较不会有太多的迷思。
0: 嗯，然后假日的时候你就好好的睡觉，好想好好的
1: 补充。我觉得好好睡觉也很重要，因为睡眠就是最好的免疫力、嗯、睡不够的话其实免疫力也会不够。
0: 对，所以书中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了叫做健康三角架构哦。那这个大观念我们也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所谓的健康三角架构就是饮食还有作息还有睡眠、嗯、其实我觉得这几个都很重要。虽然我是营养师教大家要怎么吃，但是我现在觉得情绪也非常的重要、嗯、我觉得身心灵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嗯、所以你的作息稳定，每天有没有多睡到6到8小时呢？有没有在11点以前入睡？应该很难啦但是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先12点半、12点、11点半这样子，你会发现隔天的这个整个状况啊都会比较好。所以其实健康不是单一，而是一个、嗯、整个一个像三脚架这样子。
0: 对，我发现只要离开家里啊我都睡得很正常，比如说像出国旅游啊或到外县市工作开会啊、嗯欸、我都可以10点、11点就睡耶，因为没有电视。可是一回到家里啊，不知道是不是一种
1: 追剧
0: 对心理的补偿，就觉得、嗯、哦这礼拜好累哦，然后即使隔天早上就要工作还是会就是看电视看到个2、3点，这种还是要自己，
1: 对，还是自己要控制一下。
0: 嗯，所以这个我想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有状况。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要开始设定电视12点，就跟给小朋友一样哦，12点它就自动关机。
1: 我觉得可以耶，
0: 我都发现哦、嗯、靠自律有时候相对会困难一点，如果
1: 偶尔放纵一下是 OK 的但是可以大部分状况都是让自己是可以早一点入睡。
0: 嗯，就是假设我们自律真的做不到的话，就可以利用他律或是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规范大家。
1: 没错，
0: 但最主要就是希望提升全民的这个均衡营养跟健康啊，唯有我们全民都健健康康的，也才不会让我们的下一代造成负担。
1: 没错，
0: 也能够把自己的金钱要更有效的配置，
1: 是，
0: 不然年轻的时候辛苦的赚钱，结果生病之后呢，辛苦的这个赚的钱又
1: 给医院，
0: 对，又拿来照顾健康哦，非常的可惜。
1: 对，
0: 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张雨昕营养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1: 嗯，谢谢大家。
0: 同时也分享营养师最新的这本著作《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推荐给大家。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那今天的小岛任务呢，我们就请张雨熙营养师来帮大家出任务吧。
2: 像我自己平常啊，我只要出门我都会自己带环保杯，所以像我常常去上节目啊或是工作的时候，助理都会说我帮你买咖啡，我不用不用，我都会自己在家里先泡好一整杯咖啡。那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永续健康啊，不会用到那么多的纸杯，以外也可以省一些钱，因为外面买咖啡也是还蛮贵的。
1: 谢谢营养师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哦？那这本书里面真的有很多重要的观念，尤其啊，我自己收获最多的就是保健食品怎么吃。我也常很苦恼，到底早中晚要吃什么？那了解了之后呢，也知道保健食品不是吃越多越安心，而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要从正常的饮食、作息、压力，最后才是营养的补充，然后要运动哦。好，错过了今天的内容，或者是想要把今天的节目内容跟朋友分享，欢迎可以上网搜寻台北电台的听台北，在网络上就可以重听今天的听声漫游咯。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永续日常还有生活观察。节目最后我们听听蔡健雅 Tanya 的呼吸，明天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陈太太
3: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催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骨髓不会催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6: 嗯，我要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部七片管制所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的歌。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5月底了，5月30号
1: 了。5月30，
0: 5月30，这个传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对，今天什么日子？
1: 530还有什么日子？
0: 开什么玩笑？这你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的人就知道。
1: 哦，
0: 这句话是个废话。
1: 好吧，你既然这么说，我就是不知道。
0: 明天最后一天，5月31号要报税了，孩子们。
1: 哦，这样子啊，这个接下来是我们要做一点政令宣导。
0: 政令宣导要叫大家赶快该报税的赶快报一报。
1: 5月31号，明天5月31号，那今天礼拜六，那就时间就已经过了呀。
0: 他还可以网络报名，还可以网络报税。
1: 哦，还可以网络报税。哦，
0: 哇，传哥，你这样讲起来，俨然你好像没有报过税。
1: 我是古早人。
0: 啊，你勾扎糖了哦。
1: 是这种报税不是哦，还可以网络报税。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在家里面写好啊，然后可能要去。
0: 啊，那个税捐处啊，
1: 税务单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去临柜啊，
0: 对，然后拿纸本，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没有，现在很方便，就网络直接哈，那个下载上来，然后那个直接上网，直接按，他都帮你自动算好了。
1: 哦，那太好了。
0: 你连证件都不用准备，他都帮你算好 K 好，然后交交你要付多少钱，你看一看去检查一下，没问题就报出去了。
1: 哦，这样子哈。
0: 对，
1: 那就是明天就真的剩最后一天了，
0: 真的就剩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
1: 那如果迟缴的话怎么？怎么办呢？
0: 哦，那有罚金哦，
1: 有罚金
0: 哦，有罚金哦，这个有罚金哦
1: 啊！为了要这个不要被罚哦，
0: 对，
1: 大家尽快赶快利用网络去报税。
0: 对，没错没错，网络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一个税要缴。
1: 啊，这是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万万税！
0: 你知道什么税吗？
1: 什么税？
0: 房屋税。
1: 房屋税啊，对对，房屋税还有地价税啊，
0: 还对呀，
1: 啊，
0: 哦，都是到5月31号啊，
1: 对对对，哦，因为可能像我这个部分来讲，
0: 嗯，
1: 我其实都是自动化，我都是自动扣缴，
0: 哦，自动扣缴，哎，哦，
1: 所以你说想用网络报税，我可能就因为我都已经就是自动扣缴了，所以他们单子当然都会寄过来通知，就是说啊，你账户里面一定要有这个钱可以扣。
0: 哦，这就是代表是这种什么，就是有钱人的做法了。
1: 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要让尽量让这些事情能够进入，就是说很更自动化，
0: 更单纯一些。
1: 对，现在是讯息的这个啥，
0: 对，
1: 资讯化的时代。
0: 对对对对对，这么说也有道理。
1: 所以就让很多这个东西啊，不像以前我，当然就是说因为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忙的，然后还有点时间，我就会有时候还是纸本寄到家里来，包括什么电话费
0: 什么水电费，
1: 我都有时候是亲自去人到超商去缴。后来因为工作量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就要想办法让这些事情就是更自动化，
0: 更自动化一些。
1: 只要固定说你是扣在什么你的银行账户，跟这些相关单位啊去做一个联系，说我就自动扣缴，
0: 没错，
1: 所有的钱只要单据来哦，他知你知道说要缴了，但是他就是从通知就是
0: 从账户里面扣，
1: 账户里面扣，那你账户一定要有钱，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嗯，
1: 这样子我就轻松了。
0: 那也是了，而且这个也挺方便的一件事哈。
1: 嗯，
0: 不过说句真话了，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讲了这个让大家心情没有很好的讯息。
1: 我觉得宁愿先把这些事情先跟大家讲一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不要之后就哎呀我忘了，然后
0: 对呀
1: 又罚款，然后又要匆匆忙忙的，
0: 对呀，
1: 那还是比较起来还是先告诉大家。

0: 诉大家一下比较好，而且呢讲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1: 啊？同样的，我们还是延续了上一次主题，就跟诉说有关的
0: 说
1: 歌曲，说话诉说 tell
0: 诉说 tell、啊、这诉说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要进入到了第五集了，
1: 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歌曲的安排有哪一些好听的歌，请你持续的听下去。来介绍第一首歌
1: 啊 ，Casinos， Then You Can Tell。

0: 刚才这个传哥在介绍歌名的时候呢，我只听到那个 casino。
1: 对，这个团叫 casinos。
0: 哎，真的 casinos 就是赌博啊，就是那个赤脚的老虎啊，
1: 是
0: 赌场啊，对不对？
1: 刚刚起名字多么
0: 的真好，
1: 联想，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赌场都有都有秀嘛，
0: 对对，
1: 表演可以看，
0: 对
1: 啊，所以他这个取这个名字，希望说，哎，你可以来到赌场。
0: Uh-huh.
1: 我到赌场演唱，你可以来赌场听我唱歌、
0: uh-huh.
1: 然后唱完歌开心之后就是赌钱、
0: uh-huh.
1: 然后如果输的话，然后你就可以跟就跟他讲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这样跟钱说再见
0: 谢谢你的诠释，您诠释的还真的是好呢没有啦，不是嘛？这是1960年代的团吗、
1: 是的是的，是一个也是属于男生的这个演唱团，他们不是所谓的那种我们讲定义的乐团，就自己会演奏的
0: 哦，就是
1: 纯唱
0: 纯唱的，
1: 然后注重是他们的和声和声，还有这个声线的比较优美啊，这种男团，
0: 哎，这种团哦，基本上我觉得在1960年代非常非常之多，
1: 很多很多，是的，
0: 非常多，
1: 那是一个主流，
0: 一个主流嘛。可是慢慢慢慢的就比较被乐团的形式，就是刚才传哥讲的会弹乐器的那一种的乐团给取代。
1: 当然就是说也那样子的乐团在那个时候也有，可是这种

0: 团可能比较起来，就是他们还是比较吃香的。
1: 哦，
0: 因为那些乐队的话，乐团所谓的乐团自己演奏，有些可能音乐就是属于那种啊，我们秦浩哥会硬起来的、啊。
1: 对对对，拳头拳头拳头。
0: 那所以当然就是说，因为像这样子的团来讲，他们唱的歌都比较流行嘛。
1: 啊、
0: 哦，而且属于就是说 R&B 的啊，嗯、他们当然这个他们的这种曲风在那个年代有一种叫 Doo Wop。
1: Do one,
0: 就是修比都华那种，对，他们就是以这种曲风来取胜。
1: OK，、哦、
0: 所以那刚刚听大家听到这个，哎，你会觉得，哎，他那个和声是很优美，
1: 对，和声非常非常的好听哦。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0: 其实他讲的就是一段很深情的感情，然后他愿意就是说为这段感情付出所有、
1: 嗯、
0: 啊，然后就算是你要放弃，如果说要离开，然后你也可以告诉我啊，那个 then you can tell me goodbye， 然后他也都无怨无悔，
1: 无悔无悔、就是、哦，其实嗯，好像就是对于这段爱情已经下了注解了啦，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知道可能就谢谢了，然后你就可以告诉我拜拜这样。
0: 没有，就是说我刚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就是说他对这段感情的是那种投入、是就是完全的爱，然后他也觉得说爱不一定完全的占有，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就愿意为这个唱歌的人，就是讲我愿意为爱付出一切，即使你不想再爱我，然后你可以告诉我要离开我也没关系，
1: 无怨无悔，
0: 是的
1: 啊，真的实在是这么深情的一首歌曲。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我们的第二首歌。
0: 好， Ella James Tell Mama。

0: 听妈妈告诉妈妈，告诉妈妈什么呢？哎，我觉得哈，这个很多的西洋歌曲哦，都会找妈妈，哎，这个都不会找爸爸。像这首歌就是找妈妈。
1: 在这边我要先解释一下，这里的妈妈不是我们这个一般说的那种母亲的意思。他们在英文里面，尤其在美国了啊，对于所谓的妈妈，有一点像是就是说是女孩的意思。就说是一个很亲，比较亲昵的。就好像说
0: 亲昵的称呼，
1: 对，就是一个女生若对一个男的我们之前也有介绍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哎 Are you my mama、那不是说你是不是我的妈，而是说你是不是我最亲爱的最亲昵的那个女孩，
0: 你是不是我的宝贝女孩，
1: 宝贝
0: 这样子的意思，
1: 对，
0: 意思昵称的意思。所以在这边的这个妈妈只不是
1: 不是母亲
0: 母亲、OK、所以

0: 以呢是 tell 妈妈，就是说告诉亲爱的什么呢？
1: 告诉我，
0: 告诉我，
1: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知道这个男生呢，这是一个女生唱的，她知道一个男生失恋了，
0: 嗯，
1: 那其实她喜欢这个男生。他也知道这个男生在失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
0: 嗯，
1: 然后你把你就是你前任的，在被前任抛弃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痛苦啊难受跟我说，
0: 哦，
1: 然后其实也就是说我你
0: 有陷阱哦，
1: 对，你离开你被抛弃，对，我接受你啊，对不对啊，然后你来到我身边啊，我给你这个温暖的怀抱，
0: 我给你呼呼，
1: 哎，我给你哎秀秀
0: 秀秀，
1: 是有这个意思
0: 啊。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我很喜欢，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类似像这种嗓音，就是那种很放的那种感觉的声音，我觉得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1: Ella James 是在1960年代啊到1970年代的，也是属于这个蓝调啊，唱这个 R&B 节奏蓝调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歌手。
0: Okay,
1: 对，我们是之前也有介绍过，
0: 也
1: 既
0: 有介绍他的作品，对不对？我发现到我对于这种声音哦，这种怎么讲，女生拥有这样子的声音的这个特色哈，我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反正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比较好像美声啊那一种，我反而喜欢像这一种，像那种什么Tina Turner 啊，
1: 哇，那你的这个品味还很特别，
0: 那开玩笑，
1: 喜欢那种非常强烈的声音的。有有女孩子这种
0: 是不是、
1: 大家听到没有，如果你们是属于这样个性的，赶快来勾引，
0: 快点来勾引我我就会跟你讲 Tell me mama 来介绍第三首歌，
1: 为大家介绍是 Chicago 的 No Tell Lover。

0: 这个好久没有出现的芝加哥乐团在我们节目当中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嗯，对，当然就是他们的作品其实也是蛮多的了，
0: 非常多。
1: 对，但是就可能就是说符合我们这个做之前做的一些这个主题啊，这相关的歌曲可能稍微少一点。
0: 是，没错，
1: 今天终于出现了，
0: 今天终于出现了，而且呢这个引颈期盼呢，说真话，这个有时候因为主题的关系，当刚好没有这方面的类型的歌曲，我们就真的就很难做这个相关的介绍。是不是你传根来帮我们介绍芝加哥乐团
1: 啊？ Chicago 这个从60年代末期啊，它就是一个它是以那种就是有点Big Band 大乐队，就是爵士然后又有摇滚的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取胜的一个乐团。
0: OK， 所以他是美国团对不对？
1: 他是美国团。
0: OK， 那应该也是来自于芝加哥了，不见得是对不对？
1: 好像就是
0: 好像就是哦。哦，原来如此，就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个乐团。可能啦，这个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查一下。不过他们的这个曲风，我从以前就买过他们的精选集，因为那个我说句真话，有时候啊，这个乐团出的这个精选集，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里面呢，从以前到现在，他们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呢，都在里面。所以一张专辑，其实你不见得要买全张了。就有如果说有精选集的话，我倒建议啊，可以去
1: 这个我有点不一样的意见
0: 哦，真的，
1: 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抱着心态看到一个乐团啊，喜欢他们。然后不买他们的个别专辑，然后等到他们发精选集再去买。
0: 对啊，
1: 这些乐团会饿死。
0: 好像这样讲有道理呢。
1: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精选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啊，他比如说这个一个乐团，他是经过十年
0: 精选，
1: 他可能十年就发了五张专辑，然后每张专辑大概有2到3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打歌，对，然后到第十年之后出一个精选集，这些主打歌收在里面。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你怎么等到十年有这些精选呢？
0: 哎，你这样讲吼，也是有道理，
1: 对不对？如果你都不买，第一张也不买，第二张也不买，第三张，搞不好就没有了
0: ，
1: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说这一路就要，如果他，而且你要知道，唱片公司有时候在设计一张所谓的要去发行这个专辑，他一定不是他当然会讲说啊，十首歌都很好听，每一首都主打歌，但是如果每一首都主打歌，比如说好，我这样说，如果每一首歌都像小小鸟这样，小小鸟这个会不会跳得出来？
0: 好像比较不容易哈。
1: 对，就没有区别了。
0: 对，
1: 所以唱片公司在做唱片的时候，一定是就当然不是说每首歌一定要做成像小小鸟。
0: 是，
1: 比如说小小鸟这张专辑的主题叫小小鸟，它就要以这个主题环绕，然后去发展一些属于周边跟就是说像小小鸟这样子的情绪的作品。
0: 哦，
1: 所以它有它的就是说功能性在里面。
0: 哦，原来如此。
1: 哦，小小鸟可能最好听，可是其他有别的歌，比如说里面啊，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
0: 哦，
1: 那你这个也是跟小小鸟这个歌曲
0: 是有
1: 点关系，
0: 比如说那是一种相呼应的，
1: 对，抒情歌曲，但是有点就是说，小小鸟本身并不是讲爱情的，
0: 对。
1: 可是就在爱情当中，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小小鸟啊，他就有时候用这样子的主配合这样主题去写一个类似这样的歌曲，去冲脱这个主打歌
0: 这一张专辑的企划的内容。
1: 哎，对，然后或是其他的歌曲啊，就有不同的，比如说节奏性的，对，你这样一个专辑才会感觉就是说，哎，有一些变化，
0: 比较完整了，
1: 哎，比较完整，
0: 对对对，
1: 然后就主题比就是写的类型，这歌的这种啊诉求的东西会更多，
0: 你
1: 这个专辑大家才会觉得哦，听起来说哦，除了小小鸟这个歌很好听，其他的歌哎也都很有它的特色，
0: 哎，有道理哦，
1: 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去买这个所谓的个别专辑，
0: 对，没错，
1: 这个个别专辑。当大家接受啊，这个因为小小鸟这个歌大家喜欢，然后经过几年之后，哎，再回头就出了一个精选集
0: 、
1: 啊，当中就有爱、哎、怎么说出口 啊，我是一只小小鸟啊，
0: 对，
1: 还有我很丑啊，
0: 对。

0: 对对对，
1: 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我终于失去了你，
1: 这样这个精选集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因为我有听过之前的专辑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然后经过多年之后，为了回馈大家，哦，我把这个精选，哦，把所有的这些主打歌都收集在一起，变成一张精选。
0: 哎，有道理哦，嗯哦 okay，不过这个芝加哥他们这个乐团所唱的这首歌的内容是讲什么呢？
1: 哦，这个乐团的确是叫来自于芝加哥了，
0: 来自于芝加哥嘛，哦嗯，
1: 对，
0: 哦，
1: 然后这个 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的情人，嗯嗯嗯，那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0: 哦哦哦，这个很多遐想嘞，
1: 哎，不说话的情人，其实这个歌里面讲的意思就是，其实这当中的就是说，这一对情人啊，这一对情侣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伴侣
0: 啊，
1: 可是呢又偷偷在外面啊，自己又跟另外一个人啊要这个在一起
0: 啊，
1: 哎，然后彼此都知道这个秘密，
0: 是，
1: 然后他就写这个歌叫做。No tell lover 就是不说话的
0: 不说话的情人，哦，
1: 也就是所谓的各自的第三者，
0: 第三者就对了，对，嗯，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Jermaine Jackson Tell me I'm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 M 的，但系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清洁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那么没有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是不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1: Jermaine Jackson 啊，你看大家听到他的姓啊，应该会有点联想。
0: 我
1: 他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三哥。

0: 难怪。
1: 嗯，
0: 我去搜寻了一下，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跟 Michael Jackson 怎么这么像。
1: 声，而且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这首歌，他的唱法跟 Michael Jackson、有点类似。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声音跟 Michael Jackson 好像。
0: 好像哦。
1: 但其实我认为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是兄弟嘛。
0: 是。
1: 而且这首歌呢，它是发行在这个84年的啊、
0: 嗯，
1: 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唱歌已经是之前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0: 了哦，嘿嘿，这一种就是那种真假音互换比较多一些、对不对？
1: 那所以我觉得他哥哥当然也是觉得，哎，他这招有效，所以就会学他这一招。
0: 哎，其实我发现到这个 Jackson 家族哦，他们虽然是一个家族兄弟姐妹，那像 Michael Jackson 其实他的妹妹有出来，
1: 嗯 ，Janet Jackson 啊，
0: 对不 对？然后他的三哥有出来，
1: 其实他的哥哥这些就是当年在 Jackson 5的那五兄弟都有出来、
0: 哦，这样子，
1: 都有各自单飞，可是就能成功的、当然最成功是 Michael Jackson， 还有 Jermaine Jackson， 他有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作品不错
0: ，OK，
1: 但其他哥哥似乎就。平平，
0: 可是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因为这个弟弟啊这么的有名，对不对？然后声线也很像，哪怕长相也很像，就是可能会被人家会拿来做比较。
1: 嗯，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就是说以 Michael Jackson 他们 Jackson 5早年60年代末期他们就出来，然后Michael Jackson 是70年代他大概才十几岁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表演。
0: 哦，
1: 那其他的哥哥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曲风当然就是属于有点黑人的那种节奏蓝调，然后有点摇滚的感觉。
0: 嗯，
1: 可是说到了就是再过到70年代这整个期间来讲，Michael Jackson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个单飞这样。
0: 对，
1: 可是到了他 Michael Jackson 真正大红是在1970年代的末期
0: 后期了。
1: 他是后期，而且他也已经不单单只是说唱歌，也甚至又加了跳舞
0: 啊，对，
1: 然后又加了很多很特殊的一些
0: 什么月球漫步的舞步、
1: 对对对，
0: 什么舞步，
1: 他才真正就是成为这个他们兄弟里面最有名的一个。
0: 嗯，
1: 那其他的歌可能就觉得、我就是还是唱歌，可能做不到 Michael Jackson 这样子，还要发明新舞步，
0: 对对对，
1: 然后唱歌的方式又是有很特别的这种腔调，
0: 对，
1: 所以当然自然就没有像他那么出彩，
0: 这也是了哈。这真话真的也是哈。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Tell me I'm not dreaming, too good to be true。意思就是说，他面对一段感情，他觉得哇，这段感情太过美好的，美好到让人家觉得他没有不是，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意思就是说太美好到不像真的啊、不像真实的
0: 啊、
1: 然后。当然前面一句说 Tell me 告诉我我不是做梦，
0: 我不是在做梦，
1: 因为他觉得这段感情那个整个过程对他来讲简直是、好到无法置信他是真的
0: 哦，没有办法相信美梦成真了、那这个的确就是一个真的事情了，这样子、
1: 哎、对、okay、就是他对你这段那个关系的一种赞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在里头、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okay、
1: 对一个另外一位他的这个另外的伴侣啊，表达的一种，或者说谈的这段感情的一种感受，
0: 是没错。这个美梦哈，不要变成噩梦就行了。
1: 是的，
0: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Roxy Music，Kiss and Tell。

0: 我觉得啊，这首歌有问题。嗯、
1: 什么问题？
0: 这首歌的歌名对不对？叫做 Kiss and Tell，对不对？
1: 对。
0: 谁可以告诉我，你又能接吻，然后又能说话？你来试试看，最好是可以。你边接吻边说话，你试试看。
1: 那就两个人要搭配一下，
0: 对不对？对啊，
1: 哦、一边亲，然后我们要一边亲一边讲话。
0: 嗯哼。
1: 你，我爱你，这样子
0: 根本对啊，所以这首歌是不是有问题？
1: 其实啊、哦，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
0: 哦，不是这个意思、哎、哦，误会了，误会了，
1: 为大家来说明。Luxy Music 啊，这是一个1970年代由这个主唱啊、嗯、Brian Ferry 啊，甚至兼这个词曲创作啊。演唱的这个、
0: okay.
1: 这个 Brian Ferry 他所组建的一个乐团，英国乐团
0: 哦，所以这个他是在这个英国乐团当中里面的主唱，也是主要的灵魂人物，就、嗯、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在给我们秦浩哥发这个讯息的时候啊，他叫这个 Roxy Music， 哎，你又发简这个去 Google 这个歌的时候，可能哎，这个人唱的叫又要叫 Brian Ferry，
0: 对，
1: 那是两个人吗？不是，那是同一个人啊，只是 Roxy Music、是他乐队的。乐团的名称 Brian Ferry 是他的主唱
0: 哦，那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乐团没有很红哎、欸，讲真的、
1: 其实他在
0: 搜寻不到。

0: 在西欧美这个乐坛圈来讲，他算蛮红 的，只是说他这种类型的音乐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吃香。
1: 哎，他这个音乐的曲风，我真的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哦，这感觉是不是有点 disco 的感觉啊？
0: 其实是有点艺术摇滚，
1: 艺术摇滚，
0: 其实是艺术摇滚。那你说 disco， 因为可能他们经历的年代正好是1970几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他总是不免俗的，就为了要这个就说即使他是一种这种所谓的艺术摇滚，还有华丽摇滚，他也要就是加了一些当、就是当下正在流行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啊，比如他那个节奏的感觉、
1: 对对对，是是是、
0: 所以你会听起来觉得哎，好像是跟 disco 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他也不完全是强调 disco、而且他写的东西呢比较 disco 来讲，就还是比较有内容，比较有深度的。
1: OK， 对啦，的确也是，因为我们看很多 disco 的舞曲，说真话，你仔细去探究他那个歌词里面的含义哦，就很拔辣，就这样。
0: 当然也不是说拔辣，因为就 disco 它就是一种比较，就是说感官上面的音乐。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它 disco 是跳舞，
1: 跳舞的。
0: 那你这种跳舞，那你就对于就是说他鼓励你要跳舞，他就是歌词。就是可能意思告诉你说你需要跳舞，像 BG 是唱过一首歌 You should be dancing
1: You should be dancing、
0: 你是告诉你一个在这样一个环境有这样的音乐，有这样的节奏，甚至有美漂亮的女生然后舞池这样吧，大家都这样子这么的尽情的这种在那边欢乐，对不对？那你也应该要加入才对，
1: 对，
0: 就只有这样子的意思，
1: 对，
0: 你懂我意思？
1: 对，
0: 他只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那种什么，不管是
1: 嘻哈
0: 或是舞曲，他就很简单，你告诉我，这个你应该要加入然后叫大他这个跟随着 DJ 的这个节奏，或是跟随着 DJ 的这个指令啊，你们要到舞池当中尽情的奔放的跳舞。其实就只有这样子，
1: 就这样子而已嘛，对不对？
0: 所以就是说，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内涵在里面没有，不是说让你一边跳舞去想这
1: 歌词的含义
0: 是什么东西，他就告诉你说 one two three four dance 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跟着一起，你知道吗？
1: 一起跳舞，就是这样，
0: 因为有时候需要人去带动嘛。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就是为什么不？他为什么有这样歌？有些人可能听到音乐不好意思，怕被人家注意说我是跳的好不好看啊？对，他有时候告诉你不管你跳的好不好看，你就是只要跟着节奏这样摇摆你觉得开心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其实也
0: 你不需要去想这歌词是什么意思。
1: 也有道理的确也是如此但是现在重点来了，来帮我解释一下 kiss， 然后又跳
0: kiss and tell。其实就是他是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这个 Brian Ferry 这个主唱，他英国人嘛
1: 是，
0: 然后他这个歌呢其实是在讽刺他的前女友
1: 在这样子
0: 在算是有点调侃他的前女友了
1: OK
0: 然后他的前女友呢跟他本来已经订婚了可是呢后来又这个移情别恋去跟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这个乐团叫 Rolling Stone 滚石主唱叫 Mick Jagger
1: 好了
0: 又跟他去就跟他在一起了然后甚至就是说把他们之间的这些感情的事情跟媒体讲，因为他这个女朋友是一个超模，一个模特然后为了要其实就简单讲，就是他这个女朋友是比较是爱慕虚荣了
1: ，
0: 对，然后
1: 见一个爱一个
0: ，然后一山还比一山高嘛。
1: 是
0: ，Brian Ferry 当然没有 Mick Jagger 红啊，
1: 是那当然，
0: 当然就认识 Mick Jagger 之后，他就马上就是又搏上位了，又到另外一个又去投怀送抱到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人，然后他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意思就是说我跟他接完吻之后，如果按字面来讲。他跟我接完吻之后，然后就去告诉媒体我跟谁在一起这样子，对，然后就让为自己博名声然后说我又离开他，我又去跟 Mick Jagger 在一起，
1: 就滚石乐团的又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就其实这个歌是讲了一个很八卦了
1: 真的还蛮八卦的。听他这个清传歌这个一解释完之后，我就发现到原来这首歌， 不简单，
0: 当然不简单，
1: 真的不简单。
0: 他们是很有名的一首歌，因为是真实的故事发生的。嗯、
1: 哦，原来如此，哎，没想到吧？你看，写首歌也可以讽刺其他的人哦，而且已经引经据典，就是我就是讽刺这个人，有没有 ？OK 啊、哦。

0: 欸，这个应该就是完全进入到了我们的 disco 年代了，我觉得。
1: 不是啊，这个是87年的歌。
0: 这是87年的歌，嗯，那就已经是结束了。
1: 但是它也是有一点舞曲的这种风格了。
0: 对，我就是要这么讲，对，舞曲的风格。对
1: ，Breathe 就是80年代，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就是主要就是以那种所谓的 New Wave。
0: 哦，
1: 电子合成器，
0: 电子合成器
1: 为主
0: 的
1: 伴奏乐器的，这样子一个曲风的一个世代。
0: 哦，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其中的这一个这样子一个乐团。
0: 但他们是美国团吗？
1: 是英国团，
0: 英国团。OK，OK。
1: 其实这个所谓的 New Wave 啊，这种啊曲风，其实最早当然还是由美国开始。
0: 嗯，
1: 然后可是呢，你们发现啊，就是说在美国，它因为这个地方很大。他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属于他自己的所谓的文化风格，
0: 是
1: 啊，那所以有很多的音乐，包括你看蓝调啊，或是爵士啊，有很多可能是从美国，可是他是有些东西使到别的地方发扬光大。
0: 哎，这倒是实在话，
1: 包括你看那时候我们就是讲 Beatles，
0: 对，
1: 他们也是受所谓的 Little Richard
0: 啊，
1: 小理查，
0: 小理查，
1: 那都是美国的歌手，
0: 嗯，
1: 然后他们唱的那个音乐都是属于这种。啊，蓝调的，
0: 对
1: 啊，然后有一点这个节奏蓝调摇滚，可是到了英国，他又把它，你知道，又稍微做了一些调和之后，
0: 嗯，
1: 哎，又变成。

0: 新的品种，然后又回到美国去被美国人接受，所以他其实就是说都是在互相在影响。
1: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也部分是受到了英国长期以来，因为他们都有这个古典音乐的熏陶的结果，有这样子的音乐的一个底蕴在里头。
0: 对，
1: 所以当美国的东西过去之后，他可以去融入到英国的音乐文化当中。
0: 对，他们毕竟都是文化底蕴的这种比较深厚，他能够

0: Rolling Stones,
1: Rolling Stones、哦嗯、
0: 那所以才有了后来60年代的所谓的英伦入侵、哦、British Invasion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那同样的这个 New Wave 也是、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看80年代我们其实中有介绍过很多属于80年代这样 New Wave 的乐团、哦、就是或者是电子合成乐器为主的这种曲风的、乐团、他们很多是来自英国
1: 哦，但是可能他发明者不是英国，可能是来自美国，传到了英国之后去发扬光大、
0: 发扬光大、做得更精致、
1: 更精致一些了、OK， 不过这个歌词的内容呢、
0: Don't tell me lie 的意思就是就直白讲不要跟我对我说谎、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歌词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你的眼睛已经看到了真相所以你还要再对我说谎吗？你的眼神已经飘忽不定，
1: 已经透露一切了，
0: 已经是让我感觉说那是、想要这个闪躲这样子、那你的眼神已经透露了真相、所以不要对我说谎、
1: okay、
0: 也就是说你已经欺骗我了这样子、
1: 原来如此、眼神会说话、还是得要小心一点才好。但是我们要来把握时间、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0: 好， Madonna Don't Tell Me
1: Madonna 不用我多做介绍、那个时候跟 Michael Jackson 同期，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一个是天王一个是天后，
0: 是的，是一直到现在他的江湖地位还都是、被尊为这个所谓的流行教母嘛。
1: 哦，真的 哦，他现在还是在美国乐团当中占有一席地位。
0: 当然
1: 哦，一定的、
0: 虽然今年他已经快60岁了。
1: 哦，
0: 不，对不起，70岁了。
1: 对呀，
0: 对对对，
1: 他比我们两个年纪都还要大很多。
0: 他是1958年嘛，
1: 1958年嘛，民国47年次的嘛，对不对？他起码大我
0: 68岁了。
1: 对呀、大我30岁啊，大传哥25岁啊。
0: 你觉得很荣幸吗？
1: 那当然。不过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他早期。90年代、80年代的作品吧，
0: 是00年代的，
1: 哦，新的呀，
0: 对，是2000年的、
1: 而且我看了这一个歌曲的这一个 MV 哦，它的那整个造型非常的西部牛仔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可能当然也是一个在不同阶段他自己的一个造型的突破了。
1: 很不一样的一首歌曲。
0: 对，那但我觉得这歌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更直白了。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他从80年代，我们讲过，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也是女力代表，女力爆发的一个、很，我觉得，尤其在80年代那个时候，
1: 对，代表人物了，
0: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人物，对不对？这个他的穿着以及他的这个
1: 歌词的内容，
0: 对，都是非常。怎么讲呢？离经叛道，
1: 对
0: 一般我们传统对女性的这种认知啊，她其实是完全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颠覆。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 "Don't tell me"， "Don't tell me"、的意思就是说，那之前就是她的，我们从80年代听过她的一些歌 ，Like a Virgin 啊，或是 Papa Don't Preach， 对不对？那都是就是说，她找另外一个对象，我说啊，我就像一个处女一样，然后。显示说女性自主的这样子的
1: 一个权利、
0: 一个权利，
1: 对，
0: 以及这个她的这个语言、
1: 对。
0: 可是这首歌就是她直接告诉你，不要告诉我，就在一段关系当中里面当中，她找到对这个对象是等于是说她是一段、情侣关系，她是告诉这个对方男生，你别告诉我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他只有到2000年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是很直接的，就是强调女性的真正的自主。
1: 哦，在爱情的关系当中呢，女性是具有主导权的。
0: 对，然后甚至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比如 Like a Virgin， 他是对于他自己这个角色的一个认定，可是
1: 对，
0: 他并没有去讲到，就是说在感情当中，他怎么去跟对方去表达他的自主性。这首歌里面听到了，
1: 对，对耶，没有
0: Don't tell me， 别告诉我怎么想、怎么穿、怎么打扮、怎么讲话，这样子，
1: 对，
0: 那就立场，就是这种所谓的女性自主的那种。立场的这种坚定性就更不一样了。
1: 是，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这个音乐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小船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5: 小美滚一条人，唔空有啲虾仔偷拍天阳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6: 冇见啦，将佮冇见过苏茄就青菜虾仔分享俾你嘅阳鹰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茄哦。
5: 按念出哦。
6: 系啊。
5: 家家去老佮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6: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鹰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7: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8: 现在时间3点整。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来到了六月份了，六月呢是一个美好的季节，你知道吗？好像有一个统计说我们六月新娘挺多的。
2: 对，因为七月鬼月嘛，所以赶快结一结啊。
1: 对，赶快在那个鬼月之前结一结。但是你知道吗，又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电影还是人家那个文学里面讲的什么六月六号断肠日，你有没有听过？
2: 有。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六月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月份。
2: 对啊，六月份其实就是凤凰花开的季节，当然了也是进入夏天的时候。小时候记得呢，六月份每一次到了这个季节呢，就开始担心说夏天的这个传染病就要打什么预防针啊等等。还好现在都不用这样子了，对不对？
1: 对啊，但是那个家户内外还是要清扫，因为现在因为天热，
2: 对，
1: 所以那个蚊虫

0: 多，
1: 对，
0: 有没有？那登革热问题也会产生。
1: 是啊，是啊。前几年有人在说，哎，有一些外国朋友到台湾来，他们就说他们的习惯，因为台湾太热了，如果呢家户的这个厨余啊没有马上的处理掉的话，很容易就会长果蝇啦，长一些虫，
0: 小虫子。
1: 对对对，那有些人就会，这个外国朋友就是说，他都是习惯把这个厨余啊冰在冰箱里面，但是现在也有人呢用另外一种方式啊，用厨余机，对不对？嗯、慢速研磨变成粉化的方式。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还不错哎、欸嗯，因为我上次到朋友家，他因为他就去弄了一台嘛，虽然有点久，我觉得他制作的时间有点久，声、音也有点大、可是整个后来干燥后的粉末，他、因为他有种花，
1: 是，
0: 所以直接又变花肥了，你知道吗？
1: 哦、是是，
0: 哎，我觉得还不错哎、欸，
1: 但是就是看看每个人的需求如何啦，对不对？好，六月份哦，也是进入夏天的日子，所以呢，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为大家进行了一系列的都是跟夏天有关的歌曲。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歌曲的专题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从夏天开始的时候，夏天大家感觉上想到的就是热情、
0: 热情、
1: 炎热、然后活泼，有很多的活动在这时候。以前的夏天最喜欢去露营了、可是呢，夏天如果去露营的时候，也要防蚊虫叮咬。
0: 还有夏天喜欢游泳的人特别多
1: 啊、容易晒黑，对不对？
0: 热情吗？
1: 热情，对对对。好，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费玉清所演唱的《热情的夏季》。

0: 果真热情。
1: 这也算是这个费玉清唱的比较快歌里面其中一首，还有一首歌曲我自己蛮喜欢，叫《此情永不留》。
0: 哦，对，
1: 对不对？它也是属于类似
0: 比较轻快一点的。
1: 对对对，好，这是热情的夏季，夏天来临之际，有一些活动可以开始进行了。有些人开始想到说，哎，有些人。北部这个北半球是夏季，可能有些人就跑到南半球去避暑了，但是南半球是冬季。
0: 没错，所以其实如果喜欢夏天的朋友其实会很开心，因为夏天能够活动的
1: 时间长，对，
0: 还有可以玩的东西好像也变很多。重点是玩的时候比较轻松，
1: 是
0: 为什么？因为穿的比较少，
1: 比较不臃肿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想在这个今年应该有很多人，如果在这个之前5月份哈，那个机票还没涨价之前买票的还来得及出去，机票涨价之后呢，这时候要出国的话可能就要三思了，垫垫自己的荷包。那也许呢，哎，国内的一些旅游呢，这一种一天两天的短期的可以是大家考虑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所以呢我想这夏天的活动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挑选一下，不过因为时间越来越近，
1: 对，
0: 如果是有付费的部分，就像雷兄说的，可能会

0: 你稍微越来越高，
1: 是是是，所以每一年的这个计划，旅游性的计划呢，我都会及早的完成，然后呢提早的做因应准备的话呢，就不会让自己呢觉得哎呀过得这么的难受啊。
0: 没错，
1: 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也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来听的，来自于凤飞飞，她是演唱的《夏宴》。

0: 我记得哦，这风飞飞这首歌曲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海边
1: 哦，
0: 然后呢就有人在那个打那个沙滩排球，有没有？
1: 哦，是是是，
0: 然后放就一直放这首歌，你知道吗？那因为我不会游泳嘛，所以我只能坐在岸边看人家游，然后看人家打球。哦，那个印象超深刻，因为这首歌好像就直接就灌进我的脑袋里面，
1: 对，就是有画面的连结，
0: 对对对对，就忘不掉。
1: 这是这个夏天哦，哎，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啦。还包含了刚刚有可能讲到海鲜啊，螃蟹的夹子夹夹夹，然后呢，海鲜可能是秋天要吃了。不过呢，在夏天真的有很多的季节性的水果。现在台湾呢，这个水果呢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些时候，因为现在如果台湾说四季如夏的话，有些水果可能四季都吃得到。
0: 像现在我觉得西瓜好像都吃得到。
1: 哦，对对对，西瓜其实很早哎，四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得到了。
0: 对啊，就是可能品种啦，先后吃。次序而已嘛，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好多水果几乎一年到头都看得到了。
1: 而且我

0: 其实之前有朋友在这个批发水果市场做，他说呢，他每天早上在那边批发水果的时候，也都台湾也会进一些国外的一些好的水果来，所以其实在台湾蛮幸运的，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各种不一样的新鲜水果。嗯、
1: 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呢？
0: 嗯，对，有些时候这个某些季节吃某些时令的水果是蛮好的。
1: 可是我有个发现、欸、
0: 哦，什么？
1: 有些这个家庭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男生女生有差别，但是像我的孩子哦。嗯很懒，只要要剥皮的，好，然后反正对都不吃，然后
0: 而且还要丢厨余啊，
1: 对，然后你把它切好弄好呢，大家才会开始吃
0: 哦是。
1: 所以我觉得妈妈真辛苦，
0: 是啊是啊，而且这个我想大概最喜欢吃的就是芭乐吧，只要切开就可以了。
1: 哎，不一定 哦，因为芭乐他们甚至不切，如果小一点就
0: 觉得很硬吗？
1: 就整颗拿起来吃啦，
0: 啊拿起来吃了哈。
1: 对，只要是不剥皮的，比较容易被消化掉；要剥皮的，就要有人帮忙协助动手一下，
0: 他才愿意完成后续塞进。肚子的动作，
1: 对对对，哦、但是多吃一点水果也是好事，但不要一早吃，也不要晚上吃，大概大热天的时候正中午吃最好。
0: 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刘文正演唱非常抒情的这首歌《初夏的风》。

0: 哇，这是刘文正的歌声哦。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这好抒情啊，夏天，我觉得这应该要在那个初夏然后夜晚的时候听

0: 感觉好像就好像很比较对时的感觉、
1: 哦、是。但是现在夏天、哦、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大概四月底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有些时候乍暖还寒，下了一阵雨之后突然变比较凉的感觉，是我以前印象小时候印象当中比较舒服的那种夏天的清晨的感觉、嗯、因为现在有很多时候这个夏天一早温度就已经二十八九度，将近接近三十度的时候，就让他觉得整天就是很燥热。
0: 嗯，没错，现在真的耶，夏天的时间哦，就是我们四季已经只有两季了、嗯、只剩下两季了、嗯、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热的时候又很热、嗯、可是突然来阵雨就变得好凉。像我前阵子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是就是晚上就是突然下了几场雨之后不是变凉了吗？可是我早上出门还是大太阳、
1: 啊、
0: 我只有穿件短袖就出门了，回家的时候好冷，尤其吹起风来。
1: 嗯，所以说其实有些时候、哦、即使季节进入了夏季，但是出门可能还是带一件薄的上衣，有些时候进出这个冷气房或去百货公司啊、嗯、等等的，都可以这个把衣服加上。
0: 没错、嗯、我现在是只有去卖场一定带外套，
1: 因为你要去进冷冻库吗？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黄莺莺她所演唱的这首《炎夏的梦》。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您听了跟夏天相关的歌曲哦。我觉得在夏天的这个时节当中，就是让人听歌也很舒服，甚至于我记得年轻的时候还会特别跑到这个民歌西餐厅
1: 哦，是，
0: 然后去听歌。
1: 哎，对，那时候这个能够在那边可能有这个吹冷气啦，也可以吃吃喝喝的。
0: 那都要吃大餐，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叫大餐，因为可以吃牛排
1: 啊。对，那个过去的声音。对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上面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哎，两个人唱过，一个呢是我们要听的陈淑华，另外一个呢赵咏华也都唱过这首歌，叫做《爱情走过夏日街》。爱情走过的时候，在路上会不会遇到这个艳遇呢？
0: 哎，我们都希望可以遇到。
1: 送上这首歌曲，待会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夏天的歌曲。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大伙一块来过夏天了，所以要听的呢都是跟夏天相关的歌曲。
1: 有些时候太急促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跑步，还有室外运动。室外运动也许清晨或晚上可以，但是有些时候晚上你知道那个辐射的效应啊，很多建筑物吸了热之后，傍晚开始没有太阳，开始把它的热给散发出来的时候，你出去你就觉得还是热，
0: 那个是闷啊，闷热的感觉。可是你说要早出门会好一点吗？也没比较好，
1: 也没有。
0: 你知道现在多早出门才会比较不热？
1: 三点吗？
0: 我有一次跟我妈，三点半就出门去健走。那个时候是最舒服的，就是很真的就是有点凉，然后你带一个薄外套还可以。
1: 是，
0: 可是大概走不要20分钟就开始流汗了。你外套一脱掉之后呢，太阳虽然还没有出来，但东方杜白出来之后，就开始热了。
1: 天哪！
0: 天哪！所以现在晨运的话，要早一点才不会那么热。
1: 没错。
0: 所以后来我就不晨运了。
1: 哦，对，
0: 我就干脆在家里呢，晚上就在家超慢跑就好了。
1: 超慢跑也是蛮不错的，
0: 因为在家最起码凉快点啊。
1: 对啊，其实而且现在的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哦，这个如果要买新的电器很花钱。现在新的电器其实都有一些节电的一个措施，设施在。所以说有些时候，像我以前曾经有过，就是啊，两个月的电费5000多块。后来换了新的冷气之后，还有一些节电的措施之后，你会发现即使夏天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整天待在家里或待在录音室里面，我都一直开着冷气，但是呢如果要出去的时候，我可能温度调高到28度、29度，回来的时候它就不用从30几度再降温降到20几度，舒服。你就会发现哎，整个月下来电费才1000多块，2000而已，
0: 那个节能效果还是真的不错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现在有考虑要换家电，虽然五金都变贵了，
1: 对，
0: 今年可能电器也稍微贵了一点，
1: 是。
0: 但如果你去买节能电，它上面都有标章，
1: 是
0: 你可以看到。然后呢，就真的政府好像也有补贴一点，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只要跟冷媒有关系的东西，像冰箱、冷气还有

0: 除湿机这三个都有冷媒的话呢，通常都有货物税的减免，还有节能家电的一些的，所以你一定要选一级能效的。
1: 嗯，看我们多么勤俭持家，
0: 这也是经验的分享。因为有些时候我知道，大家很多的大哥大姐就是爱物惜物，东西
1: 舍不得丢，
0: 用很久了舍不得丢。可是以前的这个所谓制作的流程跟节电的观念跟现在又不一样，
1: 没错，
0: 器材也不一样，而且有些时候电器老化，它反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 对，所以呢，现在趁这个机会，赶快呢把这些家电啊、换成更新这个环保的以后呢，我们今年夏天会很凉哦。
0: 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于魏妙如所演唱《时间偷走的盛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一块听夏天的歌曲，有没有一种真正进入夏天的感觉？
1: 有啊，而且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便利商店其实还蛮贴心的哦，像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写外面很冷，里面 很温暖，请你进来。那现在夏天的时候，他就会贴说，如果你觉得外面真的太热，欢迎进来里面乘凉。
0: 对，没错。错，我觉得这真的还蛮贴心的。
1: 嗯，
0: 然后百货公司以前不是开的强冷嘛？
1: 对。
0: 那现在就把那个强冷稍微降低，
1: 嗯，
0: 那比较舒适一点。
1: 对。
0: 那所以有时候像有些长辈朋友，我发现很多长辈朋友真的是
1: 比我们很聪明，
0: 比我们更会勤俭持家。
1: 对。

0: 他就会跑到这个百货公司去逛逛。那像现在那个百货公司下面不都有吃的吗？
1: 对，
0: 他就在那边用一餐，就很悠闲、很优雅的。然后吃完饭以后回家睡个午觉。所以到了等他睡醒的时候，那个天气就慢慢的就温度没有那么热了。
1: 对 对, 对，
0: 再出来散散步。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安排自己一天还蛮不错的耶。
1: 而且我发现有些大哥大姐，像我自己，有些时候可能跟人家约碰面啦等等，我就会约素食店。这个连锁素食店，我发现说有些时候大概下午一两点去的时候，一直到四五点之前，有很多的大哥大姐非常的聪明，他们也许是办这个同学会或等等的，然后呢他们就会在那边，因为每个人吃多吃少不一样，有些时候去这个餐厅的话还有时间的限制，那下午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繁忙的这个用餐人潮的时候，就比较悠闲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点一杯咖啡，跟他们的三五好友聊聊天，同学们聊聊天，诶，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啊，然后呢这个时间到了又该回家吃饭了所以在那边真的是也很享受也很舒服。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中高龄朋友很懂得安排自己，我觉得这是好事哦，继续保持。那当然如果能够再加上去学习一些新的玩意儿，
1: 也是蛮不错的，
0: 我觉得会更好。
1: 对，
0: 那你会让自己的生命会觉得太有价值了。
1: 没错。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夏天的歌。

0: 哇，这个夏天太畅快了，应该要这个有 BBQ 在旁边才对。
1: 可是 BBQ 又觉得很热，你知道吗？以前我妈妈带学生在新丰的时候，那时候带学生，我记得烤肉几乎都是在夏天，但是他们那时候是会去河边，
0: 哦，
1: 河边。

0: 边有树荫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我都觉得好热啊，
1: 是真的蛮热的，但是听着歌曲就是一定要有 BBQ 的感觉才会很嗨啊，
0: 对
1: 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我想这个夏天现在真的是服务业做得很好，以前大家都觉得冬天吃火锅，现在觉得夏天更应该去吃火锅、嗯、还有烧肉，因为那边冷气也是很舒服的。
1: 对、欸、真的耶，你这样讲激起了我的回忆，因为以前我们吃小火锅什么一定是越只要一遇冷天你就想吃锅，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0: 對, 對，
1: 现在不是耶，不管
0: 四季都可以，
1: 不管是烤肉啊火锅，现在有那么强的冷气你怕什么
0: 對，
1: 反而那时候去吃还更嗨，
0: 对对对，所以吃完以后这个就开心了啦。但是我想、啊、这个现在的一个夏天呢跟以前已经真的是不太一样，以前夏天呢会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我们会比较多，现在夏天呢也许室内的活动比较多，不管户外或室内我们都希望呢大家在这个进出冷气房的时候呢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避免这个温差过大、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哦、要不然以前你知道我最喜欢早期啦，小的时候最喜欢每次经过邮局的时候就觉得有一股冷流出来
1: 你还在讲，有一次我们不知道到哪个店啊，就因为、我就是在国外，我印象中可能是泰国那一次、嗯、因为我跟我女儿就是太热了嘛、嗯、虽然手上拿着冰饮料可是走在路上实在太热了，
0: 是啊，
1: 只要遇到有冷气的那个门口不是有自动门吗，
0: 打开
1: 它一打开我们就站在那边，然后我们就站了一下，它不是关起来吗，我们就故意晃一下让它再打开后来我跟我女儿说我们还是赶快走吧因为觉得好丢脸哦
0: 好啦，也希望呢这个夏天呢大家记得避暑啦，要消暑跟避暑哈。来，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要让大家开始动起来了。因为呢，哎，时间呢已经渐渐的越来越这个接近了，大家要出门，可能要这个晨运啦，或者是要去买菜的时候了。送上这首热情的歌曲，来自于高凌风所演唱《爱你比海深》。

0: 哇，这个
1: 热情吧，
0: 够热情，
1: 开始要动一下，
0: 这个不起床都不行了。
1: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爱你比海深》。其实在最近哦，雷洛一直在想办法就归纳一些不同的歌曲，能够做的大概都做了啦，但是呢就觉得哎，有些东西好像似乎还可以做，目前正在酝酿之中。你知道有些歌曲里面会用一些音效，
0: 歌曲里面放音效，
1: 对，就是歌曲的可能片头啦等等的一些歌曲会有。因为为什么呢，有一天呢我这个吃完晚餐之后呢，这个台北市的大马路上就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这个救护车的声音，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哎，好像有歌曲是用警车还是救护车声前面开始，然后带入这首歌曲，我就在想哎，有哪些歌曲真的就是用音效呢。后来发现哎，像那个异动的心前面是火车声，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要准备要做一个有用很多音效的歌曲在里面。
0: 哇，太酷了，这样我们可以回味一下，原来这么好听的歌是因为有音效的搭配，
1: 或者是情境很
0: 棒。
1: 对，
0: 情境很棒，
1: 是啊。好，最后呢我们今天节目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盛夏的果实》。
0: 那么今天节目呢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咯，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竟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呢，在节目中哦，我们依循在上个礼拜有介绍呢，这个帕斯卡罗杰这位法国钢琴家的作品。我刚好在找资料的时候呢，看到帕斯卡罗杰曾经和拉贝克姐妹一同来出专辑。拉贝克姐妹是我心中的女神们哈。姐妹俩呢都是法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钢琴家，那两个人呢都有非常坚实的钢琴实力。最特别的是，当他们合体的时候，就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那样子的一个能量。听到他们的双钢琴演出，真的是会令人如痴如醉。即使不听古典音乐的朋友，我相信你听了他们的演奏也会相当相当的喜爱。所以今天呢，明慧在节目当中就要带着您来认识这双钢琴的组合，法国的拉贝克姐妹卡地亚拉贝克和梅瑞尔拉贝克他们的专辑作品。其实在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拉贝克姐妹有来到台湾巡演，那这场音乐会也是庆祝他们演出生涯50周年的巡演计划之一。半个世纪来，这一对姐妹不但重新定义了双钢琴演奏的可能性，也持续打破古典音乐和当代艺术之间的界限。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古典到爵士到当代极简主义这样的音乐，拉贝克姐妹对他们来说游刃有余，而且他们非常勇于的去尝试不同的音乐的乐种，我们要在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一一来呈现。我们现在听到的呢，这是拉贝克姐妹所诠释法国作曲家弗瑞的陶丽组曲，这也是我认识拉贝克姐妹最一开始最最最喜欢的曲目之一，我们一同来欣赏。

法国作曲家弗瑞的《陶丽组曲》，这是他写于1893年到1896年之间的一个钢琴四手联弹的作品，共有六个乐章。里面的这个陶丽真的是有这个小女孩啊，她是女高音艾玛·巴达克的女儿。弗瑞跟巴达克一家交情相当深厚，弗瑞也非常宠爱陶丽，所以每当陶丽生日或一些重要的节日，他都会送上他所写的曲子当作礼物。既然是为小朋友所写，那这套组曲当然就充满了童趣、温暖跟家庭的情感，可以说是弗瑞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作品之一。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摇篮曲，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旋律啊。弗瑞是法国作曲家，拉贝克姐妹呢，他们是法国钢琴家，我相信由他们两个人来诠释法国背景啦，精湛的演奏技巧，大家听就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呢会深深被吸引了。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他的第二曲和第三曲。第二曲呢是喵，那通常大家把它翻译成是猫咪，其实哦并不是，它跟猫咪没有关系，是因为弗瑞呢把陶丽呢在那个小朋友娃娃起的时候牙牙学语的那个叫哥哥的那个声音啊，把它作为是曲名，那就把它变成音乐的名字哈。第三曲呢是陶丽的花园，那也是整部作品当中最具诗意的篇章之一，旋律相当的优美透明，那和声变化非常的细腻，我们一同欣赏拉贝克姐妹的演出。

今天带着大家欣赏到法国钢琴家拉贝克姐妹他们的作品。说起他们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从家里开始萌芽的。生于法国南部巴斯克的拉贝克姐妹，他们的母亲本身就是钢琴老师，所以在母亲的启蒙之下，姐妹俩很早就展现了音乐的天分，之后一同进到巴黎音乐学院来接受专业的训练。那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当代最擅长诠释法国音乐的演奏家之一。他们的演奏呢，是有法国音乐那种细腻透明的色彩，那也有现代感跟非常鲜活的节奏律动，所以为什么他们所演出的陶丽组曲深受喜爱。那这一次呢，在台湾的巡演当中哦，安可曲呢也特别弹奏这是多丽组曲，可以说是一饱台湾乐迷的耳福哈。好，我们来继续听到的呢是他的第四曲凯蒂圆舞曲以及第五曲温柔。凯蒂圆舞曲这个曲子，大家看到凯蒂 K-I-T-T-Y Kitty 又以为说他是不是跟猫咪有关，但实际上 Kitty 是一只狗，他是巴达克家，也就是陶丽家所养的一只狗的名字。而佛瑞用圆舞曲的形式来描写这一只活泼好动的小狗，这个旋律相当的幽默，而且具有律动感。第五曲温柔是整套陶丽组曲当中情感最为浓厚的一曲，我们同意欣赏拉贝克姐妹他们的演出。

法国钢琴家拉贝克姐妹，他们所四手联弹一同演出着弗瑞的逃离组曲。他的第六曲是西班牙舞曲，这是弗瑞因为受到他的好朋友同为法国的作曲家夏布里耶的西班牙狂想曲的影响，所以呢写出了非常有节奏感而且具有异国风情的曲子。吴明彤来欣赏。

拉贝克姐妹所演出《逃离组曲》当中的最后一曲《西班牙舞曲》，你可以听到两架钢琴，两位演奏家在键盘上快速交错，展现着这钢琴非常华丽的技巧，还有非常灿烂的那种能量。拉贝克姐妹她们不只是只有高超的演奏技巧，而且我觉得最佩服的是她们很勇于去尝试不同的音乐，这种跨界的精神。从巴哈拉、莫扎特、德布西，那甚至到爵士乐、摇滚乐、电子音乐，他们还曾经呢和英国摇滚乐团 Radiohead 一同合作。哇，他们的音乐版图是如此的多元。而且拉贝克姐妹长期支持当代作曲家的创作，像是菲利普·格拉斯、布列兹、贝里欧以及布雷斯、戴斯纳等等音乐家来合作，被誉为是推动当代双钢琴音乐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18年，拉贝克姐妹和格莱美奖的获奖吉他手，同时也是作曲家的布莱斯·戴纳斯，以及多才多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制作人夏尔明，共同组成了梦幻之家四重奏。那四位音乐家都有各自的音乐造诣，还有他们的跨界合作的经验，所以把他们的专长啦、创新的精神完美融合之后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声波之线》，这是一张融合古典跟现代音乐形式的一个创作。哇，真的是很新很前卫。所以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认识拉贝克姐妹的音乐的同时，一定要来听听这一张《声波之线》的专辑。这是布莱斯·戴斯纳所创作的夜曲，呈现着是朦胧且富有诗意的声响空间。

拉贝克姐妹在《声波之线》这张专辑当中演绎了布莱斯·戴斯纳的作品。这位作曲家戴斯纳，他呢也是摇滚乐团的吉他手啊，乐团非常有名，叫 The National， 而他的作品融合了古典极简主义还有摇滚元素。拉贝克姐妹常演出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他的伯乐吧。而相较于夜曲的诗意，戴斯纳呢在《声波之线》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作品叫做《诺诺漩涡》。诺诺呢是一位意大利的作曲家，那戴斯纳呢就以这个曲子来向诺诺致敬。那这个曲子呢就是不断的旋转。

不断的扩张的音型发出有时候很强烈的那一种声响，也展现了钢琴非常磅礴的那一种能量。我们一同欣赏拉贝克姐妹的演出。

这是布莱斯戴斯纳他的诺诺漩涡。这首曲子是戴斯纳为拉贝克姐妹所创作的双钢琴作品，那作品是向意大利前卫作曲家路易吉诺诺致敬。戴斯纳说，这个作品就受到了诺诺晚期的作品不断的延展循环变形的音乐的一个思维的启发，所以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曲子就很像是螺旋般一直向外扩张的那种声响的感觉。我们继续再听到，一样是选自于《声波之线》这张专辑，这是美国作曲家大卫查隆史蒂文斯所写的《反射》，结合了极简主义的那种重复结构还有现代音响的色彩，那透过两架钢琴彼此的映照回应跟反射，你知道那个声音就是这样叠叠堆层。据说哦，要弹奏这样的曲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听到了他们的演出，其实也见证了拉贝克姐妹他们精准无比的合作默契了。

0: 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的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磷、荤、甲槟榔，嘛爱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多哦！
5: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6: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这里是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在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明慧陪伴听众朋友一同来欣赏音乐。今天介绍是法国钢琴家拉贝克姐妹，大家听到想说，哎，他们是都演奏古典。其实哦，这一对姐妹呢，他们很勇于尝试不同的音乐种类，除了古典之外呢，他们甚至还踏出了像我们刚才听到这种极简主义的音乐。而实际上呢，让拉贝克姐妹一炮而红的是，他们曾经改编了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这首曲子本来是管弦乐跟钢琴，但拉贝克姐妹把它改编成是双钢琴的版本。我想这个拉贝克姐妹可以说是代表作之一的作品，当然不能不听了。我们一同来欣赏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拉贝克姐妹的演出。

我们欣赏到是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这个作品诞生于1924年，被誉为是融合古典音乐及爵士乐精神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个作品当中，大家可以听出来啊，跟古典乐曲有很多的不同，就是它充满了自由奔放的节奏，还有非常华丽的钢琴技巧，但也带着浓厚的这种纽约都市风情啊。1980年，拉贝克姐妹她们就录制了双钢琴版本的《蓝色狂想曲》，在整个古典乐市场一炮而红，专辑销售超过50万张啊，成为古典音乐市场少见的这种畅销金唱片。当然，也让拉贝克姐妹呢在当时跃升为是国际乐坛的明星。而这首曲子到现在依旧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演出曲目之一。

我们欣赏到拉贝克姐妹所演出的《蓝色狂想曲》，它的作曲者是乔治·盖斯文，他有一个哥哥很有名，是作词者，叫艾拉·盖斯文。在当时他听到了拉贝克姐妹演奏双钢琴版本的《蓝色狂想曲》时，他说，我仿佛看到了烟火。哇，这样的赞叹就知道拉贝克姐妹在当时一方面是创举，一方面是出色。1980年代初期，其实拉贝克姐妹才刚刚开始他们的音乐职业生涯，而艾拉盖希文听到了他们的演出之后，马上邀请他们从法国到台湾，而且他还让拉贝克姐妹弹奏他的弟弟乔治盖希文生前所使用的钢琴，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出。当然在这个时候一炮而红之后，也开启了拉贝克姐妹国际演奏生涯了。虽然蓝色狂想曲很畅销，在整个古典乐坛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不过在当时其实还是有一些保守人士给予一些抨击。后来拉贝克姐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谈到这一段过去，他们就说，在当时音乐厅的大门对盖希文是封闭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不是严肃的作曲家。但多年之后，当他们演奏菲利普·格拉斯这个极简主义的音乐时，好像也是如此。听完了拉贝克姐妹演绎的《蓝色狂想曲》之后，一样的，我们再来听听他们勇于尝试改编伯恩斯坦的音乐剧《西城故事》，改编成是双钢琴的版本。

西城故事这个百老汇音乐剧，它的作曲者是伯恩斯坦。那在这个音乐剧当中融合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有这种爵士乐啦，拉丁节奏，被誉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剧之一。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乐队，像玛利亚 Tonight 等等，这些旋律到现在还是广为流传。在拉贝克姐妹他们的诠释之下，双钢琴不只是展现像交响乐般那种很丰富的层次，更释放出音乐剧特有的喜剧张力。我们继续再来欣赏拉贝克姐妹将西城故事改编成是双钢琴的版本。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从这个佛瑞的陶粒组曲作品到当代音乐的创新探索，还有爵士乐百老汇音乐的这种热情活力，拉贝克姐妹用50年的演奏生涯来证明古典音乐从来不是被框架限制的音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请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

0: 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月早起时，慧晶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在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二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亲爱的朋友，咱今晚是听的报道四季春第一单元，慧君就来听来跟大家用到四季莲娜讲故事，咱讲歌册台湾念歌，四季莲讲故事，今日接受到人头花到酒钱，在这本歌册伊的名称叫做《头花里到发新歌》。咱今日这个单元已经是下本，上本、下本、下本来讲起着酒钱呢，因为头花里两处为伊的手中救人活命，酒钱一起贪嗔痴吼，敢那要讲害。所以就看到人头花引导要求讲要娶人头花做新妇，其实呢，伊是要设法来讲伤害。啊，这是一件无价值的来宣扬的代志。啊，不过呢，在这本的这个歌词当中，讲起到咱嫁娶当中，而且民间习俗，咱所谓风俗民情哈。故事当中讲到，就看一讲说七煞八拜在房内，从尾呢，这个房内煞煞去煞掉伊家己的女儿。啊，在咱这个桃花里道和新歌当中呢，今日要来讲起到这个内容。桃花里安怎克服掉就看所说的七煞八拜所需的烦呢？以一一解破解，阿兰都常来讲。

0: 想要来讲起着桃花里到周公哈，我是在这个伫咧这篇故事当中啊，这个周公真正无力气啦哈，
1: 真正这个人哈，
0: 真正那想滴演布地戏安尼哈，一再安尼无讲天理，人都已经放伊去啊，还佫丢丢要累堆安尼啦
1: 哈。真正有影，害我安尼讲到要入迄个境内底，你知？
0: 哈哈，有影这个演布地戏，这个口白哈，这篇的这个歌词讲到真正有型啦哈，啊，咱继续来讲起到这个周公，伊讲真郁卒啦哈，这个桃花李救了平正，桃花李救了赵宗富甲平正啦哈，啊，伊即马知影了后呢，一直要找人报仇哈，啊，而且呢，佫设计讲要共娶啦哈，咱即马呢为着这个周公听见真郁卒哈，啊，伊讲哦，做伊这个奴才真结骨哈，来开始来讲哦哈，来起来讲嘿。
1: 来讲周公听见讲真郁卒，奴才讲话真结骨，就将铁棍乱乱挥。啥人救你？就讲出。
0: 哈，叫伊爱讲出，他啥人给你救啦？哈，
1: 啊，
0: 这个铁棍啊，提起来乱乱挥哈，要讲泼安尼啦哈。讲偏正琵琶对林里，再三唔肯认出去。六岁小人不该死，你今怕我是啥道理？
1: 周公听见讲雷冲天，奴才欺主者太无理，若唔将你来怕死，不出心中我愤气。
0: 啊，这个老人吼，真正这老生气啦，拢无家己自我反省的空间安尼
1: 吼。
0: 吼，讲偏正琵琶泪哀哀，只是唔肯说出来，无人救我这代志，你来冤枉大不该。
1: 周公看见怒冲天，天公宝剑就提起，雄雄金睛要甲扑落去。看你这个奴才，活要年。
0: 好，看你会当活几年安尼哈？我这个天公宝剑，我要甲扑落去安尼啦哈。平正看见就大惊，公爷连连叫两三声，剑下渐请来饶命，替我说出你来听。
1: 平正讲出南雷啼，桃花小姐来救起，甲我三关飙落去。去求北斗添寿年，
0: 哈！阿姨都该添寿啊！你咧
1: 哈，
0: 叫伊去三官大帝庙啦，哈！哈，讲去求北斗添寿年，
1: 哈！
0: 讲周公听见怒冲天，都马桃花死前逼，那我将你来处死，不出心中我愤气，
1: 哈！那也无量啦，继续啦，哈！玫瑰梅兰故事嘛，继续来讲。
0: 哈！啊，有也熬生气咧，
1: 哈！讲赵门桃花啥年纪，又无配过人亲姨，你那满片乱讲起，先将你的命归阴司。
0: 啊，这个做师傅的真无良
1: 吼，卡袂着就要甲爱人死你。
0: 哈，讲平正着惊岁低机，今年十八青春时，亲情未曾配人去，唔通来害伊心事，卖该害啦。
1: 这个老的都。讲周公心内有主意，假讲因囝要求亲去，就叫媒人任家去，要求桃花小姐伊。
0: 哎，都无囝，讲咩那讲骗啦吼。讲任公听说不敌机，就将亲戚来问伊，入来甲囝来说去，囝做周家即亲戚。
1: 讲桃花听见就惊伊，三魂七魄讲飞半天。就讲爹娘，你无细字，为什么将囝匹配伊？
0: 啊，那这无细字啦，这个人是行嘛是好，你把你的查某囝匹配好伊
1: 吼。
0: 讲囝算就讲无男女，只生一女，十六年，计算因囝最亲姨，正用实计害我死。伊即卖是要害你的查某囝，你拢唔知影
1: 吼。桃花，你知影，因老爸都唔知你
0: 吼。啊，对啊，就是。

0: 讲是一件进入破法医，地家一心不愿意，用了恶煞歹日子，等待日久害我死。
1: 啊，伊就是传伫等伊啦。讲人工呼呼听一件，一时受气泪淋漓，舅妈舅公太无理，敢来用计害阮囝要死。
0: 桃花公路难泪啼，爹娘唔通苦相逼。此是天数注定起，凡人唔知影这个天机。
1: 讲别人过去总着死，今即马有法通破衣，暂且过去三日时，自然倒来咱家里。三更了，我就倒来。

0: 为人欢呼伊，花轿红绫讲两笑字，双袖八仙吊胭脂，五色的朝霞为四边。
1: 啊，即马讲到这个铺排啦吼，哈讲每人奉命就出去，将这言语说透机，可惜周公不晓你。一一物件来问伊，又甲答应讲伊要爱物件啦。
0: 就完啦，照行就对啦。
1: 照片照行哈。
0: 啊，然后方法再来想安尼啦。
1: 哈。

0: 五月初九十二时 ，B 班花轿要带伊，曝光大道胡小气，请了四位乌煞星。
1: 哈，就讲伊请四位的乌煞星
0: 哦，
1: 讲一位人家听门边，等待入轿就怕死；第二位搬家来安置，听候落轿抢死伊。又请一位别好星，先伫洞房床后边。这四位乌煞星讲安尼个安排啦，哈。讲要听候新娘入洞时，出来要假死桃花衣，桃花心内伊自己，就请一位红煞

0: 就请一位红线星，就雕周公叶天理，叫做亲情用价值，请了四位的红线星，
1: 直直将我要冲死，恳求神尊保我去，收了红线当上天，随时出了新桃枝。
0: 啊，这个桃花已经在参详，要安怎解破业法啦？
1: 是啦，哈，啊嘛，请神尊要来保护安尼啦。
0: 哈，讲出了新桃枝哈，做十三枝小姜钱，破法物件做完毕，带了护法在身边，就对偏正还护伊，就念我心来救你，是你计划说出去，害我今日只好执行伊。

刷落去讲，我有事话拜托你，小小一间三居室，等候回桥入门去，恭敬一坐下门边，听见见闻不推辞，就叫小姐免挂意，上天入地也着去，要报答一情一份意。

0: 要装进来，头花心来又煮菜，破坏物件藏旧来，拜别爹娘泪哀哀。啊，即卖呢，伊阿哥有炸宝物啦，哈，讲一对宝板入五国，一口陶器康剑术，双手提起又煮张，要甲周公报冤仇。
1: 讲爹娘抱囝泪哀哀，正要抱囝入轿内，一阵怪风吹入来，一支铁鞭拍落来。
0: 啊，迄边已经做法啦啦吼，讲道边飞出一金鹅，将这铁鞭夹落去，就叫乌煞请主去，我是红煞来救伊。
1: 阵带亲公闹猜猜，带对雕哥大路来，每人都叫惊入来，就对周公讲一灾。
0: 好，每人已经来报公，来甲周公报公，这里会叫来啊啦，吼，会叫来啊啦。好，周公都比前路来分叫，分了三遍四遍丢，狗跑连连放福气。请新娘入来沐胭池，
1: 周公一时讲无主张，提起香炉敬供香，分到前后甲左右，吩咐媒人请新娘。
0: 哈、啊，吩咐媒人请新娘啊！哈、嗯，桃花叫来笑眯眯，笑你周乾真大气，唔知影敬香是啥物，相信恶煞尽体

0: 平镇心内有主财，看见新娘出轿来，桃金柳钱射入来，双地二煞替归白。
1: 啊，人知影安怎安排啦，哈、嗯。讲每人心内有主张，提起彩胎大新娘，一片的地毯满天铺，新娘惊讶无大土。
0: 你睇地毯画八卦，惊提天公甲地煞，厝边人又进来看，要看新娘生安怎？
1: 啊，大家要来看新娘生安怎哈？安怎水的桃花你要来斗酒钱啦
0: 哈？大家全部拢嘛，人以前古早拢嘛要来看
1: 新娘。看老人哈。
0: 对哦。
1: 我相信看见就惊疑，一时闪走替离离。恐为妇人无清气，地价不归本位气。好，惊妇人人无清气啦，哈，啊，紧来走啦，哈。
0: 内容是安尼啦，哈。周公看见怒冲天，因何新娘未来世，可分用法来破去。势不两立，这个贱婢啊，
1: 真无良吼！安尼冤家宜解不宜解，哎，干那一直要跟这个，一直要跟这个，
0: 一直要死了对吧？
1: 一直要跟这个玩笑哈，
0: 放不害啦！
1: 啊，讲每人笑笑说宜哉，外面人家找人来，要请囝婿东交拜，拜了天地进房来。
0: 周公听说就惊疑，听了这话无解释，无奈输了一个字，就对媒人说地基。
1: 啊，伊即卖要阁用计啦，
0: 吼，
1: 人即卖是要改讲，啊，本来就是爱拜天地嘛，
0: 吼，
1: 啊，伊即卖讲要叫查某囝替伊去，哈，查某囝替伊去，我要替伊去，我要是
0: 吼，受灾啦，灾厄啦，
1: 真正嘞，吼。

0: 个周公公对面人安尼讲啦吼，讲今日日子无吉利，暗冲竞赛正未时，先叫天兄我努力，将款告别入房去，更早嫁退去啦。
1: 哦，啊，这个
0: 啊，无想讲伊。

0: 伊伫内底，伊伫个房间内已经
1: 拢设好啊啦。啊，所以讲桃花知影嘛，即马桃花要桃花要讲啊。桃花讲，桃花听见讲心欢喜，啊，即马有人要来替我死。一面东镜带入去，带入房内祭煞星。
0: 哈，东镜要祭煞星哈。讲天香小姐入房去，伴着新娘到三间，就对新娘来说去，请你上床叹凉席，好时好日。
1: 真上床去啊！
0: 哎呀，
1: 哦，过来这个时阵，啊，桃花拢知影嘛，吼。其实这嘛是桃花占上风啦，所以他都掌握了。伊讲桃花笑笑就应伊。姑娘做头升上去，替阮冠杰来烫去，然后上床也未迟。
0: 哈，一个凤冠霞帔哈，因为也先烫得来了哈。讲桃花看伊上床去，随时行到眠床边，将这新酒来推起，行到床后别好醒。我甲这个酒钱安排这个机关的别好醒，说甲叫我醒的
1: 话，叫哎，是种倒腾来变假的。
0: 伊是要破业法啦，哈，伊并无用心要害人嘛。
1: 对
0: 只是破野法安尼尔啦，
1: 一阵光风在窗内，现出原形，嘴开开，一只白虎真厉害，喊了一声嫁落来。
0: 哇，这个白虎真正甲天香小姐全甲嫁落呢
1: 哈。
0: 讲天香小姐昏落去，面色青白如僵尸，嘴内鲜血流落去，流落满树红叽叽。哇！嘴底吐出来，这个血哈，规草球拢红叽叽啊啦！
1: 哎呦，主公报见讲雷淋漓，赶紧入房看惊儿，放声大哭来讲起，为啥因果来参事？
0: 哎呦，无想讲伊家己讲安排别好青的房间来吼。
1: 对哦，本来是要害桃花那，
0: 咱还要家己抓紧。讲来参事啦，
1: 哎呀，
0: 讲桃花笑笑的应伊，是你请了别好青，害人倒反害自己。你来提考是咩呢？
1: 就讲反悔就知机，就对桃花讲不是。未知啥法通救起，后日报答也未迟。
0: 啊，用嘴讲的尔啦，吼，讲后日要甲人报答吼，啊，难免呢，都个起歹心情安尼吼，好，讲后日报答也未迟吼。

0: 人桃花就笑笑甲伊讲啊，哈，讲桃花衰落笑眯眯，你来救我，要救伊。近处河水出流机，我来做法免伊死，人伊真正好意要甲救啊啦。
1: 真正有影，讲随时念咒来救伊。流机夜水滴落去，三分七魄来浮起，一时花容叫声啼。
0: 啊，人这个流机水甲压落去哈，嘿，人伊就醒哈。

才讲到桃花里呢，用这个柳枝叶甘露水呢，救醒着酒前的女儿天香小姐。就方才咱所讲起的这些内容，来给回溯一下哈，讲到花娇、红绫、两笑儿，顶管绣了八仙，还够吊胭脂。讲五色丢下为四边，桃花里在出门之前就已经安排好这些内容来破上桥山。桃花里知影周乾一直设计要害伊，之后呢去救到将天尊来救伊。讲起着桃花心肝炸在机，讲伊请了一位白虎星伫个房间后边呢，好要听候桃花入门，都要甲假死。那知影这只白虎星，所险险啊害死着周乾家己的女儿。刚才呢，桃花里伊心存善念，然后伊愿意伫个

酒钱来求情的时阵，好好来处理。那你讲起的是主角人物，伊心肝的善念啦吼。虽然讲陶慧丽早就知影酒钱要害伊，但是呢，伊嘛只是又发又破而已，伊并无特别设法要来害人死。那知影酒钱呢，一直累堆，一直累堆无力气吼，较想就想要报仇害死陶慧丽。啊，若讲起来，这修道人有影心理上无捌透支啦吼。咱讲冤家宜解不宜结，陶慧丽伊只是一心的善意救平静甲赵宗富因两位。那知影周乾一再要多义举吼，啊，佫惊着讲家己的招牌去互风吹去，就是讲去互拆招牌啦吼。一再设法要害死陶慧丽，真的是修行人的力气咧。讲到这个周乾，确实唔捌理哈，啊，刷咧呢，伊个会拄到甚物款的遭遇咧？啊，陶慧丽嘛知影家己在劫难逃，必须要经过着这个死劫。啊，这个死劫又个如何破解？咱听好歌声了后，两分钟半点插播，再来讲起着陶慧丽安怎来破解着。就肯所要陷害伊的这个死劫，当然将尾也是先天上帝来化解哈。啊，咱暂且挂上了后，再个继续。

0: 听的过马路的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脱的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爸，你按到信息？
3: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冇费哈？
3: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

0: 我应该从头没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嘿，夫人，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我让我们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0: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2: 提高警觉，唔好被人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火烧那路途，破碎是世人的心肝。火烧那路途，破碎是世人的心情。这首是江辉所演唱的《无言火》，一朵无声无息火，就安尼冷去了，就安尼凋谢了哈。一朵不言不语的花，默默的就凋谢了。一再一再问起，你敢有听见？你敢有看见？这个破碎的心情，灰心落土的落寞心情哈。好朋友，咱今晚收听的《不倒四季春》第二单元。今日这个第二单元要来接续到咱上班单元所讲的头回力道法九宫。道法九乾啦，哈，用这个公字，九公这个公字呢，可能是因为伊曾经在朝为官。啊，事实上，若要讲到伫故事当中，这个人的心性，确实无值得人来讲起啦，哈，一再敢那想要害人，为着家己多义气所讲出的话呢。一再未当放过家己，其实在伊想是唔肯放过头回力。不过伊上大的灾难是伊无放过伊自己哈。那方才讲噶，就肯设了一房刷，伫个房间内设这个白虎星，要来驾驶新娘哈。那怎样人头回力这边要求爱入洞房？就肯只是无法度叫着伊家己的女儿替伊前往，差一点啊，险险予伊家己个害死哈。啊，伫个方才有讲起，头回你用着这个六级甘露水来将天香小姐救起，救完了就肯的女儿之后呢，就肯性地又搁再次压起。准备也是真正害人又害己，啊！今麦反正就去啊，继续过来跟好朋友豆豆来

0: 阵公方在城内，现出原形，嘴开开，这白虎真厉害，喊了一声。加落来，
1: 哇！这个背后真正甲天香小姐全甲加落呢哈。讲天香小姐昏落去，面色青白如僵尸，嘴内鲜血流落去，流落满树红叽叽。哇！嘴底吐出来这个血哈，规草树拢红叽叽啊啦。
0: 就讲报警讲雷淋漓，赶紧入房看惊哩，放声大哭来讲去。为啥因果来参事？
1: 哎呦，无想讲伊家己讲安排白虎星的房间来吼。
0: 对哦，本来是要害桃花那
1: 啥，还要跟你抓紧。都问讲什么缘故来参事啦？
0: 哎呀，
1: 讲桃花笑笑的应伊，是你请了白虎星，害人倒反害自己。你来提考是要你？
0: 就讲反悔就知机，就对桃花讲不是。未知啥法通救起，后日报答也未知。
1: 啊，用嘴讲的尔啦，吼，讲后日要讲报答吼。啊，后面呢，都个起歹心情安尼吼，好，讲后日报答也未知哈。

0: 头花就笑笑跟他说了哈，讲头花洗了笑眯眯，你来救我，要救伊，紧处河水出流机，我来做法免伊死，人伊真正好意要甲救我啦。
1: 真正有影，讲随时念咒来救伊，流机夜水滴落去，三分七撇来浮起，一时花容救。
0: 啊，人这个六级最该压落去哈，嘿，人伊就醒

讲就讲无奈拜谢伊，心内想着大生气啊，这个心思真歹哈，未当将伊来害死，反来求伊救惊。

0: 随时将我来拨起，推算生辰甲八字。明仔早起乃是乌煞星，就法将伊再害死。
1: 伊要阁讲害啊！你看
0: 哈，
1: 啊，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哈，就找偏正人家去，去出桃花园桃三枝，将伊八字写落去，为了护法考试边。
0: 桃枝枯在乌狗母，天公就念三枝时，将这狗母来拍死，待在花园后角边。
1: 又要讲害啊！又不别说法啦，
0: 哈。是是是

0: 桃花一时就惊疑，心惊肉跳寒淋漓，暗中挂发来算计，才是周公要害伊。
1: 一时想落有主意，就叫偏见碎地基，就念经时我救你，我有一事你料理。
0: 哈，伊交代偏见爱该料理哦，
1: 吼，
0: 帮伊料理伊安排代志啦，吼。讲周公要用法害我死，斩断头机不命迁，明仔起我心会归阴气。必定将官来收尸，伊知影伊明仔载爱死啦，爱死一遍啦，吼，爱计死啦，
1: 哈。啊，甲这个做，甲这个做偏见交代一下，你讲，
0: 嘿，
1: 等待我心若有芳味，啊，你就即法去布置，将这个墓中有一支，就对大门甲拍落去。
0: 哈，伊交代伊讲，这个墓中吼爱拍大门哦，
1: 对对对。
0: 啊，叫我桃花亲名字，赶紧起来墓烟池。将这门屏打开去，我心自然来活时。
1: 偏正听见应允伊，小姐唔免来迟疑，出生入死也着去，报答今日一运气。

0: 讲天光起来是新时，桃花正是西装时。哎呦，一声倒落去，嘴吐鲜血归阴时。
1: 就讲见报心欢喜，就骂桃花这个死贱逼。
0: 哎呀，
1: 今仔日早起你心哪来死去？出了我心这个运气。
0: 哈，这个怨气哈，啊那这一直拢未改哈。
1: 是是是。
0: 得车家人上街去。买了棺木木烟池，棺木买来在天边。

0: 新诗因何有怪异？十人百人扶未起，亲像生根入沼气，千金万金讲一般年。
1: 哈，啊，人伊都有肯发的遐嘛，
0: 吼，就当然更袂起来咯。
1: 哈，啊，就讲看见气冲天，提起天公剑一支，将之细细扑落去，切作几地好收拾，这歹心情吼。
0: 讲无义一剑吼，甲扑落去，心思专然讲无破哩，家己个手骨煞疼半死，肉疼皮破讲血淋淋。
1: 哎呀！就讲一时，
0: 主修啦，
1: 还没

0: 讲周公一时愈生气，就叫讲要用火来烧气，打茶火油出济弊来修正弊，看遮尼哦，遮尼遮尼恶啦吼！
1: 真正讲厝内人听见吼，就惊伊，就请周公讲免生气。若要将火来烧起，连累家己厝烧起。
0: 对啊，你都厝在放火对吧？
1: 对啊，那万不能迄烧不起来，煞规个厝拢烧掉，要
0: 安怎？对，因厝底人都听到，都解讲吼，阿莫生气啊啦吼！你若要到厝底放火，啊厝煞怎啊搞你烧起吼？但是周公伊都安尼气头上，拢无要听人讲呢吼。讲周公生气唔听伊，将这茶火。款济弊，点来点去，火未起，分甲鼻水、目屎滴，吼、啊，这个火就点未到啦，吼、火点未到，人煞去按起粉，甲分甲家己目屎流目屎滴呢，吼。

0: 结果这个时阵就像陶文义安尼讲的啦，吼，讲一阵清风，香味起，啊，偏见心内就暗在记，手举木钉，讲行出去，轻轻拍到大门边。
1: 好，这个偏见有接受陶文义的交代哈，就讲把这个木钉来拍大门边啦，哈、就叫陶文义名字。双脚将门打开去，内面细细都光起，光出房外大厅边。
0: 就讲看见讲大欢喜，啊，对着后面笑眯眯，就叫匠师入馆去，钉了棺挂木烟池。
1: 好，赶紧要处理呀啦，哈、
0: 哦，紧甲钉起来。

0: 讲众人正伫个要休息，无疑头花都瓦起，惊得众人走离离，满头冷汗大淋漓。
1: 头花瓦来讲气冲天，叫嘛周乾你大无理，甲你个冤仇是虾米？好过用法要害我死？
0: 很咩哈，足生气的，一直要讲害我死哈。你讲好过用法害我死哈，就讲看见就惊疑，举起天公剑甲破去，无疑桃花就凉去，反害家己死落去，我就讲家己全昏落去啊哈。
1: 这个时阵，一家大细讲泪淋漓，啊，天空小姐就跪落去，哀求桃花做情义。救我我爹温大天
0: 好，这个做早间这个救啦哈，桃花被救有注意，都叫周乾这两字，今日暂且来饶你，紧紧我来木烟地。

0: 就讲起来怒冲天，
1: 啊，人家叫起来，搁要生气，
0: 哎呀，咱袂当讲批评古早人，讲就讲起来怒冲天，拿起天剑就要甲扑落去，就嘛大打这个剑鼻，敢来用法害我死？
1: 哎呀，较想都要讲害，讲今嘛若无来甲你怎么死吼？讲我做人是免你啦吼，讲前边暂且免走去，今来天公剑下死。安尼啦，要人家救醒啊，搁要讲害了死，哈，讲要用天公剑讲破了死安尼啦。
0: 我见这个时桃花吼，桃花女原来算老神在在讲，桃花一时有注意，处处如意桃一枝，借助天公剑落去。都嘛周乾，你好无理啊！
1: 啊，你这人真正无理哈！讲两人修建天空去，先天上帝来修伊，各归本位上天。

0: 起做了新鲜鸡满年。好，做了新鲜鸡满年，好，好好做新鲜啦，哈。
1: 这讲尾啊嘛是咧，弯弯都先天上帝出来，就是讲咱整个的构图，哈，啊，算一个弯弯。

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向你啊红。再会啦，无缘的人，在咱这个故事当中，托会你确实是需要甲周乾讲啊，既然这世人无缘的，咱就卖个小得甜啦吼。人伊呢一再想办法来改为，那知影这个修道人较安怎都想不开。甲后面讲，咱今晚是听第二波的《四季春》第二单元，咱讲到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到周公所用的这番呢，唔知咱后边又伫个一句来一句去当中，敢会有所感觉？好，这番呢，会当免学啦哈。但是咱伫个看老者的时阵，会当看明白，讲做。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啊，对的，在用法，只要怎样变那先撇就好啦，唔免学哈。啊，这个无同款的头回力道周乾哈，有各种无同款的版本，叠加讲的拢是周乾较无力啦哈，周乾较无力。啊，但是呢，嘛有叠先天上的下凡。

0: 赶快呢，这个法安怎破哈？有法有破嘛哈？啊，这个歌词文化当中呢，有足侪咱会当参演的在详细啦哈。
1: 是是，毕竟是一个算讲传说的传奇故事啦，啊，所以讲当然这个内容吼，任何人拢会当去加啊做一个填补啦。
0: 啊、因为呢，咱这个波多斯龟村来讲起到宫庙文化，也是讲起到桃花里到酒钱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挂真简单的简易的仪式啦，哈、嗯嗯，简易的仪式呢，但是这是好事啦，哈，人讲吼，这个饭吼。爱用的好的所在啦，
1: 吼，
0: 还爱用的好的所在哈。啊，咱只讲到这个桃花，你所用的拢是去破解掉伊家己的厄运啦，哈。
1: 真的真的。
0: 好，啊，咱伫个学法的过程当中呢，都爱注意哈。啊，那是无在条把着家己的心性哈，有一寡法不如卖学，哈，不如卖学
1: 哈。因为有时阵吼，啊，出去无啊多人收吼，安尼对家己自身也是一种伤害啦。
0: 嘿，将尾你看伫个这个过程当中，就肯啊。无想到哈，既然叫伊早间代替伊入洞房嘛，好，伊早间代替伊入洞房，伊说未记得伊伫在房间内已经讲按了这个，好，按了背后亲哈，背后出来一定会伤人
1: 哈。
0: 第一段上的文化内底哈，咱会当了解到讲这个背后亲哈，好啦。出现呢，都一定会伤人，哈、哦！啊，就看呢，伊敢若要个人多志气啦，哈，多义气，哈，说唔知讲去害着家己的囝子，哈、嗯！啊，咱个好朋友呢，伫个今日报道四季春，讲到四句连啊，讲故事，哈，咱歌词文化，跟好朋友来分享到桃花里到九宫，啊，咱看咱这时间差不多了，咱来个好朋友小约讲，啊，这个单元
1: 空中再相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架一定要破关。
1: 吼、哦，搁打着陷阱啊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拍电动会当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搁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搁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怒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怒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六月份是一个充满感恩甲欢庆的月份。除了天气愈来愈热，那么迎接几个啊真有意义的国际纪念日。六月初五是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六月初六是世界动物权日，世界动物权日。六月初八是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这几个日子都在提醒咱，地球不是留给咱继承的财产，是咱给未来世代借来的家园。现此时呢，气候变迁、海洋污染、生物多样性流失，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课题。不过呢，改变不一定爱做真大的代志，减用一个塑胶袋啊，减省一度的电，爱护一只动物，珍惜一滴水，拢是守护地球的开始。今仔日这一集心花怒开，咱要透过歌曲来感受土地生命、动物的姿态，更有海洋对咱的叮咛。首先来安排一首充满土地感情的歌曲，咱的故乡。作词作曲林文良，演唱也是林文良，香橙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